0: 我怀疑今朝置身于顶地，也是搿帮老板娘搞出来的花头。
1: 搿只女人啥也不需要
2: 了。小晨曦，你记下去，我要跟她作对，你就知道你很难留下来。
3: 我知道难，但我们总哪步不难？
4: 上海有四五千条马路，做餐饮不止黄河路一条，
5: 但只有这里最挣钱，因为这里是黄河路。我既然来了，
3: 绝不能空着手走。
2: 小晨曦，
3: 谁也不是生来就是老板娘。
6: 来上海抢本地人生意，搿眼上海老板娘没弄死脱伊啊！
7: 老早金门王也吃过伊拉搿头的，
8: 还编了只故事套辣我头浪向。
9: 我帮侬讲，我就是要背了眼颜色看看，要不是伊拉真的有，黄路是伊拉讲了算啊！
8: 哎，侬想做啥啦？
9: 侬先勿去打我电话，我有事体交代侬。
8: 哎，电话帮我打脱，反正我能回得去打。
9: 哎呦，阿哥吓侬唻！
8: 打啥电话了？
9: 阿爸。
8: 我求了，好吧，啊，谢谢侬，
9: 爸爸侬，爸爸侬，阿爸电话再打趟，
8: 晓得哪能讲不啦？
9: 那么侬今朝想死还赢啦？
8: 侬拨我电嘛，我就赢了呀。
9: 哎，方妹啊，哎，俺在搓麻将。姨啊，湿得来裤子也没嘞。
8: 把林子刚上我去跑了啊！
10: 我去好想去。
11: 保证有机会到我出去的厂里想去看一看就有数了。
10: 我那边上个回去啊，我明早回去。够明早去啊。
12: 保总，几个人来啊？
10: 家人。
13: 母子。

0: 你本来想当成一道去的，为了破那不安全呀，所以还是一家头去了。马上就到诸暨了，侬还是要让我陪侬一道去，人生地不熟，侬了上海了，王浩路是保中，到了诸暨，搿帮人侪是野老子，保中搿两个是根本就勿怕用的。阿拉老早侪是野老子，阿啥个？
1: 危险嘞！自己一帮子人我侪晓得的，胆子来得的大，我上怕伊拉会得吓来嘞。

0: 我可以带得拢带不拢，到了伊拉工厂，千万不要让伊拉报名堂，搿是伊拉的规矩啊！报了名堂，侬就出不来了。
1: 那天，要么搿个，8点钟假使没消息，侬就通知杨叔。
0: 杨叔。

0: 方小姐，别惊喜了。方小姐，我出事要了。
1: 那等我一下，先走，先走。哦，赶紧走。你讲夜里把你送娘屋再去。夜到不地上肯定来不及。
0: 啊，
1: 这一讲。不来事，不来事。侬等我海，自己公司阿面搭，我是认得相的，我不能到去寻包装，一个人肯定要出事体的。哎，就搿能。
0: 车子，侬等一下。车子开了跑啊！讲不听。侬这个人生意真难做，对吧？侬要是不相信，侬就去寻人家去，好吧？侬
1: 搿啥价钿啦？
0: 20000，你去买。
1: 冰箱卡钞票伐？
0: 加了大冰箱油了。搿
1: 当钥匙搞出来。
0: 钞票呀，钞票付他，好吧？
1: 大哥，大家勿要要啊！
0: 哎，电话费老贵啊！
2: 喂，
3: 喂，妹妹，
2: 我吃到里向有只牛皮纸袋袋，侬帮我拿下来好吧？
3: 哦，阿是辣盖牛首币店的存折里啊？
2: 哎，对个对个，钞票啊！又是包装让我交拨侬了？
3: 我勿要伊啊！
2: 搿是我还拨伊啊！
3: 哎，
2: 介贵人都搿物事拿个送，勿叫我吃排头啊！
3: 包装高了，里外头物事勿要太贵个，侬让伊家骗伊了。
2: 搿到底几钿啦？勿要超过500块个。
1: 亚嫂，搿500块的麻烦侬先帮我还拨伊，其他等我回来再帮你算。哎，喏，谢娜，搿搭2万5拨侬，多出500块还拨伊啊！
0: 哎，有数了。
1: 侬介些钞票啥地方来呀？包装还拨我呀？哎，对了，帮我和苏青的讲，谢娜，哦。
0: 里向个人介有钞票了，几万块的一枪头哦！侬下趟有钞票，买车子寻我，好吧？
4: 好呀。

0: 大家才晓得啊，小刚先最近出了眼事体，所以离开了金美玲，也算被伊接个教训的。但是小刚先搿人做事体的能力还是非常欣赏，今朝还宣布桩事体，伊重新回到了金美玲做领班。
1: 谢谢老板娘，谢谢各位姐姐妹妹。金美玲是黄河路数一数二的饭店，我会竭尽全力和大家一起，在老板娘的带领下，共创辉煌。
2: 拿着金链子还做了领班，本事还是你大。
1: 刘美玲那儿缺人，之前领班派不上用场，就把我给调回来了。
2: 早不调晚不调，自身原因拉电就把你调回去了。
1: 我不知道，
2: 警察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拿了老板的金链子被卢美玲赶出来，想到自身员不要你，皇后路其他饭店也不要你，只好低声下气再回金美玲。怎么回去呢？总要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给卢美玲表真心。
3: 我这样跟你讲，这一根电线不是我一个人想剪，也不是卢美玲想剪，是整条黄河路上所有老板娘都想剪。

0: 抽我的，谢了吧你。我听说日仙想要挖你，
1: 我说过了，这日仙现在离不开我。不过日仙给我和我那帮兄弟开的工资，比资生院高1.5倍。方师傅。
0: 我们可是有合同的，我身体是真的不行啊，病假单早就开出来了，一直忙的没有时间交给你啊。好，我答应你，从下个月开始，
1: 这个月吧，
0: 可以。
2: 谢谢老板娘。你怎么知道是日仙在挖他？
0: 香烟，胖师傅从前抽的是金上海，现在改抽黄鹤楼了。黄鹤楼是湖北烟，黄鹤楼上只有日仙的老板娘是湖北人，而且他抽的香烟就是黄鹤楼。
2: 可我们跟胖师傅可是有3年合同的。
0: 脚长在他的身上，他就说他生病了，我们能怎么办？
2: 可广东师傅那边说要下个月25号才能到，
0: 25号太晚了，最好明天就能来。他就是赌我们不能一天不开张，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找到顶替他的厨师团队。

0: 哎，好吧，除了帮孙阿姨抹一样了。好了呗，保重啊。东西都看了嘞。
1: 回来，没货了。
0: 那接下来就不是甲子的问题了，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那批货的安全，现在保重。 这批货你要全部买走了，要不然的话，保重，你就要蹲在这里吃老酒啊，吃到明天早上了。
2: 货呢？我肯定要买。酒也是要喝的。
0: 保重，上气啊！
3: 保重，上气！老四，走。

0: 140万，能当我扛肚子吗？你开我玩笑吗？我这个人最开不起玩笑了。我们都是在做生意的，吃饭给换钱，住店给店钱，或你看满意，不给钱。
1: 不知道了，我们光靠不怕赚钱的，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我们一个人吃饱了，谁家不饿，对不对？
0: 你是保总啊，上海滩的大老板。我天，这么厉害的人物，要是让你翻过手来，我们还真的没有好日子过了。

0: 你们把我们的名字都告诉你，下辈子你要报仇，你就知道找谁报仇。怎么样，大家，老子特咋子？去看钢轨了，要扣子。马斯利考，扣呀！快快，你进部队去了，哪能打？有没有报警啊？
1: 对，要报警，
0: 要报警！我去把杨哥打打电话。
2: 电话，
0: 你要报警！
2: 你要报警！
0: 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你要报警 就先过来再去找好啊！吴老板，再吃杯吧。有什么不能喝的喝？来来来，吴老板，喝了上海鲜。
1: 好，回去了，回去了。
2: 保重，你不能走。
0: 我哪能还跑走了？
3: 唱
4: 两句。
3: 别动手，
4: 唱，
3: 刚回去唱。来。

0: 你唔好意思啊，
1: 你撐兩次啊，幫助，幫助。

0: 喝酒。
1: 我把我们的名字都告诉你，下辈子你要报仇，你就知道找谁报仇。
2: 雅哥，小点，有扣子吗？扣呀！
3: 杀了死。
2: 我今朝是来帮侬谈生意，侬自家看看，有得介好设备，侬有介许多兄弟，侬讲侬出级个，拿来介短个辰光，好做十万亿的高仿，就应该做得更加大啊！
4: 司令是40万件天选一个领队，
5: 3个号头一个高峰。
4: 南京的到现在从来没进过资检，那质量做了介好，为啥不试看？
3: 真的假的？
4: 来来来。看看好啊！
2: 护理生活负担，6月份
4: 我帮伊拉合作，
5: 一整只楼面3样牵头，专门做钢制卫星餐。
4: 哪是想技术，偷鸡摸狗，每期高仿的几块行业，还是做40万件正品，贴上自家的厂标，成为下一个上海名牌，想想清楚。
5: 上海名牌啥概念啊？拿到公安去，三个是美金，上不封顶，知道吗？
3: 上海名牌，
6: 上海名牌，
7: 真的假的？

0: 凭什么相信你讲？
1: 对啊，当然相信你啊！
2: 相信你的，
3: 凭什么相信你的？

0: 搞啥嘛？这还假死你了，是不是？这底算啥嘛？我有个外要结婚了，要结婚啊？怎样？就这算类似结婚？
1: 好，宝贝，上车来，
0: 上车去呀，兄弟。
2: 弄哪来了？
0: 来救我啊！我没事体，我还要弄酒啊！
2: 我老婆还没领我出场，
0: 老子已经死了！哭嘞，不要哭了，你哭啥啦？啊？哪能让侬来去自家？
2: 出啥去了？
0: 你认得吧？认得吧，长得好看嘞。又不是侬了，侬笑啥啦？侬。
2: 讲
0: 什么子啦？
2: 啥人啊？
0: 侬。万块钱。
2: 这谁的？
0: 讲啥？
2: 就当侬。

0: 侬搿小块块工厂，我一涨去，迭是质量可以啊，40万起，再加上繁琐个80万起，我听侬讲啊，一百万再加个侪吃下来。
1: 轻点，
0: 想想就好。抱辣天来还困吗？哎，哎呀，真个想想就开心了。阿拉现在上海个市场做大。

0: 我认识汪小姐，是在1988年底。那一年，我通过在香港的哥哥介绍，获得了人生第一张外贸使单。当时国家还没完全放开外贸经营权，对外进出口贸易必须要通过外滩27号的外贸总公司。 这里是上外毕业生的对口分配单位之一，一群群斗志昂扬的年轻人怀揣梦想而来，加入为国家出口创汇的外贸大军。那个时候，汪小姐还不叫汪小姐，叫马福琴。
1: 汪总，哎呀，别跪了，
2: 刘总，大好，大好，大好。

0: 请王警来。别送了，别送了，不好意思。
1: 应该的，应该的，我送送你啊，到时候。
2: 谢谢，谢谢。
3: 再联系我，好吧？哎，没关系的。哎，
1: 好。
3: 哎，
2: 等我，
3: 请来啊。
2: 我找小王同志。
3: 小王同志，超市见。
2: 谢谢。
3: 行。

0: 这位女同志，侬到底是我啊？
1: 你是谁啊？
2: 我爷叔借到来的呀，阿拉是一趟香港台子，想帮㑚找。侬哪能自家跑上来了？
1: 好巧好不啦？我来会得等了2个钟头嘞。
2: 没看到我来的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侬来弄新钞票啊？
0: 哎，不，侬做啥？哪个人住错住我了？走。
1: 哦，不看了。
3: 不许透过房门嘛，门口站了好几秒，透过要吃半死。
1: 国家机密的更加要保。
3: 哪能介？有人邮票从信封高头偷回来，摆辣证据高头封，辰光用勿着太长。侬邮票、手书一定要签，搿只角一定得开得牢。邮票侪老硬个，里向个浆糊侪扬开来了，看到伐？哦，对伐？哎，㑚领导就有啊？
4: 不许当听领导，我跟你讲，我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到了这里二十七号就是外事，外事我小事，事事要汇报。
3: 晓得晓得，我帮侬听了答案。啊，不发了的。
4: 哎呦，放弃忙呀，我讲哦，通过啥？
5: 没有。
4: 纺织品里面看到的。搿样子啊？内行一点来讲呢，就是纺织无籽百货叫五朵金花。
5: 侬要寻个搿位科长就是阿拉个上公司里向个金花，夜市帮长呀，伊是个金主嘛。
4: 我师傅呀。
5: 哎呦，侬没得了啊，名师出高徒嘛。
4: 那肯定了。
5: 哎，王局长。
4: 好了好了，侬要等我来得来了，现在我要去洗手了啊。今天人特别多，等一下会有人来找你的。
5: 谁呀？
4: 明知道得来。
5: 哦哟，介许多人，人多啊。
4: 哎，赶快过来。
6: 啊，你认识？
5: 推三妹啊！
6: 哎，让开！
5: 让开！让开！
6: 侬是旧账，我也看过。
5: 你看过的？
6: 我看过。
5: 我爷叔叫我看的，伊讲这本书老好啊。
6: 蛮好的。
5: 哎，我刚刚开始看。
7: 1988年是物价闯关之年。 上一年的全球股灾，使大量国外订单取消。外贸公司的领导正在为后面的生产计划发愁，哪有时间待见我这个来路不明的港商代表？
8: 哎，前头发出去了。哦，好的呀。
9: 我是里有张500万美金的香港订单，想要汇发。
8: 没介简单伐？罚金金额多少？啊，
9: 第一趟4.35万，成功了，啊，我就能500万。
8: 规矩多伐？10万美金的小单接了一楼，超过100万接到三楼来，请侬到一楼去。
9: 科长，侬看到赚人勿啦？老灵。
8: 今朝已经下班了，明朝再来。到一楼去啊。
9: 是啊，我这人是发过牌子，勿被蒙得交叉。
8: 侬做啥？
9: 哎，侬勿被有人来害我嘛？我坐勿住了。
8: 下班了。
9: 明朝再来。

0: 硬哦，就像蛋壳的，要用老娘叫搭搭麦的，搭好麦，这种事体就是有了介绍人啦，有认识人啦，像侬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啊，你今后肯定不会在那边搭腔的呀。
1: 我来路不就侬吗？哪能不明啦？这伊啥个来路啦？
0: 伊老早是不带子花。廿三岁的辰光，跟一个老师结婚了，七九年重庆外贸局被请回来。侬这张单子，要经过廿四个手续了，从银家到外盘，从出洋到封洋，但一个业务员肯定谈不上花头的呀。只有金花，这种有经验的老外贸，伊可以八百个。
2: 那不要钱，我
3: 来来来，
2: 我
3: 说。
4: 怎么
5: 冷
4: 着了？
5: 哎，
4: 你
5: 找
4: 我
5: 干
4: 啥了？
5: 小
4: 王，啥呢？
5: 小
4: 王，来领
6: 下
4: 没空。
6: 嗯，侬不用空了呀，弄个这房客去，总归寻得着呀。
7: 哎呀，我们帮你一块找，别着急。
4: 哎，侬快点帮我寻，快我的有吧？
7: 好，好，好，好。
6: 哎呦，不要寻了，闷啊，我寻过了，他说不定拧了啥点耳朵高头走出去了。
7: 哎呦，那怎么办？
4: 小月，
8: 小月，
4: 来，
8: 小月，来。
4: 什么邮票啊？啥邮票？
8: 就是咱老小王过年外过年，送打电话关照我，但是伊拉就寻不着了呀。
4: 队长啊，弄死人了！
8: 哎呦，
9: 小王上班吧？
8: 那啥人啊？
10: 挂布呀，昨天不有货吗？
8: 咋的上不了啊？
9: 你看我们进去了。
8: 哎，开门！
9: 欢迎
8: 欢迎！
10: 我亚叔找到
8: 了。哎，侬别烦。
10: 侬哪能忙死掉了？小王，
7: 我来放假了，先去开会。
8: 我再去寻一块，好不啦？
7: 来了。
10: 弄个脚。我来这里等侬啊。
11: 干
10: 啥去？
12: 哟，你这来提事干啥？
10: 我们做啥？我被偷袭的人来。
8: 侬被偷哪能会得来寻的？侬晓得搿是啥地方伐？
10: 不就是茶水间吗？
8: 啥么茶水间啊？搿是外贸总公司的茶水间。是侬随随便便好进来伐？侬你动勿动规矩？走。
10: 侬搿样子。
8: 哎，侬被偷呢？
10: 被偷我没寻着呀。不过我寻了张邮票。侬搭了车台后头嘞。
8: 哦哟，怪不得肚皮介饿，早上到现在早饭没吃。
10: 我讲，这张邮票不得了，克拉拉斯米，德国出的。老早每年侪要出套，交关辰光没出。这套最近出了，外加张套边，也是寻不着哦。
8: 啥叫套边啊？
10: 喏。就是立了旁边这张小纸片，假使单独装呢，没啥稀奇。留了这张小纸片，哪个辰光叫老家里哦？
8: 什么老子嘛？
10: 搿当然了，我从小白相邮票、猴票、熊猫票、梅花票、牡丹亭小印章，还有七九年之前出的邮票，我基本上侪有。侬欢喜啥跟我讲，我帮侬两套白相相。
8: 啥意思？
10: 啥意思呀？就有嘛，有文化的表演啊！我紧张啥啊？进朋友棚了？
8: 你要想叫我发现我们是吧？哪个放肆的人半夜到还那么困儿？再去哪儿去？走！
10: 兄弟，
13: 快点嘛！
14: 不用了，我走了啊。
15: 哎，不懂啊。哎，我这家里都一样，
16: 都是我也是。

0: 搿几个外省人，侬正常进去，看到侪好。还要讲你了，
1: 侬把所有人讲一声，搿趟广交会高头签书面合同，明朝早浪头拿到我办公室来，我要一个一个看一遍。
0: 哦，好啊。哦，搿点信封侬明朝早浪头处理一下。
2: 结束。
1: 哟，搿张外国邮票寻着了。
3: 哎，是门口一个商品很把我寻着的，伊讲搿张邮票啊是克拉拉斯梅套币。
1: 那就要到一楼去了嘛，哪能还辣搿搭？搿人啥背景？
3: 伊是老早纺织科的爷叔介绍得来的。
4: 侬叫伊不要再等了，圣诞节前头工厂侪没空档了，叫伊半年以后再来吧。
0: 啊？哦。小王。
5: 哎。这个老王，哎呀妈，小王真是。
6: 你什么时候来过？
5: 我一早就来了，等到现在是没叫我呀。
7: 我想好了，
3: 哎，侬赶快出去啊！走。

0: 宁波正在抢厂长，后来这单子已经拖定了，这三年马上回旅游，搿几好了，再不拖宁波厂，谁来等老师通知？
1: 谁不拖你？搿有手头能力的呀？
2: 不用！哎，宁波，副营在进几条？
3: 抓两个厂长回来。
2: 不要动！
4: 不要过来！
2: 我来了！啊！我来了！啊！
4: 我先把你们厂人。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1988年的上海，犹如黄浦江上的浪头，滔滔向前。改革十年，印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改变着人们的活法，勤奋是这片土地的底色。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成为市场的铺路石。那年，我通过在香港的哥哥，获得了人生中第一张外贸实单。按当时规定，对外贸易必须要通过外滩27号的外贸总公司，也就是外贸大楼。
1: 是吧？
2: 先生，你好，
1: 我姓王明志啊，报这款。
2: 啥他西西啊？删了。
1: 等等，
3: 这位女同志，不要在说话。
4: 你是谁啊？侬叫不要再等了，圣诞节前头工厂侪没空档了。哎，侬哪能又来了啦？不是跟侬讲半年以后再来的吗？
5: 侬过来，我要去跳黄浦江
6: 了。宁波正在唱厂长，
7: 抢救厂长，我三百多人等了还
1: 是？三百多人。
5: 我现在就跳黄浦江了。这个苏州呀，过山了啦！
1: 我让侬歇歇嘛，这个乡音，冷静冷静。
5: 苏州，我来了！
1: 我们警方好像苏州的。
5: 我有身份要查了。
0: 这一跳，为了救人救己，没想到母亲河平均水深3.5米，差点成了我的灭顶之灾。
5: 你是谁？

0: 这也不等于等于过年做孽吧？跟我讲，借贷老房子听我，我不走，讲得不了。三年半年啊！我就来我的等，就要见到大英，侬就是拼命来害我。
1: 哪能还来做啥？我告诉侬，看到勿会同意啊！
2: 啥事体？
1: 七爷，哪能能介吵啥人啊？啥事体啊？
3: 小人物来把你推了。你这可是在出工资来消，出工两斤啊！哎，出工两斤，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资工
0: 工厂具体职工明年的工资，正好是头一年的奖金，搿是全体工人的签字，一致通过。
1: 侬用全厂一年的工资来换一张纸单，搿笔生意我做不了主啊！讲法好让步。
2: 上港开发香港公司信用证成为美金，我全额追赔信用证的内签，里向还包括我搬砖头个3万美金差价，我全部贴出来，第一笔税单我勿赚了，阿拉争取能够翻台。好，一道吃五年了。侬要逃要
1: 呢？
2: 合同里加份商保险，一明确规定，假使没误会对生意，所有的机器归宁波征税仓所有。2，开行为信用证有效期限，其他的细节。
1: 做得不错啊！啥人教侬啊？
3: 我师傅。
1: 恭喜侬，寻到了一个好师傅。

0: 老夫人是姑娘，不为名妓啊！
1: 男大女，真好女，宝凤。
2: 小子，
3: 结婚！
2: 我要把你娶进来。

0: 意思啦？
1: 我请侬到和平饭店去过元旦。
0: 介高级啦？
1: 小意思。
0: 我当心啊！
1: 我等侬啊！
0: 我没力气啊！
1: 哎，侬哪会等我？

0: 谁让你送东西给我的？我跟你说清楚啊，谈生意、谈朋友归谈朋友，要清清楚楚。
1: 晓得了。哈青桑，只有看到未来，才会有未来。
0: 这么肉麻的话，你也讲得出来啊？
1: 英英已经过得广播了。<笑>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0: 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一天，可以像我的师傅一样，成为27号的一朵金花。
1: 四年以后他就退休了，科长的位置会是你的。
0: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1: 嗯，肯定。
0: 哈刚，傅毅，我不相信。
1: 我相信。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目标从来都不遥远，一步步，一天天，只管全力以赴，剩下的交给时间。那张试单的成功，解了小宁波厂里300多人的燃眉之急，让我顺利撬开了外贸生意的大门，也奠定了我和汪小姐的革命友情。

新年快乐，你款了。和平饭店的新年歌声，倒数着80年代的光荣落幕，90年代闪亮登场。

0: 现在搿样子啊，修修还要勿少钞票了。
1: 现在怎么修呢？这里头不出来，办也不行的，肯定难看。我勿要啊，办不出子，你办公室就是个包装啊，伊就是我心里向开的拉客。修修伊么好了呀，总比我几万块到了自里向要好，侬讲是伐？
0: 好了，侬去修。
1: 勿可以，我再搿能讲一遍，我是勿可以收观众的票的。
0: 那估计侬已经搿能介讲了嘛，我心里向就当收过了。哎，勿管有勿有凯迪拉克，阿拉革命友情才是真啊！秘书，哎，包总，夜到再寻侬。
2: 好嘞。
3: 嗯，搿女人姓黄子吗？

0: 听说约东京很久，今天终于见上了。
1: 小本经营，不好跟你们比的。
0: 老总是这里股东，
1: 他出钱，我出力。
2: 你先自己坐一下下，回去忙啊。小芳，老总丁来啦。
3: 什么用？
2: 小金，咱们开忙了。
4: 哎，好嘞。
5: 不是刚刚回来吗？要生气啊？
6: 我去啊，东京。
7: 后头事体办妥当了？
5: 晓得个。王龙的事体，杨总经得啥讲？
8: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在黄鹤路开这么大的店，不让我们卖龙虾大王蛇，让我们卖生煎包啊！
2: 你现在抱怨这些也没有用。
9: 给老板娘打个电话。
10: 王总到了。
0: 早啊，包总。
6: 不好意思啊，我刚回上海。
1: 人家等到侬现在来。包总泡饭，丽丽小姐要不要来碗？
0: 不用了，谢谢，我不是来吃泡饭的，我是来请包总帮我解决问题的。
6: 先吃碗泡饭，
7: 饿着肚子解决不了问题。
1: 慢慢吃啊。

0: 嗯，好的，云逸小姐没胃口啊，那我先试了啊。
1: 包总说我这针原三个月要关门，现在我确实碰到问题了。怎么回事？
2: 哎，老板娘，不好意思。
1: 老板娘，厨房里面到处都是油呀，手滑脚滑很正常，对吧？你要是觉得对他不满意呢，你可把它开掉，工资算到今天就可以了。
2: 邓师傅，鱼缸里的鱼都死了，你知道吧？啊，有这个事情啊！我刚才一直在炒菜呀、啊，有空我去看一下。老板娘，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我现在身体真的是不好，现在炒菜炒的呢，我现在血压正往上走，我现在头都是晕的，特别想回家去休息。
1: 没问题。
3: 谢谢老板娘，我说三个月不是知道你的后厨会走人，我是明白最简单的道理。树大招风，你生意做得越好，别人就越没有生意可做，当然要找你麻烦。况且你的后厨也是从别人那里挖来的，当然有可能会被别人挖走，这谁都能想到啊。
1: 我既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就不会没有准备。 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什么？
4: 唐老板那边打电话来说，两百只奥龙到不了了，
5: 东兴班和象拔蚌也都断货了。其他店呢？只要说是我们至臻原药，这都是断货。
6: 那是林丽小姐还没有适应黄河路的速度。
5: 阿拉过来弄所有海鲜，全部把上网包打好招呼来。大王说一定要往进王府路啊！
6: 我快想到啊，搿桩事体。

0: 子，阿拉自家头主播老百姓不会讲啦。黄河路就搿眼眼啥，假使外头晓得一眼眼风声，阿拉要来寻着侬哦。
1: 我这主播老紧的呀，有数嘞。
2: 搿么陶老板，再问侬一遍哦，奥龙大王路还有吗？
3: 我知道我们之间没交情，这次你帮我就算是一份人情，下次我还你。
4: 只要对我生意有利，条件高宗你尽管来。
5: 当你的后厨今天就走了，最好现在就去日日新，你看看日日新会不会兑现他们的承诺。
3: 就算是日日新真的出尔反尔，你不代表就能解决我厨房的问题啊。
5: 做生意要有耐心，才能做得好做得长。挖后厨只是小节，大菜还在后面呢。
6: 明明，胖厨师回来了吗？不用去找他，他要是回来跟他讲，至臻园不用他了。
7: 老总，我听了你的建议，解散了我的后厨。今晚至臻园还能不能开张，就看你了。晚上6点我会准时到的，我等你告诉我地址。
8: 先走了啊！
2: 哎，你还没有买单嘞。
7: 不好意思，忘记了。
2: 不要紧的。
7: 叶东京的消费不差我们至臻园啊。
2: 但以一杯茶一个茶点来说，确实比至臻园贵了不少。好在我们客人也都愿意来。
7: 值了。
2: 谢谢啊。下次有空再来啊。
7: 一定。
9: 侬辣手啊，一把茶叶，2块高点好收人家500块了。
2: 奶奶，我已经便宜伊了，好吧？
9: 一个管收，一个管拨，侪是人伐？
2: 为啥勿管？
10: 人家不要我了，我要到乐乐县去了。
0: 我得个名嘞，我的个乖乖，至臻园真里边呢。
11: 大师傅跑脱了，今朝夜里向要开天窗嘞。
0: 这个些，今朝夜到头啊，侬带两个人来了门口头，他肯定讲，阿拉金牌里肯定是客满的，伊拉要吃饭啊，去至臻园，他的老板娘大大脑子，蹲了阿拉黄河路高头混，混得冰张 face， 还有2张橘子皮，就搞得定了，晓得吧？
7: 对呀，
11: 哎。
12: 等我去教你教你这黄毛妖怪去！
7: 哎，敏敏，人家卢美玲是什么样的手段？你十个敏敏加起来是弄不过她。快11点了，这样，老板娘回来之前，我们做两手准备。
13: 我管里面，你管外面。
7: 嗯。
13: 今天中午只开1、2层的散座
7: 了，厨师都没有了，谁来炒菜啊？
13: 传菜的平常熟悉厨房，负责准备中午的食材，该洗的洗，该切的切，谁自然会做几个菜的，出来。
0: 我做那么大顿吗？我想也不要想。哎，你当我缺席啊？啊？凭啥伊吃饭呢？我吃力气啊？
14: 3万，
0: 没空。
14: 噶那笔物品人工，我随便弄开。
0: 至臻园会得同意吧？
14: 伊假是不同意，也不要吃搿口饭了。
2: 葛末爷叔呢？

0: 说侬好，上一不急，我是 Jasmine， 侬还记得我吧？
1: 张刚大了。
0: 爹爹在楼上等侬。
1: 啊好。
2: 我们欢迎远方的游子回到家乡。
0: 侬说是等等，我进去跟爹爹打声招呼。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上海市努力推进经济转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0: 时，香港同胞投资内地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并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范围广、进展快的特点。我们各级侨办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工作。
1: 爷叔，爹爹讲了，人已经侪到位了，侬尽管分派。中浪向请侬一道留下来吃顿饭，老朋友聚聚。
2: 听我讲讲侬爸爸，吃饭以后有机会再讲。来日方长。
1: 搿么我送送侬。
2: 不要了。
3: 就凭伊的脾气，人家请伊吃杯茶，伊恨不得马上掏钞票。凭啥？凭啥个爷叔要出来帮指正月嘛？
4: 平常辰光伊肯定勿肯的。现在我闲话掼出去了，伊总归勿会让我脱底吧？
3: 就凭侬一句闲话，人也勿问，价钿也勿问，死来何里搭也勿晓得。哎，搿丽丽倒是蛮秉得咯。
4: 哎，我倒想看看，伊好秉勿辰光。
3: 休息小吧，我去困只中觉。啥吃饭寻我啊？
5: 老板娘，
3: 老板好。
6: 怎么了？
5: 我怀疑黄姑姑集团犯的联合起来耍我们。这胖子出去啊，跟所有人讲，我们制成原辞退他。
7: 老板，
5: 今天晚上这厨房间要开天窗了，其他饭店都等着看我们笑话呢。客人去订位子，都说没有位子，叫人家到我们制成原吃饭，所以订夺电话才一直没有停过。
6: 这不是好事情吗？继续进。
5: 老板娘，我们厨师找到了吗？
6: 还没见过。
5: 客人这么多，真的坐满了，到时候没有厨师，我们制胜园的名声就没有了。
6: 你每接一个电话都跟客人讲，今晚制胜园会推出特色菜，是宝总请的香港名厨，
8: 想要在黄河路立足，原地踏步是不行的，一定要懂得进退自如。幸好你现在还可以全身而退，明天开始，至臻园只卖馄饨，我敢保证，没有人会来找你麻烦。
9: 你太小看我了，宝总。要是肯卖馄饨，我黎黎也不需要来黄河路了。
10: 那就往前进。餐厅再拉高一个档次，鬼来了的网目，让他们望尘莫及。你们不是号称做港式粤菜吗？说实话，菜不地道，要做。就做最正宗的，找香港厨师，菜品要有血的，食材要找最好的。黄河路上，只要你能说出个因为所以来，越贵越有人买单。
9: 香港厨师我不是没找过，但是过来工作要办手续，十三哥到不了。
8: 厨子，我可以帮你找。如果我是你，今天开始就做试菜，两天。广告先打出去，第二天看你个尾客。手续办好了，再正式推出。
11: 怎么了？黄藤酒家的领班小许一定要订今天晚上的包间，我已经回掉他了。他说黄河路的老板娘都要来，一定我们堂姐给他。
9: 几点？
11: 六点半。
9: 给他订。
11: 他们明摆着就是来看戏的，准备没有厨师就砸场子。
9: 我们开的是饭店，不是戏院。吃完结账就行。
12: 老总，这边请。
2: 谁呀？侬运动好，你这家康大了，刚好回来探亲。刚起来算是结拜兄弟了，打了个字是不自家用啊，才是一对一个香港名厨。这汤子。正宗香港厨师亮相黄河路，所以得去加上一个宗师来帮忙。
13: 贾爷叔，
2: 侬请我不就是帮侬解决问题的吗？
13: 搿我就去开开眼界，
2: 去看看。
14: 香港大菜师傅。
15: 我倒搞不懂了，搿宝总吃饱饭没事体做了，管搿个闲事啊？
16: 哎呦，乖乖浪头的呀！哎，侬讲拨我听，现在。

0: 你想上呢房之前想架大车先啦，那以为保中真的是三头六臂生活，样样都整得到啊？我都系相信啊。
1: 个肥爷要是真的呢？啊，得啦，
2: 景祖，叫我B哥就可以啦。这个是，
1: 我广东话得噶啦。
2: 咁好啊，呢次呢，我带嚟咗三道菜，足够帮你朋友搞掂黄鹤楼。
0: 第一道香港十大名菜之一鲜鹤神针，用三两天九翅顶甲高汤炖，
3: 最后含上最有营养价值嘅甲血丝。车会叫做啥嘛？
4: 乜啥事情啊？不就木工嘛？
0: 错，生我哋咧叫木匠，唔系生我哋叫车户。 是湘西特产，只有迭个季节才有的。加锦州雪莲藕、洋山土龟背、金华虎胆丝、蛋清、泰国香米，香米侪用上汤蒸过的，我们全网里向大部分侪宁波人，侪欢喜迭种加香米的，所以叫。
2: 水王炒饭，保重，得唔得？冇得顶，欢迎来上海，
5: 一起发财。
6: 不想做了，我讲话侬听不懂啊。不管是保中还是寻保中的老板娘，等我困醒了再讲。
7: 可是不止一个，是一群老板娘呀。
6: 搿人哪能还勿下来了？喂，
7: 乌龟长哪两家头？讲闲话当心，调皮瞎讲不讲哦。啊，夜到了进入老板娘搿脾气，搿天使讲哦。哟，进入黄辣辣黄浦弄开饭店的辰光，辣保中门前，哎呦，邵姨摇哎。
6: 讲伊哪能上班，背景个啥个，结果侬晓得伊哪能伐？伊霸冲过去，蹭蹭两记耳光哦。哎呦妈嘞，太结棍了，这个气啊！哦哟，阿姐啊，侬就勿要危言耸听唻。人人还没下来嘞，侬就落辣自家人个威风啊！黄浦路高头，啥人脱我露眉领硬碰硬，我还没碰着个对手。
7: 没信息啊！没领啊，你去哪里去用个？来来来，他来啥啦？来不来了？哪能吃痛啊？
6: 哎哟，介早啊！勿好意思哦，阿拉夜是5点钟再开。搿啥意思啦？哎，阿姐，表姐，侬过来。
8: 蛮好讲闲话唻。
6: 老板娘，特侬介绍一下哦，我呢是黄浦高头金美玲的老板娘卢美玲，搿位呢是黄藤酒家的王阿姐，越来香的老板娘。今朝阿拉来是来寻宝中的。
8: 四位老板娘，大家好。
6: 保中勿来我处理，今朝还没来过。啊，真的假的？啥意思？啥意思？哦哟，得啥假啦？搿么今朝阿拉就蹲辣搿地方等伊，我有重要事体特意讲呀。搿要么搿能介，四位姐姐来我搭坐歇，我进去帮保中打只电话哪能？
8: 可以啊，好个呀。
9: 哦，对了，饭吃过伐？肚皮饿伐？要勿要吃眼物事啊？
6: 当然了，阿拉夜到今搿种小店跟㑚黄浦路的大店是勿好比的，顶多只好讲是地地大店。搿么阿拉勿吃了呀，饭是吃过了，随便坐坐就可以了。
8: 好，搿么那就随便坐歇。小文、小金上茶店。
6: 阿拉老板娘，你还没给保中打电话呢。打死他等啊！当哭腔你骂太多。搿黄浦路老板娘搞清楚搞得我得了，去上茶店。
8: 哦，好的。
9: 金曼玉，出气呀！搿是啥手艺啦？啊，不知气个咯，像白开水一样，哪能拿得出手啦？
10: 准备性嘛。
9: 哎呀，姐姐，茶叶味道可以勿啦？
10: 懂个呀，杭州西湖个名菜龙井，
9: 见过世面呀，喏，勿看侬黄藤老板娘拿只盆子过来唻。
10: 哎，
9: 姐姐，侬哪能勿吃个啦？搿
10: 么保中电话打了勿啦？就要来跟㑚讲搿事体。
9: 我呢来后头帮保中打了几只电话，但没接。
10: 咾侬晓得伊为啥体勿接侬电话啦？
9: 搿我哪能晓得啦？平常伊忙来死，我习惯了。

0: 我晓得的。伊现在嘞还帮子中女的丽丽啊，没空来管侬夜东京了。
1: 搿保送勿晓得啥个意思哦？哎，伊说英勇救美啊？
2: 啥英勇救美啦？保送从来勿是做管闲事的人。
0: 那么现在就管了呀？哎，老板娘，有句心里我想特侬讲个啊，搿子中女丽丽啊，来了阿拉黄浦路之后。不讲道理，不懂规矩，不懂礼貌，侬讲我是不是要帮伊上课啦？
3: 要上课嘞！
0: 搿保中自家搿男人搿了当中算啥道理啦？今朝阿拉来寻保中，就是搿意思。帮伊讲网络事体，阿拉自家会得解决，叫伊勿要插手呀！你伤到伊，我勿管哦。
2: 侬火气勿要介大，快点去吃。
1: 保中只要到阿拉房屋来，对伐？就是阿拉前排饭店。
4: 哦，再加上红楼。
1: 哎呦，每家人家吃吃白相相，从来勿管餐厅的事体呀。
0: 对呀。
1: 哎，现在啊。伊自家下手嘞，出场嘞，帮子孙女解决问题去嘞，搿哪下去一来两去嘛？喏，不光阿拉几百饭店，包括侬夜东京，哎呀，恐怕以后啊，俺们保中生意做累啦。
0: 哎，哪能办啊？
1: 就是你今早就来没弄啊？
2: 搿能讲起来，这子孙女好像是要收足收足了啊！我讲拨㑚听。我叫着呢，饭店开了锦衣路高头。我是像各位阿姐一样加油魄力，饭店开了黄河路上头。我保证随便哪能跟牢阿姐们一道打赢搿场黄河路保卫战。
0: 搿当然勿去，我好讲。
2: 阿姐侬抢啊！
0: 林子啊，我跟侬讲啥？端脱一个子孙女，就凭阿拉几个人，到了黄河路高头分分钟钟绰绰有余，哪讲啥？
1: 哪有分分钟钟？
0: 侬看好保证。阿拉去管子孙女，阿拉当个陪个哪能？哎，我相信的呀，等了保中心目中，搿眼分量还是有啊。
2: 我尽力，
1: 那要保证管牢伊哦。哎呦，一天也管勿牢啊！哎，已经是侬男人勿啦？
2: 勿要瞎讲，伊是我股东，勿是我男人。
0: 哎呦，股东勿晓得呀，阿拉啥人勿晓得啦？
2: 反正衲今朝来呢，意思我侪清爽的，对吧？葛末我也表态了。
0: 好，好，好，哎，搿闲话讲了，我心想适意啊，是伐？上去，走好了，走好了，搿哪就人家上
2: 头好了。哎，姐姐们，底薪打眼包好勿啦？
0: 老板娘，搿马上包了，包中我就交拨侬唻。今朝夜到头呢，叫伊勿要踏进阿拉黄河路，要不天高头刮风落雨，弄眼啥乱七八糟的物事，我勿负责任哦。
2: 有事我叫伊添好了再去。
0: 好了，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
0: 呀，
1: 今
0: 天啦，是
2: 啥嘛？哎呦，
0: 要2000块啊！
2: 哎，来寻保证嘛，侪是迭只价钿呀，侬不晓得？
0: 我勒是，我小亏嘛。阿拉当时帮亲戚生活嘞，亲戚生活有啥用场啦？搿2000块你们是帮阿婆打招呼呀？
1: 哈哈，打次招呼要2000块啊！
5: 哎呦，搿太阳哪能介？
0: 侬帮我关他。伊最好不要得瑟阿拉黄河路事体，伊要再加勿设想，就不是2000块里介好搞定的事体了。
1: 对，
0: 看这叫他走走走。
1: 哎哎，他能他能他能，
0: 哎，看到没看到？
6: 味道可以，今朝夜到子正宇肯定盆满的，搿眼事够用啊。
7: 我侪都帮你想好了，搿搭厨师长丁氏是老朋友，今朝夜到伊个徒弟还过来帮金如当下手，上棺材伊拉会先准备好带过去。侬告诉丽丽，今日只好帮忙一个号头，因为叫了一个香港徒弟过来，手术至少要扎几百下。
6: 亚叔到底是亚叔，现在事到位了，就看大王路了。
8: 小妹小姐，哎，葛老师来，我道道叫过来。四只女人搞七年三搞了，我总归还没哭，把别人眼吃到人家老母娘娘了。做啥啦？哎，那丽丽还做啥？叫人去啊？
9: 他们在开会啊。
8: 开啥会啊？跟啥人？
9: 跟宝总。
8: 啥么子啊？
6: 喏，好看点好。夜到了，总是真，千万不要是到搿
10: 搭去做。放心，放心。
2: 侬来做啥？
6: 哎呦！
8: 哎，啥？
6: 你们好，你们走走走走走。
8: 他们都闻领导，我包啥？
6: 我
8: 包啥？
6: 我
8: 包
6: 啥？千万不要说啊！哇！哎呀！
8: 我
6: 嘛也不能听啊！
8: 哎，
6: 我进
8: 来，
6: 他
8: 还没开工。
6: 好了，不要紧，我
8: 丢
6: 了。
8: 啥丢嘛？
6: 小姐，小哥，
10: 来来来，
6: 当心，当心，当心，当心。
8: 侬做啥？
6: 侬
8: 进来做啥？
6: 别拦我啊！丢了！丢了！
8: 我要
6: 么
8: 要去
6: 武器武松
8: 带来
6: 信息
8: 啊！侬有毛病！
6: 不行，你勿报给刘国武啊！再多人讲台词，什么？侬帮王龙打个电话，侬改个啥？夜到我勿欢喜了。
9: 好的，我干什么？
6: 崔文

0: 侬讲啥么子啦？我忘了刚才留了点里向开啥话，为啥要背牢我？还用侬背了啥好处？
1: 我什么辰光要背个了？事体妈妈啥大事体？就是买条鱼，寻两条蛇。
2: 哎哟，那现在来三来啊！勿拿我当回事体了啊！买两条鱼，两条蛇。

0: 老板娘，究竟叫我到底来寻我吃饭的？
1: 哎，叫我看牢侬，看牢这黄灯，我讲给侬听，我有空看牢侬一个，侬想到阿里搭去到阿里搭去，自心自我，寻侬只理理去。阿里天走了马路高头，夜里向天朗向老子花房，看牢侬到底寻个侬，是伊明白来叫我。
2: 今朝夜到黄河路大闹天宫，我去寻伊去啊！我叫徐总、范总到夜通店来吃饭。晓得不？别
1: 到我这来吃饭做啥？我关门歇热，晓不得？休息放假，侬啥都来。
3: 哎呦，保证不好意思哦、啊，老板娘放我假。
1: 哪能？
2: 我自家说。
1: 不好意思哦、啊。
2: 哎，侬哪回来了啦？
1: 不是，葛老师问啊，大黄茶有毒吧？会得咬人吗？咬了人会得死脱吧？
4: 因为我从小到大啦，黄水也没做过了。
1: 唉，
4: 那，你说说我，你喂。
1: 哎呀，刚刚啥人啊？来塞了不得了，小事体一桩。
2: 我和衲一道去。
1: 上上房侬，要么小金拿我大衣包拿过来。
2: 哎，徐总你好，侬自家当心点啊。今天晚上换地方。
1: 啥叫我当心点啊？我讲给侬听，我今天不是我咬死，还好过把侬活活气死。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今天晚上换地方。
1: 我讲给侬听啊，那这些手脚清爽眼，等我得上我清爽，别弄两飞机轰炸过样啊，为了寻侬算账。
2: 晚上六点半，叶东京见。
5: 老板娘，胖厨带着他的人又回来了，他说不要1.5倍了，给他加20%就行。
6: 看来日仙是不打算高薪挖他了，
5: 就跟宝总说的一样，日仙本来就没打算用他。
6: 你跟胖厨讲，制专员不会再用他了，让他走吧。
2: 看你老弟别走啊，打开总是狂野，加油啊！
7: 我叫他弄不开门死了该，我开门进到哪里哪弄给？
5: 我们跟宝总毕竟还不熟，要不要留条后路啊？要是真的没有找到厨师的话，会被黄河路上的人笑话的。
7: 隔壁饭店里不是死啊，没听说没？吃饭旁边是隔壁人去吃。
6: 我要是再用毁他，才是最大的笑话。况且赌桌上有几个熟的。
8: 1993年的黄河路，玩的就是心跳。借胖厨跳槽，一场黄河路保卫战终于展开。
9: 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包总说我这镇园3个月要关门，现在我确实碰到问题了。
1: 八号厨只是小提针，大菜还在后面呢。
2: 老板娘，我们厨师找到了吗？你每接一个电话都告诉客人，今晚这镇园会推出特色菜，是包总请的香港名厨。
1: 老总，看不到。
3: 没得顶，丽丽，不要着急啊！紫珍园出了问题，我是一定会在这里的。菜我也会烧几锅，梅菜扣肉我也是可以的。
4: 范总不用担心，包总已经答应包拯出事了。
3: 包总答应了，
5: 不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3: 他答应帮你找厨师，现在还没到。不要着急啊！我约了他6点半在亚东京，我现在就过去，再问他。
5: 丽丽，真的，你吃过吗？看样子胖子，2杯公子，我呕了呀！
6: 够了，我了，
5: 事实就好了。
6: 啊，
5: 他没意思，自家说，
6: 哪能可能啦？一家是都肯定，哪能可能自家说？
5: 不可能，
6: 大姐，哪能敢抓你醒啊？你都几点钟了？就是一人醒的呢。

0: 大王主呢？
1: 今朝呢，我要拿伊中心装置抽脱，逐利用眼子。
0: 哎呦，哪能说哪能说啦？
1: 哟，急啥啦？拿伊个妇女嘛磕脱呀？就算当中我也寻着人嘛，有啥啦希望啦？对吧？
2: 有人想偷鸡摸狗，赚点小钞票呢。
1: 哎，朋友，要拨侬算正事啊！我还出来混啊！我老来不到条秦昊小钢线，看牢伊这种女后门，今朝啥娘不想进去，一个大王都不想进去。
3: 现在时势到了，就看大王路了。
4: 看来阿里没事的。
5: 大王路啊！
4: 坐，大王这边。
5: 我看像上海人。
4: 上海鸡，啊耶耶！日本鸡，日本料理天皇，希拉昆尼斯，大我这边。日
5: 本料理。那么侬要做啥子？
4: 啊，可乐么？阿勒么？全部。
5: 全部啊！
4: 全部可得塞。
5: 咖喱炒饭，全马杯啦。
6: 有事。
4: 阿里嘎多。
2: 我多少？我多少？多少？
6: 多少？
7: 全部要的啊！
5: 打打五，站起来了啊！
4: 这边是跟那个一起吗？那等了都付钞票，我到万物路去，也到六点钟。到的。
6: 你们跑他，打我了。
8: 啊！我还有啥子？
9: 他们老弟不走啊！打开动作方案，小样啊！
10: 好，好，好。
6: 电话，包总。快点，快点。
11: 喂。
12: 喂，资深员都没事事，给当清楚的吧？哎，那个房子还好在东西，阿拉师傅临时叫我去接待几个外国来宾，那么我到那个资深员就定了桌头了。好了，你们现在更加哪能办呢？
2: 怕把我惹怒，我是不可以开玩笑呀！
11: 哎呦，噶严重啊！侬别急，别急，我帮侬想看啊！哎呦，我想到饭店，地方不大，但是个厨师不得了。
13: 侬要试看吧？
12: 啊？啥地方？
14: 小姑娘。
2: 哎，你好。
14: 侬晓得亚东京吗？
2: 哦哦，亚东京，就是这里。
14: 搿搭就是啊！
2: 啊，对的，对的。
14: 哎呦，你们这个门子是小巧玲珑啊！宝总在吧？
15: 宝总，范总来了。
14: 宝总，
16: 哎呦，干出来了！
14: 哎呦，不早了，不早了，虎烧墙直上梁，小牙已经趴在井边上了。
16: 还看什么呀？
14: 哎呦，徐总来了吧？
16: 徐总来了，跑来了。
14: 哦，宝总，我听人讲你帮资深员找到厨师了，对吧？
16: 那晓得啊。
14: 黄河路上人人都晓得事情，我哪能不晓得？哎呀，这个地方跟地道战一样。哎，宝总，侬从哪里找到的厨师？到底来不来噻？什么时候可以到资深园？
16: 哎，侬那噶关心啊？
14: 哎呦，我只是随便问问。哎呦，侬今朝要当厨师啊？
16: 哎，王路搿个门吃了不要吃了，今朝侬还不一样。
14: 这是菜单啊。
17: 啊，不能你进去。
14: 哦哦哦哦，
16: 包总，那草药好啊！
14: 哎呦，了不得了不得！
16: 我去吃饭。
18: 感谢范总，多亏帮忙。
19: 按里面的内容去做个横幅，大点的，尽快。
18: 这怎么了？
9: 这三道菜我只在电视上见到过。
18: 快去吧！
12: 哎，
16: 老弟，大家辛苦
12: 了！
16: 哟，都来了！
12: 哦，忙的，今天哪有业绩了？今天干到吗？谁到了个大？
14: 对对对，
20: 我们来尝尝宝总的手艺。
12: 你们先吃啊！
14: 好好，
12: 哎，今天侬做呗？
16: 哎，侬口福嘞！
12: 你咋家人呢？
16: 来了呀！侬急啥啦？
12: 今天吃啥？
16: 我弄了点不一样的，让外国人开开眼界。
12: 侬没有喇叭酱啊？
16: 可能啦。那，搿是菜单，侬帮咱翻一下，对对来胃口。
12: 怕是重啊！我们哪能翻不子啦？
16: Vivian，
12: 哎 ，Coming，OK， 这单 we are going to have snake soup， fried rice， and fairy bird，
16: bird，
12: oui oui， the many fish，
16: 好哟，喂，
18: 现在快六点了，宝总还没告诉我地址，要去见谁？高峰期间不好叫车，
21: 不远，
16: 就在你对面。
12: 你们后厨搞定了吗？
22: 还没有啊，客人马上就到了，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12: 这不是你们老板娘吗？你这个什么厨师啊？

0: 嘞，我受不了脏了啊！
1: 哎，来不要，咱不要，咱给你倒出来吧啊！
2: 快点，快点倒出来！
1: 倒了没给你自个还倒出来一个？
3: 那都我指着你去那拉
4: 屎！
3: 我
4: 这
3: 不是做项目吗？真的耶！
5: 不好意思，
6: 我们还能撑得住吗？
7: 硬撑也要撑下去。黄河路上开饭店，只要让了一次，就要次次让。
8: 老厨子需要三个人，现在有两个，还差一个。
9: 谁？
8: 你。
9: 我。
8: 晚上六点，我要你去见一个人。
9: 见什么人？
8: 去了就知道。钱该不该花？账该不该打？你自己决定。
10: 哟，老白娘，看你那礼钱。
11: 你李小姐很准时啊。
9: 准时是做人做生意最基本的要求。您是？
11: 也是。
8: 雪莉用
12: 1993年的黄河路，755米长的一条街，开了100多家饭店，每天晚上吸引着无数大款来这里消费。单单这一年，数以几十万计的洋酒灌进这些上海喉咙。最早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是以卢美玲为首的10个老板娘。他们原来是这条路上的领头羊，可惜风光不再。
13: 好了。
12: 至臻园吃肉，他们只能喝汤。
13: 是。
12: 街坊处跳槽，一场黄河路保卫战终于展开。

0: 郭经理，㑚老板娘回来了不啦？
1: 哎没。咾㑚老板娘要是回勿来，侬哪能办啦？
2: 今朝我正好火气大，就想吃点大黄茶，清清火气。
0: 阿拉是看到㑚菜单里向有的大黄茶，
1: 阿拉再来哦。
0: 哦，等歇进了播房子，会得有服务员为大家点单的。
1: 勿搭界呀，现在就落单好了，吃条茶嘛。
0: 但是侬要是那么吃大黄茶嘞，就算欠客，不要怪我费毛腔。
1: 要是今朝没大黄茶啊，哎呦，根本就变成黄花路高头最大的只笑话嘞。
0: 哎呦，对不起，哎，我讲错脱了。要是今朝夜到没大黄茶哎，我各位老板娘还在没来之前请夜饭伐？
1: 饭总归是要吃的。我上铺的老板娘淘汰，今朝介许多老法师辣盖，正好帮侬出出主意，
3: 请。
4: 走。好。你好。哟，骚气！我现在真是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大王锤，直接端到至尊园的桌子上，给李丽掌掌威风。
5: 别装，侬就放心吃。我跟侬讲，今朝夜到至尊园吃啥，阿拉搿搭就吃啥。我保证侬搿人是动物。今天我们先吃饭，再点兵。
6: 一直听说保总身边有位高人，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7: 客气，也是老板娘的运气好。
6: 我还是想再问一句，
7: 厨师已经在等着你了。

0: 老板娘，
1: 哪能还不来了？
2: 慌啥啦？
3: 慌。
0: 丽丽伊拉好像真的请了一帮香港大菜师傅过来。
1: 啊？
0: 哪几个人？刚刚下车。
4: 呢度好大镬啊！定啊定啊，正啊定啊！
5: 三个主打招牌菜，另外我准备咗20个小菜系俾啲客人拣嘅，冷盘材料全部喺晒度，有冇问题？
6: 冇问题。
4: 你识讲广东话嘅？
6: 识听唔识噶？
4: 识听就得啦吓。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2: 明治保不急，请了两个三脚猫的大菜师，就来把血的稳枪子了。我跟他讲啊，我也可以发家。
4: 开路！
2: 喂，哪里有人了？
7: 看呐。拿老板娘回来之后，不要打上招呼啊！
8: 不好意思，被几个老朋友拖住了。支持员，欢迎各位。
6: 我先敬大家一杯。
2: 没小菜，吃啥老酒了？
6: 老板娘，有什么忌口吗？
9: 美玲，侬有啥不吃的吧？
2: 我就小菜，我只吃大黄茶。
10: 停车！
11: 你做啥小钢西啊？你干什么你啊？你吓死我了！
6: 陶老板，送货啊？
12: 对呀。
6: 这车里什么呀？
12: 没什么了。
6: 没什么吗？嗯。
11: 哦哦，海鲜，小海鲜。
6: 哦，小海鲜。
11: 哎哎哎！我！哎呀呀呀！我跟你说的都是海鲜嘛，你干什么啦？
6: 不会偷偷藏了大王蛇送给支针员吧？
11: 怎么会呢？我这里装的都是小海鲜。再说我这个人最怕蛇了，怎么会装大王蛇？
13: 吃大王蛇，吃大王蛇呀！俺们来吃的就是来吃大王蛇的，俺们大王蛇
14: 咋了？
6: 没问题，我这就让厨房间去准备。
1: 老板娘，位子帮侬留好了，等侬回来吃老酒。
8: 做好服务。
6: 好的。
11: 哎，干什么？
6: 你心虚什么呀？
11: 不，我没心虚，我什么时候心虚啊？我是觉得这里面太脏了，万一把你手把衣服弄到吧？
6: 我不怕脏的。
11: 什么你不怕脏？这是我的车，你不要动！哎呦！
6: 你都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11: 你手这么大，
6: 我都看见了，就在里面
11: 的。你怎么我放心？这是我的车，你让我放心。
6: 这里没规定，怎么就在那？
8: 哎呦，我奖金全部都买了，想做也买了八成，估计都是来看保工找来的港厨到底有多厉害。
6: 先上冷盘。
11: 哎呦，那够谈哪哟？哦，都结棍结棍，快点吧，厉害了这小姑娘啊，非要看我车门。好，来，快，格力看到了啊，
15: 撑死，
11: 看到了。哎呦，小飞，哎呀，我这海鲜都是浆糊啊。
15: 走了，
11: 小鬼羞得不得了。
8: 今天晚上要是没有大王蛇的话，卢美玲他们肯定会翻脸的。老板娘，你要不要拖一拖？
6: 不用拖，你现在就去后门等着。
9: 死虾！
1: 哎，侬来做啥啦？
11: 哎呦，疼我！
1: 帮忙啊！
11: 我快点！
1: 来！
11: 哎呦，怂哎，怂！哎呦，轻哎！
1: 哇！
5: 哎呀，我也疼啊！啊！全部！喂，两大姐们两个同乡的，你怎样？你赶紧跑！上桌！
6: 先上凉菜是该有的流程，也是待客的礼数。热菜马上到。
2: 我跟侬讲啊，侬不要帮我拖辰光。今朝我要是看不到大黄茶，不要怪我拿侬的至尊玉敲脱。敲脱
1: 晓得吗？
8: 肯定敲脱
1: 呀！
8: 大黄茶拿不出来，搞啥么子？
6: 不啦。虽然我没有把这一道菜、两道菜看得那么重，但只要是客人想吃，就不会扫大家的兴。
1: 俺老板娘讲了，搿道菜至尊鱼做起来比较费功夫，所以费了点辰光。大家久等了，上菜。可以大王总。
8: 哎呦，
1: 龙虾三吃第一吃。

0: 我们那老乡好了，这种有好果。
1: 王路上得接老板娘，来来去去三板斧，断地断火枪自私，最后没得场子。
2: 李丽啊，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混，搿来来去去啊，自家要会得看山水，要得自家留条后路的呀。上海滩是上海滩，黄河路是黄河路。
3: 我智贞园开店一直都客客气气的，但别人要是欺负我，我也不会让的。没好的呀！我鲁美玲从小长到大，也没吓过啥，搿么今朝倒要看看瞧，啥人有的真本事？
4: 啊，要看李丽个胆子到底几号大了。
5: 孩子来吧。
6: 进来。
5: 喏，就这女人。

0: 弄久了呗你。杜总第一次光临至臻园，里面说话，请。这个人叫杜洪根，以前在桃铺搞运输的，开
1: disco 赔了，刚刚才缓过来，听说是卢美玲的老相好。杜总，
2: 我是北方人，可能也确实不大懂你们的规矩，还请杜总指教一下。
3: 你这次不老了，
4: 菜店里，菜店哪里？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该就的规矩，从今朝开始，那智正宇只好少改高头出。买了好就不让了嘛，就来买礼品啊！
2: 干啥客啊？
1: 这是他自家屋里向事体，帮我搭啥个？
2: 杜总，黄河路是做生意的地方。不管是外贸单位还是民营企业，哪一个不是天天来吃流水席？但无论是来我至臻园、悦来香，还是金美林，那都是黄河路的客人。一荣俱荣，有生意大家一起做，相互扶持，黄河路的生意才能长盛不衰。
3: 你哥又来了，
1: 我真是我至臻园的生意影响了金美林。正好明天我临时多加了十几桌的婚宴，我也忙不过来，我可以这就把他推荐到金美林。以后还有这样的生意，我也可以把他推荐到悦来香，推荐到黄腾。
4: 侬当我大红根啥呢？
5: 不认得我？
4: 出去门！
6: 你靠作梗啊！
4: 没饭吃了是吧？
6: 跑到侬那屁啥做不做酒水生意啊？
4: 侬自家吃肉喝汤，哦，人家肯接接的啊？讲不过去，不讲道理啊！是，
5: 伊拉啥人晓得吧？
4: 侪是侬的前辈，侬阿姐。
5: 哎，我帮侬讲清爽，只要伊拉任何一个人看侬不满意闲话，侬隔壁店就不要开。
4: 伊拉烧的菜，侬一只也不许烧。
2: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4: 搿算唱我考，我大红根考，放心，明朝我继续再考脱侬一算，钞票一分不少，全部办不到。
5: 我大红根办个么啥？
4: 快快快快！就是朋友多，公司的员工多，从明朝开始，伊拉侪会得来帮衬侬的生意，

0: 人一族从大堂到包厢，每人一户门头一座楼梯。我看侬搿饭店会得啥人过来？
1: 杜总，虽然我是头一次开饭店，但这么多年荤的素的也不是没见过。上海毕竟是法治之地，如果杜总愿意交我这个朋友，这个礼物我送给杜总。如果杜总要是不愿意，还想看我的底牌，没问题，我奉陪到底。
2: 这个你先收着，
1: 回头我让人把钱给您送过去。
2: 这不是账单，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侬想咋货子？咱们娘回家。侬抓了咱们娘，我看看呀。侬看啥？人家砍他，侬得啥干？

0: 凡事总要留一手。
1: 秋波老大，秋波上去，
2: 你被那种钢倒立吧？啊，你客气当福气啊？人家面子就不做弄哎，大王茶娘不能做，酒也娘不能做，食堂里菜全部都娘不能做，那要哪能？
3: 不要抢，搿种生意我勿做啊！
4: 我金梅林呢？
3: 再冷落，俺勿得去轻易上天上面过日子。
2: 眼又不是张张开，看我叫丽丽背后头啥人？
3: 啥人？
2: 自家看啊！喏，侬老公。来澳门赌钞票，输得来金当光。侬问我要，我啥地方来钞票啊？一只电话打拨人家，头层就调过来了，介许多人数没问我要过啊。侬晓得面子，晓得面子要还。
3: 你认得我王连长？你认得啥人啦？我叫阿宝嘛，有啥了不起啦？你这斗鸡盗布分子，伊钞票哪能赚着啊？伊自家讲得清爽不啦？我又没问伊借过钞票，我问了侬借钞票，我还脱了，我勿去弄啊。是种女不要面孔帮大娃吊大款啊！搿种生活我做勿出来的，金美玲侪靠我家头，每一方里侪是我自家赚得来。
2: 赚得来啥用的啦？扒光了呀！那老公搿样子赌下去，侬有钞票我死拨侬看。
5: 同啊，要是这么有本事。
3: 哪能可能当了噶许多人的面前对老公哇啦哇啦？
2: 我倒背面孔的哪句，没跟那个牙齿有
3: 啥？
2: 叫我开车子又坐车送两条蛇哦，那个两条蛇会得疼立起来，会得让
6: 我。哎，侬看侬我吓死我样子嘛！哎，我跟侬讲，我今朝老扎劲，我
7: 今朝搿种事体
6: 我要去。
7: 扎劲嘛，扎劲啊！哎，小刚是汽车车轮晓得
6: 伐？
7: 车门开在车子隔离呀，去
8: 啊！
7: 好
8: 好
7: 好，
8: 老师。龙王就帮我准备好了啊，准备酒，阿姐，
2: 走，
3: 哎呦，
2: 我
3: 的，
2: 好嘞，
8: 哎，林子呢？
6: 侬要么大概没吃来饿了，侬，
3: 我讲话，我低血糖了，
2: 低血糖。
9: 妹妹嘞，侬想想看，噶许多年数啊，没我大红棍来背后头撑了我侬，侬个金美玲开到现在啊，完结了。
5: 我告老子啊，侬偷靠良心啊！
3: 侬要管我们，老早就管我了，搿么侬人死到啥地方去了啦？

哎，红哥啊，搿个明朝的酒水呢，还是应该要请的。万一勿肯去请嘛，要么拉到阿拉黄头啊。哦哦，勿得个，勿得个，侬当我没讲，没讲。

0: 王老的几年啊，一番留意杨振平饭店，还没退平饭店。今朝还是荣华大王从当铺头，明朝真够豪华，你才晓得欠我人情了。
1: 自从有花多少钞票才搞清那个件事啊？肯定是独家的。
0: 没想到，搞了半天还是跳了个套闸机。
2: 肯定啥人啊？
3: 今朝有天发生的事体，还是拿来算计我啊？
2: 啥么事？进去不啦？
3: 真不适宜啊？
2: 都问啊！
3: 进去吃眼物事，早上我算你啊！没胃口，恶心啊！哎呦，搿个适意啊！
2: 我越想越勿对头，今朝搿一天，从侬寻帮房屋里老板娘到夜总进来开始，就是只圈套。
3: 侬来利用我！哎，侬讲道理伐？讲勿起是侬，后头讲起也是侬。哪能变成圈套了啦？哎，侬就是有搿本事的呀！勿是勿想的呀！侬阿拉帮你闹，拨侬骗得来，外头喏要跟侬屁股头帮侬耍钞票唻。搿肯定勿是侬第一趟利用我。勿对，讲勿定从侬认得我第一天开始，侬就已经来利用我了。但是我讲拨侬听，侬再也没搿能介个机会了，因为我已经好聪明了。
4: 我才不能讲，哎，别啊！我没利用你，老早现在将来，我才不会利用你。
3: 哎哎哎哎哎，我还没讲光了呀！搿人哪能会事体啦？哟，真的是脾气，真的是。
5: 哎，你再跟我进去啊！
4: 你好了没？
5: 喂。
2: 又哪能了啦？
4: 我通发誓，侬如果利用我领子，侬股票马上跌啥？
5: 侬有事伐？
3: 哪能？勿管的伐？
4: 老板娘，汽车人要来领奖呢，出来马上到了。你来寻我做啥？
6: 我
4: 是干嘛
6: 呀？
4: 你等我到啥个？我吃饱就去。
6: 林小姐，侬快点呀！

0: 问题解决了，一个胭脂店摆平一条黄河路，包总不简单哦。黄
1: 河路嘛，卧虎藏龙的地方。今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可是走了一个杜洪根，明天可能还会有别的人。这
0: 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桥，总不能一直麻烦包总。
1: 你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在黄河路上接了一条煤气管，就不要一个人用了，让大家都占占好处。

0: 糟头的火大了，生意好了，谢也就成了。有数了。进去坐坐吧，林子也在。今天大王蛇可要好好谢谢他。还有范总和徐总。算了。
1: 我不像是保总，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客人，就不进去打扰大家聚会了。不过我答应保总的事情一定兑现。我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我也喜欢跟唯利是图的人做生意。只要是对我们生意都有利，条件，保总你尽管开。
2: 我会联系你的。好，就这么定了。这是我给林子姐的，替我谢谢她。我替你交给她。我走，你花面你还在等侬嘞。
0: 有事嘞？你先忙。
3: 来了。
4: 走吧，师傅。
5: 没得事体，我看不到你。我看不到你了。
6: 啥家能吃这一斤刚好了？哎呦我啊！对呀，太好讲不讲，侬快点坐下来，然后我就背。
7: 我看侬快年龄啊，侬好叫亲戚来等饭嘞。哎，
8: 好嘞，你们呢都搞错了，我帮的又不是别人了，我帮的是保总呀。
9: 好了，大家互相帮忙。
10: 你真当走了？
11: 范总啊，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啊。
12: 黄河路你是天天去，天天去。今天南半来是我们叶东京，你还在想黄河路？哎呀，哎，
13: 范总，你老酒没有喝到位啊！
14: 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喝，没
0: 不上了火。
2: 平时呢都是我表演的，今天呢我提议，包总来一个。
3: 哦，
4: 好，
5: 这么巧吗？
6: 要我唱吗？我就唱吧。
7: 但是啊，我从小到大只会得唱一首。
8: 唱出来。
9: 唱出来。
10: 祝
11: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2: 金
13: 主，唔使啊，嘿，帮得手就最好啦。
12: 您徒弟的手续我会尽快办好，
13: 一言为定啊。
12: 除了酒水，今天智政园所有来的客人都打对折。从下个星期开始，智政园办香港美食周，让大家见识一下真正香港名厨的手艺。
13: 老板娘咁靓女，梗要帮下手啦。
14: 一只鸽子，一条川乌，一份火焰大王蛇，令港式粤菜成为黄河路上的最新时尚。仙鹤神针成为餐桌上的天之骄子，也成就了至真园。
15: 阿是来海大富翁烧饭啊！我三道菜哪能烧不自己晓得吧？
16: 我俩已经分手，不过就算没分手，他也不会做，他就是普通的厨师。

0: 了哈，那咱们三七二六你找不找好？那，侬要出去帮我打听打听，啥女的烧个三道菜，随便一道，把我寻出来。嗯，就炒这饭嘛，炒出黄金味道来了。
1: 新闻里都在报道我们的仙鹤神针，黄河路上其他饭店也都仿效推出了港式粤菜，夜宵包间全部都订出去了。
2: 顶头包间订好了吗？
1: 就等保总来了。南国头的张总一直在打听今晚顶头包间是不是保总订的，还有老板娘跟保总有什么合作。
2: 他知道着急就对了。至臻园如果只靠他南国头做生意，就没必要开那么多包间了。保总那边来多少人？
1: 他说一个人。
3: 三十万可以砸底牌，
4: 我看到是掼牌是掼习惯了。
5: 这个叫礼尚往来，要是人家通风报信，阿拉不可能加快控制了高峰，三阳的销售也不会得加顺利。红根搿笔钞票，伊本身就拿不回来的。侬看搿副吞头丝，不要讲今年了，十年生肖兜一圈，伊也还不出的。
4: 大头不晓得的，还以为是三十万拨红颜笑，老头赌气了。我分析。假使至臻园深圳包个鲜肉部队，南国头不会坐视不管的。红根队长三十万起头又收下来了，代表后头没人，是单枪匹马来抢上海滩的。搿胆子勿是一般的大啊！
5: 胆子越大越好。伊后头有没有人，等下就晓得。

0: 几个人啊？一个人都太厉害了，进去辰光是保中出来变成主政委老板了。
1: 保中自家是老板，还做啥主政委？
0: 哎呦，我不晓得了。搿老店之前没个主政委跟李丽的了。
2: 伊拉两个人门一关，王五路高头啥人轮得过伊拉？

0: 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黄河路卖关子。今天晚上他十个人来，八个人来都不稀奇。他一个人来，反倒是引人注目了。
1: 十个八个人来是来吃饭的，
0: 一个人来，倒是要猜他来干嘛的。我知道他是来干嘛的。
2: 上趟子包装来哦，一街头来了厨房间，吃脱一棵干草牛河，走个是后门哎，今朝辣盖顶头包间，包装前门浪，搿上看介许多钞票掼出来了，辣黄河路高头，勿是就是看只浪头嘛？搿事体嘛，㑚看一个人就晓得了呀。
3: 啥人啊？
2: 梁朝女郎，千手观音潘金莲，伊往啥地方一立，包装就从啥地方。
3: 金子真。欢迎宝总。晓得宝总今朝夜到来，我一早就叫人打扫了一下厨房间。
4: 怪不得，看到啥事体侪瞒不过欢迎。
3: 毕竟阿拉勿是第一天认得了嘛。宝总请。上一回没来黄河路高头看到过介大吧？
4: 宝总介客气，侬啥牌面没看到过？
3: 宝总今朝一家头来寻老板娘，肯定事体要商量，我就勿跟上去了。
5: 刘经理，侬是黄河路高头个算命先生。苏州都毕业，赚勿到保中呀。保中请上四楼，比老早子的金文网高了一层。
6: 欢迎光临。
5: 欢迎。
7: 黄河路第一包间果然不同凡响啊。
8: 包总不好请，
7: 无事不登三宝殿。
8: 我来了黄河路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7: 是不一样啊。
8: 常来就习惯了。
9: 包总想吃点什么？
8: 干炒牛河。
9: 我不是爱吃饭的，我想问你个问题。

0: 总是知道怎么给黄葫芦卖关子的。今天晚上他十个人来，八个人来都不稀奇，他一个人来反倒是引人注目。
1: 十个八个人来是来吃饭的，一个人来倒是要猜他来干嘛。
0: 我知道他是来干嘛的。
2: 离开这里，除了教训，把该忘的都忘了。
0: 不会的，不会的，该记住的我都会记住的。

0: 欢迎，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宝总想吃点什么？干炒牛河。
0: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认识殷先生吗？
0: 不认识。

0: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以后，掀起了深圳股票热，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深圳汇聚了大批有金融专业知识的人才
1: ，A 先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擅长用杠杆去撬动市场，追随者叫他 A 先生。深圳股市新股大扩容后 ，A 先生和他一手打造的私募基金遭受重创，他们低价抛售的股票里有一部分由我接盘，之后 A
2: 先生就不知所踪。搿保总手里拿了几百万，深圳人感觉搿只血淋淡的个任务，
3: 可以讲是血海深仇，在资本市场报仇，只为叫到啥地方来啥地方去。
0: 李李来自深圳，和深圳帮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0: 他和 A 先生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来意。还有吗？我就想知道这个。
1: 30万，
2: 就为了问这个。
1: 值了。

0: 肯定也是认得埃先生。
1: 认得有哪能？人都没了，侬还是自家看得太要紧了。真正帮的目的是上海市长，不是侬保重。侬最近动眼目，伊个反对不听，侪跟侬不得讲，侬个心不定，伊是来找侬混啊。
2: 我混里头嘛，来侬爷叔个保险箱里。
1: 地方侬也侪看到了呀，不是侬白相得起个，南京路都跑跑。王路烧起，半年之内送出去个300,000真金白银，回到账上。不是呀，我退休，
2: 3号头碰钉了。
1: 介要把握？
2: 今朝夜到三亚个新区就到了，明朝整个上海全面铺开。嗯，侬让胖阿姨带牢一个徒弟，秦腔婆来帮帮忙。
1: 做啥？
2: 收钞票。
3: 太星星派员了，终于把你盼来了。
4: 两万斤山药连夜送到，
3: 文斌
4: 在路上。
5: 湖南小伙，
6: 下马。
7: 你帮我命，我管我就帮你管好了。我手上这次是鬼才偷的，侬放心，拿山药肯定是上海名方。来来，说说说，杨山药同志们吉祥啊！我拿了五粒米饭。
8: 哎呦，侬侬才是鬼。张总，跟侬讲句心里话，一开始徐总把三亚上架的事情交给侬，我是不太放心的。但是我今天发现侬是人才。
7: 哎，不亏当，不亏当，好年纪挨了后头嘞。
8: 没想到，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哎，侬晓得，钢制品、服装企业多多少少，哪能我就碰到了宝总，又认识了徐总，今朝我又跟侬一道并肩作战。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侬不晓得某一天某个人侬碰到，从此以后侬的人生就改变了。
9: 1993年2月20日，借着南京路上三大百货巨头互联商厦、中百一店和新世界同日挂牌的势头，40万件三洋牌在全市的五大商圈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四川北路和五角场的10个销售点全面上市。
8: 从杭州到上海不远，200公里不到，但对于我们三洋牌来讲，它远过了千山万水。我们湖西针织厂从2把剪刀、一台缝纫吹起家，从烂泥巴路走到了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创自己的品牌，一个令大家可以骄傲的、人民可以穿得起的民族品牌，三洋牌会前进，前进，再前进。

前面。

0: 从那天起，南京路上不仅仅只有蒙特娇，更多人穿上了三洋。外国品牌的强势进入，激发了本土企业奋起的斗志。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就是我们追赶的目标。一百年来，南京路上百货公司的霓虹灯里，永远挂着一条标语：顾客永远是对的。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才有路。这是属于南京路的信仰。当时做服装的有个说法，得京户者得天下。三洋的成功令全国的分销商闻风而至，利益面前就是江湖。
1: 大嫂，接下来这几批货要乘胜追击，国家现在鼓励三产，恐怕范总有自产自销的想法，农药当心啊。
2: 人人心里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多少都有数的，放心吧。眼下我经手这批货，我会负责做好的。
3: 奶油蛋糕要吃
4: 吗？我吃了侬自家吃。
3: 巧克力弄不懂。
4: 有干死的吧？
3: 哎呦哎呦嘞！
4: 太有的了。
3: 哎，王小姐，等一下，我们把保总叫过来，再多拍几张照片，好吗？
4: 一句闲话，侬到海自家去寻呀。
3: 好好好，我怕一下下记者走掉了。
5: 王小姐，我跟你讲句实话，我到上海这两年，真的能让我看上了。我称他为朋友的，哎，这手都算得过来，侬相信吗？除了侬，就是宝总。侬晓得我喜欢宝总什么吗？
4: 咋啦？
5: 腔调。哎呀，上海滩啊，个黄金一等。为了点生意啊，为了挣点钞票啊，吃相难看的人是大多数，只有宝总。哎。从来都是风度翩翩，腔调十足，可是我下辈子都学不到的。
4: 侬啊，哎，我可还算好侬不是女的，要不然侬已经准备好嫁给伊当家主了。
5: 哎呦，侬讲什么笑话？上海的人都晓得，宝总最离不开的一个人就是侬，汪小姐。
4: 那侬搿就瞎讲了，宝总从来没离不开阿里的人哦。谁是人家顶了右屁股来还转？
5: 侬不一样。
0: 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会飞起来的年代。我们庆幸生逢其时，与时代紧紧相连。一切尚未定义，一切皆有可能。
6: 啊！哎，等一下，你要看啊！哪天我讲那个方向就行，我们有了，要什么就行，亚叔，好吧？
4: 加油的，
6: 加油的，加油的。

0: 我里向搿么吃饱啊？哎呦，来面搿种难道菜，阿拉十里五炮饭适宜啊？别讲难菜菜，就是吃八十只菜也是大路虎呀。阿拉夜东京的泡饭是定时定点最拱哎，对伐？好比伊拉南京路高头买菜，杨氏也只麻烦。但到了锦衣路呢，就是我麻烦。
1: 麻烦到锦衣路来。
2: 哎，我又没讲买到锦衣路来，老浓呀！天天蹲在吃泡饭三样吧，三样吧。我一定拿多少认证，侬又不是不晓得咯。准备工作老早做好了，搿个地方的销售口号我也想好了。哎，帮我弄只两级代理的名单，马上销售人员帮侬培训起来了呢。
0: 侬呢就拿夜东京一级代理做做好，谁也没算了。
2: 侬勿是一边炒股票一边做外贸单子啊？你比我勿来三咯，看勿起我了。
0: 侬比我结棍，好伐？要做么就做一级代理，两级代理种事体，侬好麻烦侬。
2: 吃介快做啥啦？当心热咯。 我是为侬好呀，帮侬个忙。
0: 哎呀，
2: 有的侪钞票，啥钿拨人家赚了，阿拉自家赚勿好。
0: 十一。搿么
2: 两级五么，三级总归有个咯。
0: 哎呦，我也忙了。
2: 我直接说好了。
0: 哎，侬搿人哪搿样子啊？
2: 三天啊？
0: 哦，只是不会上去好收钞票啊？为勿人家吃？
2: 好吧，我小姐忙，我帮我忙啊。
0: 工作。
2: 工作啥么子啊？
0: 三天，店长都工作啥么子啊？
3: 我帮我跟王小姐来工作。
2: 哎，侬勿要帮侬鼓励啊侬。
3: 那是心虚的吧侬？哎，侬倒要跟我工作工作呢？我帮侬工作么是夜东京呀？早
4: 趴了岗子了。是。豆豆，豆豆，侬妹妹呀？哎呀，
3: 我回去了，太晚了，变成我十二点钟到屋里向来。
4: 侬灰姑娘。
3: 是你主动回去比生气啊？哎呀，勿是我比生，好不啦？阿拉方没有比生，方。我讲我叫媳妇来做了啊，让我歇两天，歇两天来行动啊！我先跑了，我先跑了。
4: 哎哎，
3: 算了。
4: 侬自家当心点啊！
3: 小二嫂的钥匙像个手榴弹，导火线是一串大闸蟹。侬啥去啦？要今勿早叫我下来，我头发还没弄好嘞。
4: 我叫侬来，我可以道理呀。啥去啦？
3: 今朝搿批蟹摘了勿到了，我特为帮侬留来。
4: 哈！哎，
3: 我讲过呀，女人嘛，打扮最重要，吃了肚皮里嘛最实惠嘞。来来来，快拿来吧，一次也用得了吃，第二个。
4: 啥去勿多拿点呢？夜到大家都吃么闹忙呀，大勿了我吃钞票买好嘞。
3: 呀，搿叫啥呀？我啦，哦，我问侬哈，侬再拨我钞票，我淘淘是讲没抢掉个男人伐？关键是今朝搿批蟹没嘞。
4: 没啦？
3: 没嘞？搿纸钞票全部进了嘞。搿纸钞票我特为留拨侬个呀。
4: 大金贵啊！
3: 物资金贵哦，侬还光看搿四只蟹，实际上搿是啥侬晓得伐？是啥？代表我淘淘对侬一片心呀！是假。哎，哎呦，侬叫侬啥大头事啊？想了勿得了。哎呦，我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哎呦。
4: 哎呀呀呀！快点，快点，快点来不？多吃多少哈？今天要用的。

0: 做啥？
1: 啊？师傅敲啥地方？
2: 敲那个台啊！
1: 哦，搿搭就敲啊！我新个朋友。
2: 新朋友哪能勿进去了？
1: 哎，马上进去了。哎，谁啊？谁谁谁谁？
2: 再讲好了。
3: 是呀，几点钟了？三缺一就等伊家头了。好像有啥声音啊？
4: 哟，你来啦！
5: 来了来了，
4: 进来呀！
5: 好。
6: 做好早点上去困觉来啊！哎，侬赖屁股啊？哪能坐到现在了？我要打烊嘞。
1: 我出来倒不容易哦，方妹现在回去嘛还没困着嘞，要盯牢我嘞。老公上，老公对我吃不消的呀。我情愿等了侬等到做外滩去。
6: 因为热水瓶里茶也喝光了。哎，等下我走了，侬一家头等了的。
1: 哎，啥意思啊？你想赶我啊？不要紧，侬回去嘞，让我一家头等了的，让我享受一下孤独。我现在觉着人哦。一定要学会享受孤独，就讲侬一天工作下来，对不啦？侬一定要总结下过去，那么计划下未来。搿天我看了本书哦，卡耐基写个《成功学》，看过伐？
6: 啥人啊？
1: 卡啥基反正。
5: 哎呦，啥人啦？
1: 耶，小阿嫂啊，
7: 侬哪能来了啦？
1: 哎呀，侬来得太晚了，刚刚搿帮人侪辣海哦，你们再走脱了，只有我辣海喏，吃伐？
4: 豆豆啊，林子面子嘛，侬就勿要再装唻。那谁叫我来的呀？伊讲一家头夜到特意起来，叫我陪伊家家三五。
6: 真啊？
4: 哎。
6: 哎，侬刚刚勿是跟我讲侬一家头蹲辣搭嘛？勿要人家来打扰侬，侬要啥好享受孤独嘛？
5: 哎呀，那眼女狠些是狠啦，一眼面子也勿拨我。
6: 哦哟，吃吃茶家家三五哪能啊？正大光明呀！
5: 我叫伊来嘛，就是吃吃茶家家三五呀。
4: 哎，侬要打烊啦？
6: 哦，不要紧的，打烊不要紧的呀，我欢迎你来的呀。反正我也一家头，小姑娘在上去困觉了。哎呦，开门也一个人，关门也一个人。
4: 我爷爷爷爷侪是一家头呀。
5: 一家才过啊？阿拉屋里倒是两个人，方便一家头顶五家头啊。阿拉屋里比六个人嘞，家小只房间隔六个人，我吃也吃力死了。索性让拨伊，随便一几家头去。吃眼馒头。
6: 豆豆，过来帮只忙。
4: 叫侬。
1: 来吃个子，这老菜的，老好
6: 吃。你这大白子！
1: 来了来了，你不要跑，马上来啊！啊！
6: 进去！啥子？你把大嫂比个小阿嫂不是？
1: 哪有个灯？我晓得了呀。侬一共跟我讲了三遍，我回答侬三遍。我跟小阿嫂两家头嘛，阿拉比老三矿泉水要清透呀。我帮伊只不过是
6: 上爷妹妹家家义气，我也晓得呀。
1: 晓得不就好
6: 了。不是闹忙对吧？哪能会吃个闹忙吃？侬自家讲，哪屋里方便一个人顶个？哪屋里六个人闹忙得很啊！
1: 哎呀，屋里太搿嘞。
6: 三、两、一。
1: 你这位。哎呀，叫我抱抱抱！我帮你打招呼嘛。
6: 我来打。哎呦，真是不巧，豆豆不方便叫回去了，伊讲
4: 啥事体介急啊？
6: 老婆呀，还有啥事体？别睬伊，我陪侬介一起一样的。来，

0: 那么困啊？
1: 啥子没了？
0: 我想弄啥子饭？
1: 啥意思啦？我老精神个呀！哎，大姐是把路倒好了。
0: 今朝要么睡了好。
1: 啥子呀？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真的对不起啊。
1: 侬来呀，来呀！
0: 老婆，
1: 过来。
0: 我就要在老吃那个呀。
1: 我过来呀。
0: 阿丽，要么明早好不啦？啊！
3: 老婆，
1: 大嫂去了，我去了。
0: 老婆要笑。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你。桃子和方妹认识在小菜场，一男一女因为摆摊热了头巾，

桃桃三花两花，逮来逮去，两只摊位摆到一道，最后绣花枕头并排，桃桃成了上门女婿。 两人先上车后补票，新婚头天，乐极生悲，芳妹流产。后来芳妹一直想要个孩子，桃桃只希望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小小鸟。碰到小阿嫂，桃桃以为自己找到了第二春，没想到桃李芬芳之后，是落花流水。

0: 哦，不得了啊！侬是第一明星了，大当里头侬亲人在那等侬，全部情关系操紧侬啊！我虽然帅，请侬万众，不要让伊头上结亲，后头甜蜜三品，比侬眼睛赚个。现在这个万众是用心来上啊，好请到伊，只有一个人。
1: 啥？
2: 外头交关人侪辣盖行动，伊拉都要抢老板的买单，都要打起来了。侬帮伊拉讲，叫伊拉勿要动，搿趟我自家来买。
3: 晓得唻。出来了。勿好意思，娘娘好伐？勿好意思，我再讲一遍哦。三幺一只代理辣海宝中搿搭，㑚如果啥人想要分销局，麻烦侬去寻伊，好伐？谢谢啊。
2: 东王小姐，宝中娘娘辣盖行动啊，伊讲三幺分销局有辰光小姐来付款，侬一定要帮阿拉机会啊。
3: 哎，小汪。哎，小林，勿好意思啊，娘娘，勿好意思，娘娘。
0: 我要向你们干系统人勿好意思啊！第一，三阳后头的这个指标还是要靠汪小姐去跑的。第二，伊对人对事体，硬碰硬，穿都没就欢喜出出风头，范总说不拢一辈头哎。
4: 颠簸才出风头，侬晓得眼睛里向有多少个汪小姐？但勿是每个汪小姐侪像伊额骨头介高的。
0: 房产像侬迭个包装，最主要是范总带了个三爷，你寻我姨呀？勿是搿么个福气啊！我提到南桥来寻我。哦，还有，我是国家单位人，勿吃任何胃口。㑚如果讲啥人还要硬劲帮我买单闲话，下趟勿要来南桥寻我了。哎，我去！
5: 多少人想做迭桩单子，多少人眼红，
0: 当心枪打出头鸟。
6: 干嘛了？听说到外滩廿桥来送金乌斧，腿是要被刮出来的。我不相信，但我也来试一试，果然不错。
5: 有啥事体伐？
6: 我是来跟侬赔礼道歉，为我帮侬带来个生意。
5: 侬抓侬！
6: 我一定要请侬吃顿饭。我觉得阿拉两家头可以讲讲理数，两件 T 恤衫也好买了噶。我搿啥物事？
5: 皮草哎，侬莫管。皮草是伐？好啊，侬搿是出厂制品，到雪菜喝去。
6: 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现在忙上二十一世纪了啊！二十一世纪，阿拉缺个不是产品，阿拉缺个是概念。王小姐，王小姐，
7: 哎哎，我说，狼出去了，
6: 什么机遇？王小姐。
7: 休息休息，
8: 慢点慢点慢点。
7: 伟忠，伟忠，不好意思，王小姐平常吃比较忙，顾了保重，就顾不了伟忠了。
8: 确实是，两个侪是大客户，我再想想办法。
7: 我最近比较空，如果伟忠有需要，我可以先帮伟忠的项目做起来。
8: 侬何里位？
7: 梅平。
8: 梅小姐，我搿人有个原则，要么就勿要做，要做就选最好的。
7: 哼，
8: 小梅，加油！
7: 啊好。

0: 我没有答应过农，我也没有答应过农，帮帮忙好吧，帮帮忙好吧，救命啊！不用确认了，人山人海，他李丽在吗？叫他接电话，我要问一下他真正的爬友什么时候来，我现在实在太忙了，恐怕晚上安排不出时间呀、啊！哎呦，插头！楼下的都是冲着三羊牌的分销权来找范总的。
1: 今天我们至臻园到项市上海纺织品老板的聚会，算得出来的钱，我们会算，别人也会算。今天晚上顶头包间你来负责。从现在起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要牢记。
2: 嗯，
1: 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会赔掉整个至臻园。
2: 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1: 第一，我该问的不问。 听到的、看到的，事无巨细，都烂在心里。
2: 嗯。
1: 第二，除了潘经理带来的客人，其他人一律不能进顶头花间。
2: 嗯。
1: 所有来人大哥大、BPG 全都留在外面。
2: 好，明白了。

0: 亚叔，可是只剩余李小姐生活保重了。亚叔再玩啊。
1: 嗯。
2: 这一天三阳的火热被两条鱼泼了点冷水。
3: 那老师瓦克了，女人不能一直弄好那样。
4: 我是不是
5: 你要是起过来
4: 我走你跟我要起。我一生鱼啊。

0: 了？
1: 小刀，你脑吗？
2: 就是回拨人家去。
3: 我人又没去了，我自家想想不好想。老天老在乎我，侬晓得吧？
4: 你怕方便关脱扇门，搿么帮我开扇窗勿啦？
3: 小阿祖拨我搿把，就是搿扇窗的钥匙呀。
2: 啊，侬好就好嘛。侬把自家屋里头坑我拨侬讲。
4: 侬了解我啊？
3: 侬就算写一百只单子拨我，我勿敢去呀。
4: 但是侬，至少我有一把钥匙，对伐？我他勿管五十扇、六十扇、一百扇，搿把钥匙我拿出来看看。我多少开心了，
2: 又是了。
4: 哎，侬有几个钥匙？
2: 我没。出去了。
4: 侬都没钥匙啊？
2: 哎，侬钥匙藏啥地方？当心方便小打死侬。
5: 没错没的。
3: 我藏地方还？我藏地方行？喂，我叫侬过来。哪能我都寻不着了？不可能的呀！阿四，阿四，哎，我们弄，出兵谁来给他啦？
6: 对
3: 呀，还吃得不难的空的了都。
7: 啊，今天老板娘带了两样回去，一个有红烧
3: 啊。
8: 啊，你那也是啊？
3: 那你不也是了，老婆？你要看看。
9: 哎，今天哪回去啊？哪叫我加入了？淘淘和高老师呢？
10: 这淘淘最近麻将抽得嘞。我来都还不来身上
9: 想，那么葛老师呢？又没花头的了。哎，我讲伊会不会想你发了？昨天不吃饭讲啥呀？
10: 吃得不侬。哎，小金，哎，去看叫葛老师来了，还不来吃饭？哎，好。你看，叫侬来了。
9: 是啥？我不心上面了。
10: 啥去了？
9: 啥去了？啥去了？
4: 方便来过了。
11: 啥人寻我啊？
10: 哦，那是要做衣裳啊？你也是苏州裁缝啊？
11: 是的呀，
10: 你也是苏州人呀？

0: 我去抓你了，大哥！我去抓你了！大东呢？大东嘛，放眼了去，这个你不晓得要到啥地方去。
1: 他跟我干嘛的？
2: 保安。
1: 那么表到流氓鬼装。
2: 流氓都在下面，
1: 这不是家，我跟我爸爸妈妈过去好吧？
2: 我们爸妈过吗？
1: 我们爸妈过。
2: 来，农民家妈妈。
1: 妈。
2: 给我做配小猫给他做裤衩玩去吧。
1: 妈做过。
2: 妈做过啊？我把小心，我给他下完去吧。
1: 妈做过。
2: 小气吗？
1: 下过。
2: 啊，小气啊！
1: 那那也烧香我想。
2: 放开了，我把他搞，小气啊！啊，菊。
3: 米兰爱情是啥人？辛苦啥人啊？
2: 搞，肯定是这屋里去，是这屋里去勾引了我，对吧？我把举了，举起来，
3: 可以吧？
2: 我晓得侬是个老实人，侬不勾引个能样子嘛？侬叫陈斌，今朝我叫原谅侬。
3: 是我，才是我，哪能啦？
2: 是侬，我今朝饿死他侬！哎呀！啊！
3: 我错了，老婆。好了呀。眼睛湿脱了，侪听到了。
1: 我要去洗。
3: 喂。哎，宝宝擦身体了。啊？洗脱了。看见。啥去了？我也没洗脱了。
2: 哥哥，哥哥，啥么子搞？不要吃嘞！
4: 侬做啥了侬？侬好意思吗？我做啥啦？侬可不可以侬非抢掉？我跟侬讲了几遍了，小阿嫂不是生油，等侬听啊！
2: 我告诉侬，乖乖，好，我把他打听哦。一
4: 个
2: 女的快到我冲了，勿得了，我卡了我头颈哦。
4: 哎呦呦，做啥了？讲啥么子啦？
2: 我讲俾你听啊！
4: 哎，我搞不懂侬啊。
2: 屋里向
5: 嘛，老婆有了还混爸爸坑里，哦，搿搭小阿嫂跑脱了，侬蹲辣搿搭哭天哭地，我心我肺，侬做啥啦？真个要人家帮侬米兰眼吃勿离勿弃啊？我受勿了侬看侬非抢。
2: 我等了我夜东京吃饭认得个，对伐？去等饭吃好好结束了，就搿能介，轻松。
5: 是呀。勿要紧讲。是。好了，侬也勿要哭了。小阿嫂背上背脱，侬也好死了搿条心。是趟的。
2: 在那一盆灯头高头，
5: 写过搿能介一段闲话，勒勿看，勒勿看，伊烂漫。啥叫烂漫？法文侬勿懂个，爱过、活过、写过，侬其他还明白了。
3: 讲了对。
6: 你哪能又吃起来了？哦哟，侬不要拦了，我真不跑嘞！都是那方美寻过来拿我夜东京也靠住嘞。
2: 不是我讲啥哦，一个侬，一个保送，侪拖泥打死男人，送拨我侪不要。
7: 套路。
8: 你讲了对，对保送的拖泥打死资本，
6: 我算啥？
2: 废话一只呀！
4: 只要我讲啊。
3: 一个人顶好，啥真的进假的，侪不要紧。喏，只要积极做，帮老旧是真的嘛就好了。要我讲啊，何里搭来介许多真的了假的啦？眼门前看得到的侪是真的，跑脱的侪是假的，听得懂伐？阿姐讲了对，对个。 嗯，那讲了才对，好吧。

0: 我不好，害人害己。
1: 掌握。
2: 人生苦短，过去是分开嘛。
3: 道道么行嘛呀？浪头大，胆子小，逃不出方面的手掌心。
2: 那难兄难弟，你是寻妈，侬是寻老板娘。
3: 我寻啥老板娘？老板娘寻我好吧？
2: 阴魂不散，一般五帮里的人吃草的，你人吃肉的，侬打算上水里？
3: 吃不来，回北去。
4: 老板娘。快八点了，老总那边还没有消息。
5: 等，他一定会来的。
4: 刚才范总还问保总今天会不会来。
6: 范总，
7: 来了，
8: 太吉利啊！
7: 欢迎欢迎。
8: 今早这么热闹，这是要卖热水器
7: 啊？啊，不是啊，阿拉今早是万家乐来了搿搭搞专场活动。
8: 哦，那保总今早会来。
6: 哟，我不是老清爽呀，
7: 要么我去带侬进去。
8: 哦不是不是，今早我跟他不是一道的，我也约了人，在对面吃。
4: 南国头的张总在下面一直打听，问老板娘跟保总有什么合作。
5: 他管得还真宽。

0: 包总有什么指教？王娘东西，老板娘，包总来，
1: 一点心意，没想到成了包总的负担，还得劳驾你亲自送回来。
0: 你又不是开水产店，送我条鱼，应该是有什么道理吧？有些话不方便在黄昏路上说。
1: 外国人养三文鱼，喜欢加一条鲶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鲶鱼有攻击性，所以才会飞。
0: 我不吃鱼，刺太多。
1: 保总是在担心我会成为第二个尖峰吗？
0: 我不认识他。

0: 能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
1: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2: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3: 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
4: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
3: 你想怎么样？
4: 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0: 算得出来的钱，我们会算，别人也会算。我们要赚的，就是别人算不出来的钱。
1: 一百五百零个人吃错个，你赢吃牛个，侬个心不定，伊是来捉弄我个。
2: 是不登三宝殿，包总也会指教。
3: 你又不是开水产店，送我条鱼，应该是有什么道理的。
4: 有些话不方便在黄河路上说，等我一下。
5: 小梅啊，你跟这个人走了。
2: 啊，你先跑了。
5: 哎，小梅，小梅，再坐一下，再走，再坐一下。
3: 我除了我，哎，伟总，侬上去陪陪朋友吧。
5: 哎，小梅，侬听我讲，不要泄气。 魏总他就是个洋花花，他讲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我晓得你有委屈，搿才千方百计找来搿几个朋友，都是来帮你的。

0: 也是想补偿你一点。
1: 那又没做啥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还没啥需要你补偿啊。
0: 哥几个朋友的单子是零碎的，比不上我三羊牌，但是聚沙成塔，你把哥几个单子加在一起，哦，可能比不上汪小姐，根本你总比其他同事要多一点，对吧？
1: 反正侬做生意侬应该懂的呀，阿拉搿又不是体育比赛，第一名和第三名侪好申请拿奖牌的，阿拉搿搭只有第一名，或勿是第一名。
0: 不会的，哪能会嘛？搿人的成长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嘛。
1: 搿有人认得包装就好一步登天，所以我讲勿公平。
0: 小妹啊，小妹，搿世界上哪有事事公平的，对吧？那个包总，哎，搿譬如我跟包总，哪可能是公平的？侬讲是吧？
1: 伊拉两家头看样子应该是没啥事体，但搿样子总觉着不大好看的。可是谁都汪小姐呢？伊就是没面子啦。
0: 小妹，李丽是李丽，汪小姐是汪小姐，男人心里都有数的。你不要说是保总了，就算是我也是对号入座，绝对不会弄错的。谁是我心里的那朵玫瑰花？就是我杭州家里的老太婆，不像这个上海花花世界过眼云烟的。
1: 我吃饱了
0: 啊，她是我心里永远不会凋谢的玫瑰花。哎。

0: 我老规矩啊，位子把你留好了。哎，你好呀，你好。
1: 好
0: 小姑娘，小姑娘，是不是有事
2: 啊？小心烫了啊。
3: 谢谢。包总不喜欢吃鲶鱼。
4: 我不吃鱼，刺太多。
3: 那包总可去不了深圳了。
4: 我也没听说深圳人都爱吃鲶鱼的。
3: 外国人咬三文鱼喜欢加一条鲶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鲶鱼有攻击性，三文鱼为了避开它，只能拼命的游，所以才会进。
4: 原来黎莉小姐就是黄河路上的鲶鱼。
3: 如果我的目的只是开饭店，想遇上海滩，也没必要惊动保总。
4: 原来你不是来开饭店的。
3: 保总也不只是单纯的作为帽子呀。你两年前的战绩，黄河路上的老客人谁不知道呢？
4: 别人只看结果，吸取教训的只有我自己。
3: 所以资本市场才是真正的战场。
4: 股市有风险的，伊丽小姐。
3: 保总是在担心我会成为第二个金凤凰吗？
4: 我不认识金凤凰。

认识林先生？不认识。咱们俩扯平了。我还欠你30万。

0: 没听说过。
1: 毒气重，知道盛泽公子吗？
0: 包总是要考我历史。
1: 一场麻将输了一整条路，这就是黄昏由来。
0: 我不懂，我只想赚钱，不到黄河心不死。开饭店开在黄河路上最赚钱，我就来了。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包括有些
0: 你会来找我的。
1: 这么有把握？
0: 因为于会长大。

0: 还是你有预见性，
1: 留着吧，还用得着呢。晚安。
0: 应该不会下雨。晚安。

0: 我看侬今朝是没心想做事体啦。
1: 瞎讲！我今朝工作效率不要太高。
0: 办公室就不要装嘞，保证侬只准有老板娘手都拉起来了。侬现在马上做决定，到底要事业还是爱情？
1: 事业。
0: 事业嘛，侬顶多说个科长，外滩南桥科长是几点啦？除了保中太太这个人才两得，
1: 做啥一定要做保中太太啦？我是不会离开南桥的。再讲了，我到了南桥不要太好，领导好，同事好，客户又好，我做啥一定要离开南桥啦？
0: 跟侬意思是南桥比保中重要了？
1: 当然了。
0: 搿我不相信啊！保中跟丽丽好，侬会得无所谓啊？
1: 搿种事体我听了多了，我会得相信勿啦？
0: 侬刚刚的呀。
1: 我是搿种口是心非的人伐？

0: 心儿。
1: 我在家，你先保证一天
2: 啊。没问题。
1: 别的问题你都晓得了吧？
2: 啥事体啊？
1: 你讲要强哥保证自家做直销了。
2: 啥？我现在就去问伊。
1: 这个这边应该下来了吧？
2: 没介快。亚嫂，侬帮保证讲，交心思摆辣业务高头。
3: 我不晓得。
2: 那边侬进来。
3: 哦。
4: 小王哪能回来去？
3: 哦，保中跟朱正月事体，调了任何人是王小姐，多少心里侪有眼滑舌的。王小姐对保中，
2: 保中帮了伊不少嘛，可以讲没保中就没现在王小姐。当然了，没王小姐，也没现在的保中。保中没做啥对不起的事体。等伊回来，那好叫劝劝伊，搿把小人。
3: 好。
2: 哦，对了，等伊回来，侬叫伊去趟组织部。
3: 伊要升科长啦？
2: 差不多啊。
3: 哦，搿真是要恭喜王小姐了。但是要提醒伊稍微当心点。
2: 啥事体啊？
3: 也勿是啥大事体。就是我看保中有辰光送拨伊个物事特别高级，我晓得伊拉两人关系不大一样，对搿种事体传出去，总归影响不大好。
2: 纪律问题是阿拉红线
3: 啊。金科长，我是搿能介想的，阿拉侪是为了汪小姐好，提醒提醒伊，我没啥其他意思。
2: 保中送拨伊啥物事？
3: 耳环，真是耳环，卡大哦。
5: 我有什么本事啊？都是各位大哥带路带的好，就是这个时代的形势好，我们才可以乘风破浪一下。
6: 哎，王小姐，
7: 这边请啊，这边请。哎，王小姐来了，在哪？在哪？
5: 我从湖西到上海，我到了上海就想去香港，到了香港我还想去纽约。敲碎！
7: 王小姐，你来了。
2: 范总来海搿搭开招商会，我过来听听看，到底是啥内容？
8: 范总，好耶，哪两个来先谈？阿拉抽香烟，抽香烟，
9: 抽香烟，抽香烟，
5: 哎，谢谢，哎，谢谢，谢谢，
9: 慢
5: 点，王小姐，拿支杯子，拿支杯子。你们先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啊！哎，叫敏敏给我上两个好菜。
2: 范总。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侪要讲信用啊！三样要是没保证托底的说话，侬有今朝成绩伐？伊好坏也是侬的一级代理啊！侬现在摆了一顿了，得侬直销啥意思啦？公务撤掉是伐？
5: 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现在厂里啊，下面的人啊，一只只眼睛都在盯牢我，他们要让我给他们谋福利。那人家的单位都上三产了，奖金全部都上去了。如果说我把这个一级代理一直放在保总一个人手里，我绝对的厂里所有人都会认为我在保总手里拿什么好处了。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厂里一个交代。哎，你放心啊，我范新华绝对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一级代理的份额我不会全部拿回来的，我一定会给保总留一点的。
2: 侬也听好，后头一批三洋出口指标我已经拿着了。我之所以能够担搿只风险，能够为三洋去争取，是因为我看中保中的能力。我相信勿怪碰着啥情况，伊才能够帮搿只上海名牌周全。

0: 其他任何人我怎么相信？
1: 你这什么话嘛！山羊是我生产的呀！哎，
0: 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这么快就走了呀？那后边那人呢？
1: 还没回来呢。
0: 侬帮我打转，我不依。好好叫做生意，不要拿波动当做顾人表去忙自家身高头跳。伊搿种女人呢，我也看得多了，最后侪会得像自来水一样流脱的。
2: 我知道了，你给包总打个电话，把今天范总都见了谁，王小姐都跟他说了什么，全都告诉他。其他的不用讲。
3: 好。
2: 还有，把顶头包间留着，我有重要的客人。
3: 老板娘，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2: 我跟你说过什么？不该问的不要问。
3: 哦，我知道了，老板娘。
4: 这件要换个颜色吗？不用。有事，范总刚帮我联系，想当妹妹。
5: 王小姐刚刚来电话了，讲乘客指标仪到手了。
4: 一些钻进仓库来。
5: 王小姐么子不是你扛了么子了呀？指标仪肯定老早到手了，明朝范总要我见面，估计他吃了王小姐排头了。
4: 你这张乘客指标文拿出来，肯定不服行了。
5: 小凯，我晓得对侬真是没闲话讲了。侬要治疗对一个关系，除非啊，侬想断脱廿七号这条路。
0: 这个两桩事体，我帮王小姐是来廿七号认得的，但是现在王小姐是王小姐，廿七号是廿七号，
5: 我帮伊是革命友情，指标勿指标，浑身勿搭界的。人家对侬想吗？对待王小姐，侬喜欢了。
6: 吃亏勿少。
7: 王小姐，再来宾伐？
6: 勿要吃。
7: 来都是事体，侬叫阿三去啊？这个网络才晓得嘞。
6: 我只不过讲了万种两句而已。是万种，是包装。我也没讲啥。网络就是像一只签字笔，侬勿开伊勿响的。但侬只扳头轻轻叫一敲，伊马上蓝色勿就呼出来，拿只平头开来，关勿牢嘞。
8: 侬啥意思啦？
9: 啥意思？五分钟。
8: 老板，来包香烟。
9: 哎，来了。哎呀，稀客嘛。伟忠，上海中午啊？
8: 网络高头今朝有啥消息伐？啥地方天天来消息的？
9: 哟，伟忠，哦，人家打听消息啊？搿么今夜没批发商？我要刘经理，我一手消息。我是搿种人伐？
8: 我就是来买包香烟。搿么我关脱，听听也无妨。出事体了！
9: 啥人出事体了？
8: 宝忠。
9: 宝忠出事体么老正常。
8: 宝忠又出事体么勿正常了？
9: 啥事体？
8: 我听㑚讲，宝忠啊，他利利好嘞，拿这个王小姐要命了，一脚蹬脱嘞！哎呦！
9: 哟，哪天？再过来啊？
8: 勿会啊！
9: 宝忠跟王小姐，王母路高头路没有资历，啥么路没有资历？
8: 宝忠是个白相人，落定居里头脚踏七条船，伊勿怕嘞。王小姐，对人侬勿可以。
9: 啥叫
8: 对人嘛？勿叫对相思侬晓得伐？哎，性子个明明，他理理去办闲话，伊凭啥啦？宝忠啥辰光承认过伊啦？伊只有女朋友啦，还有老婆。
9: 勿要忘了嘞！
8: 哪能啦？我勿是比忘了忘了，我就会就忘了忘了。我是我讲啥呢？跟辈子狗屁高一样，倒贴勿得。
9: 我就为王小姐勿值得。
8: 铺西个东方明珠，应该是碰了寿星里头，碰了宝忠，属于出霉头。那伊多多怪怪勿算，当了伊面还要搞七廿三，到处溜进。哎，有空碰到王小姐，侬可以讲啥？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9: 王路高是桩事体勿好得个，
8: 黄赌毒，
9: 他这个宝忠。
8: 哎，伟忠啊，勿吃饭啦，来我就买力啊。
9: 帮侬交流起来有点吃力，是我的问题，我层次太高了。
5: 这个档次可是更惨了。哎，人呢？从今后这邮票开始，侬就是王小姐的盖了戳。王小姐的位置离你更近，能够冲上来第一趟嘞，侬要重视个做人啊，要想想。

0: 哎，大哥，你哥，保重啊，等着侬交关辰光嘞。
1: 哥，你叫谁？
2: 老板娘，你看法国你哥。
0: 哎。
3: 我帮侬点好了呀，快点吃，吃冷出来。
2: 不要吃，我只想自家点呀。侬晓得了呀，侬个人为了两个差块指标，啥事也做得出哇？
3: 哎，侬个哪样就没意思，天地良心，阿拉两家头又不第一趟来吃里吃排骨，吃了噶许多年数了。侬吃排骨，我吃年糕。侬要吃年糕，我就全部侬吃。这个是革命友情，跟指标不指标格格不拉。
2: 跟侬妈奶奶呢？侬妈也是革命友情啊？
3: 我管你啥个革命友情了？人家是开饭店的，我是做生意，那么总归要客客气气的。
2: 我是供销社会出来的人，我是有精神洁癖的，我受不了拿搿种客客气气。侬到我这位置高头去坐了试试看，啥难听的闲话侪有啊！我怎么只能幺幺七八伊拉讲是哪两个真是客客气气？侬病到了，我也病不了嘞。我也不过还是让阿拉妈晓得，伊要是晓得，伊肯定要哭的。伊要是要哭，阿拉妈妈就要来寻侬批评了。我能哪能办啊？我哭得连眼眼睛都打不牢了。
3: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好吧？阿拉先吃，吃好子再讲。
2: 不吃，搞定当再吃。
4: 阿拉从小王、
3: 阿宝一个排骨泥巴走到现在，四年前头我帮侬讲闲话，侬还记得吧？现在科长位置就摆侬眼门前，侬是机关干部，我是侬个客户。阿拉是不可以有任何阴暗的关系。
2: 伊拉阿拉明天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我去辞职，要么侬不做外贸。葛末伊拉就只有看侬是不是愿意为了我去放弃了做外贸。侬放心，不管侬做啥物事，我侪不会得看不起侬的。那我是去买茶叶蛋。
4: 我为啥买茶叶蛋？
2: 我帮侬一道去买，侬管伐？
4: 我不会去买茶叶蛋，我也不会让侬去买茶叶蛋。
2: 我管不管买茶叶蛋，侬明早就晓得了。

0: 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一天可以像我的师傅一样，成为27号的一朵金花。
1: 四年。
0: 4年
1: 以后他就退休了，科长的位置会是你的。
0: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0: 你是神经病啊！吃排骨，你怎么吃排骨？你过来，人家龙子龙是买茶叶的吃的呢。
1: 啥人晓得伊拉？刚刚发高分就不晓得买茶叶的了。
0: 哎，哪个帮人家生娃，你把区别哦？
1: 哎，我一句就一句，叫侬讲啥，人家啥脑子根本来不及反应哎，等侬反应过来，叭，肚子也垮脱了。
0: 怕帮侬不是蛮聪明的人嘛？哪能样高头就反出来了？
1: 哎，侬在讲啥么子了？那还吃得八个了？
0: 我弄这家伙啥还吃得饱，侬看看女的是比我多，但我接触了比侬深刻，侬晓得吧？我付出血汗钱，搿侬晓得伐？侬千万勿要走我走过老路哦，侬是我心中的榜样，侬能把我丢了一个高低啊？
2: 哎，侬能损伤我了？
0: 我来讲啥侬听懂了伐？我来帮侬讲，我让侬去救救汪小姐，千万勿要冲动，
2: 侬听懂了伐？
0: 我没去哦，
2: 小姐啊。
0: 我来疗伤了，我那好好包包包了。
2: 疗啥伤了？
0: 侬，看，看到吧，侪是个伤哦，看到吧，看到吧。那还有得介许多情况啦？不要得嘞！人家屋里吃生活吃一顿头，碰上了这方面好白相嘛？
2: 欢喜风景不可以个。
0: 哎，想着了凶我等，想着了凶我等，我吃得消啊！
2: 侬活该！
0: 哎，侬是人吗侬？
2: 不吃。
0: 放心嘛呀，
3: 是非，侬不要去看看小阿嫂。侬还想了迭个人呢？侬忘记了答应过方面啥啦？哎，侬脑子里拎清爽好吧？侬自家拎得清哦，侬拎得清不啦？拎得清，不要妄想妄想嘞。欢喜么就欢喜，不欢喜不要睬人家，搿才叫真正的拎得清。
0: 哎，侬关我做啥？
3: 是非，要去自家去。拎得清。
4: 哎，新鲜了啊！听好，你把这打电话来，你要过来行动。啥事体啊？伊讲汪小姐哭了一夜天，要得进警方室走。你。
5: 刚去清库办公室了，执行。师傅，有事体要行动。
6: 我正好要行动。搿只手部两位同志，侬跟他上去的。怎么这么？你就是汪明珠吧？是。走吧。
0: 哎，我是。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怎么了？
1: 包粥，我打招呼就来了。
0: 我有桩急事体想寻侬帮忙，是这能噶？我帮王小姐有点误会，来不及帮伊解释清楚。假使伊要辞职，侬千万悔悔啊！
1: 侬爱他一步了。小王现在不是要不要辞职的问题，侬回去吧。伊今朝没介好回来的。
0: 出啥事体了？
1: 公司内部的事体，有了明确消息，我会得讲拨侬听的。我多讲一句啊，那两家头最近少接触。
2: 汪明志对吧？
1: 哎，
2: 侬是几几年来阿拉外婆公司啊？

我八七年从上海毕业，分配到轻工局。阿拉爸爸是搿搭南腔的老外校友，伊提早退休了，随后我就调到搿搭来。南腔哦，纺织品部，从仓库升勿到对正组。

0: 我看到一个人没老不实惠哎，而且老有能力的，我就培养伊从小做到大。搿辰光做的是蓝调家国、非洲百货、牛仔裤。当然了，我能够有今朝日子，跟伊的支持也是离不开关系啊。
1: 按照阿拉公司规定，出去谈业务，侪要两个人一道去。侬为啥道理每次侪是一家头去？侬跟伊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业务关系呢，还是有其他啥个关系啊？
0: 没其他关系的呀，伊每趟侪邀请阿拉科长一道的，但是阿拉科长没，伊没辰光，基本上侪是叫我一家头去啊。哎，侬不相信可以去问哎。再讲，阿拉南桥是外资单位，人人侪晓得，跟客户之间不可以有任何其他关系的。顶多是港商，更加没个可能了呀。
2: 好好好，谢谢。王小姐这趟去过头了，单单辞职还被带到六楼去的呀。
3: 有人举报。
2: 肯定是纪律问题。
4: 从来也是硬碰硬，我送应的物事侪是侬买，出身侬也晓得的，哪能会出问题呢？
2: 肯定跟一个两万六有关系。
5: 侬拿了一价值两万多的车子，
0: 搿两万六是我自家的。
5: 侬一趟工资才1500块一个号头，侬哪里得来搿两万六？
0: 我自家外婆里脚打我来，我有年底奖金，其中10000块砸了爸爸拨我的。
5: 跟侬为啥讲搿两万六是保证拨侬的？
0: 伊还拨我呀。
3: 哦，一家头的老板还要问侬借钞票。
0: 我讲

0: 侬上课过介贵重的物事伐？
1: 没，阿没收过。
0: 人家会得想，保证勿晓送多少物事拨侬。侬为了高差就高了搿一级，搿其他的呢？
1: 搿侬的意思是我勿要上课嘛？
0: 我叫提前提醒侬，剩下来侬自家看。
2: 我自家赚了搿钞票，就
3: 勿
2: 至于你送
3: 拨
2: 我，我
3: 就
2: 用勿着
3: 上
2: 高了
3: 呀。勿管赚钞票勿赚钞票，搿侪是礼物，都应该上高。
2: 我忘记他了呀！侬一定要晓得我，我第一天拜托你说，我勿还你一次开价，还要再继续去。我财务每一样本侪上报，侬可以去做我记录啊！我现在是我自家良心，我现在是靠我，我现在是自家的。
4: 你富二怪又不是动你了，总归讲不清爽啊！大不了我去寻进货台好了。
5: 侬去年交钱越描越黑，反倒害了王小姐。组织部的人啥没亏欠过，总归是会弄清爽的。不过那个关键上出这种事体，王科长是不大可能了。
6: 好了，情况阿拉已经了解了。
2: 那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6: 侬回去整理一下，工作交接一下。来调查搿段辰光，阿拉会临时安排到岗位啊。
2: 哎，侬没调查清爽，俺不可以搿种样子呀。
7: 我
2: 在这。

0: 办公室，要吵出去吵，
1: 我是冤枉啊，师傅。
2: 到啥地方去啊？
3: 我请汪小姐，伊没去上班，也没帮办公室的小姐妹联系。我电话打到屋里向，也讲伊没回去。迭个辰光一家头，也只有一个地方好去了。
4: 你不是讲自家是冤枉吗？
2: 总归对付二位是26000还是200块，伊总归是上报的。迭个是现实。这桩事体要挂么？手机要挂到家去，侬的钱款带到警花队，证明对付二位不是26000。
5: 晓得了，
2: 汪小姐晓得，错了就是错了，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家的问题，检讨自家的问题。
5: 这个闲话的确是要当面讲。
2: 侬忘记警花哪能都是讲的啦？这个辰光哪能少接触？
5: 别说了。
1: 老板娘，多少克？
6: 侬已经吃了3克了，吃了太多不适宜的。包总还没来啊？
7: 我也不是等伊了。
6: 哪能啦？吵相骂啦？
7: 我从来不帮人吵相骂。
6: 你啥人啊？王小姐电话。
1: 啥人啊？
6: 秦龙呀。喂。
8: 喂啊。
6: 侬在啥地方啊？
8: 我在路对过啊。
6: 快点上，侬不要过来啊！再进来是不可以见面啊。我看到俺两个在碰头的说话，没叫人家以为俺两个人是串通好的嘞。
5: 哦，我有数了，我不过来，侬不要紧张。侬事体屋里向晓得了吧？
6: 我也不晓得，晓得不晓得？我才晓得上个号头俺俩不做生意的辰光，
1: 你帮人家讲，我马上就要升科长了。
6: 不要讲升科长了，就师傅我现在跟着侬去买茶了，都也不现实了。我最怕的就是把人家背后头瞎讲闲话，我就是要帮侬去买茶了的。我一定是要清清爽爽啊！
5: 侬不要急，我等下就去寻李红，
8: 我去跟杨警官谈去。
5: 亚叔会得来寻侬啊，伊是南桥老法师。
8: 涉及连庄事体，伊来三来四。大家也晓得分寸，伊会得帮侬的。

0: 侬看牢我呀！
1: 警察队呢？拿出来呀！
2: 老子滚开来！
0: 为啥管他？
3: 林子讲的呀！
4: 哎，侬啥辰光敢听我闲话了啦？
5: 帮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1: 我不管侬啥办法，明早我一定要看到警察。
4: 啥人也不能存心啊！

0: 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可能说上海是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一个地方。
1: 怀揣着对大城市的满心憧憬与期许，他独自踏上奔赴上海的列车，循着主人公的踪迹，寻味的老朋友刘烨也来到了他工作的无花果与橄榄餐厅。
2: 7年前的另外一家店认识的，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俩也是，就是说都是小朋友的那种，都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东北的一个男孩子，然后说话也比较大大咧咧的。
3: 李东来我们公司实际上是从一个学校里面过来实习生，是在我们公司里面一步步培养起来的一个厨师长，就是从一个实习生什么都不会的，然后从我们一个单店的主管，然后到单店的厨师长，现在一个人可以在我们上海管将近10几个门店，这个能力还是一步步走起来的，也就是4、5年的时间。哦，
4: 那是快速成长。
3: 对，他自己很努力，这个是我觉得跟他自己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且很好学。
1: 在大家的眼中，李东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青涩的后厨新人。定居上海之后，浓厚多元的西餐氛围潜移默化熏陶着他，也给他的厨艺成长带来了深远影响。
3: 上海的这个西餐氛围，包括这个市场，是全国最成熟的。南京西路这个是我们公司这个品牌的首店，对整个很多上海来说是有一个情怀的。
4: 是
3: 上海商城呢，又是很多老上海人心中的白月光了。90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是上海最繁华、最高端的地方。你看，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小露台上，对着上海展览中心，还是非常有那种感觉的。
1: 这栋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上海商城是沪上经典地标，不少老上海亲眼看着它落成。外汇券流通时期，这里和锦江饭店一样，是上海少有能买到进口商品的去处，孕育了早期进口消费，一众老牌西餐在此开店扎根，是上海西餐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花果与橄榄的这家分店便选址落脚在这座底蕴十足的商城之中。
0: 主要是地中海的意大利菜为主，最早的时候在吃过一家西餐，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做的意大利餐，还有的餐厅还比较粗放的啊，做吃个披萨、吃个面、吃个米兰达牛排之类的，有的时候觉得味道啊什么的不够浓郁，那种感觉吃的能吃，但我觉得不会特别喜欢吃，也吃不明白，那时候觉得他慢慢去自己去了解自己做啊，有些工序啊，有些什么意大利餐它有些什么方式啊，就更明白了这些道理。
1: 在逐步加深对意大利菜的认知后，李东登上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赛场，复赛首轮便要复刻炸猪扒饭，而关于炸制技法，他在研习一餐时也早有接触。
0: 米兰是炸，就是炸，它就是过三关，面粉、鸡蛋、面包糠过三关。
1: 在意大利米兰，油炸本就是根植于本土饮食的经典技法，当地招牌米兰炸小牛排是宴席与居家常备菜式。除此之外，爆浆芝士炸饺、手工鲜肉炸丸都是米兰街头随处可见的风味小吃。李东便顺着这份米兰烹饪特色，创新研发出一道米兰炸蓝鳍金枪鱼。
0: 金枪鱼在意大利那些在欧洲是常规的，地中海的其实它都有那个金枪鱼的，它区别可能是一些口感。
1: 意大利米兰虽不靠海岸，却是全意大利顶尖海鲜集散枢纽，依托完善冷链与大型水产批发市场，地中海各地渔获每日汇集于此。地中海正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核心产卵与栖息海域，这片海域水温适宜，饵料丰沛，孕育出肉质油润、汁香饱满的顶级蓝鳍金枪鱼。
0: 我们想了一个创意，我们用的是自己手工的面包糠，用伏卡加做的面包糠是新鲜的，完了之后进行一个两面的一个去半煎半炸的工艺。但是正常米兰德云派就是狠狠的摁两下之后油锅里边一炸，其实最好吃金枪鱼不能吃全熟，金枪鱼它炸的可能偏一些咸的口感，我们用一个姜蓉放一些酱油去去个腥，完了之后我们搭配了几个酱，一个是著名果酱红彩椒，就调了一个底酱偏酸甜的一个口感。
1: 鱼肉炸至半熟，牢牢留存金枪鱼本身油润的肉质，整道菜口味上层咸鲜，底层带酸，收尾点缀开心果罗勒酱增添芬芳。这道兼具多种

0: 洋风味的米兰栅栏旗金枪鱼便制作完成。
1: 就又酥脆又柔嫩，
2: 对，
1: 因为本身如果说煎炸的话，在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的饮食里面的话，可能一听啊煎炸不会是首选，
2: 对，
1: 但它就是稍微采用一点这个，但不完全又是这样，在口感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层次感。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大连人，来自海边啊，今天还有一道食材产自你家乡的菜，对吧？
3: 我们是辽宁人，辽宁人他靠海，是东北的南部，他是渤海湾。这大连的海鲜也是非常有优质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啊，做好了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些东西的。更想的是把家乡的东西让大家能知道一下。海胆手工意大利面，
4: 我们选用的是大连马粪海胆，然后做一个手工面。其实对于海胆来说，马粪海胆其实在中国很有名的。大连的水质它偏冷，北纬38度，它偏冷，它肉质会紧实，会更甜美更鲜美，它没有腥味。
0: 马粪海胆因外形得名，壳身短圆，棘刺短密，呈褐绿色，外形酷似风干马粪。它的蛋黄紧实绵糯，鲜甜中裹挟淡淡的海藻清香。对比日料常用的北海道海胆，后者汁水充盈，奶香醇厚，大连马粪海胆口感紧实清爽。
3: 是意大利的烹饪方式去呈现它。
4: 这次也选用了一些手工面，其实其实在我们家乡可能是手擀面，水和面粉去做的。在意大利，在欧洲可能就是鸡蛋和面粉，它不用水，就我们也是就一点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用鸡蛋代替了一个水之后和面。很多面粉也不一样，它有时候硬质的小麦粉，欧洲可能说用吃意面，可能面粉它比较偏硬一点。
0: 意大利手工面与中式面条的关键区别在于所用谷物原料。意大利盛产硬质杜兰小麦，就地取材做成面条，面筋紧实耐煮，挂酱不易软烂。我国气候适配软质小麦种植，面粉吸水性强，质地柔软，更适配中式汤面、捞面的吃法。地域种植作物不同，造就了两款面条截然不同的口感与风味。
4: 我们手工做的面可能偏软一点，稍微生一点点，可能说是带一种脆口。
0: 提前熬煮蛤蜊原汤，封存醇厚鲜甜的深海本味，热锅淋入清香橄榄油，煸香各式配菜，下入鲜切海鲜碎，煸炒出鲜醇汁水，放入面条，小火慢微入味。海胆遵循经典意式奶油面做法，搭配牛奶、蛋黄低温调和，避免高温加热结块变老，鲜味流失。最后拌入面条收汁，熬制汤汁绵密挂面。
1: 很浓郁，海胆确实很嫩哦，放到嘴里几乎不需要用咬的，一放进去就化了。这个酱汁完全包裹了这个意大利面，但这个面哈又让我有点似曾相识，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面哈。
3: 这是一道隐藏菜单，我们没有上的。菜单上会打一些什么标注，是有一些介绍的，在上海展示给什么国际的一些友人、一些客人啊，会让他品尝到中国食材的味道。
0: 怀揣梦想，只身来到上海打拼，一路耕耘成长。如今，李东不仅兑现了年少的抱负，还把家乡风物带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带到忙完工作。闲暇休憩时，言谈举止间又变回了那个质朴憨厚的东北小伙子。
2: 上个一个世界杯，我就坐在这晚上坐在这儿看的球，坐在这儿，
3: 这个有氛围的，喝个酒啊，晚上喝个酒看个世界杯，下班嘛啊，放松一下啊，那种感觉就是让你很惬意吧，就感觉更对这个城市越来越热爱了，越来越喜欢了。就每条街、每条路、每条弄堂的味道啊，有些小吃的店啊，去路路吃个找网红餐厅啊，偶尔的，这种生活嘛，就慢慢的就有所变化了。见过的世面啊，学习的方式啊，各机会和成长啊，都是很大的。今天也来这里。

在上海品全球，美食从来没有地域的限制，满腔的热爱总能奔赴四方。让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各地大厨带来的舌尖惊喜。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风险线，铁路增开列车，码头机场全力保障。结拜立投名状，随机选人杀人祭天，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曝光。四省联动八城竞逐，首届东北超昨晚落幕，票根经济串起东北城市烟火。大象粪便文创出圈，制造猎奇背后折射文旅文创哪些困局？新闻放大镜关注。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返程客流迎来了高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1: 针对列车叠加到达，出站客流集中，多地车站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延长夜间运营，并打造高铁、公交、文旅一体化接驳。12306预售显示，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以及沈阳至北京等区间客流集中。今天起，长三角铁路返程客流显著增长，预计发送390万人次。午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地车站迎来集中客流，上海虹桥、南京南、杭州东持续高位，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同步迎来返程高峰。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旅客列车553列，六日晚至七日凌晨增开342列夜间高铁，重点补充热门方向运力。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80.4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凌晨计划增开夜间临客40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将通宵运营。
0: 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同样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此外，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今明两天，全国大部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海南受偏东风的影响，未来几天降雨频繁，局地不乏强降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目前过海车辆是否有拥堵？我们来看记者福雅稍早前从海南海口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新海港码头。那么作为海南连接内地的海上大动脉，琼州海峡从今天开始就进入了出岛的返程高峰。那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在港区里带渡的

0: 车辆呢都是有序的排队登船，有多艘客滚船在这里轮番靠泊装卸，而在候船大厅里也有不少旅客正在等候检票，整体的流量呢是明显的有所抬升的。那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在节前的研判，今年国庆琼州海峡的出岛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今明两天，海峡全线计划投入54艘船舶，在高峰期每天发班不少于310个航次，而且是采用人休船不休的这个模式，动态加班来保证车客的顺利过海。那其中呢，新海港是开放18个作业泊位，实行人车分流，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分区带渡的模式，每天至少开设30个新能源车辆的运输专班，高峰日呢最多可以保障大约是4000多辆新能源汽车的出岛。那为了应对大客流，海南省的交通、海事、港口、交警等多部门已经启动了联合保障机制，海事部门加强海峡通航的实时监控，严查航行的风险，港口方面是增开了查验通道，并且增设志愿服务岗，而交警呢则在港区以及外围的道路动态疏导，同时推行预约过海和按预约时段进港的这种模式，尽可能的压缩旅客和车辆在港区内的候渡的时间。港口方面提醒呢，这一轮返程的高峰预计将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在晚上到明天上午呢，可能还会出现新一轮的车流的峰值。
1: 昨晚，国道318线折多山上下起了大雪，造成路面结冰湿滑，部分车辆通行受阻。四川甘孜州交通部门表示，降雪发生后，交警随即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对小型车辆予以劝返，对已经上山的车辆在沿线执勤点位做好保障服务。警方提醒过往司机，请降速、控距、亮尾，挂好防滑链，不急刹、不猛打方向，服从现场指挥。目前除雪作业车辆已开展除冰除雪作业，折多山顶已几乎没有车辆滞留。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发表谈话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缅北四大家族等电诈犯罪集团被彻底铲除，随着审讯的深入，电诈完整黑暗生态和更多案件细节进一步披露。审讯中，主犯供述为和园区金主结拜立投名状，他们甚至会随机挑选一名被关押在小黑屋的人员当作祭品杀人祭天。
2: 早在15年前，缅北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魏家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延续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3: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3: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
2: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5: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0: 在缅北电诈武装团伙的眼中，人的生命可以随意处置，沦为所谓结拜仪式的牺牲品。冷血残暴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制造无数人间悲剧。境外绝非法外之地，持续推进的打击缅北电诈专项行动，不断将血案真相还原，让施暴者归案受审。也警示着所有人，切勿轻信境外高薪招工的谎言，掉入电诈的魔窟。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国庆假期，不少的景区都迎来了大客流，在甘肃敦煌景区赌骆驼的场景又出现了。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整座沙丘都长满了人，骆驼全员上岗，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场面非常壮观。由于行人的步道和骆驼的通道有两个交叉点，在人流量较高的时段就会出现堵骆驼的情况。景区还设置了信号灯，绿骆驼灯亮骆驼行，红骆驼灯亮骆驼停，游客和观光车同行。据景区介绍，骑骆驼项目早上6点开始，晚上7点40分结束。骆驼每天三班倒，游客花130元，可骑行约30到40分钟，有工作人员指引带队，沿着固定路线行进。由于这几天客流量太大，骑骆驼需要排队等待，有的游客排队排到了600多号。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当天接待游客突破4.2万人次，创2026年单日峰值。其中60%以上游客选择骑骆驼项目。
1: 几乎一到小长假，敦煌的骆驼就会堵，景区也在不断的完善管理措施，除了设置红绿灯，还安排了其他的游览方式。但对于游客来说，徒步或乘坐沙漠越野车都没有在沙漠里骑骆驼更诗意更浪漫。如何做好安全管理、生态保护的同时让游客获得更好的体验，考验的是景区管理者的智慧。山上赌马，沙漠赌骆驼，不应成为全民出游的新常态。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昨天晚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长春队战胜大连队，获得冠军。
2: 比赛还没开始，大批球迷就早早来到足球场等待。8个赛区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拉向高潮。上半场双方0-0形成僵持，下半场长春队率先破门，最终以1-0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
3: 因为东北一家亲，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
4: 全东北乃至全国的这个目光都聚焦到我们大连，让更多人通过足球了解我们大连这座城市。
2: 本场比赛现场观看人数达63,259人，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人数历史记录，也是东北超观赛新纪录。球迷们在观赛之余走进城市，品尝美食，体验当地文化。
5: 来到这儿，看看这个大连的海景，还有咱那个好玩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咱们那个东北美食、东北文化，都能体会到。
2: 从5月开赛到总决赛，各地以赛事为契机，推出观赛游、主题旅游线路和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体育热度延伸至餐饮、住宿、交通和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
0: 国庆期间，有游客发帖称，云南省博物馆一件清代文物天师大炉因裸展成为游客休息倚靠的靠背，部分表面出现磨损，引发关注。馆方回应称，已增设围栏和警示标识，并加强巡查。
6: 发帖游客称，自己从外地来云南省博参观，在一楼大厅看到这件文物四周坐着7-8个人，向馆方反映后，工作人员劝阻过，但人一走，游客又坐了上去。照片显示，文物部分表面已变光滑。云南省博物馆当天在评论区致歉并回复称，裸展是基于捐赠者意愿并经安全评估做出的展陈安排，目的是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这件文物的历史温度，但长时间倚靠坐卧不符合文明观展规范。馆方工作人员表示，该文物并非第一次被坐卧倚靠，国庆客流剧增，休息区域不足是原因之一，目前已围上围栏，贴上警示标识。据了解，这顶天师大炉铸造于康熙39年，器物上记录了康熙帝平三藩后绿营军兵留驻云南的事迹等，极具地方文史资料价值。日本侵华期间，昆明市惨遭

0: 日军轰炸，此炉深埋于废墟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见天日，后由收藏者无偿捐赠回归云南省博物馆。
1: 裸展是为了拉近距离，但是呢，亲近不能变成消耗。馆方整改之外，文明观展的自觉与倡导也是同样的重要。这几天，上海的复兴岛又一次潮出圈，超大型线下 IP Red Land 在复兴岛举办，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登岛。再叠加全球规模最大的电音节之一 EDC 雏菊电音嘉年华同时在岛上开秀，复兴岛的热度昨天达到了峰值，预计有约4万人先后登岛，其中超过70%为外地游客。
2: 像这样的百米冲刺过去4天天天在复兴岛上演，正午时分 Red Land 刚一开岛，偌大的场地就被各路玩家填得满满当当，不少都是2刷3刷。1公里外的复兴岛岛北公园则在下午2点沸腾起来，顶流电音 IP EDC 时隔8年重返申城，落地复兴岛50000平米临江大草坪，为上万中外乐迷打造连续8小时的岛屿电音狂欢。
3: 有一点像是给年轻人或者是城市里面的人建造了一个新的乌托邦。
2: 国庆长假，复兴岛变身动漫电音秀场，单日最高流量直逼4万，承载量翻2番的背后是一套量身定制的政策工具箱，为复兴岛上约1700亩存量用地安上了盘活加速器。
4: 我们创新的一个高度融合弹性融合的这样一个综合用地的这样一个政策，让我们的这样一些带来的这些业态在一个过渡期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用处。
2: 就比如 Red Land 时隔1年多再度上岛，探索面积从首届的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玩家得以在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间自由穿梭。其中沿江码头区域是首次开放，而新开辟出的 C 馆足有12000平方米，为各大动漫游戏厂商提供了广阔的展台空间。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假期出游，有不少的游客在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景区发现了用大象的粪便制作的文创产品，一帖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个听起来独特新颖又有点重口味的创意，到底有没有人买单呢？
5: 野象谷景区文创店外的立牌上，这里有史迈的字样很是吸睛，门口的框内5颜6色的球状物自带萌点，这是象分做的护花机制，通常一些喜欢种花的游客会购买。特色文创产品还包括象粪纸笔记本、象粪纸明信片等，其中部分商品是今年刚刚上新的。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象粪纸笔记本没有臭味，卖得不错。
6: 像1公斤象粪便可以制造出60多张 A4 大小的纸张来。
5: 一头成年大象一天要吃200公斤左右的植物性食物，但消化利用率只有45%左右。粪便富含植物纤维，是造纸的绝佳材料。经清洗、杀菌、消毒、晾晒和高温蒸煮后，非但没有臭味，还能散发植物特有的清香。这2年，象粪造纸也已经成为景区一项特色体验活动。游客在动手制造环保纸的过程中，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亚洲象与热带雨林的循环知识。
1: 尽管按照官方的说明，大象粪便经过正规处理之后，卫生和气味都不存在问题，但依然有消费者过不了心理上的这一关。那么，环保和安全的尺度该如何把握？如果有其他的景区群起跟风效仿，会不会引发品控失范的危机呢？我们来听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的分析。
7: 大象粪便来做文创产品，通常我们视为废弃物的材料呢，转化成了一个具有景区辨识度的一个创意的载体，把废弃物变成了有故事的材料。那游客买的就不仅仅是一件商品，他把这个大象保护啊、生态循环啊、旅游消费啊串联在了一起。但是呢，消费者对粪便二字的天然抵触啊，是这类产品面临的第一道心理门槛。动物排泄物呢，本身的确具有潜在的污染风险的。尽管景区的工作人员强调产品经过处理后没有臭味啊，那消费者无法从外表上来判断说，哎，你的处理工艺是否达标了，你的杀菌消毒是否彻底，有没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 产品是否有明确的材质的说明，目前呢，国家并没有一个名为文创产品的

0: 番薯的统一的质量标准，一旦被证明有市场，模仿着跟风者是否具备同样的这个安全的处理的能力，那就变成一个现实的隐忧。卫生底线守不住呢，流量反而会变成信任的危机。
1: 相分文创之所以引发大家的讨论，不外乎另辟蹊径，把文创产品与环保理念挂钩，利用印象反差出圈。这样的另类文创能够点燃话题，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大家对于同质化且价格虚高的传统文创已经审美疲劳。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被大家戏称为冤种三件套的护手霜、冰箱贴和文创雪糕了。如今不少年轻的消费者在柜台前试完香、拍照打完卡，转头就掏出手机来比价，最终把来都来了的消费冲动按了下去。他们发现啊，同款的护手霜到市区去买，价格可以腰斩；同图案的冰箱贴线上9.9元包邮，20-30元的文创雪糕口感甚至还不如5元的街头冰淇淋。错过不再有的营销话术被戳穿，景区维持多年的溢价结界也就彻底破灭了。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行业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一些冰箱贴在不同地方内容却大同小异，所谓城市限定护手霜大多只是换了包装贴纸，箱型成分毫无区别。当游客换作城市，就像走进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独特记忆链接点早已被磨平。景区靠地理隔离和城市限定标签卖的应该是仅此处有的稀缺感，冤种三件套的失宠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泡沫。只逛不买的新风潮也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来倒逼景区文创产品回归价值本位。竞争激烈的文创市场上，怎样突破惯性思维，创新地推出更加有地域特色、富含有趣创意且更加具有性价比的文创产品呢？而一份地域特色的礼物，在维持消费热度的同时，怎么样才能够长久地守住质量的底线，丰富消费者的旅游体验，也是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刘德燕教授的分析。
0: 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创的破局我们只能靠猎奇。我们游客拒绝的呢，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创新，而是那种没有诚意的千篇一律的这个所谓的创新。目前呢，文旅市场上成功的文创这些案例，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产品不是简单的复制了一个图案啊、一句口号、一个地标啊，而是把本地独有的文化基因翻译成了可以日常使用、愿意主动分享的物件，在于产品能否让游客在购买和使用的过程中呢，完成一次对当地文化的一种再发现。如果一款产品在去掉地名之后，放在任何一座旅游城市都不违和，那它就不具备必购的理由。所以游客对城市这个文创礼物的期待早就超越了物件的本身，它是一种封存旅途记忆的实体的信物。
1: 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表示，从昨晚到今天凌晨，乌克兰650架无人机袭向莫斯科地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则表示，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基辅工作的危险性，但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
2: 佩斯科夫指责乌方扩大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对此报复。俄外交部近日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乌方持开放态度，关键在美方完成筹备并推动俄方参与。他当天还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防务援助和冬季能源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该核电站2处设施5号凌晨遭乌方袭击，其中1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该核电站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政府军5号闪电推进，宣称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并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则否认也门政府军取得进展，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当天，也门政府军对控制曼德海峡周边高地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反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称，政府

我军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切断连接祖巴卜与穆哈的道路。不过，胡塞武装方面对政府军宣称的战果予以否认。

0: 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早些时候，这名发言人还宣布，100架战斗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所有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1: 特朗普表示，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同一天，卢比奥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据悉，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上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北京晴，11到24度；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福州晴，18到25度；天津晴，11到24度；南京晴，12到23度；苏州晴，13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香港多云转晴，21到27度；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
1: 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九零二，稀缺的九零二，快！
1: 有人吗？
2: 没有。
1: 走。

0: 哎，
1: 林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哟，你怎么带这儿啊？
0: 哦，钱就在。
2: 啊，
0: 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2: 在这洗啊？
0: 嗯，
2: 行，那我上班去了哈。
0: 哎哎哎，
2: 再见。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鹦鹉。

0: 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啊，我想起来了。你今天是来看病？是啊。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你挂的什么科？心内科。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别担心，巧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 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是吗？那您能不能先帮我看看？一句闲话的事情。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姓乔，乔雨峰。你呢？我姓关，乔医生。
1: 那我过会儿来找您。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我们这边走。
2: 插队啊！就是啊。
1: 乔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哦，没事儿。 不用管他们，你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嗯。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我最近总是胸闷。
0: 心悸，有时候心慌的，我都要晕倒了。
1: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我们的心率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因性造成的。
1: 什么是心因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

0: 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
1: 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2: 怪小姐，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儿，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
1: 谢谢。小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
0: 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1: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
0: 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
3: 哎呀，老婆。哟，
4: 回来了。
3: 啊。哎，你要出去啊？
4: 我不出去啊。
3: 不出去，你打扮得这么好，
5: 一般。
4: 夸我就会死啊？
3: 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啊，不打扮都好看。
4: 哎，不许喝我汽水。
3: 哦。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4: 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3: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
4: 我也喝了啊。
3: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呀？
4: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嗯。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挂瓶水。
1: 最近医院查的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
0: 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2: 哎呀，
0: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2: 我才倒大霉。
0: 乔医生，你说，你这有没有消炎药？你怎么了？
2: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0: 在哪儿？我看看。
2: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0: 对。
2: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我也不知道。
0: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2: 哎，谢谢。
0: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嗯

0: 你来了，哎，快坐，你坐。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没关系，
1: 我这不也没下班吗？
0: 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我这心里面郁郁难尽，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 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心相托之人。
1: 当然，你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
0: 怎么了？我丝巾不见了。
1: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
0: 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1: 哎，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儿等我。
0: 那谢谢你。
1: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关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乔医生，我看到了有个人影子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啊，他
0: 死了有一会儿。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
1: 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0: 我还是走吧。哎，关小姐，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
1: 我们去哪儿？
0: 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哎，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2: 你病人的东西。
0: 什么？
2: 这
0: 病人的东西啊？
2: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冷静点，伤口。 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能藏什么东西啊？
2: 撒谎！
0: 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那什么东西。

0: 是木村长官吗？我是乔雨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
1: 乔雨峰，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2: 那个医生，
3: 我是自然医院心内科的医生，
1: 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上这个。 病人，病人，人在哪里？
3: 他在我这里，但是出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
3: 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1: 春后，尸体在哪里？
3: 尸体在我这里。
1: 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0: 穆村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尸体有人动过。门口为什么是隔开？
1: 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1: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撒谎！
0: 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2: 什么你们？
1: 哎，没有，没有，没有事。
2: 我说错话，没人。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
1: 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真的，有一个人，
2: 一个病人，我还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0: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1: 他人在哪里？
0: 就在这儿。
1: 在哪里？
2: 在里屋。里屋。

0: 哎，木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
1: 竟然是你，左双桃。
0: 哎，木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她叫左双桃。

0: 吴村长官，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
1: 作战匕首，美国特工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
0: 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区的配方在哪里？
1: 我没有找到。伤口是你割开的。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吴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也有意外的收获。木城千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笑>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1: 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是？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木村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2: 外科，主刀医生。啊，厉害，厉害！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3: 我哪能知道呢？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用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拔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
4: 是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这我怎么办啊？
3: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4: 穆村长官，您是说你要把它？
5: 你给我拿医生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
6: 好，我去。说。
7: 你的眼目是什么？说，上体在哪里？你的肚子有多少人在家里活动？走！你说，我听，我只想说，此时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 在这个房间吃饭，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一个一个死在我的刀下，包括你，这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会让你死得很优雅，死得很美。

0: 在搞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我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穆村长管，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独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小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啊，穆村长管，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马？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所以怎么这么笨？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啊，我以为他是个普通兵，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事情之后，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4: 人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4: 在哪里？
2: 在里屋。
1: 低声下气的话，你别拒绝。我二把刀好歹也是有功劳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功劳啊。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再想想。

真假不行！你是马队左上的儿，你不知道他是我老婆吗？

不是哭的时候，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

0: 怎么进的？没事，您就说。哎，二位，说什么呢我？哎，真诚，真诚。对，没问题，就这么说吧。这次一定没问题的。二位，二位为什么会来这里？
1: 说来话长，暂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我都有点同情他了。
0: 穆村长官，穆村长官，我进来了啊！他进去了，怎么办？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事吧？啊，对不起，我太晚了。
2: 那个乔医生呢？
0: 在你身后。
2: 已经死了。哎，奇怪了，我的手术刀呢？
0: 这儿呢。
2: 死有余辜。
0: 坏了。怎么？
2: 我丝巾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商行，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
0: 掉哪儿了？
3: 桌子边上，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2: 他怎么坐门口了？
0: 二把刀，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陈科长，啊，你怎么会？我他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 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穆村长官，穆村，对，哎，穆村。
4: 这怎么回事啊？啊，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2: 不是，
4: 你看，创角尖锐，创缘整齐，创臂光滑，还有创周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
1: 穆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穆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
5: 程科长，你怎么能乱木些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二把刀。
1: 我听说穆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陈科长，小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5: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呀，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

0: 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
1: 二把刀，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2: 哟，有人来了，
3: 有人，怎么了，
4: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我懂了。
2: 哎。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陈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没忘吧？
0: 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木村长官。
1: 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
0: 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1: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可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赵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算了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2: 陈科长，陈科长，你得救我呀！陈科长，想办法救我！陈科长，
0: 我求你，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2: 陈科长，行了，
1: 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0: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豆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

0: 知道的，子丹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1: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笨。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一二三，三具尸体。目前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0: 线人？
1: 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通缉令啊，我在这医生办公桌上找到的。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
0: 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1: 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0: 啊。好。
1: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好了，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一把手术刀。

0: 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窗撞过去。
2: 不够。
0: 好。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0: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1: 陈科长啊，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嗯，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来拿药啊。
1: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4: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1: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1: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4: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

0: 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啊，
1: 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在我这儿呢。
0: 哎
1: 哎，干嘛呀？
0: 陈科长。
1: 你简直就是……我说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0: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我亲生父母啊！你记住就好。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哎，不是，你要高高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 我随时都能把你提下船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招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 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走吧。
0: 我跟你一起走，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1: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0: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
1: 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那我这一个人。
1: 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哎，郑院长，你放心，
3: 就这事儿，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少棠，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你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

0: 我也为了救我自己，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
1: 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
2: 是，我现在

0: 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1: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0: 他盗走了中共边壁用纸的配方。
1: 配方？配方你拿到了吗？
0: 没有，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
1: 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
0: 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1: 什么交易？
0: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1: 重庆为什么要边壁的用纸配方啊？
0: 他们想伪造边壁，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哼，
1: 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嗯？
0: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
1: 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不是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0: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1: 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0: 我知道，可你知道吗？
1: 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嗯，行啊，左上桃，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0: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
1: 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2: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1: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0: 等等，干嘛呀？
1: 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今天
0: 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1: 不，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0: 我没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啊！我。
0: 告诉你，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4柄，另外还有勃朗宁 M1935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委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3颗，情话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5联队致19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1: 好了，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
0: 我什么？你放1万个心好了，好吧？行，过来吧。
1: 我过去干嘛呀？
0: 一起睡啊。
1: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0: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1: 那不是最近不都分开睡的吗？
0: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1: 别别。
0: 来吧。
1: 哎。

0: 我还不是，哎，不是，果果，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1: 夏平，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 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嗯，
2: 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 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答应我。 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1: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怎么回来了？
6: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请示妹妹。
5: 这个书柜放得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6: 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7: 你没有看出来？
5: 那本书虽然很新，但是以我对它的了解，它不会看哲学书，有一页折痕很多。那一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
8: 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你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它们。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0: 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1: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裴芳也不在他身上。
0: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延安的真正目的。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堵车呀。
1: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2: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哎，那萝卜饼给你买。
1: 不吃。
2: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1: 啊，怎么了？
2: 有什么新情况？
1: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2: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1: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2: 嗯，好，你说。
1: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2: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2: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再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1: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2: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1: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我国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1: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2: 奇怪吗？
1: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
2: 啊！
1: 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2: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1: 不信。
2: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1: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2: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1: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2: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1: 不吃，开你的车吧。
2: 车真不会坏。
3: 你们怎么才来呀？出大事！

0: 什么事儿啊？
1: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2: 你说什么？
1: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2: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招阴沟翻船。哎，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 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不会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刚
0: 到，
1: 鬼头鬼脑的，
0: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0: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0: 内田？哦，
1: 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0: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武夫的人。
2: 对，他是山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怎么回事？别紧张。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哎，算是逃过一劫啊。

1: 长官，我叫钱成一，有钱的钱，成功的成，一鸣惊人的一。
2: 钱秀才，我对杀人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

0: 进去吧。是。
1: 进来。

0: 长官好，那田长官让我向您。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
1: 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配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雨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2: 已经离开上海了，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2: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1: 你开枪好了。
2: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
1: 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
3: 你疯了吗？
1: 你现在相信我了？
2: 你惊动了宪兵队，
1: 你跟我来吧。
2: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
1: 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2: 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1: 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2: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1: 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
2: 他是什么人？
1: 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
2: 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
4: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5: 陈科长，
4: 哎，
5: 小郭，我回来了。
6: 哎呀，你看，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谢谢老公。哟，嘴这么甜啊！哎，尝尝。嗯。嗯。
5: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
6: 你再帮我个忙吧。
5: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6: 我想要。

0: 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啊！瞧你那副怂样子！
1: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啊！
0: 过去点儿，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
1: 这是讹上我了呀！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可是果果，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0: 据说是战备机密，但我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了。宪兵司令部。
1: 你以为从哪儿拿东西，想去排队买带鱼这么简单呀？
2: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下
1: 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是吧？
3: 军统方面掌握了韦超畅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 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韦超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铜板亦能有迹可循。
4: 可以参加端灭日韦超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5: 不，这儿了，喝什么？
4: 拿铁吧，
6: 挺好，一杯拿铁。
5: 好的，先生。哎，坐。怎么样？要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4: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5: 太棒了！
4: 是这个吗？
5: 对对对，就是这个。
6: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5: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你看这个干嘛呀？我呀，嗨，我一个常州的朋友。 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4: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我先去趟洗手间。
5: 好。

0: 以前学过，幼稚，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1: 是吗？啊，
0: 哎，你说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
1: 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0: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你之后会懂的。
1: 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倒是挺有道理的。
0: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内田又在商量什么？想不想知道？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1: 我不听。
0: 别。 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哎
1: 呀，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0: 你放心，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1: 我不。那行吧，
0: 你注意安全啊。嗯。
2: 加司令，这个就走商堂。上次我在雅尔培鲁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是我。左双桃潜伏在太和商行，被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拿到了。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 工作的印刷工，这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0: 那郭运。
2: 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3: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找到了，43361。
4: 沪西朝阳路下面，
1: 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5: 但其实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
4: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1: 什么人？哎，别别别，别开枪，我是左双桃的老公啊。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你回不去了。
4: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嘉宾，说呀，
1: 啊，
4: 解释啊！
1: 哦哦哦，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
4: 我独守空房，
1: 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4: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吗？
1: 就一点点。
4: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1: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3: 你猜对了，
4: 江司长是这样的，您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

0: 和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您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1: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0: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
1: 就是他帮我弄到的。要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你说。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
2: 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1: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是，
2: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3: 谢谢。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你放心。
4: 10分钟就10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开始。
5: 兄弟，别紧张，
4: 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洗手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5: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4: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 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那
5: 你回忆一下，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
4: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若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
5: 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4: 认识工作的人吗？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5: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4: 有值班室。 藤雕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2: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0: 家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嗯。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1: 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
0: 那他们吃什么？
1: 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
0: 那晚能看到窗外？

0: 倒是 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
1: 那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
0: 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2: 什么声音？回想一下。
0: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1: 汽笛声
0: 啊？
1: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0: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1: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0: 我学不上来。
1: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0: 像，
1: 像
0: 啊！
1: 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0: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上的位置了，刚好十分钟。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
1: 怎么了？
0: 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刚才说，
2: 找到韦少场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0: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2: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 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3: 我说什么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
3: 付出一切吗？是不是，江司长？好，我答应你。
2: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韦超场到底在哪？别着急，慢慢跟你说。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 刚刚郭印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韦超场在黄浦江的沿岸，
3: 那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2: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韦超场。 在黄浦江的西北侧，
3: 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

0: 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船舶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会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会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不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1: 夏平，
0: 嗯，
1: 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
0: 谢谢老婆夸奖。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2: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呢？
1: 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那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0: 老婆分析得非常准确。
2: 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0: 好啊，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2: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0: 请讲。
2: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
3: 昨晚跟踪左上涛，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或可一举歼灭伪钞厂，丢失的便币配方与铜板，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涛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梅花寺。
4: 阿巴道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5: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4: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
5: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4: 好嘞。
5: 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4: 不是，哥，你慢点。哎，
5: 这，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4: 别动我，别动我，我自己来，我自己去。
5: 可以吗？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再来，再来，慢点。怎么样啊，哥？还可以吗？
4: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下子尿性了。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再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我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1: 哥，嫂子。
0: 耳环，怎么回在这儿啊？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娶前缘，没看二度了？
2: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旧汗风干裂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了？
2: 你滚滚滚滚滚滚滚，你继续忙吧。
0: 哎，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伪钞厂。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公。

0: 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1: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
1: 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何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
1: 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
1: 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
1: 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3: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我记得郭运说过。
3: 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 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熊的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0: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你没有脾气？
1: 证件带了吗？
2: 带了。来，搭把手。来，快点干啊！干完了，咱走点，早干早散。
1: 哎，你脸露着。
2: 胖了吗？
1: 哎，等会儿。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0: 还不是我吗？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把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哑巴。
0: 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1: 急下了。办完了吗？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走吧。
1: 来，进去吧。啊，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来，今天什么菜？
4: 我在跟他说话。
1: 宋梅队长，他是哑巴。
5: 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沪江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1: 哟，这菜不错呀！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4: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1: 长官打哪里好？
0: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1: 哎，
6: 不用，我自己去。
7: 站开！干什么呢你？没睁眼，你小心点。
1: 哎，太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看，
6: 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1: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6: 你干嘛呢？
7: 等会儿，
1: 虾，好东西啊，虾掉地上了。
4: 你把它吃掉。
0: 哦，谢谢长官，是，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
2: 好吃，好吃，
0: 谢谢长官。
6: 站住！
4: 走这边。
2: 哦。
6: 快滚！

0: 不要暴露了！救救我！快救救我！求求你了！
1: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救他才暴露。

0: 我们快点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是被抓住，我的死定了！
1: 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走走走走走！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0: 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没有。
1: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0: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吃不饱啊。
1: 去哪儿了？
0: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
1: 在哪儿？
0: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 我就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
3: 别记多少钱？
1: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0: 记得，是203号仓库。
3: 知道怎么走吗？
0: 知道。
3: 带我们去。 否则我就杀了你。
0: 好，
3: 走。
1: 我们走。
0: 在那边。
1: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铜，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完饭了。拿的是昨天的铜。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二十三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行，我要回去了，到了防范的时间了。

1: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1: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2: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想抗日的？
0: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一定不是他。韦超常肯定就在这儿，
1: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
0: 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0: 对，我是开车的。你来到
1: 开运饭店多久了？没多久，一个多月。
0: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1: 啊？什么？
0: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哦，好多了。
0: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1: 好的，长官，好的。

0: 哎呦！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
1: 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
1: 给我滚！
2: 怎么样？伪钞厂在二十三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2: 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3: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
2: 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嗯。

0: 江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你好，
1: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江司长的指示。江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0: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1: 谁这么大脑袋？
0: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1: 明白。
2: 这个就是红桃五，
3: 陶队长好。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成。哦，
2: 你好。
3: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0: 汉奸
3: 啊，
0: 这个是。

0: 这事儿来华城，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方的。哦，你好，姜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好，行，
0: 行。都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
0: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
2: 明白。时间差不多了，
0: 准备出发。是。你留下。
2: 为什么？
0: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
3: 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姜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1: 想什么呢你？
3: 他必须参加行动。
1: 行。
3: 好啊。
1: 哎，
3: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 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0: 小五，
4: 到，
0: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4: 记住了。
3: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
0: 8: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5: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0: 明白。
5: 行动，
3: 一会儿见。
2: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
1: 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板。 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要拿回铜板。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门口有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头。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2: 来慢点，抽着烟。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没有，韦超常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洞已经堵死了。
1: 有没有可能把他炸开？韦超常肯定是在底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指。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行，撤，撤。

0: 你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堵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扎强，躲起来，然后逃出去。
3: 扎强，躲起来！
0: 躲起来。

0: 快走，我们走。什么意思？
1: 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我真不应该救你。
0: 你不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姜思成，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站住！别动！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
1: 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
0: 他只是想救你吧。
2: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3: 你说，
0: 想死长在哪儿？
3: 你问他去啊。
2: 问我干嘛呀？
3: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把枪放下！给我把枪放下！
2: 让他走吧。
0: 为什么？
3: 我相信他。
2: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3: 我相信左双桃。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2: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为什么呀？因为中共编闭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
1: 怎么了？你到底是谁？什么？我是谁呀？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
1: 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0: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哼，
1: 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
0: 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
1: 就会跟你们谈合作。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请讲。
0: 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伪造的。
1: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 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洪桃武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洪桃武给你的，对吧？
0: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1: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 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钞厂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也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陶对我的身份已有怀疑。

0: 此人王大鹏，通辽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6: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7: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5: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8: 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
9: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
8: 你想怎么样？
9: 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枚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哎，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汇青茶馆。
1: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儿吗？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1: 赵安？他又找我麻烦干嘛呀？
0: 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1: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喂，
1: 伯伯，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1: 好，快点。

0: 陈树干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
1: 抓你！
0: 江少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今天早上陆冠群还有赵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向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
1: 没想到江司长会是那样的人。
0: 出卖了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另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
1: 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
0: 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0: 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果果，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1: 我怎么救你呢？
0: 我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照常下去，去买你的文具。那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江兆奎会是因为我跟韩露走得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我做不到，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当一个混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 混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下车，快！

0: 你亲自接我呀，老罗。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罗经理回来了吗？没有啊，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
2: 真的没回来，哎，没人里面。哎，哎呦，左小姐啊，左小姐。
1: 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2: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我不明明在这儿吗？哎呀，刚刚没注意。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2: 是，分明心事，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
1: 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嘿嘿，
3: 左小姐啊，你是不知道啊。
1: 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个证据。什么证据？
2: 赶紧去倒查去。你应该听说了吧？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劳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
1: 只有赵安吧？
2: 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媒体赵安。
1: 你就信了？
2: 日本人信了。宪兵司令部跑我们家翻了个遍，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哎，左小姐喝茶。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

0: 这个陈家平，他们家的人都是有功啊，就是一个眼神，他应该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是这个劳工证的事情啊，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五的军统特务就潜伏在我们商行。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1: 这根本不可能！
2: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寺，先来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1: 罗经理，陈家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商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你罗经理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0: 哎哎，我两袖清风啊！ 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1: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0: 哎呀，左双桃啊，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呀。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求你救救陈家平。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呢，行行行行。村上大小姐，你放心，日本人那儿我一定再去说清，你这边呢也想想办法。 我们同心齐力，争取还家平一个清白。
2: 松松松松松！
1: 小姐，你慢走啊！哎，别着急，我们得想想办法。

0: 长安自从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之后，不知道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罪恶滔天，死有余辜。还有一点就是，长安屡次怀疑到我的身份，不除掉他，身处商行的我始终也是危在旦夕。要嫁祸给赵安，我一个人办不了，要想办法把罗冠群拉入伙。
1: 我们的雷劈火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2: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2: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0: 走私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背后
0: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0: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姨妈，你不知道，家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县兵司吏部把他抓起来了。啊，
1: 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0: 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姨父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家平求情。
1: 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呀，
0: 双桃，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我让你姨父找他去。
1: 还是别让姨父知道了。
0: 为什么？
1: 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哎呀，
0: 双桃，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2: 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拿铁，加了糖吧。
0: 谢谢。怎么样了？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罗冠群建设的，频率是11671，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3: 每天冠军码的号码，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文就迎刃而解了。哎，你交给我的事儿啊，我办妥了。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 突袭了浦西码头的九号货运，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啊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航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棉纱。
0: 对，就是这种棉纱，这种26支的种植纱只有上海能产，日本今年发现。
3: 在国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也就是说，就陈家平有希望了。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啊，嗯，那就行啊，没事没事，别着急。
4: 陈奶奶，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的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
0: 他怎么说？东航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吗？棉纱又是紧俏货，这盗贼的肉他当然是当然不让了。
3: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大马烧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
4: 他怀疑是罗冠军的货。
0: 你们把货都劫走了，
5: 当然呀。
0: 那他有没有起疑？为什么罗冠群的货会出现在他地盘的仓库里？
5: 听说浦西码头有一艘船沉了，赵队长推测是罗经理的船，他的货一时没有时间安放，就摆在那里几天。
0: 干得不错。
5: 棉纱的下落查到了吗？
3: 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去的走私物，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那个日本人。
5: 不一定能知道吧？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3: 是，行，我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0: 我没听错吗？我听得清清楚楚，二把刀亲口说的。你怎么碰到二把刀了？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想着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
1: 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赵安搞到了一批棉纱，
0: 他说的那批货吗？就是我们那批货吗？
1: 对对，因为他说
0: 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呢？
2: 赵安怎么知道的？
0: 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在这是您的棉纱？
2: 你是猪吗？你是猪笼猪吗？坏了！
3: 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坏了！
2: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0: 怎么了？为什么我的货又被劫了？为什么劫货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我就先睡了。放开我！你个疯子，懦夫！
2: 醒醒！
1: 打我！啊！
3: 陈家平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买。你说这陈家平到底是不是红桃五啊？
4: 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啊？陈家平的罪要找人顶，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你想啊，江兆国那老公正从哪儿捞出去的？赵安。哦，你意思是让赵安？
3: 不能瞒他，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桃五的呀。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啊！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桃五，以后都不能信任他。哎，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你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0: 这一次我是被斩一斩，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黄袍。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桃五啊？
5: 罗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已经商量好了。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 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留置所。
0: 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正路不远的地方。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
5: 谢谢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没什么，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双桃，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0: 我非揍死你！我去！服了！顶嘴！服！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脚！
1: 哎哎哎！行行行！
0: 快点！赶紧的！
2: 来，大哥，舒服不？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三次。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3: 长官。 我是被冤枉的，
2: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3: 哎哎哎，
2: 快点！
3: 哎哎哎。

0: 你怎么弄的？不管全打他。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1: 妈，
0: 冠军，
2: 这样，你先让浦东赞助一段时间。
0: 什么叫赞助啊？ 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乖了，乖了。我不要听范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你骗了。
1: 我赵安，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狼。
0: 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
3: 明晚9点，到黄浦江7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杰引起怀疑。我来收拾东西，去了。
4: 进。

0: 怎么样了？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面纱？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声，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
1: 他给多少钱？
0: 100块一包。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1: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
0: 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2: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再城外接应。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区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陈家平，我告诉你，2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0: 哎，王大普，他是陈家嫔，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
1: 欢迎你，我叫王大普，
2: 陈家嫔。
3: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4: 剧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儿吗？就是。
3: 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
2: 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
4: 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可是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一张脸，在荧幕上晃来晃去，真烦死人了。
3: 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哎，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作配。
4: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
3: 是吗？
4: 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真的？90%的都是像我们这样来当托的。我猜呀，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
3: 可不是
4: 就是为了哄韩露开心的。
3: 可不是嘛？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
4: 哎，行行行，等我。
5: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6: 安露小姐，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什么事情？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不，
5: 山下先生，对不起，我……韩露小姐。 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已经告诉你们红塔五的身份了。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1: 好，我说。

0: 戴老板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 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你们有这些东西干什么？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 他离奇的死亡了，我也没有拿到边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他。

0: 怎么了？
1: 掌柜，掌柜，救命啊！救命啊！等等，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
3: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4: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4: 你觉得呢？
1: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页吧。我说过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哎呀，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4: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
1: 钥匙不要了。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4: 把钥匙给我，
1: 把刀放下。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4: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怎么样，你才肯把钥匙给我？
1: 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
4: 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1: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3: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那是最好的时机。啊，
1: 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
4: 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1: 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啊？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4: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才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来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回家啦。
7: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别痴心妄想，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嗯，我考虑考虑吧。
1: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0: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 我有什么好说？你想要什么好说？给钱吗？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
1: 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呀。
0: 那把钥匙，西村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1: 嗨，确不确定的？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你想要多少？
0: 1000，我没有那么多钱。哎呀，你不在这儿浪费时间呢吗？你没钱，你出去干嘛呀？哎呀，还不如在这儿待着，混口饭吃。800吧，我全部的财产呢。怎么样？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2: 鼻子给割掉了。
0: 长坤，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3: 他说他没有，
2: 那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是吗？
3: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2: 哦，这个没有问题。有啊，长官，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这是刀吗？你看看。哦。
3: 鼻子还在脸上，
2: 耍我呢？啊！你想死吗？
3: 哎，别！
2: 我帮你。
3: 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着了，太真实了。
2: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3: 哎，长官，
2: 好好地对他。
3: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1: 对不起。
2: 好好相处。
3: 哎，不干了。

0: 这把钥匙分三个部分，钥匙的身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
1: 别高兴得太早，
2: 怎么了？
1: 做钥匙的材料已经没有了。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0: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1: 用木头呢？
0: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绝对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2: 好啊。
1: 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0: 便秘同伴就在王大普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将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
1: 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他。你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 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真要嫁给山下？我已经打算好了。

0: 你把东西带来了吗？
1: 放心吧，无所不为。
0: 毒性够大吗？
1: 毒死一匹马都没问题。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1: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找我的。
0: 为什么？
1: 这是政治，你不懂。
0: 我是不懂政治，但我懂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正直和良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害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哼，左双桃让你来的吗？
0: 陈家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那天？
1: 中午吧，每天中午那天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和你一起吃。
1: 那天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
0: 反正这里也是宪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
1: 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2: 韩露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对了，恭喜你啊。
0: 恭喜我什么？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
1: 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山
0: 家到底是什么人？我只知道那天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利。
1: 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五福，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就是。
0: 你要干什么？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
1: 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0: 你给我。
1: 这什么？毒药是吗？
0: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
1: 是，
0: 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1: 疯了！
0: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武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
1: 你是真的疯了。
0: 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你这样还算活着吗？
1: 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武峰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有办法。
0: 让他把我放出去的。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如果我
1: 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你就做一点牺牲好吗？
0: 你的意思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再来玷污我吗？
1: 韩露，你听我说。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1: 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侮辱我，也都在侮辱我们的爱情。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
0: 帮你一次，拿我算什么？
1: 等我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哼，哈哈。
0: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你真的太卑鄙了！哼，
1: 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武夫亲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我立刻改口。
0: 山下武夫，他表面上对我非常温柔，可是他其实是个十足的变态。
1: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不在乎。
0: 你往这！
1: 哼。

0: 老唐，我去跟书冠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儿了。
2: 来不及了，我跟后车说点事儿，跟住，
1: 快跟住！
2: 来不及了，快跟住！
1: 走！
2: 队长怎么了？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
1: 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一个真相。
0: 你说。
1: 其实陈家平不是洪涛，是我有意嫁祸于他。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武，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
0: 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 是韩露有求于我，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如果陈家平不是洪涛武，那真正的洪涛武是谁？
1: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0: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
2: 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洪涛武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江先生，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
1: 深为遗憾，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我也同样期待与内田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我看未必。赵安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4: 赵文到底在哪儿？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赵队长一直都在阿汤的车上，我真的不知道内田长官。赵队长撒完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树干商量点事儿。
3: 没有，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上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4: 内田长官，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3: 把人带过来。
4: 老四，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5: 周老板，
4: 哪个周老板？
5: 就是杜衍生在重庆搞的那个通铁公司，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布了不少钱，可以搞到锦绣物资。
4: 你这么说，买家是重庆政府？
5: 我就是个跑腿儿。
4: 你是怎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5: 周老板告诉我的，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
4: 那个人是谁？没直说呀。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洪桃武。内田长官。
3: 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安的心腹。既然是心腹，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洪涛武吧？
5: 不可能，
3: 这不可能！内田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
0: 那您说。
5: 周老板为什么不来？我也不知道啊。说好了5点在这集合呀。哎，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内田长官，周安把咱们都骗了。
0: 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好有时间逃跑。那天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0: 林天长官，你饶我不死，你可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你不杀我。
1: 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你跟昭安是同谋？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走呢？
0: 没有，我没有。

0: 淑媛，你怎么才来呀？出事了。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什么意思啊？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袋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叔干他们死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0: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1: 淑媛，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 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
0: 去香港？
1: 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军、日本人，滚蛋！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吧？
0: 对，淑媛，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还有东西要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1: 在哪儿呢？
0: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

0: 淑云，淑云，进来，淑云，淑云，进来救我，淑云。小安，
1: 你找我老婆干嘛？我在这儿呢。
0: 万寻，你怎么在这儿？我老婆在这儿。
2: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淑云呢？她就在我旁边。淑云，
0: 淑云，跟赵队长说句话呀。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3: 罗冠群，你大爷！你胁迫赵淑云，淑云，
4: 赵安。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淑云，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赵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
5: 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淑云？淑云，
6: 罗冠群，
5: 你他妈住手！哎，
6: 不是我埋的你，是淑云埋的你。
5: 淑云，他在骗你，淑云，
6: 加油！
0: 罗冠群，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哎呀，九安，我都要看看这几年你捞了多少。
5: 小安，你还真是能让我失望啊！罗冠群都给你，淑云，我求求你别再倒土了，淑云，你要救救我，淑云，淑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淑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淑云。

0: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
1: 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赵华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我不该谋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2: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3: 五爷，
4: 我对你是真心的，叔爷。我真心的想带你走。
5: 段踏中书破罗网，解除横寺孝财者，九八一七月姑爷，千金光明更吉祥。段踏中书破罗网，解除横寺孝财者，九八九。
2: 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4: 我是真心的，舒爷，我想给你过好日子。

我生在你身边，买大房子，生孩子，想念你好久啊。

0: 都蹲好了。
1: 罗经理，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都在这儿。

0: 赵安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大马勺，
1: 在。
0: 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
2: 把心脏给我挖出来。是。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3: 我知道，我说，我说，
4: 我也说，我说，我说。
5: 别急，别急，都一个一个来啊！
3: 你先说。
6: 赵经理，您觉得赵队长会逃去哪里的呢？
5: 我怎么知道？我估摸着呀，他八成是死了。您觉得呢？啊，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儿。啊，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往肚子里装，但。 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先休整，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哎，对了，老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啊，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才以身见贤。 并最终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什么意思呀？啊，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您。
3: 钱秀才，你的本名叫什么？
7: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红桃五。
8: 哎，是，没想到，这个红桃五藏得这么深。
7: 赵安畏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8: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

0: 我们是陈家的，我们是陈家的。
1: 陈家的，陈家的。
0: 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陈家的。

0: 不过，日本人不好说，詹家平也不好说呀。已经好几天没有家平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1: 看的什么书啊？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了。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的，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体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 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逃出去。逃生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了。
2: 演出八点钟开始，一共八个景，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时间逃走。

0: 始まるよ。
1: 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
2: 是，
1: 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了。
2: 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
1: 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2: 加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
3: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会的。

在这儿啊。

点儿。

哎，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
2: 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过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宵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0: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3: 那天长官。
2: 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同伴的下落？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2: 那天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同伴，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那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3: 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
2: 那天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3: 那王大普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2: 我能找到他，是吗？
3: 麦阳路上，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为什么？
2: 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油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那天长官。
0: 我一定能找到同伴的下落，请您相信我。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那天长官。
4: 全家平已经死了。
5: 怎么可能？
6: 那天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4: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5: 你为什么要杀他？
4: 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5: 为什么越狱？
6: 那天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桃五是赵安，陈家平是无辜的。
4: 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
5: 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不好。

0: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1: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干什么？文芳，你把枪给我放下！
0: 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做收藏，你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
0: 我陷害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
1: 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心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0: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家里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
1: 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
2: 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贾司令，我手下人我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2: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3: 好。 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 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问太多。

0: 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1: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0: 他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过，是那一天，那一天亲手把他杀了。
1: 你看到尸体了吗？
2: 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0: 你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
2: 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0: 我没有资格爱他。
2: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2: 光亮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柳队长，你说，陈家平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
1: 枯柔姬，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2: 你听我说。
1: 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哼，又想骗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
2: 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钱呢？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1: 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
2: 你有办法吗？
3: 蒲山庄的车，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蒲山庄，
4: 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蒲山庄
3: 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5: 下来帮忙！
4: 哎。

0: 太君、藤原。谢谢太君。
1: 待て、隊長。
2: また霊柩車がや。
1: はい。
2: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指定です。
1: 行ってよし。
0: はい。
2: あ、停下停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3: 那我也去。
2: 走走。
4: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
5: 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
2: 哎，
4: 怎么样？抓到了吧？这个必要吧，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过去，得不偿失啊。
5: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
4: 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
5: 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留置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4: 所以你这么说吗？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5: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

0: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
1: 真的吗？不过
0: 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劫富在延安的时候，
2: 他偷了边壁的铜板。
0: 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保。

0: 我们在他出生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已经确凿无疑了。
1: 陈家斌现在在哪里？
0: 罗南普想除掉他，被他保了，现在不知道。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姜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还能网开你一面。
1: 我不去。
0: 听我的，必须去。

0: 刘队长，那我该怎么向姜司长道歉？
1: 这次你的功劳很大，潜伏员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边壁铜板。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来，坐坐坐坐下。
3: 姜司长，我刚跟左正堂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啊，自我检讨一下吧。
4: 姜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
5: 只是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酒可以吧？一起庆祝一下吧。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2: 司长，请。
5: 走。来，
6: 谢司长。
5: 为我们顺利的拿到了边壁铜板。
2: 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1: 干杯！
5: 中共边区那面现在什么情况？
2: 不瞒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是心心相融。
5: 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所以反共比抗日更重要。
2: 委员长说过，日本人是昼夜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搞垮边区的经济，现在是最重要的。
1: 司长明鉴。但就是从喜鹊手中流出的边壁印纸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5: 是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如果配方真的落，
1: 铜板呢？
3: 他们不见了，你要走了？嗯，那我送你一程。左上逃的，往那走了。追！
1: 他跑不远，分个招。
7: 是。

知不知道这个铜板对我有多重要？你这个叛徒！

0: 你怎么样？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差点栽在他手里，逃脱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我拿到了。
0: 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知道。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知道。
1: 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要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曾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
0: 别开玩笑了，不要走一起走。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2: 我们一人拿一块，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嗯。家里见。
3: 站住！

0: 周围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1: 刘队长，
0: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1: 谢谢你。

0: 太平，是周清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1: 不好意思，
2: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1: 刘无常。
2: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1: 好。

0: 我刚刚碰到刘无常，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通版的，而没想到他刚好搜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
1: 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嗯，问吧。你就是梅花四。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南京。认识我之前？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1: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
0: 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 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就永远不告而别了。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前夫任务，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
1: 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
0: 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
1: 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0: 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 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1: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0: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嗯，
1: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就知道。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的离开。那你还和我结婚？你只是一步走啊，
1: 我又想完成对你的承诺呀。是吗？
0: 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哦，你信吗？信，也不信。
1: 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那肯定，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瞧吧，你嘚瑟的。哎，下手真重啊你。
2: 我真以为你被厉天同伙给杀了。哼，
3: 我那是苦肉计。我跟厉天长官说，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

0: 那天还得信任，是啊，比你都信任我。是我气了。哎呀，日本人下的死命令，我不把你叫上去能行吗？是啊，家平，你看你被关在留置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心，都是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哦，
1: 你看看。 还是双桃替我说公道话。嗯哼，谢谢你啊。好了，我就帮你收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哎，对了，老罗，最近伤好怎么样？
2: 老样子，没了赵安，清静了很多。
1: 哎，你说奇怪了。
2: 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兵，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红桃五呢？哼，王天木手上有多少76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他
1: 说的也是。
2: 现在啊，赵安终于是吹灯拔蜡了，接下来太和商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 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你说现在的人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1: 钱秀才，
2: 哎，对了，中共鞭辟铜板，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
1: 我何止是见着了，我都摸着了。我，
2: 日本人一心想要这个饵，军事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 看来日本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生变化了。可惜啊，如果我要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那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一坐。哼，净说那狼言大话。想想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就要开战了，怕是避免不了。日后的形势。
3: 就更难讲了。嗯。
4: 走，
2: 上塔，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跟嘉平再聊几句。
1: 什么事儿？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哦，哎，还有个
2: 事儿呢，最近我有一批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
1: 你信得过的人？
2: 那儿呢？
1: 大麻烦恼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
2: 什么东西？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就算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1: 你这话说的不清不楚，那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2: 好，休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是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
1: 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冯七的那一次。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冯七的罪名。
0: 那你说，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
1: 哎呀，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

0: 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的。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的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
0: 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我了解你，我了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想想，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没错。
1: 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鞭庇用纸配方，还有同伴。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要是一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你们女人逼的。
0: 不打自招了吧？说吧，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我对天发誓，除了我的身份以外，没有半句假话。我不信，男人撒谎，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0: 那你不是也骗过我吗？嗯，那不一样。女人撒谎是为了不让男人伤心，男人撒谎纯粹是骗女人。
2: 你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你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北超厂的行动啊？
1: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1: 哎，你是不是也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0: 我早就该怀疑你。
1: 但是我没想到。
0: 让赵安顶包红糖舞这件事儿，你设计的很漂亮。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
1: 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
0: 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
1: 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
0: 了解我，却等于了解我。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1: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
0: 别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我已经准备好了。嗯，
1: 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0: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
0: 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
1: 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这边壁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伪钞厂，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0: 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梅花寺， 红桃五，这回要正式联手了。
1: 嗯，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伤好。

0: 那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是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所以得在家安心的休养。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
1: 那你呢？
2: 我得联络上级啊。
1: 你们的上级是谁啊？

0: 我的上级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联络的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
1: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2: 边壁同伴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空一男在上行久留，左上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接下来，罗经理，那边有回应了。
1: 怎么样？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2: 先生您好，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
3: 先生里边请。902，喜鹊在902，快！
4: 是。

0: 放开我！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1: 不可能啊！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指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0: 谁？你们什么人？不想说啊。你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爸，来来来，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3: 一文不值。

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你凭啥？哟，二把刀，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啊，不是，又惊又喜。
1: 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哎，
0: 看到了。
1: 多亏你媳妇儿及时提醒我。
0: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1: 我哪敢忘记啊！ 我最近一直在跟踪大马勺，有什么发现？大马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就这些？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勺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 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1条都不行。500条小黄鱼，那就是30斤黄金啊！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没了。
0: 哦，
1: 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
0: 干嘛呀？
1: 他买了显影管跟定影粉。
0: 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1: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
0: 寄给谁了？
1: 哦，对，我翻拍了信封，看。可以啊，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鲁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
2: 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1: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2: 我不是有惊喜吗？什么？到时候跟你说吧。
1: 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就应该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0: 行，
1: 哎，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0: 没有，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陈科长，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1: 你得多多指点我。哼，
0: 大把刀，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了。哎，
1: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0: 你俩，
1: 哎。
2: 内廷长官，
3: 你就是钱承仪？
2: 是，不过大家都叫我钱秀才。
3: 是你写的揭发信，说赵安其实是被罗冠群给杀的。
2: 是，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那是十分。

0: 这是合理的推断。你在传达室多久了？2年多。具体做什么？
1: 收发报纸和信件。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
0: 看邮戳编码，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路一带。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路一带寄信，这能说明什么呢？
1: 您说的对，长官，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0: 开。

0: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信封是用牛皮芯纸做的，这种纸不易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市面上的信封。 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芯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啊，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商行。看来我没找错人。看看信封里面。
1: 长官，这是机密，以我的身份不合适吧？
0: 我觉得合适。
1: 啊，是。

0: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和山下武夫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 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那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但我却觉得我错了。
1: 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什么？
0: 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所以我觉得，你能让我做点什么？
1: 为了一个值得的理由，一个崇高的信念，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那，你想做什么呢？
0: 我现在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
1: 你不怕危险吗？
0: 不怕。
1: 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

0: 地位、光环吗？
1: 不怕，我不怕死，但我怕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
1: 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
1: 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稀缺手中的配方？
0: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稀缺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冠群黄雀在后了。
1: 好在啊，罗冠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
0: 你什么计划？
1: 我先看罗冠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
0: 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你们组织说的，我可以协助你。
1: 好啊，你先把这几本书看完吧。
0: 看这些干嘛？
1: 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0: 你担心事情败露？
1: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0: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1: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小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儿去。
2: 地方找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很隐蔽，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我们进攻。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那个地点。
1: 直接带我去那儿。
2: 好嘞。
3: 罗经理没有来啊？
4: 关你什么事啊？
3: 是，罗经理的报纸。陈科长，你来上班啊？
5: 是啊。哎
3: 呦，最近商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
5: 你能回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是啊，咱们这商行里啊，老面孔是越来越少。
3: 是啊，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5: 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
1: 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
3: 看完了。
1: 看完了
3: 啊？
1: 我还以为你会一遍一遍接着看呢。
3: 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
6: 哟，
1: 哎，
6: 哎呦，来了。
1: 啊，老罗呢？
6: 等你呢。
1: 这人呢？
6: 哎，他们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啊，
1: 行，开车去。
6: 不开车。罗经理说了，开车啊，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1: 走。

0: 在屋里是吧？对，等你呢。<笑>哎呀，
1: 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哎呀，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
0: 拉倒吧，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手中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中共鞭辟指的配方，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0: <笑>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掉脑袋呢？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1: 谁？山下武夫。<笑>山下武夫，
0: 罢了。<笑>
2: 嗯，哎，陈科长，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
1: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你少给我这儿装。
2: 宪兵司令部刘志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10条大黄鱼，10条，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
1: 大哥，你要我干嘛呀？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2: 不想。日本人都靠不住了，
1: 什么靠得住？钱，靠得住吗？
2: 嗯。
1: 哼。 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黄金，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嗯。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
2: 不怕。
1: 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
2: 柳得明月照顾苦，不怕无处下金钩。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 你到底要我干嘛呀？

0: 人太多了，没办法一个一个查呀。
1: 山下先生，そこは外麻路です。
2: 嗯。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
0: 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攀升，上海虹桥枢纽启用网约车智能识别系统，破解人找车难题，加速客流疏散。2026上海旅游节今晚收官，东方卫视的记者闭幕现场直播连线，看主题花车点亮上海之根。联动文化赛事场景，融入特色小众商业，开放式街区成为国庆假期上海限定消费体验。华为、高通两大巨头达成协议，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若干美国专利。缅北电诈更多幕后细节曝光，武装分子用AK-47扫射中国籍出逃人员，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西班牙住房危机发酵，政府回应民众的诉求，提出两项法案遭议会否决，首相宣布提前大选。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呢即将收尾，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的行程，踏上了归家返工之路。铁路、公路和民航的返程客流明显的增长，交通部门也是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具体的消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秦毅。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将近2200列。上海虹桥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虹桥站的运力增加约30%。
2: 中午开始，虹桥火车站的到达层里人流量不断攀升，平均每

0: 每分钟都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预计今天到达客流将达44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在增开列车的基础上，还计划增开夜间临客40列。面对密集的抵沪客流，在地铁停运后，旅客如何疏散成了考验。为此，虹桥枢纽在返程高峰启动前，已经在两大接驳车库内上线了网约车智能识别的新系统。
1: 在 P9 B1 层和 P10 B1 层两个 B1 层的上客点呢，进行了相应的改造。通过划分4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人车分离，增设了一些大型电子屏，那么引导旅客呢，可及时发现自己的所叫的网约车停在哪个车位，提高了一个通行的效率。
2: 尾号89B，
0: 旅客按订单车辆尾号到对应颜色区域候车，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分区引导，大型电子屏实时同步显示车辆位置，解决了人找车、车找人混乱的问题。
3: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集合在这个 P 十车库，然后看大屏幕，然后再联系司机就可以了。
0: 库内接客提速，场外的疏散能力也要同步提高。为解决部分网约车司机在周边长时间占用即停即走泊位的问题，相关部门设置了网约车续车停车场，减少空车挤占道路资源。同时适时打开枢纽周边的71路公交专用道，允许社会车辆借道通行。
4: 我们根据这个列车到达的这个时间，高峰的峰值的时间段，在重点的枢纽周边的区域呢，安排了相关的人员和勤务的布防。我们临时调整了可变的车道，在一些重点的红绿灯的路段呢，优化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同时在路口进行这个人员的人工干预进行指挥，加紧这个疏导。
5: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仍然呈现出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今天的客运量在13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海南从今天开始呢，迎来了海陆空全方位的返程高峰，港口、机场、铁路、公路多方联动，保障旅客顺畅离岛、平安出行。
0: 上午，在海口新海港码头，准备离岛的旅客正有序登船。依托琼州海峡过海预约机制，码头进港道路及港区通道车流顺畅，没有出现车辆、旅客拥堵情况。
6: 河南自驾过来的，提前在家里已经都预约好的。
0: 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全省进出岛客流稳步增长，累计进出岛客流预计超16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7%。客流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特点，出岛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相关部门前置港外查验、车辆分流工作，并严格执行2小时进港预约通行管控，优化小型客车、货车进港线路，最大限度释放港口通行效率。机场方面，海南三大机场国庆假期预计运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计划直飞航班约6700架次，民航航班量同比增加9.2%。
7: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重点航线上，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陆续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航班。
0: 铁路与公路方面，海南环岛高铁最高投入25组动车组，每天开行61对班次，道路客运投入近4500辆客车，提供超14万个客位。
5: 琼州海峡今天起呢进入返程高峰，疏运保障压力集中。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口秀英港码头的东方卫视记者傅亚。傅亚，你好，目前离岛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于飞，我现在呢是在海口的秀英港码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有4个泊位，那其中有2个呢是刚刚靠泊码头的，正在下客，中间2个呢是马上要准备是返程的车客要准备登船的地方。那这个码头呢位于海口的市区，也是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辆过海优先推荐的码头，因为这里针对新能源汽车有专属的航班安排，而且呢班次更多，对于电车车主来说是更加的方便的。那就在我们连线之前呢，有一艘新能源车辆专用的运输船绿源二号刚刚从海口秀英港起航，开往对岸的广东海安港，它和另外的3艘平板驳船都是这个

0: 国庆，琼州海峡疏运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运力。那在整个国庆假期，海南每天保底会开行30个新能源专属专班航班，同时实行动态调度模式，会根据港区实时的带渡车辆和车流的积压态势，灵活增开班次。每天新能源车辆最大的保障运力可以达到4000辆。那不只是新能源专项保障，当前琼州海峡全线已经拉满了保运负荷。在峰值时段，每天最多可以输送旅客大约是12万人次，车辆是3.2万台次。全线统筹是投入54艘船舶轮班作业，在高峰期每天发班不少于310个航次，实行人修船不修的不间断运输模式，最大化的释放海峡通航运力，全力保障返程车流的高效疏运。同时，为了应对返程高峰，海南的交通、海事、港口和交警等多个部门也启动了联合保障机制。海事部门呢是全天候的监控海峡通航动态，守住海上安全底线；港口则扩容查验通道，增设志愿服务点位，来优化旅客的核验和登船整个流程。而交警部门则是驻守在港区内外的关键路段，动态来疏导和精准分流进行管控。那说完保障呢，我这还有个提醒，这两天海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从今天到8号，海南大范围的降雨会持续再现，强降雨范围还会逐渐的扩大，局地可能会遭遇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所以大伙儿要根据最新的预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在驾车的途中也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这些对出行的不利影响，把安全摆在第一位。于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傅雅从海南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地深挖非遗资源与本土文脉，打造多元主题的文旅场景。北京的非遗游园会及特色展演、非遗市集、国风互动等于一体。安徽西递景区呢，则是以非遗板凳龙巡游为核心，激活古村夜间文旅消费潜力。贵州龙里大草原火龙节一系列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江苏宜兴则是将东坡文化、紫砂陶艺等元素融入市集，打造沉浸式的古韵体验。
2: 灯笼、牌楼等宋式布景与来往游客相映成景，市集演绎互动样样齐全。这条宋朝长街展示出宜兴独有的东坡韵味。
3: 从安徽那边过来的，听说这边有一个宋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
4: 我是从宁波过来玩的，没想到这边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市集，体验感很好。
2: 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解锁宋人的闲情逸趣，古今交融的场景也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
5: 这样的市集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游客来到这里。国庆期间，陶二厂文化街区的客流量达到了2到3万左右人次，比起平时周末的时候多出了一倍。
2: 国庆假期，厦门中山路骑楼窗台化身别致戏台，各类偶戏同台亮相，表演者十指翻飞，方寸之间偶然便拥有喜怒哀乐，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木偶文化的魅力。
6: 带小孩子过来看，让小孩子也能知道这种传统文化。
7: 在100年前呢，我们中山路上呢是木偶戏演出的重地，我们这次呢不单单只有布袋木偶戏的演出，还有一些木偶戏、皮影戏。
2: 夜幕降临，白河之上流光溢彩，千度高温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万点星火自夜空倾泻而下。北京推出的非遗打铁花特色表演与秋日市集、清水漂流等活动，共同打造日夜联动的文旅体验，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8: 亲眼看见打铁花的腾空，内心感觉非常的震撼，也给国庆假期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1: 在上海呢，不少商场都迎来了境外游客的消费热潮，即买即退、当场拿钱的便捷体验让外国游客买得尽兴。一张覆盖全市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也给他们送上了就近办、快捷退的全新体验。
2: 南京路步行街上的这家运动品牌亚太旗舰店假期里人气格外旺，店里的上海城市限定款融合了海派文化元素和时尚设计，又有伴手礼属性，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采购。境外游客的消费占了全店的40%。
9: It's just trying to find the exclusive ones to China. The design is really cool.
10: Jacket, Shanghai style, for my daughter. Yeah, shopping, holiday.
2: 更让外国游客惊喜的是，在楼下买完东西，上楼就能退税，不用再专门跑到机场排队。
9: We don't have these in Europe, so I'm really happy. We're gonna get

0: 9% back. So I think around how many? Like 62 yen. It's very smooth. Here in Shanghai, it's the first time we did it.
1: We buy one pair of shoes and two shorts. Yes, and pants. We can take money. So it's very good service, I think.
2: 大量入境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走高，服装、化妆品、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的假期销售额都明显上涨。
3: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籍顾客，将把南京路的集中退付点升级为全市的集中退付点。
2: 除了核心商圈，上海首个地铁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也在国庆假期前进驻豫园站。外国旅客逛完豫园景区，五分钟就能走到地铁站，顺手办理退税。
4: It's easy when you're about to leave. Very helpful for tourists.
5: 自九月份上线至今，豫园站集中退付点已累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近50笔，累计服务包括俄罗斯、韩国、泰国、美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2: 如此，这张覆盖上海全域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正越织越密。
6: 从传统的商场商圈进一步拓展到境外旅客常去的涉外酒店、银行网点、文旅场所和我们的地铁站点，也制作了一个双语的离境退税商店地图，在我们全市的100个大型酒店和20个游客旅游咨询中心精准投放。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数量同比增长2.7倍，其中即买即退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4倍。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7: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毅。
8: 好的，玉飞。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去年呢，因为奶白色的湖水在网络走红，今年的国庆假期那里就迎来了大量的游客打卡拍照。当地的村民反映啊，牛奶壶地处不允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是却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有人公然的圈地收费，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记者驱车进入太仆寺旗后，从207国道转入271乡道，才行驶约5公里，就在一座带有牛奶壶旅游区字样的白色框架大门前被拦下。
9: 你好，这是去牛奶壶的路吗？
10: 对，这
9: 边买票。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
2: 所谓的游客中心附近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还有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公告牌显示，从这里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11: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9: 哎，我刚刚问了，人是景区不收门票啊？
10: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
2: 记者支付100元之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壶旅游区字样的收费凭证，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沿着两侧设有栅栏的道路行驶约1.5公里后，就有人引导停车。停车场地面画有车位，设置阻拦器，附近有2处移动公厕，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一应俱全。从停车点到湖边，一路上还有小火车、骑乘、射箭等众多游乐项目。
9: 这您家地儿？
12: 对。也租的。
9: 每个月多少钱租金呢？
12: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2: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6月14号，双方开始共同运营牛奶壶旅游区。牛奶壶所在地太仆寺旗是京津风沙园治理的重要屏障。牛奶壶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牛奶壶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
13: 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2: 目前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壶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停止运营，接下来将按照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去年5月，牛奶壶在网络窜红，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外地游客近300万人次，其中牛奶壶约200万人次。如今牛奶壶周边几公里内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8: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华为高通两大巨头达成协议，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

0: 人工智能等领域若干美国专利。缅北电诈更多幕后细节曝光，武装分子用AK-47扫射中国籍的出逃人员，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西班牙住房危机发酵，政府回应民众的诉求，提出两项法案遭议会否决，首相宣布提前大选。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2: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缅北四大家族等电诈犯罪集团已经被彻底的铲除。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还原了他们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杀人祭天、用AK-47扫射逃跑人员等更多的骇人案件细节得以披露。
4: 早在15年前，缅北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顺理成章地成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陈大卫背负着多起中国公民血债，他与金主结拜兄弟时竟然随机杀人祭天。
5: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6: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6: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
4: 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纠纷后，陈大卫甚至将其手下枪决。
7: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4: 白家也是不少诈骗金主在缅北立足安身、电诈敛财的保护伞。他们将自己的电诈人员租给金主，双方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诈骗。2023年8月5号，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出逃时遭到拦截，园区缅籍武装人员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造成6死8伤。
8: 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9: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看，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4: 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健相继落网。去年11月，白家犯罪集团案4名罪犯被执行死刑，目前四大家族案件全部进入国内司法程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近几年的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中，无人机，特别是自杀式无人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成为了现代战争重要的作战力量。传统防空体系应对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困难重重，如何高效反制无人机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军队的新课题。那么近日在大漠戈壁，第75集团军某旅就在演练中专攻反制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空袭的课题。
4: 演练中，各防空分队奔赴预定作战地域之后，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10: 长达1T设备，精准时刻的执行。
4: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高炮分队密集阻拦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调组判断阵地暴露，官兵立即转移阵地，快速布设装备，恢复对空防御能力。
10: 发现动摇兵目标，方位12栋，距离2-3拐。
4: 各作战单元迅速组织抗击，成功击毁突防目标。演练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持续搜索空域。
11: 此次演练立足昼夜不同战场环境，连贯开展多类型空情抗击、战场机动、特勤处置等实战课题。
4: 当前无人机技术门槛低、造价低廉，传统防空系统很难有效应对。
12: 一架比较典型的200公斤级的自杀式无人机，成本只有几万美元啊，更小一些的多旋翼无人机甚至只要几千美元。成本低就意味着呢，可以大量的采购和使用。你像俄乌

0: 冲突中，双方一昼夜的发射量可以达到千架以上的规模。传统的防空系统啊，单次使用的成本偏高，远程防空导弹单价数百万美元，近程防空导弹也需要几十万美元、几万美元，这样拦截的消费比是非常低的。
1: 专家表示，这次演练展示了解放军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探测和拦截手段。
0: 比如说，我们短片中看到的格斗型无人机，这种弹药成本远远低于几百公斤的自杀式无人机，但能有效地对它进行拦截，拦截的消费比很高，可以说呢，是以魔法打败魔法。目前俄乌战场上都广泛使用了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再比如说，使用定向能武器，一次杀伤成本呢只有几美元，也就是几十人民币。激光武器呢可以进行干扰，也能精确打击来袭的目标。微波武器的覆盖范围更大，可以应对蜂群式的攻击。
1: 军事专家表示，还可以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压制干扰无人机的卫星导航信号，也能大幅降低拦截成本。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信息与通信巨头华为昨天宣布，与美国芯片巨头高通达成了一项为期多年、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以及高通收购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若干美国专利。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之后完成。双方呢，并未披露协议的金额、专利数量以及具体的商业安排。那么消息公布之后，市场随即出现了多种猜测，其中包括高通将单方向华为支付费用，以及此次交易涉及逻辑折叠芯片技术等说法。对此，高通回应称，该协议下的净支付方的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关于该协议与逻辑折叠芯片技术有关的说法也不属实。高通确认，公司已同意收购华为在多个技术领域的部分非蜂窝通信美国专利。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综合性网球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在北京进行。那么昨天，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了三盘苦战，主场是艰难的晋级女单的16强，而男单的两场半决赛呢都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特别是中网六连冠德约科维奇，因为对手被直接的判负，戏剧性的晋级了决赛。
1: 这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以外卡身份出战的他，晋级之路并不轻松。这场比赛面对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郑钦文开局进入状态很快，连破带保以2-0领先，但随后被对手追上，最终通过抢七，郑钦文才拿下第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布兹科娃以6-4扳回一城。决胜盘双方一路鏖战，直到盘末郑钦文终于抓住机会成功破发，以7-5拿下最后一盘，大比分2-1获胜。赢得胜利之后，独特的庆祝动作，他透露灵感来源是国产动画《神兵小将》。
3: 我觉得对手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确实他的防守比之前的球员都要防得更加优秀。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即使到最后关头我也没有就是手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是主动进攻那一个，然后主动去得分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在我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是没有那么做到。
1: 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亚美尼亚选手卡拉耶瓦，后者在第二轮淘汰了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男单赛场昨天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争夺，但都没走到最后。在德约科维奇对阵梅德韦杰夫这场比赛中，两个前世界第一争夺十分激烈。首盘梅德韦杰夫率先破发，但德约科维奇随即回破，并且在第12局完成关键破发，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德约科维奇以5-3领先进入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这是戏剧性一幕出现。他的对手梅德韦杰夫因为不必要的击球打中场边观众，被裁判直接判负。
4: 我对他表示十分抱歉，我希望他一切安好。
1: 德约科维奇直接晋级决赛，自己的中网连胜记录也扩大至33场。今晚德约科维奇将和5号种子德米纳尔争夺冠军，后者也因对手退赛，生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昨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
1: 桑切斯当天在讲话中承认政府犯下错误，未能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6: Sé que les indigna ver cómo sus intereses, los intereses de la gente de a pie, son pisoteados en el Parlamento en beneficio de unos pocos.
1: 西班牙住房危机是大选提前举行的重要导火索。上个月，一名87岁残疾老人因无法负担大幅上涨的房租，从居住了70年的马德里公寓中被强制驱逐，导致西班牙积压已久的住房矛盾迅速发酵。西班牙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一些年轻人更是搭起帐篷长期驻守示威。过去10年，西班牙租金几乎翻倍，平均月租金达到1176欧元，相当于西班牙年轻人平均工资的

0: transporte público dos horas en que venir a Madrid o coger el coche, gastar mucha gasolina y lo mismo.
1: Hola.
0: No hay manera.
2: 为缓解住房危机，桑切斯政府近期提出两项住房法案，其中一项计划将弱势租户的驱逐保护延长至2030年，另一项则是建立租约自动续期机制，让符合条件的租户可以继续居住。但由于执政联盟在众议院中席位不足一半，法案未获通过。有分析指出，提前大选是桑切斯的又一次政治豪赌，目的是为了借助选民对法案受阻的不满情绪，抢占竞选战场。不过，大选前景面临不确定性。民调显示，执政党工人社会党的支持率持续落后于保守党派政党人民党，而人民党想要上台执政，也离不开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的助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本政府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方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部分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要我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2026上海旅游节今晚收官，东方卫视记者闭幕现场直播连线，看主题花车点亮上海之根。联动文化赛事场景，融入特色小众商业，开放式街区成为国庆假期上海限定消费体验。产业出题，科学家答题，人工智能解题，上海首个科学智能社区探索跨领域协同创新。也门战火持续升级外溢，政府军宣布收复红海沿岸战略要地，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司停止运营经沙特领空航线。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一节两季，串联暑期、中秋、国庆三大节点。2026上海旅游节今天呢是迎来了收官。在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了近21%。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的总金额同比增长了4.29%。经典活动季期间，本市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超3%。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的总金额同比增长近7%。本届旅游节全网累计的相关报道超过10万条，视频呢成为了核心传播的载体。大巡游作为流量的引爆点，全媒体观看量达到了1.43亿次，多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境外社交平台也是同步的推送，城市本地热点升级为了全国关注、海外可见的文旅话题。那么现在呢，2026上海旅游节的闭幕式正在上海松江的广富林文化遗址举行。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的记者冯丹。冯丹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你好秦毅，我现在就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那今天晚上2026上海旅游节就将在这里闭幕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呀，有21辆主题花车已经全部被点亮了，流光溢彩的光影可以说是为千年遗址披上了梦幻洁净的盛装，仿佛在与市民游客做着最后的道别。那大家呢也是早早的来到了这里，纷纷举起手机留下今年上海旅游节最后的记忆。也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啊，广富林其实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段时间像水上降龙、水上打铁花、无人机光影秀、国风演绎等等，这些都轮番登场，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那据我所了解到啊，双节期间的广富林日均客流量是达到了2万人次，今天的客流量就达到了2.6万人次，可以说是平时双休日客流量的3倍之多。尤其这两天天气晴好，前来夜游打卡的游客更是络绎。

0: 不绝，相信大家也可以从我身后的这个氛围当中感受到了。那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白天品读千年遗址的文脉，夜晚沉浸式的夜游赏灯火江南，古韵与新潮碰撞，让上海的夜间文旅魅力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大家也都知道，本届的上海旅游节是采用了一节两季的这样的模式，串联起了暑假、中秋、国庆这三个大节点，全市的16个区联动推出了170余项的高品质文旅活动，让上海的文旅热度从盛夏一路燃遍了金秋。大家还记得吗？在9月12号的上海旅游节外滩开幕大巡游，有21辆花车、21支境内外的表演方队同台献艺，非遗风采，国际的风情也交融绽放，向世界发出了“上海有约，美好相逢”的城市邀约。那今天晚上这场城市盛会落子上海之根广富林，现代花车灯火邂逅千年古建筑啊，可以说是为这个节庆画上了诗意十足的句号。花车驶过，灯火未散，节庆落幕，温暖仍在。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在这里即将画上句号，但我相信上海的文旅精彩已经再度启程，我们也期待着2027年的上海旅游节与大家再次相逢。秦毅，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冯丹从上海旅游节的闭幕现场发回的报道。在国庆假期，上海呢有不少开放式的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的休闲去处，他们大多呢是从工业遗存或是风貌街区中生长出来，不以标准化的连锁品牌填充空间，而是引入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小众商业，并且联动各类的文化赛事场景，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上海限定体验，成为了吸引全国乃至是全球游客奔赴上海的新理由。
2: 在这家街区式商业地标的入口处，刚刚开幕的美术馆首展，把多位获得过国际大奖的中国艺术家作品集结到了市民眼前。
3: 又抽象，但是又比较易懂的这种方式给到观众朋友们，
4: 让人感觉就身处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中，整个身心就比较放空。
2: 这个2024年对外开放的街区，前身是上海航海仪器总厂旧址，40多栋老厂房保留着红砖混凝土的工业质感，商业引入主打休闲式消费氛围。园区的131家商户中，各类品牌首店占比超1/3。这次美术馆的上新，更是补上了街区此前缺失的专业艺术业态。
5: 园区打造了就是有艺术、有生活气息的一些场景。我们也可以通过天湖美术馆去承接，包括跟更多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去联动、去合作。
2: 开放式的街区场景、非标的消费空间、更多的休闲体验，正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作为电竞领域的最高级别国际赛事之一，2026无畏契约上海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中国，并在市中心的永源路携手顶奢品牌打造了一场专属联名限时快闪。
6: It's so crazy to see two crazy brands, you know, fashion come together with gaming in a really cool way. That this is a gamer's dream come true.
7: 代表着一个顶级的审美和潮流文化的现场的多元的体验，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无畏契约以及上海这座电竞之都、潮流化城市的共同的魅力。
2: 把电竞比赛从封闭的专业赛场延伸到开放的商业街区，这样的跨界联动实实在在地带动了消费。
8: Games are husband shopping for me. I've definitely been on this street and went so much shopping. I bought this thing, I bought some shoes, I bought a t-shirt and pants as well. Overall, I love the food, love the culture, and I think I'd be really happy if I lived here.
2: 也正是看中永源路年轻时尚的消费氛围，越来越多海内外品牌选择在这里布局首店，街区首店占比超过70%。这家国内潮流饰品品牌就把他们的全国首个线下融合店落在了永源路，打造复合式消费业态。
9: 整个这个店的客单跟建单都会比我们全国的其他店铺都要高很多，20%-30%。我觉得在这里能够真正找到最核心的那部分客人，我们整个公司都在楼上了。
10: It feels like amazing because it's like fresh something. I want to buy sunglasses and earrings here.
2: 餐饮消费同样节节走高。数据显示，街区营业额中30%来自夜间经济。
11: 去年10月份，我们签了第一个铺子，就是隔壁的酒吧。然后酒吧开业之后呢，大概是3到4个月之后，我们拿了这间铺子开的这个餐厅。我觉得永源路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2: 永源路的价值不在于地段好，而在于它的场域性格，比商场松弛，比传统快闪更有可被占领的街区感。而永源路刚好提供了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又不显刻意的一个空间。
2: 活力满满的开放式购物街区正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社交场、游客梦的向往目的地，也是上海国

0: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里的一张全新名片。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1: 这个假期，上海的徐汇滨江又上新了一个好去处。经过改造升级，西岸运动公园焕新开放。这个坐拥滨水岸线的多功能运动场又添了些什么亮点呢？看我们的镜头来揭秘。
0: 二层架空层原是一处闲置空间，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坐拥一线江景的空中球场，还能在篮球场与匹克球场之间灵活切换。
2: 因为我大概有得半年没来了吧，就搿趟来一看，哦，不要买的吧？那个面临黄浦江，还好打打篮球，又可以看看江面的风景，确实不错。
0: 改造还新增了三张标准乒乓球台，场地脚感全面提升。碗池里滑板飞驰，球场上激战正酣，六大特色运动空间各有各的精彩。
3: 因为这边比较方便，离我们住处比较近。开心是挺开心的，
4: 正好过来这滨江一起来看一看风景啊什么的，然后运动一下。
0: 改造后的西岸运动公园依旧跑者友好，跑步基地可以推门直抵滨江塑胶跑道，借鞋、存包、更衣、饮水设施一应俱全。公园附近厕所、驿站和便利店也有全方位保障。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1: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今天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
0: 面对着4000多名观众，音乐会以一曲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开场，将观众带入秋日氛围中。随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宇杰登台，一曲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展现其深厚的歌剧功底，特别献唱的《我爱你中国》更引发全场共鸣。
5: 非常的震撼，一直在默默地跟着唱。金秋的十月，然后再加上这个音乐的给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氛围，草地音乐会，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0: 伴随着小提琴旋律，加上现场的电影画面，谭盾的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让观众获得了与音乐厅内截然不同的视听感受。明天，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还将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句点。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
6: 让高雅艺术能够走出殿堂，走进大众，在户外演出，我希望能够更多一些，能够让我们更距离的跟观众们接触，这也是我们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0: 演出现场，一款款农产品汇集了青浦优选，非遗首作。观众还可领取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今年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轮批六月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
7: 从总的客流和销售额上面都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就是像我们一些个别重点的商圈，好一点的商圈，它的一个客流量能够相同比去年增长30%。
0: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以看世界、见你我、想未来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昨天晚上拉开了帷幕。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业展演板块一张亮眼的对外文化交流名片。
8: 大家欢乐赴约。
0: 晚上7点，上海木偶剧团首位形象代言人木木欧和炫偶狂欢周首位形象代言人卷偶偶携手亮相。本次艺术周的重头戏，原创大型木偶巡游《玩偶世界》开启全程首秀，多组巨型可互动的木偶轮番亮相，不仅让孩子们乐翻了天，也让大人们找回了童年。
9: 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就是看到木偶剧，还有泡泡，真的非常开心。
10: 就是有点这种童年的感觉，而且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因为它正好就是那种免费的，然后可以附近的人都可以过来。
0: 开幕式上设置了中外精品剧目片段联演环节，来自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陕西等地的特色剧目轮番登场。提线木偶、创意皮影、海派经典等多元风格无缝衔接，尽现全球木偶艺术的魅力。
11: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everything is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into a very professional way, like trying to have more contemporary

0: productions also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e criteria of quality, artistic quality, has risen, has become better. I also see a big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itself.
1: 本届木偶艺术周再度扩容，汇聚了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十个国家的12台精品偶具，涵盖肢体偶具、光影戏、桌面偶等几乎全部偶戏艺术门类，其中不少是中国首演。他们将在方寸舞台上流转出跨越国界的故事。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科学智能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深度融合的第5科研范式，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那么最近上海首个科学智能社区落地静安，探索产业出题、科学家答题、人工智能解题的跨领域协同创新模式。
3: 这个集群呢，一共有4台天穹构成的。这4台天穹机器呢，已经上线了2年多时间，24小时不停机，一直在工作。
1: 眼前这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是目前国内顶尖的科学计算应用系统之一。团队花了10年时间实现100%自主研发，专门解决先导产业里需要超大计算量的共性技术难题。
3: 比方说，我们体内3000个靶标，只有15%找到了药物，85%知道跟疾病有关系，找不到药物。天穹它以实验的数据为起点，靠计算，一天做几百亿帧计算，每帧精度跟实验的那帧精度都一样，最终做出这个药的突破效果，会比别的机器要快出2到4个数量级。
1: 这家科学智算领域的炼竹企业落地之后，直接吸引了一批赛道里的优等生在这里集聚。做量子计算的行业头部企业波色量子，今年5月刚落户园区，就拿下了3000平方米的独立办公楼，不仅把南方总部直接落地在这里，还一口气带来了4家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
4: 那我们跟经典计算，包括像四浪的超算，我们并不是一个替代关系。量子和超算这个方向上面如何打通，其实我们一直在加深探索。我们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大家合力做大整个的产业链条的蛋糕。
1: 这两家企业所在的市北高新园区还拥有老牌算力龙头企业数据港，今年7月他们联合打造的量超智融合算力平台正式落地静安。
5: 我们在市北区域也是打造了叫上海一号的智算中心，应该说是智算、超算、量算、光算融合的这样一个中心，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这个算力的设备，各种形态的算力设施。
1: 今年9月，上海首个科学智能生态社区在静安正式揭牌，社区将围绕数据港等算力领域重点企业建设 token 工厂。
6: 我们会推出这个 Air for Science 的算力补贴，向我们的这些团队和企业提供比较有竞争力的科学的算力。
1: 截至目前，静安已集聚1700多家数据智能相关企业。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2: 长期以来，慢病诊疗重在开药，但是却常常忽略怎么用药的关键一环。上海今年创新的推进药学服务改革，首批36家市级的医院试点开设收费但是可医保报销的专业药学门诊，药师呢正式的坐诊上岗，向患者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
1: 瑞金医院门诊5楼咳喘专病药学门诊紧挨着咳喘专病诊区，
7: 咳了有好长时间了。
8: 已经2年了。
7: 对的，我加薪过来的。
1: 被慢性咳嗽困扰已久的张先生，第一次开到吸入防雾剂，从装置启动到操作规范，他毫无头绪。好在隔壁就有药师手把手教学。
8: 但是吸完之后需要屏气，嘴巴屏上，屏个10秒钟左右。
1: 吸药前先吐进鱼气，吸嘴只能用干纸巾擦拭，不能沾水或者酒精。用药结束后务必深部漱口等等，都是患者用药易错点。
7: 现在没疑问了，因为我自己想当然的去吸的话，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或者是受到侵犯。
9: 相当一部分吸入制剂是含有激素的，那么对老百姓来讲，闻激素而色变，这就是我们咳喘药学的这个药学门诊的意义所在，就是教会广大的慢病患者如何正确的、规范的使用这些药物，同时呢，也做好一个随访工作。
1: 而在仁济医院，许多心血管长期用药患者已经离不开这里的抗凝药学服务。
10: 目前他不想再做消融的话，这个是不是要吃终身？
1: 抗凝药要吃多少年？能不能停？能不能少吃一点？吃药的时候，哪些保健品、中药不能一起搭着吃？身上出乌青、刷牙、牙龈出血，到底要不要紧？这些琐碎的居家用药问题都能得到个性化解答。
11: 就是这个抗凝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抗的过度了，它就要出血。 但是你抗的不足，它起不到你抗凝的作用，就还是要去栓，需要我们有啊抗凝的药师来解决这部分慢病的一个管理。
1: 与此同时，大量慢病患者存在多病共存的情况，他们更需要一站式诊疗和精细可医保的全周期用药指导。
12: 这时候我们的药师呢，如果下沉到社区，甚至是进行家庭药师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服务，可以把患者的这个药箱啊，药物重整，这个下沉到社区是非常之必要的。
1: 因此，不仅限于三甲试点医院，上海也在推动药学门诊应开尽开，开出药方向管好用药的转型升级，同时向社区渗透。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也门战火持续升级外溢，政府军宣布收复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司停止运营经沙特领空航线。
1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昨天也门政府军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并于当天宣布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该省坐落在也门南北要道上，是连接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交通枢纽，也是通往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的门户。也门官员此前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切断了塔伊兹通往亚丁的主要通路。昨天早些时候，也门政府军发起反攻，称从多个方向朝该省祖巴卜地区推进，收复多个阵地，并已经控制曼德海峡。但胡塞武装称，围绕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继续。为支援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斗机打击胡塞武装高价值目标，并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以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分析指出，沙特此次行动力度强化，但短时间内恐难扭转战场形势。
14: 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一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1: 为回应沙特袭击，胡塞武装方面称，昨天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该组织还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由于沙特境内持续遭袭，今年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昨天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3: 9月30号，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在高空突发驾驶舱暴力事件。随着近期调查深入，这起未遂恐袭背后，以色列航空安全监管的漏洞也被揭开。
1: 昨天，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据报道，该官员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以私人身份为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航空公司提供安全培训，并收取报酬。身兼监管者与被监管方雇员的双重身份，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了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同一天，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暴力事件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也首次曝光。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其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官员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 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哈马米近年来还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

0: 就在这起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正在法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昨天起火，火势在短时间内被扑灭，没有伤及舰上人员，核母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到影响。报道称，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可能与气割作业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核动力航母，也是法国目前唯一一艘航母。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已经启动新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表彰他主导建设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并首次探测到来自天体源头的高能中微子。高能中微子几乎不与物质发生反应，能携带来自黑洞加伽马射线等极端天体内部的原始信息，直线穿越而来，携带任何粒子或光子都无法传递的宇宙信息，被称为是宇宙隐形信使。但也因为它的这种特性，高能中微子极难捕捉。哈尔岑团队在南极冰层下建成巨型中微子探测器，利用中微子和冰层中原子核碰撞时产生的微弱闪光，成功捕获高能中微子。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天文观测几乎完全依赖电磁波的局限，将帮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中微子得以产生的剧烈宇宙环境，揭示迄今未知的宇宙现象。光遗传学简单来说，就是用光遥控大脑当中的神经细胞。凭借这一神经科学领域的突破性发现，美国科学家卡尔·戴森·罗斯、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以及格奥尔格·内格尔昨天共同获得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0: 大脑是一个复杂的黑箱，以往科学家们研究大脑，要么只能看着脑活跃区猜它的作用，要么用电刺激一整片脑区。怎样才能精准操控神经元，证明某个神经回路正好控制着某种特定的情绪或者行为？科学家们从一种会追光的绿藻身上找到了灵感。20世纪90年代，黑格曼和内格尔发现，绿藻体内有一种特殊蛋白，一照蓝光就会自动打开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让细胞产生电信号。他们将这种蛋白命名为通道视子红质。这种感光蛋白能不能借给其他动物细胞，引起了神经科学家戴塞罗斯的关注。他随后将编码该蛋白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并于2007年进一步实现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利用光激活特定神经细胞，从而控制小鼠胡须的运动。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光遗传学。诺奖方面称，这一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加深了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
2: Over 90 billion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And interconnected in networks that are really very complex. And this dream has been to be able to switch on or off specific circuitry. And this is actually the key here.
0: 发展到今天，光遗传学已经不仅仅是大脑研究的工具，也展现出了极强的临床应用潜力。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利用这一技术帮助某些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部分视觉功能，并用其研究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病和疼痛等疾病背后的神经机制。
3: Also helps us probe what causes dysfunction and how dysfunction could be corrected with the same precision. We can ask which cells can cause symptoms, which cells can correct symptoms that may be naturally occurring.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5到26度。上海崇明晴，11到26度。北京晴，11到25度。广州晴，18到29度。福州晴，18到26度。天津晴，11到27度。南京晴，11到25度。苏州晴，13到25度。重庆晴，17到27度。香港晴，21到29度。上海晴到多云，15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你们回家啦？
7: 流浪转运，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

0: 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

0: 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0: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5: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4: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

0: 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0: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饮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2: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3: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6: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7: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8: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 天刚牌砖说，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10: 是。
9: 你爱中国吗？
10: 爱。
9: 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愿意。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

0: 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 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

0: 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上车。

0: 温总好。
1: 夏总好。

0: 站住！站住！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台北那些人怎么说？你是去回去见了什么人？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分开我们两个坐新车？还把你当刘一谦，是从来没有过的。你再怎么搞，什么都不说。
1: 过不了新车，咱俩都要危险。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手段。
0: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段。
1: 你想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听我说，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否则……
1: 我不怕，你怕吗？
2: 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咱们两个是开场子的，莺莺燕燕很正常。你要应酬，姑娘我来跟你安排，因为我知道谁是最安全的。但是温宗树啊，你乱搞可以，你这把年纪了，给人冻上真情了。
3: 哎，浩浩，过来，往前走，小心脚，小心脚，
2: 好棒，浩浩，过来，过来，来滑梯，跟妈妈玩滑梯，滑滑梯。
1: 好，哦，球球，你去别人家里面上门看孩子做饭去了，丢人吗？你要是想要儿子，你早点跟我说呀。
4: 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可以给这个孩子当后妈。咱俩的日子不能只看眼前，以后呢？等到你70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5: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老打电话。我不接电话是因为有事情在谈。我们在医院，孩子烧糊涂了。
6: 他是喉炎，会要命的。哎，
7: 等等，邱先生，什么时候走？明天。
6: 回绝。饭会甜点。
8: 有事了。
6: 温宗树和夏姐已经闹掰了。刚刚的消息，台湾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动作。
8: 有没有可能灭他们的口啊？
6: 至少有跑回台湾的可能性，就跟当年林看山一样。
8: 只要文宗树会撤，条件允许，立刻抓。嗯。

0: 家属答谢。老左，姐，谢谢局长。夫人，姐，
1: 送一下。
2: 留步，
1: 谢谢局长。

0: 手还抖吗？你是不是忘记打胰岛素了？
1: 陈乐园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

0: 你爬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唉，这姓马的一来一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值得吗？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要是真能为我所用，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
1: 我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
0: 总要试一下嘛，不试怎么知道？赌一把。
1: 那万一赌输了呢？
2: 那就光荣退休吧，给你种菜做饭。但是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你埋在大楼那些钉子，最好都要留住，否则全都起出来，你孤家寡人一个，都不用陈乐园使劲了，你自己先出局了。
3: 到了。
2: 局里到底有没有消息？是正常离境，还是撤退？要不要抓？
4: 局里到现在还没给指示，他倒是时时在这等消息。
2: 他是不是测试我们？到底抓不抓？应该是来消息。他要是真走，就抓他。
5: 先不用回来了，
0: 夏姐先暂停活动，回家时间等我通知。

0: 小哥，怎么样？
1: 姑婆找到了。
2: 找到就好了吗？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就都满意了？
3: 我听我爸讲，我爷爷以前一直在等两岸探亲，他早就想回来了，结果在放开前的半年他去世，到最后还是没回了。
0: 姑婆，这是我爷爷，叫林孝贤，我爸叫林祖德，您记不记得？
4: 你看这个，看这个，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小孩，你还记不记得他是谁啊？
5: 阿婆啊，这个是林孝贤，你阿哥。这边上这孩子啊，是林祖德，他呀叫林看山，就是祖德的儿子。大老远来看您了，
6: 不许打，阿婆啊，
7: 对对对，
8: 大妮啊，我命令你，侬阿错啊，莫台湾的无地家属，要么啊，还有外国爷，什么都莫，冲侬啊，爷爷一生都莫好了啊，给娘过好了啊。
6: 阿婆，不是这样的，
5: 阿婆，
9: 你记错了。我是乡里的小陈，带他来咱们乡里认亲的，不是抓特务的。
1: 对呀，阿婆不要害怕，
9: 别紧张啊。
1: 认亲的，认亲的，
6: 阿婆，那你
1: 不要害怕，
9: 不要害怕啊。
2: 哎找到就好了，
10: 找到就好了啊！
8: 你
10: 等
8: 一下，哥，你哥啊，哥啊，哥啊！忍受着朝暮，梦越过苍梧，你哥，你这个就没多你。

0: 明白，我看一眼就你每天都铁甲板，你跟不能够够啊，你爱每天你看呀，没有你没有你带我啊，够吗？我没有你天线拿来过，
1: 岁月可再就不曾赶去，
0: 够啊，你不带你给你那么也还错不了你，我们这都没完工了。

游得出来，竟然上咬中咬，你跟多路去外公啊，你莫连我不落去，我赶紧别错了，看你到哪去，我错了半个没事，我顶没扛，我不别了我，我别了我钱都亏了，我就莫干呀你啊哥，我莫干呀你都来个。为什么都多个大呢？为什么我爱多开眼的鬼美，我就没开眼多你啊，没

漫长来的。我那么感谢你，我还看你做那些好啊，我看你都没做嘛，你那么努力，我可把他都可以爹妈念我。你爸你妈都该顶你呀，都该顶你呀哥，你咋那么了？你咋那么了你呀？

0: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哈，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林家的。我是外甥，我姓陈。哦，看着挺干净的。平时常常有人来打扫吗？左邻右舍啊，谁来都会帮着收拾一下。大家都是客家人，你爷爷也是，还有你们住在台湾的，原先都是从中原搬过来迁过来，这互相帮衬的习惯呀，不用多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嗯。
1: 哎，表哥，这个扫墓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我爸让我来多看几次。我是表叔了，哦，再多我也来不了几趟。啥时候啊？想回来就回来嘛。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我明白，我知道难。
3: 方向16公里，居民两用的机场旁边
4: 有一块工业用地，想办法拿下来有用。

0: 鸡蛋哦。
1: 你不要把他老当小孩子，饿不死的。往后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0: 哎，你也是哦，
2: 几十岁的人了，搞得跟年轻人一样拼命，
0: 你熬到牺牲精神。

0: 那次又怎样？还不是让那个郑桂平来了，说点虚情假意的话，鞠一个躬就走。他出门就把你忘了啦。
1: 来，喝点绿豆汤，我放了冰糖的。
2: 哪来的那么大火气嘛？
3: 你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退休？上面为什么把那么多事情分给陈乐园？以后林看山是不是也要听他的？
0: 人家除了阿谀奉承那套，还会什么？
3: 还不是你只懂得做事，不懂做人。现在只看谁会拍马屁，那军情局要完蛋了啦。
2: 我这两天牙又开始疼了，懒得去医院，你帮我买点消炎药去啊。
3: 消炎药，那个陈乐园他就是你的龋齿，你不把它拔掉，你就等着疼吧。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2: 年轻人想出头嘛，正常。
3: 谣言止于长官。郑桂平他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他都不听你说句话，他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他头上不知道有多少大官司要忙啊，哪顾得上这些事情？
3: 哎呦，不就是马屁吗？你把人也叫来了，见了面又喝了酒，能买的能换的情报都给过了，那还要怎么样啊？
2: 交心换命的事情哪那么容易啊？
1: 那郑桂平什么好菜没吃过啊？马季是不是好厨师？
2: 心思往哪里摆？有没有二心？会不会是骗子？那还得看呢。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养成习惯了。
1: 我以为还在监狱里，这一沾筷子就不敢停下来。
2: 还好七爷找人照顾我，不然都不知道受多少苦。曹教授，你是真的能忍啊，什么苦都能吃，你还不说话？
3: 他说了没用的事儿，你说他干嘛？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牙疼，牙周炎。我也不是，拔也不是，拔的话这一排都得拔。都说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真的，疼起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别提了。
4: 所以说抓紧吃饭，抓紧赚钱，明白吗？
0: 以后都换成烤瓷的。
5: 外公，
6: 哎，我听说这烤瓷牙15年就得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7: 明年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还想15年？

0: 写得很好啊，心虚什么？
1: 没有，没心虚。
0: 从我一进门你就躲躲闪闪的，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浴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
1: 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
0: 那是什么？是我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
1: 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肯定是不怕，我是怕台湾那边看出来。
2: 什么叫情报？
0: 历来都是真真假假，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
2: 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在台湾，军情局和安全局也会争夺绩效和情报关系，两边的人谁都瞧不上对方。
0: 军情局呢，隶属于所谓的国防部，钱多，绩效好，晋升快。
2: 安全局可就差多了，
0: 谁会服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帮朋友搞对手。
0: 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会赚钱，不会帮朋友，不会搞对手，怎么在监狱里待了短短几年就突然开窍了？
1: 刚进去的时候吧，老觉得憋屈。我是有立功表现的，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上交了，那为什么还关我那么久？刚好我隔壁也住着一个大哥，他也觉得憋屈。他说我都自首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判我死刑？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候，在最后那几天，他的眼神和面相都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没过几天，他就被枪毙了。我隔壁没人，今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在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在响。那是他的家人在送他上路。

0: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反正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抓紧活着，使劲活着，好好活着。我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
1: 所以，如果不是跟着我干，你也会给别人干？
0: 那不一定，别人是要加钱的。

0: 怎么样，你的邻居起夜了吗？
1: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听他睡觉他还能一觉睡到天亮，现在一晚上要起夜好几次，而且醒得越来越早。他也才不到40，怎么睡眠跟我一样差了？
2: 心里有事儿，不知道哪天一睁眼台湾又会下什么任务。隔壁还有两位不睡觉的邻居，能打个盹心态算好的了。
1: 你呢？你最近做梦还多还乱吗？
2: 中药调理还是有用的，虽然睡得短，但是变成了。你说要是哪天接到上面的电话说能到隔壁抓人了，不用再等了，然后告诉你放假去吧，监听的事儿不用再管，你说你会睡得更踏实还是会空落落的？
1: 我听宝山说过，老魏年轻的时候呢也监听过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前后一共17年，他们两家不仅是街坊，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两家的小孩呢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抓人的那天，老魏以为自己会特别痛快，会笑，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哭了。
2: 就像跑马拉松，跑得不知道有多难，一直也没停过，都跑习惯了，等到了终点还有点失落。
1: 我就不会失落，要真到了抓人那天，我一定是敲锣打鼓。
2: 日子久了，很多事情就成了心结，就好比以前的密码本，14年了也没找到。虽然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加密通讯，但如果密码能够破译掉，也能看看密码本跟密电之间的关系，串联一下以前的案子。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你就只能等。就像你有的时候着急用抽屉里的指甲剪，你翻来覆去你都找不到，等到你突然不想用了，突然一下它又翻出来了。
2: 等，就当要等到退休吧。
1: 我那天问过老魏了，我说现在证据足够，什么时候抓人？他说看人相面，林看山这个人啊，贪图小利，但是有大义倾向，对大陆也有好感，
2: 所以要养金鱼，还要利用他。他这么滑，有利用的把握吗？
1: 那就说不准了。他有心，那我们也得有意。交朋友吧，任何时候都不晚。
2: 所以还抓不着。
1: 维护身份，给足尊重，密捕也是一种理解。等信儿吧。
2: 你今天的体检结果怎么样？胃也好点了吗？
1: 老样子，说又多了个溃疡。反正我是没什么感觉，你呢？你的甲亢减下来了吗？
2: 上回就变成甲减了，正在往回调呢，血压有点高。
1: 高血压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上次心慌是不是就血压闹的？
2: 你说咱们有多久没这么说话了？1年，有没有？
1: 有这么久吗？我都不太记得了。哎，我上次看到吴局，他这个眼睛里啊全是血丝，都红了一片。他说高血压就容易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按时吃药。
2: 我那天在街上碰到吴叔叔，远远的看他，怎么老成那样，头发都白了。
1: 脑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压力也大，机关内部保密检查也很频繁。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你也架不住他天天敲门，都是肉眼可见的衰老。我呢，我是不是也老了？
2: 你别动。

0: 小薇，
1: 你是白日里的黑点，在台
0: 积中
1: 冒险，
0: 有新任务，哪天走？
1: 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销，见过春光的种子，藏于你。
2: 文大哥，你就在开玩笑了啊？

0: 我见了朗看，怎么当个两秘书长了？我就给你打下手就好了嘛。哈哈哈，秘书长是什么人啊？啊，里里外外八面玲珑，有钱有闲了。不是客气了，真的做不了了，没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就好了嘛。哈哈哈，啊，副的也不行了啊，真的干不了了。好，再讲，再讲了啊。
1: 好，嗯，老板，
2: 嗯，
1: 有两份合同，需要您代张签字一下。啊，什么东西啊？
2: 牛黄。
1: 牛黄？牛的胆结石啊？这东西要是真的，拍卖能到几十万哎？哪里来的？
2: 我姥姥给我的，她去世之前，我回去看她，偷偷塞给我的，说是家里传下来。
1: 有找工作用的，他要是知道我现在能有这个铁饭碗，都要笑醒了。<笑>
2: 这么好的东西不要给吴金鹤了，我都不知道帮了他多少忙，
1: 让他安排一个文联的差事，他就是抬抬手的事情吧。啊，不是给他的，给你爸爸用，年纪大了，辟邪的。哎呀，我在他那儿工作，不做事情，只拿钱吃空饷，会不会有问题啊？你说。
2: 我要不要给文联主席送点东西什么的？不用，
0: 你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嘛，诗人哪有去上班的？当然不让了，没有人写的比你好。你才看
2: 过我写几首诗啊？就是我写的好。开玩笑，
0: 当然没少看了，不就是那一本小本子吗？放在桌子上面，秋天啊，落叶啊，活着呀、啊，死了呀、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了，是不是这些？
2: 对自己有信心了，没有问题，啊。哎，前几天过来拉赞助那小册子在哪里啊？
1: 你说哪一个呀？钓鱼比赛还是球场广告牌？
0: 政协编书那个呢？还有文史资料委员会、台湾老兵家属回忆录，我要投这个。都
2: 在这边了。
0: 喂。 啊，好，了解。嗯，哎，你帮我去家里取个东西，到家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在哪里。
1: 好。

0: 怎么才能确定那个是你老板？先看书籍，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的多了，新出也就成了旧书。看封面，有的很特别，也许非常规，也许不多见。
1: 看看哪些书跟林看山的性格出入很大，和他平时阅读的习惯出入很大，哪些会很突兀，哪些书又在林看山的文化水平之外，都要重点去找、去看、去想，要动脑子，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折得越多，越要重点注意。

0: 我已经到家了，对，我怕来不及嘛。到家取了给你送过去，还是人民公园北边那家茶馆吧。这边过去离得近，好啊。那我在家等你司机过来，没问题。
1: 你这个书柜放的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0: 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 位置都放错了，你没有看出来？我一直在找书里的诗集，之前在柜子上看到过，怎么没了？我怎么知道？二手书摊买回来的，充当门面用，从来都没看过，丢就丢了吧，别把我色情小说搞丢了就行，那是我的精神食粮。
2: 哲学书，啊，尼采的，看得懂吧？你以为脑子里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啊？不在脑子里装点东西，怎么出去吹牛啊？色情小说看多了，有时候看看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世间万物都是有轮回的，人要以无畏的心态去面对宿命，懂不懂？怕不怕？

0: 我在家等你。好，你先回去吧。吴京克要过来取东西，那个人最近很敏感，不想让别人看见。
1: 我先走了。
0: 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1: 你不会出卖我吧？
0: 也不会害我，你骗我的。

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1: 那本书虽然很新，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看哲学书，有一页折痕很多，那一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他们扔给你似的，是不义和秽物。可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0: 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你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金针菇了，嚼起来又像肉又像菜。我姥姥说我就是馋肉了，这么大一锅，小时候舌头都得香掉了。
2: 来，我教你个吃法，
1: 沾点海鲜汁，蜻蜓点水一下就行，然后再沾辣椒面，这样吃金针菇最好吃了。

这是辣椒的文件。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

0: 下次见面就要换人了。
1: 我要是坐在纪委的椅子上，就怕嘴松；吃喝嫖赌，拉拢腐蚀干部，哪一桩不是你干的？
2: 该做的老子自然要做，但是吴公子在厦门，有人专门给他送过东西，留了底。
3: 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
4: 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了？
5: 翻脸都是关系好的嘛，你跟九叔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
6: 文字汪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好了，是辣椒的问题。下次见面，交换人了。

0: 换什么人？
1: 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
0: 多久啊？
1: 结束前没人通知那么细。你第一次跟李峰哥见面的时候，他应该跟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要换人，如果我的工作发生调整，相互之间所有的联系必须马上中断，我也会换个身份，换个手机号，换个名字，重新来过。以后你要是有别的事情，也只能去联络新的朋友。如果我有事情要找你，也只能去找你未来的朋友。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按照要求，我需要说清楚，也要请你重复一遍。

0: 挺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哎，女士，
1: 这个鱼丸两份，我退了一份，
0: 下面写着呢，有退了。
1: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钱？
0: 这个是餐巾纸啊。
1: 我来过很多次了，餐巾纸一直都不收费的。刚坐下的时候，服务员。

0: 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现在要收？
1: 合子上都写着，工本费一块钱。
0: 我们俩在说话呀，我们都很忙的，哪有功夫去看那种小字儿啊？那筷子上我是不是也得挨个检查呀？
1: 行了行了，我给你退了。
0: 我不用你退，我就是要说清楚，我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哎，你们可以收费，那为什么我刚坐下的时候你不说呢？非要我现在来结账了，你告诉我要收费。
2: 我已经答应给你退了，小姐。
0: 是，我已经跟你说，你不要拉我。 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吗？你知道是他们不对，对不对？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为什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呀？你也知道是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想来好好吃顿饭，你不要再帮我了，行不行？ 为什么都那个在欺负人？为什么？

0: 都解出来了，这个邮递员就是之前新犯的那个邮递员，这个就是海军码头那件事儿。北上圆满说的就是曹了平之前去北京，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始，交通员就是林看山。但是这个春雷行动之后，他的交通员好像又换了，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还是温宗硕。
1: 等抓到他，你当面问问。 你怎么了？我跟他说了坏人的事情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不停的谈恋爱吗？和这个好，和那个好。他也知道有些男的不好，但还是要谈啊，就跟喝酒一样，还要麻醉自己。
2: 要不然怎么办呢？谁都不会真心对他，林看山也不会。
1: 前有金池中，李凤歌，现在换了我说走就要走，连个能交心的朋友都没有。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
2: 怎么会去计较将来？人人都是这样，只能先活好当下了。起码我们现在拿到了密码本，加上之前破译的 SD 卡、邮箱和加密，就能把这些通联全都打通。但是依然不能抓，十几年了。 还要再等，只能再等等了，看看用它能不能钓出马蹄。它们都是鱼，都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钓出来。

0: 喂，谢师妹，正在去开会的路上。
1: 什么时候的事？
0: 那他脱离危险了吗？
1: 好。

0: 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想不开啊？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个？你也来搜人呢？好毛病，
1: 没事。没事。有事的时候吓死人，到最后还不是我来收拾？
0: 是那样吧？脸色很差。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需要静养。

好听医生话，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0: 阿宝，阿宝，阿宝，带的饭。
1: 马西还没回家呢。
0: 目标最近怎么样？饮食起居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1: 他最近很谨慎，接打电话明显变少，尤其是杨世文，俩人几乎没有通过电话。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了。
0: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了。情报贩子也是贩子，有生意就会有通联。对了，最近有没有外国友人联系他？乔梁呢？
1: 他给马奇只打过一次电话，用的是暗语，让他星期六到小区门口的咖啡厅，在37号窗口点两杯喝的，然后找到第三排的第四把椅子。其实小区门口根本就没有咖啡厅，这里边的数字提取出来是一串电话号码。
0: 鼻子还是这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奇回来了。

0: 本台新闻时值两岸。
1: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2: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3: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4: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跟目标接头，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风险。
2: 老魏说过，以前有的案子为什么对方始终没有失手，就是因为双方严格按照约定的细则来操作。那对方如果一直那么谨慎，咱们是不是永远也抓不到把柄？
1: 概率问题，彼此之间比的就是看谁先出现纰漏。如果他先出现了纰漏，但是我又没有有效控制，可能他就错这一次，过了就过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犯。又比如说，有的人就违规了一次，恰好被你抓住，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了。干我们这个，拼的就是概率。
2: 那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办？
1: 对方用的是旧办法，我们就不能用新技术。从明天开始，他只要一出门，派人跟上他。他和目标人物接头，关键就是那黄金十分钟。一旦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但是他也是人，也会累，也会犯错。等着吧。
4: 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呀？
5: 怎么感觉进来像只兔子？嗯，
6: 总比像驴子咬好看。你在这里还能要求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走？
4: 哎，等机票呢。这两天来的人多了，机票都贵。
7: 你也要哭穷啊？
6: 那我还不去街巷要饭了？莫里奥尔经济特区是不能白来。
7: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把身家性命都压到这里了，
6: 你多少给我点东西，
7: 只要我回去能交代就行了。
4: 你倒是不挑，想要什么？
8: 环宇十号快要发射了，
7: 全世界都在盯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手控交会对接、刚性连接、推进机啊、传感器、升空的、轨道的，我不挑食，我什么都爱吃。你手里有多少？
4: 我就是个中介，买的卖的都得去问。你把范围搞这么大，我该去找谁呀？
7: 就怕你找不到，不怕你人多。
6: 管你的东西，
7: 那肯定是稀缺的了，
6: 就像这些雪茄一样，烟灰也有人想要。
7: 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我的钱不比台湾的少，给兄弟留点吧。
4: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死活不愿意回台湾，搞得台北很没面子。听说了吗？
7: 我在伦敦有亲戚，你想怎么样？
4: 河里捞条鱼，树上采点茶，你的给他，他的给你。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现在这个进度还是慢，离任务要求还有差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如果助燃器的技术还停留在眼下这个水平，那不仅会拖我们的后腿，会拖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后腿。这个责任，我们是背不起的。

0: 你也不说主题，打个电话就叫我过来，这黄山野脸，搞什么呀？
1: 这块饼太大，一个人吃不下了。我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也不能白当嘛，找一些朋友过来，把融合收购，大家一起搞嘛，啊，搞一个温泉旅游酒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
0: 什么意思？
1: 当初谢峰石挂了个大饼，说要把这里搞成亚洲第一大产业园，但是投资方不给力啊，刚启动资金链就断了，草草了之。你看这块地方，现在村民们把那个铁丝网剪断，进来放羊什么的，放着多浪费啊！哎，
0: 但是这边有个机场，还是居民合用的，噪音这么大，你还搞什么旅游酒店？
1: 吴区长、吴主任一再告诫我们了，不要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最近是没有看新闻了，交易会要扩，还要办企业家峰会，也许很快。两岸还会签署一堆经济合作协议，这是好事。未雨绸缪，当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有好也有不好，你搞得累得要死，什么都要管嘛。但是呢。
2: 信号强，有什么事情接天线都能提前知道了，所以你听兄弟，旅游开发一定要搞。
3: 林秘书长，
4: 吴局长，
3: 看的怎么样啊？啊，哎，你发现了没有？
2: 这附近连鸡鸭鹅都没有啊，他总来，这附近的家禽同类都被他吃光了。
3: 你中午怎么安排啊？
1: 考察团要去漳州，不用我们管了。
3: 嗯，
2: 您中午什么安排？
1: 那当然是听你安排了。别看这酒脏啊，喝一瓶少一瓶了。前天拆迁，去一个老乡家里砍价，就看到只有这三瓶，我全都给收了。
2: 哎，这要不是你带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放心喝了啊！你看一下这个酒花，
2: 龙邦龙老啊，有没有？
1: 上面还有字了。
2: 1972年，
1: 我还在窗开裆裤了。这民间还是有好名的。来，老哥，先敬你一杯了，真心的感谢啊。
5: 谢什么？有没有什么说法？
1: 我那个小秘书了，老哥给安排，进文联的一个事业编制，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了。
5: 哎，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板跟秘书啊？光谈恋爱不结婚，你到底要搞什么呀？
1: 恋爱太多了，谈不过来了。但是秘书啊，该管还是要管了。我也是跟老哥哥学习了，做人要感恩嘛。不管怎么讲，人家辛辛苦苦帮我几十年，不能不管了。领导也不能不管我了。我刚来大陆的那个地皮，原先就是一片荒地了，后来呢又升级做这个产业园，后来又让我做房地产，做好了，又要征地。现在这个工厂的设备都没谈好，怎么赔偿了？又要搬迁。
3: 怎么个办法嘛？我就听我老哥的。哦，我去个厕所。我也去一下。哦。坐了坐了。哎，好。
1: 老哥。嗯。陪您去了。
3: 哦，好。
1: 哎，
3: 赔偿的事情你先不要急啊，我回头出个方案，等上面批了，一切都好说，好不好？
1: 那个不着急了。 着急的是区里那边，现在他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要换个地方搬家。但是这个郭部长油盐不进，能不能想办法约他吃个饭？
3: 你不要老盯着一些蚊子肉好不好？人民公园给你。

0: 这么大一块唐僧肉，我跟你讲，副市长给我打电话，我都给顶回去了。你还嫌不够？<笑>
1: 苍蝇丸子都是肉了，啊，项目小，但是回款快了。
0: 哎，前些天临县出了个案子，武装部泄密，墙里被人装了窃听器，你听说了没有？
1: 有这事，哪个县？
0: 出了这种事，每个县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沾，惹了一身腥臊，你连桌都上不了。有些饭能吃，有些饭绝对不能吃。拉肚子中毒是会要命的。你来大陆这么久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1: 我肯定听你的嘛。关键是这已经是铺了路花了钱的。
2: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人可以撤，钱撤不了了。
3: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
2: 芝麻
0: 大点事情都是找你，你不得烦死我啊！
2: 走了，
4: 师傅，
2: 你不走？
4: 啊，
5: 不要管我，你先送我兄弟。<笑>
2: 喝了老药酒就各回各家了，谁都不要送谁了。
6: 两岸文化贸易会招商的事情，你要帮我多上点心。
2: 文贸会是天大的事情，我最近压力很大，
6: 你要帮我多介绍一些台商啊。
2: 大哥，你就把新方肚子里了，就算我那几个企业，谁要敢不来，我拿枪崩掉他们。
6: 各位领导先举开车哈。
2: 走了，慢走，
6: 慢走。
2: 喂，嘿嘿嘿，有些人提拔了之后就忘了兄弟了啊！哈哈，哎，当了县长一天到晚只顾着往市委跑，哎，你路过鼓楼区就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吗？怕我没钱请你吃饭啊？哈哈，啊？你还在跑你们县里武装部泄密案的事情啊？那法院判这么快啊？几年啊？
7: 行，丢了什么东西了？要砍头？哦，好，你先忙，不说了。
8: 先走了。哪位？不认识。在哪里啊？

我以为你跟着考察团去漳州了，跟谁和陈建阳？下次找男朋友，让我给你把把关嘛。把你灌醉了，自己先跑了，这是什么类型的人渣？比我都渣了。晚上跟商会吃饭，你不要去了，会把你喝死掉。

0: 谁呀、啊？是不是那个人渣良心发现了？
1: 家里催相亲，烦。
0: 这么着急结婚啊？
1: 无所谓啊，想结就结呗。
0: 你上一个男朋友呢？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怎么还要相亲呢？
1: 不相亲又能怎么样？你又不会跟我结婚。你还会娶我吗？

0: 我们两个不结婚才是对你最好的。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1: 可以啊，都得行。你觉得好都行，哪天结婚都可以。

0: 还不睡觉在干嘛？赌博啊！又是林看山，又是马骑，骑这么多，赌注这么大，你觉得能赢吗？
1: 老哥，我要拿这块地，政策很好，流程齐备啊，现在就差区里面点头了。还有老哥，你给我盖个章了。
2: 我在忙，回头再说啊。

0: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
1: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
0: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小郭，
2: 临县那个间谍案怎么破的？
3: 具体的
4: 没有通报。
3: 听说办事情的是两口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
4: 还说是什么自己的第二职业。您说这不是法盲是什么？哎，
0: 你觉得是法盲啊？我觉得是狡辩了。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啊。把下午所有的事情都推掉，组织全体开会学习。
5: 全体啊。
3: 好的。
6: 老哥。
3: 林秘书长。
6: 林秘书，每次来都喝领导的茶了。
7: 关系再好也不能当貔貅了。好茶单独给领导泡。
3: 好的，林秘书长。
7: 人人都只进不出怎么行了？学不条纪律啊，以后来领导这里必须自己带茶了，开水就蹭区政府的了啊。
3: 哎，李秘书长，喝点水。哎，
0: 小郭，你等一下。林秘书长，有事啊？
7: 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了，送礼送茶，汇报工作，行不行了，老哥？
0: 把礼品交给区纪委，实名上交，登记在册。具体怎么处理，我尊重纪委的意见。去吧。去啊。
7: 老哥，这样子搞不就成受贿了吗？
0: 你是行贿在先，我是拒绝贿赂。我奉劝你去自首啊，这样可以典型的。
7: 我要是坐在纪委的椅子上，就怕嘴松，什么都往外讲。
0: 有什么事啊？是安全矿难啊，还是强制拆迁啊？吃喝嫖赌，拉拢腐蚀干部，哪一桩不是你干的？
8: 该做的老自然要做，但是吴公子在厦门那段时间里，有人专门给他送过东西，留了底。照片在我这里，是不是收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一旦出现，你该怎么解释？
0: 林开山，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9: 你觉得你离得开这栋楼吗？
0: 有照片又能怎么样？
9: 怎么样？
0: 进来。
3: 区长，整点要开会，书记马上就要到了。
0: 送客。
7: 那我先走了。

0: 最近这两个事情要重视，一个是举办闽台同名村新年轻联谊活动的事情，主要是配合第五届文茂论坛闽台十九队同名村要签约结对子。
1: 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家丢了现金和金条，数量巨大嘞。谣言，王晶已经处理了，造谣的人严惩追查。
0: 我还听人说，网上这些假消息全是潜心护照人晃上去的呢。说他当引开县县长的时候被你搞的，还有人讲他要给你相互晋升当护士长呢。再一个就是，万名台湾青年学子来闽休学和旅游活动的开启，具体是五年内将邀请台湾50多所高等学校、万余名台湾青年学子来这里休学和旅游。 你们要主动和省旅游局，包括省台办协调好、沟通好。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影响不一样，一定不能出篓子掉链子。

0: 哎，哎，包间订好了吗？
1: 啊，都安排好了，包间好了。
0: 哦。

0: 豪哥，
1: 老肖跟我说你晚上约他去温宗树那里蒸桑拿呀？
2: 为什么不抢我呀？
1: 抠抠搜搜的多一张门票会花很多钱吗？
0: 老哥，你要跟领导开大会了。你我敢请，我不敢连领导一块请吗？那光着屁股汇报工作，没有这个经验了。
1: 抠门都抠得这么冠冕堂皇，罚你今天请客。你不要告诉我，上回那个假酒已经没有了吧？
0: 最近酒驾抓典型了，我是没有关系没再怕了。您跟肖主任都是体制内的，不敢冒这个险了。
1: 钱先富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喝醉了？
0: 听说是被人举报了，一个刚上班的小警察进去戴上铐子就带走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嘛，自己喝醉酒

0: 把持不住，谁也怪不了了。以后喝酒必须周末，谁也不许开车啊！家宴，回头你组织一下，把区城建局还有武装部那几个好朋友都叫来。嗯，我们去康乐街喝骨头汤。
1: 好啊，养生局。
2: 去点菜啊？
1: 哎，好好好。
3: 不许给林老板省钱啊！林总破费了，
4: 哪里的话了，给老哥点两条土龙好补一补。明白明白。
3: 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
4: 老哥，我从台北跑到大陆来，除了赚钱，还能干什么？

0: 你从哪儿出来的？我都没有看到你。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在哪儿给我打的电话？
1: 我用公用电话打的。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
0: 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哎呀，翻脸都是关系好的嘛。具体我就不讲了啊。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哎，再帮我查查我的手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看看有没有装窃听器什么的。
0: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九叔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
2: 哎，帮我看一下，三号病房的林祖德是不是睡着了？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
3: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我现在订机票。嗯。
4: 我给台北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2: 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为这件事他先慌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
4: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
5: 富春山地图，两人展览这种飞利浦讨好的事儿，
6: 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
7: 林开山回大陆了，
5: 你怎么搞的？
7: 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
6: 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
8: 新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子。
7: 从现在起，把林看山那位高敏感、高警惕名的，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明白。
8: 陈乐园别惹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就能够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9: 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
10: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9: 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
10: 你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 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的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个别墅。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11: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12: 他还有3个月零4天就该退休了，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欧美按照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笑>

0: 吴京和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要是想着，早就抓了。
1: 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
2: 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0: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
1: 不可能，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季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你想说什么？
3: 如果他搞情报是为了挣钱，那给林看山的预警呢？难道是为了兄弟情谊？
2: 我觉得他是想等来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租赁假做交易。
3: 他的野心太大了，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4: 春晓之所以认为曾经的师傅马季已经失控，是因为自从成为情报贩子后，其所作所为正一步步的逾越了国家安全的底线。盼了多少天多少年，盼的眼睛都要瞎了。我都怕，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
5: 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北京的飞机上我都不用怕你的眼睛。
4: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5: 哦。
3: 对，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5: 不客气。
4: 你知道吗？再多看一秒钟，我都要被你吓尿了。<笑>
5: 都说女人有直觉，我也是颇有微知道，这玩意儿男人也有。
4: 如果没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顶不顶。
3: 马季这次与朱英甲正面接触，是真的为了利益背叛国家，还是另有打算？尚不可知。 但长期以来，春晓对他的监视始终没有松懈过。

0: 他最近很谨慎，接打电话明显变少，尤其是杨世文，俩人几乎没有通过电话。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了。
1: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呢。情报贩子也是贩子，有生意就会有通联。马奇回来了，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0: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2: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3: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跟目标接头，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风险。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 彼此之间比的就是看谁先出现纰漏，如果他先出现了纰漏，但是我又没有有效控制，可能他就错这一次，过了就过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犯。又比如说有的人就违规了一次，恰好被你抓住，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了。干我们这个拼的就是概率。
6: 这么多年的跟踪监视，春晓防范国家机密外泄的同时，是否正在一步步接近马契辞职的真相？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7: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没想到，楚总还信这个。有些事情没有答案，就只能求菩萨了。我看启谦的时候，师父和你说了好久，说什么了？
1: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有舍必有得，尤其像你的事业，
2: 你想稳扎稳打。
0: 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我去那边看看。可是我求的不是事业，我求的是姻缘啊。
2: 给我的，不要啊，那算了。要。我过几天回趟爸妈家，你愿意陪我一块过去吗？
0: 你们好好过年，我就先不去打扰了。等你回来，我有话和你说。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
2: 有的话，就是不能现在说。
0: 梁祝香。

0: 还在医院？
1: 马上要出门陪林之南逛街。
2: 哎，牙买加的咖啡尝尝，味道不错。
0: 阿姨们好。
3: 雨安好。
0: 妈，我接个电话。
3: 嗯。
4: 你家雨安是越来越帅，
3: 就是
4: 同辈孩子中啊，你家雨安是最好的，稳重大气
3: 踏实，
4: 踏实，对，这个事业是越做越好了，
3: 就是。
2: 哎呀，小打小闹嘛，他爸呀不让他折腾这些，不听话。
3: 哎，
0: 回文姐，怎么了？
5: 当然是过年对你表示一下问候啊。
6: 你在做什么呢？
0: 应付家里人。
6: 那替我向卓叔叔和常阿姨问好。
7: 不对了，雨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吧？
2: 啊，
7: 有没有门当户对的对象呢？
2: 那你们给看着介绍呗。
7: 哎，你不是认识一个女孩子吗？
4: 哎，对对对，我刚好认识一个小姑娘，人蛮好的。
2: 是吗？
4: 她爸爸是做房地产的，
7: 嗯，
4: 跟你们门当户对的。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
2: 改天你约她来家里，我让阿姨炒几个菜。
4: 啊，好。
2: 哎，你等会儿李阿姨带着女儿过来做客，你跟人小姑娘好好聊聊啊。
0: 妈，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插手我的私人生活了。
2: 那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自己说说，你都多久没谈恋爱了？这怎么你想单身一辈子啊？
0: 我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跟不喜欢的人谈恋爱。
2: 那你跟我说啊，你喜欢谁？喜欢谁？啊，你那个合作伙伴温简是吧？
0: 您查我？
2: 嗯。

0: 查一下吗？怎么了吗？那我不就是想让你早点谈个女朋友，结个婚，让我和你爸早点抱个孙子吗？真是每天让我看着他那张老脸。
1: 哎，陈阿姨，您这话待会儿我得告诉我爸呀，让他好好的跟卓叔叔交流交流心得。
0: 切，臭小子，就你嘴皮。哎，你妈不催你啊？
1: 他念叨也没用啊，我又不听他的。不过雨安嘛，比我听话。您再加把劲儿，没准就成了。
2: 闭嘴。
1: 啊，行行行，我闭嘴。阿姨您加油啊，我站您这边。
0: 嗯，你看看你，看人家都会说话，你再看看你，哎呦，你真是白长这么大个子，这么小脸了。你说说，你也沾个花惹个草啊什么的。
2: 妈，我再说一遍，不要再插手我的私人情感了，我自己有分寸。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拜拜，阿姨。
0: 臭小子！
3: 哎，这个项目一定要再仔细核对一下，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4: 好，温姐，
3: 先去忙吧。
4: 嗯，你到底和我妈说了什么？
3: 不好意思啊，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4: 你去过我妈妈的医院了，她好不容易情况有所好转，你非要去刺激她。为什么变成这样？你心里不清楚吗？
3: 我当然清楚啊，所以才更要去看他。
2: 舒天兰，发生什么事了？文姐，你。天兰。
4: 如果你敢再去找我妈，我让你和舒明海一个下场。至于你，你的选择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2: 舒天兰，
3: 雨安。

0: 其实会还有十分钟，
1: 让他们等着。
2: 看什么看？

0: 这么多年，小简都只能偷偷摸摸叫爸爸。现在他走了，最后一次，我就想让他堂堂正正的叫一声爸爸。
1: 爸，爸，爸，
2: 妈，
3: 妈，妈！
0: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小简母女俩不容易，你要多让着。
1: 你母亲的状况很不好，时常闹着要自杀。
2: 兰兰，淑萍还好。

0: 你没事吧？
1: 谢谢啊。
2: 兄弟让一下。

周云，你走吧。我想确认你真的没事。我说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要有任何私人联系了。什么意思？天兰，天兰，你把话说清楚，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舒天兰，天兰。

0: 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到此为止吧。
1: 你把事情的因果关系跟我讲一遍，行吗？我们冷静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件事也怪我。万简初见的时候，我明明想知道你的答案，又没有勇气追问到底。不过，到今天，答案已经不重要了。卓玉啊。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种东西了？你跟舒婷兰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很久没见了。很久没见？你之前跟她认识？
1: 小时候是邻居，经常在一块玩，但不是一个班的。你要非说什么矛盾的话，无非就是孩子间那种小打小闹罢了，我都不记得了。小打小闹？他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那种事？他
2: 先动的手，你去问他呀。
1: 雨安，我们这么多年朋友。 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还是说现在在你心里，舒婷兰比我更值得信任？

0: 舒婷兰，我怎么说你才好呢？有什么情绪可以私下解决。你这么冲动，给律所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1: 小绿，对不起。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你现在需要跟温总道歉。你知道这个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无论怎么样都要把它完成。这样，我让周律跟你一起去驻场和对接。
0: 以免你再有什么情绪，砸了我们律所的招牌。
1: 知道了，谢谢小绿。
0: 私人的问题可以私下里解决。现在跟我去他们公司，向温总和朱总道歉。
1: 小绿，有些话我没法说。

0: 但我很清楚，作为我舒汀兰，我那天的行为没有错，我没有办法和他道歉。
1: 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吗？我不是让你舒汀兰向温简道歉，我需要你作为一名律师向卓总和温总道歉。
0: 婷兰，逃避可以，但你如果能够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才是你真正的成长。

退出项目，或者向文总道歉。我给你一天时间，你自己选。

0: 里面。
1: 看这情况，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如果你想领养的话，后期需要过来缴费。
0: 收养的话，我还没有做好决定。不过他治疗的费用，我可以付给你，直到找到合适他的领养人。
1: 可以啊，我们这里的小动物都是以救助为主，会有爱心人士募捐善款，为他们提供治疗和食物。在此期间呢，可以暂时寄养在我们这里。
0: 那太好了，我先把费用给你。
1: 行。来，
0: 好了，
1: 可以了，舒小姐，后期我们会定时给你发送小猫状态。
0: 那就拜托你了。
1: 不客气。

0: 嗯，你怎么过来？Hello，这次准备捐多少？那个女生是来干嘛的呀？她呀，救助小猫的爱心人士。怎么，你们认识啊？不算认识吧。
1: 卓总，温总，天蓝已经意识到错误了，这件事儿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愿意承担所有责任。希望两位能够原谅他。对不起，温总，昨天因为我的情绪失控，给您添麻烦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2: 舒庭兰，道歉不能平白无故，至少给我一个理由。多谢卓总关心，这是我和温总之间的私事。好，好一个私事！忍气吞声，以退为进。
1: 舒庭兰，你跟当年可不一样了。我只是觉得，为了没必要的人，情绪失控影响工作，不值得。刚才的话，我就当温总在夸我了。

0: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温浅是舒明海的亲生女儿。你们在胡说什么？这是我爸的葬礼，这是舒明海和小简的 DNA 检测报告。
1: 舒明海的，名下财产，以及他的保险受益人，名字写的都是温浅。妈，这么多年，小姐都只能偷偷摸摸叫爸爸。 最后一次，我就想让他堂堂正正的叫一声爸爸。

0: 好，来，我稍微往后退一点啊，来，稍微往后退。
1: 我叫阿尔曼·加斯鲁洪，今年28岁，我是喀什地区泽普县人，目前呢经营一家婚庆公司。

跳，把这个一天的气氛搞起来，就是我们婚礼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我邀请长辈们跳舞，邀请年轻人跳舞，新郎新娘跳舞，伴娘伴郎跳舞，从头到尾就非常欢快，非常活跃的一个氛围。

0: 每年的十月份，我们这里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季节，必须要到我们这个金湖洋去拍一组这个婚纱照，因为到处都是一个金黄色，非常的诱人，也是像童话故事里一样，非常的梦幻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出片。
1: 来，男生稍微抬头，稍微哎，再低点，稍微低点，好，别往太好。哎，好，来三二一，三二一，再来一张，哎，
2: 往后仰一下，还是给你给你来，别给我
3: 往上，稍微笑，微笑，微笑，男生微笑一点，哎，对，你说稍微往后仰一点，哎，好，嗯。
0: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期间，我也是在音乐餐厅当个小司仪，然后就是参加很多内地的一些婚礼，所以呢，我就想能不能把我们内地的一些婚礼元素跟我们民族元素结合起来，在我们家乡开一个婚庆公司。一开始我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成为一个摄影师，因为我是想的是想聘请更多的专业的老师来担任这个拍摄任务，我自己来做这些管理方面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毕竟也是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后面我就慢慢发现他们有随时离开的这种可能性，然后我就自己硬着头皮自己上。
4: 看镜头，头往这边倒。
0: 一开始是还不敢拍，还是偷偷摸摸的偷拍一下，跟别人就是学习一下，然后慢慢到几个月之后啊，然后自己现在是非常顺利，还挺好的，客户也是非常的满意。
4: 可以，肩得稍微调整一下。
3: 来，三二一，三二啊啊。
0: 从小学、初中、高中啊，我在县里面的大小型活动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主持呀、唱歌的一些，反正算是一个小有名气吧。然后很多人都认识我嘛，所以我将来要找老婆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泽浦县里面找一个最漂亮的。
3: 哎，不要动，就这样看镜头。哎，对，
5: 我跟我老公是高中同学，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就很久没有联系过，然后大学毕业回来以后，跟他又一次见面是在我一个朋友的婚礼上，
0: 算是一见钟情。我就是自己冲到舞台上帮我这个朋友主持一下，然后就是给他唱唱歌啥的，我就是想更多的就是能够吸引他的注意。
5: 刚开始我以为他就只是随便的，就是邀请我吃饭，然后后面经过两三次邀请之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感觉他是有目的的，然后我就更不敢出去。
0: 每天晚上我们就通过电话，然后就聊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是把手机免提打开，我就在一边给他通过手机给他唱唱歌，我自己会唱的所有的歌曲都要唱一遍，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所有的才能，所有的才华都要展现出来。
5: 反正他已经打动到我了嘛，然后我就同意跟他出去，一年多以后吧，一年以后，然后我就答应了。

0: no confío en ti. Vaya cosa.
1: ¿Qué dices?
2: 求婚的这个仪式，一定要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喜。我就特地从泽普到莎车，找了很多很多，好不容易找到那一家餐厅。

0: 喂，喂，
1: 我最忙的时候，24小时都没有闭眼，白天晚上一直忙的忙的忙的，一直工作工作工作，一抬头看见天都已经亮了那种，不知道天亮是啥时候天亮的，一晚上一直在工作，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天都亮了，哎，不行了，得稍微休息一下，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洗把脸，然后再起来继续忙起来这种的。
0: 俺们都不能得去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么事。
2: 心疼呀，也没办法，按时吃饭，就挺心疼的。

0: 住了应该三年。
1: 微信收款三百。

0: 半年了，半年了没有尝到你做的蓝盆鸡。
1: 对，
0: 当时我还发了朋友圈呢，去年11月份。
1: 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2: 嗯，
0: 感觉比上次的好吃。
1: 对。
3: Hey, hi, guys. Masha, the beast. Rahmat, the melange.

0: 刚好现在又不是秋天嘛，秋天这种风格拍照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刚好我们道具都差不多，他们室外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室内拍，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凉嘛，在外面拍也不太合适。要是以后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客户。那我们去捡树叶，你们
1: 是的，
0: 去
1: 我
0: 准
1: 们
0: 备一下
1: 去
0: 服装和妆造，然后待会儿我们准备好了在这集合。

0: 不会，是这样。
1: 可以。平时的话，我通过一些网络，比如说是小红书，不断的去就是学习。我无意间有一天看到那个帽子，然后就突然，哎，我们就用这个帽子，能不能拍出一组有秋天的特色的一个照片？今天就尝试了一下，感觉效果是挺好的。
0: 一，最后
1: 把这种新的想法、思路一个一个试着拍一下。
0: 3、2、1。

0: 订婚宴相当于是我们父亲母亲这一辈的，他们商量婚礼定在哪个日子？
1: 今天的订婚宴的所有的饭菜全都是新娘他们家这边出的吗？
2: 然后就是女方的亲戚朋友们早上要过去，在那边桌子上摆一些干果呀、水果呀，必不可少，里面也装饰的漂漂亮亮的，来准备迎接男方的家人。
3: 这个馓子餐桌上必须要有的，跟馓子对面就是冰糖，摆的也是非常的精致。喝茶的时候在碗里面放一块冰糖，就是表寓意着就是甜甜蜜蜜，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对于男方的一个尊重。
2: 约定好的时间，男方带着他自己的家里人，然后带着很多礼品，然后就是差不多三四十号人参加这个订婚宴。

0: 男方把带来的所有的礼品整整齐齐的摆好，也是对女方的一个诚意。订婚宴也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婚礼了，一想到孩子能结婚，每一对父母都是非常的激动。双方都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么多准备，必须用我们的镜头把他们这个非常隆重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过程帮他们记录下来，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嘛。哎，不对，
1: 他算是在泽普算是比较有名的，大家都会找他拍，他拍的好，比较符合就是年轻人的想法。
2: 下巴稍微高一点，来，好，三二一，三二一。表情可以的话，其他可以。
3: 表情可以。
2: 表情可以，其他我们来修。
4: 剩下的交给你，完全放心。
2: 嗯，可以。这个是一个油画，是第二个。
1: 就是比较黑白可以来一套。
2: 对。
1: 这种比较搞笑的可以来一个。
2: 嗯。
1: 就比较年轻人的就这样的，
2: 嗯嗯。
1: 我那天给他说，想着这种，我还蛮想跟他拍一组反穿，我穿西装，他穿裙子的那种。
0: 我们也很期待。
1: 可以拍
0: 一
1: 组这个。
0: 一般人不敢接受，然后就是。
1: 他可以。
0: 对。
2: 三十二一，好的来着，不要动，开心一点，对对。
4: 开心一点，笑。
1: 给我幸福吗？
3: 幸福。
0: 他们反串的那种风格，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今天尝试了一下看，感觉效果也是蛮好的。
2: 啊，坚持坚持，单手单手来单手。
0: 我太太是一直在我身边嘛，然后就是她也是提前给我准备好一些我想要的一些元素，配合得非常的默契。我们帮他们实现了梦想，我们是比他们更开心的。
3: 你们配合打个分，今天打几分？
0: 哼，你来打吧。
5: 100分。
0: 对，反正是挺好的，挺完美的。
6: 不去拍摄之前，我都要稍微打理一下，注重自己形象呀。

0: بير أدرب تكلا
1: 一年下来的话，平均，反正最少70-100，对吧？7-8月份就是我们一年下来最旺的两个月。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对于内地的一些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城里感觉是很乱的这种，非常乱，对不对？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说是越乱越好，就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氛围，就说明这个婚礼是非常成功的。对。

反正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从小孩子会走路开始就会跳舞，会说话开始就会唱歌，从我们7岁到70岁都要跳，音乐一响起来他们就坐不住了，就想跳。

今年刚开业，然后我也是一直没时间，一直忙着就没时间过来看一下，刚好今天有空，然后带着公司里面的员工，他们都尝过我做的饭。反正这个也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吧，我做饭之中也能得到一个快乐。我非常喜欢我现在干的这个职业，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宣传者嘛，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婚纱照，把我们家乡最美的一点要推荐出去。

0: 都说重庆呢是一座把生活过成梦的城市，上坡下坎儿，层层叠叠。
1: 我们家的日子其实也像极了重庆，有热闹，有转弯，有磕磕绊绊，也有我们一家人放不下的牵挂。
2: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搞快点儿！
3: 大哥，我先来，
4: 我先的。
5: 明天早上我要去上班嘛，要洗漱那些。我妹儿他们也要早上来抢厕所，所以说我们三个基本上都是天天抢。
3: 化妆比较慢，比较慢。
6: 哎呀，跟边边去。
7: 三姑娘是有病了。
8: 哎呀，你这也是了
5: 吗？
8: 不要
5: 吹。我每天都是我说，我都习惯了。
7: 啥子嘛？
9: 我一般是最后一个，我抢不赢他们两个。
7: 还快些，今天到底在咋子？
3: 哎呀，等到等到，马上就好了。
7: 还好久啊？
3: 出来了，出来了，不要吹了，化妆去。
1: 平时都是在这儿化妆，我都把他那些化妆品全放到我的化妆包里面，然后带一个镜子，然后那个能够整体看到我的一个。啊，穿搭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我妹妹很爱化妆，所以说就只有我不用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她再来用。
0: 我们三姐妹一起开了一家烤肉店。
7: 先看哈买啥子哦？
10: 有没得生菜的呢？
0: 平时菜买呀，基本都是我和店里面一个姐妹在负责。
10: 还要买那个香醋、糊糊酱、香油、小金桔。
0: 大姐在前面跑堂，小妹啊放学后都直接来到后厨帮忙打点下手，来做点饮料。忙起来的时候，我们三姐妹都一起上，哪个都闲不下来。
10: 蔬菜品牌进来了，
5: 特别忙，有时候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没得。然后现在夏天，备菜区又超级无敌热，还是恼火。分工默契不用
10: 多言，从小端啤酒还是画不出去闲逛，收到铺子扛起负担，山城节奏爬坡上看
1: 下来哟、哦、
10: 点两瓶啤酒
1: 来了。你的身材
0: 有时候啊忙得脚不沾地，但是只要一抬头看到他们两个，哎都觉得啊、哦、我们三个人又凑齐了。现在一起打理那家小店儿，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干啥子都连在一起，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哭，一起笑。如今只是把小事儿的一起从巷子口外搬到我们烧烤摊前。但是热闹留在了店儿头，回到家安静一下子都扑过来了，没有人问一句回来啦，只剩冰箱嗡嗡作响，灯是亮的，屋头总感觉吵点啥子。
3: 还有事儿没做呢，还要拖地、洗碗、晾衣服。
0: 每天回家都很累，啥子都不想干。要是屋头有个全自动，他自己可以打扫家务都好了。
3: 我晾衣服吧。
0: 现在住的那套80多平方的房子，是我们从妈老汉儿手里租起来的。我们想到起啊，自己能多承担一点，都不要给妈老汉儿添负担嘛。但是在他们的眼头，我们三个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照顾、被牵挂的三个女儿。
5: 那个房子本来都是我们屋头的，但是为啥子要说租啊？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都在工作了，想就是给妈老汉儿尽点孝心。但是啊，我妈老汉儿也比较心疼我们，她都是不收我们那个钱。然后我们都想哈办法，都说如果她不愿意收我们那个钱，我们都出去租房子。好，所以说他都说把那个房子租给我们嘛。
0: 周老估计他们也存着，他们担心我们住烧烤店亏了。现在呀，爸爸妈妈他们在老家江津那边打工，老家江津比较远，所以说他们都住在江津那边。那都是我老汉儿，看起横行霸道，实际上啊心软得一塌糊涂。
11: 早上6:30到晚上7:00，
12: 帮人家打工啊。
3: 她嫌我们压力小点，想给我们拖地。她觉得像我妹妹啊那些，他们嫁出去的话，我们不比别个撇啥子。
4: 我老汉儿一直跟我说，我姐姐都是让她生气，都是让我老汉儿担忧。但是我姐姐从来都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都是一家人。
11: 一个月两天假嘛，直接看下鱼儿，要打扫卫生嘛，看到没？他们也有时要打扫，但是基本上都是我打扫，我打扫的干净。
4: 每次一回来，就开始扫地、做饭、收拾屋头。
11: 干了他们都没收嘛。
4: 把我屋头的三个女儿和妈妈宠得像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公主。
11: 洗他妈那么多衣服的，还没晒，跟老子一天。我弄了两次，还是那臭啊，三个的。是换了槽没咋子嘛，那个臭。
4: 每次我们老汉儿回来，屋头都干净很多。
5: 我还是比较心疼我老汉儿。要是屋头有那种全自动打扫家务那种的话，我老汉儿他都没那么辛苦了。
12: 耶，老李仔，今天下班下来早点弄回锅来吃啊！要不要帮点忙嘛？不，
11: 你要休息啊，等我老婆回来吃饭。
4: 哇！耶，妈，老汉儿，今儿你们老回来呀？
11: 回来吃饭了，鱼儿。哎，弄得好吃，来，吃饭了。
4: 哎，今儿整得好哎，整的红烧肉。
11: 等你们回来吃，我们烧肉嘛，舒服。
4: 哇，好吃！
11: 肯定老二给你弄点好吃的噻，红烧肉、粉蒸肉、回锅肉，
4: 香
11: 都有。
3: 我点点那些。
4: 爸妈一个月大概回来一两次，每次他们一进门，家里面就立刻感觉热闹起来了。锅里面有热饭，桌上有热菜，连空气里面都好像多了一点家的味道。
11: 你在外面吃那些外卖要不得，听没有？
4: 确实，
11: 多吃啊！
4: 他很爱吃外卖，老汉儿。我们家外头啊，有个小坝子。以前在这儿干啥子？
11: 以前啊，聊天啦，
12: 打打麻将啊，玩茶呀，都可以啊。
4: 他们回来以后，我们总喜欢在坝子上摆一壶茶，坐在一起啊，聊聊天儿。今天店头生意怎么样啊？最近又发生了啥子有意思的事情呢？那些看似琐碎的家常话，反而啊成为了我们一家人最舍不得的时光。

0: 感觉老汉儿老了吧，
1: 主要是我们还没有让他享福，
2: 都是为了这个家吧，我觉得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过得好一点吧。
1: 他们以前照顾我们二十多年，现在也该换我们去照顾他们了。
2: 不愿意和姐姐妹妹分开，
1: 亲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感觉有他们在的话都不需要朋友吧。
2: 觉得大家始终一个地方可以聚集在一起嘛。
3: 小时候一家人都在那个院子里面乘凉说笑吃饭，哎，都觉得那个日子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一家人能坐到一起好好的吃顿饭聊几句家常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4: 我们想把那个房子好好改一下，让妈老汉儿啊经常回来住到起，希望他们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熟悉，而不是一堆家务。

0: 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我很了解那个城市。我父母从小都不在我身边，我特别懂独自打拼的那种滋味。我是85后，我懂年轻人到底想要的是啥子。
1: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文超，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梦想改造家，是梦改妥妥的一名新人设计师。我常常听前辈们说，梦改的设计师都是倒霉蛋。
2: 就是学校他们有很多困难，基本上他还会。
3: 是我爱人哦，是我跟他。
4: 他是关乎内心的哲思。
1: 所以这一次除了节目组正规的镜头以外，我也将用我自己的视角去记录我的这完整的第一次，也用我的立场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倒霉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也跟三姐妹已经约好了明天见面的时间，我将用我的视角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第一次到小区现场，我带了我们的施工的负责人。
1: 嗨，大家好。
2: 阿伟。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0: 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设计师文超。
2: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是不是？
0: 哦，你们还在吃早饭哈？
3: 哎，对头对头，那个是我妹妹，那个是我姐姐，我们三姐妹。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今天因为第一次来，我带了个设备拍一下现场情况，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3: 我没事，我先撤了，然后我妹妹带你参观。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0: 的。
3: 好，拜拜拜拜拜拜。
4: 就是那个房子是我们三姐妹住，我们爸爸妈妈以前是一起的，然后现在他们都回老家了。看到我们那个装修哈，都是那种格
0: 局比较古色古香的，应该是以前父亲喜欢的风格，对吧？
4: 哎，对。
5: 这个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是一所标准的两室一厅的户型，不足80平米。原本业主的父亲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了3间卧室，目前三姐妹呢就居住在这里，并且跟邻居之间共享着一个40平米左右的户外露台。
4: 好，那个房间呢，现在是我们姐姐在住，以前是爸爸妈妈的房间。
0: 现在我看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是因为没有住吗？还是是啥原因呢？
4: 在住，只是放不下了，外面不晓得放哪点儿，然后都是放到我们姐姐那个房间来。回来时大概带你看哈，我和我妹妹的一个房间，妹妹睡上铺，我都睡下铺。哎呀，反正东西都很多嘛，然后把外套全部都放到外面来了，因为衣柜确实放不下了，没地方放东西了。
0: 理解理解。
4: 三个房间嘛哈，因为我爸爸后面空隔出来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都还放了一些杂物，那边呢都是可能有些时候化一下妆。
6: 我看上面还有一个衣杆儿，也是你自己装的吗？
4: 哎，不是，它是这样子。哦。晚上挂一些常用的衣服。
2: 那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位置，
4: 因为我们在3楼，如果上面开始高峰期的话，都开始堆往下面堆。有一次我们直接把屋头都淹了，其实那儿都闻到有点臭味儿。
2: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花园儿哈，那个公厅的一个位置。
0: 嗯，还是很挺舒服的。
2: 这个位置是我们晾衣服的一个区域。嗯，对，晾衣服，然后那边是邻居的。嗯。
5: 看完这个房子之后，我跟两姐妹细细的也盘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房子的理想状态。
4: 主要的需求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回老家了，其实还是想他经常回来一下，他们也辛苦了一辈子了，也是给了我们忙前忙后的，想让我们那个家务哈整体变得更便捷化，然后更加方便我们的一个早出晚归，也更加方便如果爸爸妈妈来了我们那点儿，能够让他们也感觉到更便捷一些。
7: 我们其实都觉得要明亮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家里面其实不是很亮，就是我们的一个储物问题，我们三个东西太多了。
5: 跟三姐妹聊完之后，我也总结了一下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3点：明亮、能装、少干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阳光要充沛，柜子要多，家务尽量不要做。明亮能装是设计的基础，去家务化才是这次改造的重中之重。但是今天我并没有见到父母，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我约了他们第二天见面，想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0: 叔叔你好，你叔叔你好，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
8: 真的是，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但是防水没做好，但一定要把防水做好一点。我跟你说是吧，我床在那个瓷砖那样，嗯，这样子啊，打点弄好。

0: 高，你们都晓得多位置在好高高的。
1: 嗯，贴高贴得高，查起来方便。
2: 安瓷砖真的好看吗？你是审美？
0: 我也不晓得，那个反正我看安静，安静是对的。
3: 那我们反正就是保证你打扫卫生、清洁度各方面能够保证的前提下，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处理也是没得问题噻。
0: 你有啥子方式我都晓得了。我也不晓得是
3: 啥。明白。
0: 但是我也放弃你们装那个东西。
3: OK。
0: 还有外头那个阳台上面那些啊哈，那些你做得在做那种防盗网那些哦。那厕所里面，那边堵起了，厕所那边还一样的没有嘛。我就是知道什么原因了。
3: 业主爸爸的诉求你应该都了解了吧？
4: 记住了。
3: 爸爸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瓷砖要贴高，防潮要做好，排水要通畅，防盗也要做好，夜里睡得着。我觉得最难的点是要跟女儿们的那些很好看的诉求怎么去平衡，然后不打架。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5: 哎，你现在坐那个位置，我看有那个被子那些，是你晚上回来就住这里吗？
0: 啊，娃儿他们回来都我住这里。
5: 哦，
6: 我老婆回来和大女儿睡房间的。
3: 其实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父亲每次回家他睡的都是客厅的沙发，这个诉求呢其实他们没有提，但是我作为设计师我不能当作没看见。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听业主说出口的那些诉求以外，我们也应该去善于发现他们可能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0: 我回来再扫过来一两天，是原来经常在屋
5: 里。了解。那在这个地方睡起可能还是有点不适合方便了哈。
3: 一个好的房子，一个好的设计，不只是解决好不好看，而是让所有住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都不再凑合。
0: 感谢你们。
5: 客气。为了共同的目标啊，为了共同的目标。
7: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
2: 我们这次收拾的准备去哪里啊？
3: 我想去一趟工地，因为现在工地已经完成90%，我想去现场看一看。
2: 准备去现场看什么呢？
3: 其实一般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看一些造型啊或者色彩的一些关系，但是我更希望去看看我们关于去家欧化的内容到底完成了多少。进门的除尘区首先就是要把灰尘挡在室外。厨房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油污对于整个房间的污染。把家务区集中在一块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奔走。地面的平坦、转角的弧线都是为了让扫地机器人畅通无阻。每个家庭成员的专属收纳区可以避免翻来覆去的整理和寻找，让房子拥有智慧，让家务更加方便。去家欧化不仅需要物理层面上的减负，更需要心灵层面的放松。
2: 文昌老师，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3: 今天刚好是我在学校上课，我们不是做的是一个去家欧化的家嘛，所以我也刚好想问问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作为年轻人，我估计也多半不太喜欢做家务，我想听听他们的一些立场跟建议。
8: 最不喜欢的还是洗衣服吧，感觉洗起来还是太麻烦了一点。
9: 洗碗真的太烦了。
10: 洗碗打扫厨房，因为厨房的台面油污很多，特别难清理。
11: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扫地，因为卫生死角太多了，然后每次扫地都很累。
12: 我没有不喜欢的家务，
13: 我什么都不喜欢干。
14: 不太喜欢打扫灰尘，那个灰到处乱飘，就很难打扫。
15: 我太不喜欢做饭。
16: 我不喜欢整理东西，因为有时候东西太多了，整理起来很麻烦。
17: 不喜欢打扫厕所，因为厕所水垢和霉斑很难处理。
18: 我什么都不喜欢，尤其是清理个人衣物。
3: 其实我采访了这么多学生，我把他们的那些问题其实总结了一下，其实主要是被动家务和主动家务的一个差异。那被动家务呢，实际上就是指因为空间设计的不合理、物品造型过多、材质难以清洁所造成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家务，而主动家务呢，是指为了维持家庭的

0: 种正常运转而产生的必要性的这个家务。那我这次就希望把被动的家务清零，把主动的家务变少，变自动，变集中，变外包的方式去实现去家务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1: 现在我们昨天已经开始拆除了，今天应该拆的差不多了，我们先看一下好吧。
2: 去改造房子第一步就是要拆，但是我们拆也并不是说拆得越多越好，拆的目的就是把屋头那些影响家务的内容啊全部给它找出来。那些源头委托人爸爸说了，潮湿的问题啊，排水管的那些问题啊，都是增加家务的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拆除的方式把那些源头全部给找出来。
3: 我们要从室外到室内一步一步开始去检查。
1: 这个地方原本它本身是屋面层，其实是没有做那个防水的，因为房子可能年久失修，钢筋已经出来了，邻居呢他们就自发的去做了一些混凝土的覆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样一个网状。
2: 室外的防水层已经全部失效了，如果不做好，以后会增加不必要的家务负担。室外的漏水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现在要去看看室内的那些防水的问题。上次委托人爸爸提到的那些关于室内的漏水的情况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要再去找一找看一看。
1: 建筑已经差不多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房子了，那么它原有的施工工艺标准其实都没办法解决漏水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原有的建筑他们喜欢在外墙贴那个小瓷砖，这个瓷砖与瓷砖之间的那个沙灰的缝，它就会有这个积水和吃水的这个情况，它吃饱了之后那个水是附着在这个墙面的。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混凝土也是有毛孔的，它就慢慢慢慢的就会把外面的水就吸到室内来，这样子的话室内不就变潮了吗？
2: 除了漏水的问题，当时爸爸还对卫生间的管道提出了拥堵反臭的问题。
4: 那边堵起了，厕所那边还一样的没有毛。
3: 所以我们找来了一套内窥镜的管道探查设备，可以看看到底是哪个管道拥堵。
5: 这是我们检查管道的一个设备，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管道内的一个情况。检查下来之后，这根管道是干净的、畅通的，它中间没有断点、没有漏水的地方。
3: 那为什么委托人厨房的管道是堵塞的呢？
6: 走，走。
3: 我们跟物业沟通了下，去到楼下的商户进行管道的检查。
7: 就是这家，
6: 哦，这家哈，
7: 对，这家大的红。
2: 这就是我们楼下闲置的商铺。如果要根本性的解决排水排污的问题，我们得去里面看一看。
7: 在物业那边
2: 就要。这里面好黑，环境还有点恶劣，我刚刚看到老鼠了。
8: 我们现在就是在卫生间的楼下，这里是以还没租出去的一个门面。
6: 厨房它堵的话，基本上都是油污。
8: 可以看到这个管道里面已经堵死了。
1: 你看这么多年的油污和杂物已经把这个管道就堵满了，这就是委托人他们家卫生间和厨房管道长期拥堵的罪魁祸首。
9: 这次的空间改造主要是针对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对空间的整体做出优化。因为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是位于室外的露台，但是原本通往露台的出口位于厨房，这样的动线非常不合理，特别是晾晒衣物进出露台都会增加不必要的家务。所以我在保留原通道的前提下，将后勤空间动线与之关联，并增设了一个出口，将室内走廊与花园之间的关系彻底打通。这样整个房子的通风和采光都能得到极大的改善，原本房屋潮湿的问题呢也能得到解决，阳光和微风可以自然而然的去抑制霉菌和细菌的生长，成为家里最勤劳的隐形家务专员。第二点呢，就是动线聚拢，将琐碎的家务工序整合为一条流畅的家务走廊，不再为杂物东奔西走，同时将潮湿的洗晾熨烫牢牢锁在卫浴与家政区，杜绝水汽入侵生活腹地。我将厨房和卫生间原本的隔墙向东侧内推了50厘米，增加了卫生间的面积，在空间上做到了干湿分离，在功能上做到了不干扰。第三点呢，就是空间的扩容，我将原本的阳台面积融入客厅，同时把两个卧室变成三个卧室，不只是多一个房间，便是让每位家庭成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收纳空间，衣服各有其位，物品各归其主，不再混在一起翻找推染，从根源上杜绝找东西靠后收东西靠冷的家庭内耗，尽最大的可能降低我们的家务工作量。第四点，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原因就是户外的那个露台，所以我也会将它打造成一处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心情的空间，因为去家务化的目的就是让居住者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

0: 大家不好说，
1: 今天两天我还是这样，很闲。
2: 急匆匆的到现场来是干什么？
3: 肯定是解决问题啊！好不容易敲定的设计。刚刚听施工方说，邻居对露台的一些设计有自己的想法，
1: 是你邻里矛盾了吗？
3: 现在不是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吗？我们就要去平衡邻里之间的关系吗？
1: 我们的龙头就在那边，他的龙头就在那边，我们要两个龙头。
3: 有两个龙头，你自己心里都用，开你的龙头，他们心就开他的龙头。
1: 那差不多的。
3: 我就相当于我在两个花池之间给你做一个大大的那个修
1: 也可以，也可以。等于说龙头你要把我们的嘴变他的嘴变。
3: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1: 因为那是我跟你说实话就啊，不是姊妹之间的龙头之间都要是长久，不是说一哈，那个都要靠个人。
3: 对头，对头。阿姨，你那点想得好，真的，
1: 真的那是说
3: 实
1: 话呀。
3: 老辈子那点比我不想得要。
1: 处理的
4: 怎么样啊？
3: 必须没问题啊！那个隔壁邻居老奶奶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5: 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这叫新手光环。
3: 我们今天带了我们的一些小伙伴，打个招呼，走吧，一起。所有供应单位都来了，希望把以后可能会产生不必要家务的问题都一一排查一下。
6: 木地板的这个衔接与门窗的这个关系稍微做得不好一点，木地板的缝隙就会发黑。
7: 他家涉及到防水的施工区域比较多，要针对性点对点的去解决他家里面的这个防水问题。
8: 本来这就是老房子改造，设计一个主要的是一个衔接一个漏水一个防水的问题。
9: 最大的难点啊，各个方面和其他单位没有交接好，没有衔接好，会出现一个返工啊这种情况。
3: 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办法去解决，围堵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这个颗粒度去深度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0: 电梯开门。
3: 哎，我今天又来了，我又来对齐颗粒度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11: 就是在定水电这些点位，都是我们的长工，我们智能单位的老师，是我们的电灯师傅。
3: 今天的水电位已经全部定好了，不要小看这些位置，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操作台面的高度，以及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弯腰，会不会更累。都顺利吧？
12: 一切就在掌握之中。
11: 定下给排水这些定位。
3: 上下水的位置也确定了，我们不仅优化了管道的布局，也预留了检修口，这样子可以避免后期的拥堵，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家务。今天我又来工地了，天气比较热，带点水上去。
13: 发生什么事了？
3: 口袋烂了怎么办？我拿了一些水。
12: 好好，谢谢。
3: 木作柜体的内部设计可以优化我们的收纳方式，而精细化的收纳方式能降低主动家务。在不停地和工人对齐颗粒度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倒霉蛋的含义。
13: 我每个环节申请一个。
3: 你最好申请四个，反正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大家都希望它可以更好一点。整个是有门槛还是没得门槛的？
14: 没得。
15: 看一下这两个接口怎么处理一下，
16: 来不及这么搞。
17: 这两个颜色感觉有色差，
18: 尺寸对不上，
19: 这个不太行，
17: 这搞不赢啊。
3: 其实我们都有办法去解决，必须没问题啊。因为我们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去落成一个项目，我首先肯定要去解决所有的供应商包括配合单位之间的这种平衡，我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那同时呢，因为梦改的初衷就是给到我们业主一个 surprise， 所以他是在过程当中不能来现场的，所以说我们还要扮演起可能部分的业主的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去跟物业协调，我们还要跟邻里之间去协调它相应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叫摩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可能有倒霉的地方，有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慢慢地看到这个结果越来越接近业主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梦改最大的能量吧。你们那个房型做得有点好哦，
15: 就是业主肯定很高兴啊。
3: 我们没得地规，所以说这个吊柜的凹槽一定要做得结实哦。
20: 肯定没问题啊。
3: 来来来，你们试试看那个结不结实哦。你们俩。

0: 加起来好多斤？
1: 我反正有180斤，
2: 100多吗？
0: 看来没得问题。当然，有时候这个倒霉蛋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3: 哎，没事，这个。

0: 改天。
1: 服务业的嘛，本来是正常是他们负责的嘛，我们带他去看，我们表态就是说我们自己愿意出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要配合我们。
2: 如果你不给我
1: 跟那样说，
2: 主任的话我们就找你
1: 说了。好，你以前不说清楚的。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已经给我招呼了很多次，我这个也出来，也想办法解决了嘛，是。

0: 不愧我天天都来对齐颗粒度，终于没有白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这个房子的动线和功能都得到了顺利的完成。
1: 我们的主体结构已经出来了，大家一起看一看跟原来的空间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一打开门，我们就能看到客厅的变化。客厅我们增加了一些面积，也加强了采光和通风，让霉菌不再滋生，可以有效地降低家务的劳作时间。厨房我们后期也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厨电和易于清洁耐污的材料进行处理。
1: 这个卧室呢，是我们的二姐的房间、三妹的房间、大姐父母的房间。父母来了，大姐可以去旁边和妹妹一起住。
0: 过道区域和两个卧室我都设计了专属的收纳空间。
2: 从这次我们没有追求晒得最多，而是让东西更容易被找到。我们通过柜体内的设计，把大面积留给挂衣区，把剩余的区域分割成不同的小功能单元，让收纳变得更容易。
0: 卫生间的这个区域呢，我也把它做了重新的分区。我把这面墙往后退了50公分，可以满足人在上厕所的同时，外面的洗漱空间仍然能使用。同时呢，我也把整个房子的后勤空间放在了这里，洗衣、晾晒、清洁工作，包括收纳，都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完成。宠物的卧室呢，也在这里。
3: 然后走出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的一个露台了，也是我们后期会做的一个花园。那这个花园呢，其实跟我们的邻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邻居有商量，给他也会给他做一个大大的手搓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从而呢，跟我们的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关联。本次设计而言的话，是除了满足我们人在这个空间里面很顺畅的通行，还需要考虑扫地机器人的无障碍通行，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动线也是顺畅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做到一个非常纯平的一个地面的无障碍的这样子的设计，满足它到达房屋的任何空间都能畅通无阻。为了让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更加顺畅的通行，所以说除了我们把地面做成纯平以外，所有材质之间的收口踢脚线，空间里面的所有的转角的区域呢，其实我们也有做强化的处理，把卫生的死角都能够彻底的去消除掉。
4: 就是我看屋子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砖不敲掉呢？
1: 因为需要考虑机器人通行，
0: 我们现在是做的无踢脚线的设计，那可能我们就要用满胶的铺贴方式。那么满胶它有一个最大的前提限制条件，就是地面的硬度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贴砖本身就是一个最有效的短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测量过，它本身铺贴是非常平整的，是满足我们铺贴的要求。而且因为它满胶的处理，那么木地板与木地板之间的这种缝隙也就不会产生了，包括藏污纳垢的一些问题也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是我们铺木地板其实是一个纯平的状态，我可以满足我的扫地机器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到达任何的区域。
5: 是我们贴完地板以后，因为它最后贴石材，它会用到水泥河沙，最后我们地板可能它有水的情况下会受潮，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全部切口的地方全部用胶封了一遍。我们还有这个防潮液是涂在这个切口上的，它会把那个外面的潮气全部隔绝在外面。
2: 所有的滑门的轨道我都坐在天上，地上是可以畅通无阻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这样一道门呢？等我回家带你看一看。
0: 除了扫地机器人，在这次的设计当中，我们还把全屋智能化的概念引入其中。我们用主动和被动的方式的智能去干预，然后让我们整个房子的家务化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6: 到底怎么个必要法？
0: 那就要先卖个关子了。

0: 等到回家那天我再一一给你展示。
1: 家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人在很累的时候仍然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心的去做回自己，而这一次呢，我们不但要让这个家更省力，还要更省心，而省心的第一步就是确保家里有足够的安全和松弛。业主的父亲呢，也多次提到关于家里面防水防潮的问题。立邦的这次的防水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甚至要刮好几次。这次郑师傅也在现场，要不我们让他来介绍一下。
2: 郑工，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用你们立邦的防水产品？
3: 这个地方的话，它更容易发霉反潮，发霉反潮的话，咱们最忌讳的就是只做表面的一个处理，所以这次我们立邦它是从底到面的，先做了自水泥防水。我们这个自水泥它分自水泥一号、自水泥二号和自水泥三号。自水泥一号的话，跟先做一个修补；自水泥二号起到一定防潮的一个作用，再涂刷一个自水泥三号，起到加倍防潮的一个作用。再配合了立邦的吸力耐水防霉腻子，从多层从底到面起到防水防潮的一个作用。
2: 前它那个排水系统是怎么样的？你能跟我讲一下吗？
0: 原来在进门的这个地方是它的水槽排污管，又是直接贴着地过去的，可想而知它的坡度是不够的，慢慢慢慢的管壁就被这些脏东西给附着了。那我们现在水槽的这个位置离我们的管道是最近的，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个向上抬高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管道有了非常理想的坡度，那这个区域就能保障不会积水。
1: 今天我又来现场了，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花园，大家也看到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花园的设计呢，不仅是满足我们设计上的一个诉求，其实我也更希望这样子的花园能带给我们业主未来更多生活美好的画面。哎，我看现场有一些植物是，比如想选择一些迷迭香之类的。
4: 因为这个是露天的一个就是花园，就考虑到夏天会有一些蚊虫，然后迷迭香的话它有一个香味，它就是对驱蚊的话有一定的效果。考虑到后期业主的一个养护问题，主要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它不是季节性的，
0: 不用去经常的去更换。我觉得这个也是贴合我们去家务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吧？
4: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约了立邦刷新服务的小伙伴一起沟通关于涂料的一些问题。哎，你好，你好，来了。
3: 你好，陈老师。哎，
1: 就是说我想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美观，然后同时呢也耐用抗污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3: 这样的话，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立邦的那个磨塑漆。这种你看那个耐磨性是很好的，而且脏了的话湿毛巾一擦就好了。
1: 而且我是墙面跟里面一体，是不是微晶石会更符合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呢？
3: 是的，如果咱们现场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的话，可以预约咱们的立邦刷新服务。在咱们小区附近也有立邦刷新服务的店面。
1: 这次来现场是为了确认所有的装饰材料，从而确保每一块材料都能够有很好的抗污效果。
0: 因为这个材料它的抗污性确实还是比较好的，我更希望它是就是一个复古面的概念，后期的破损的可能性它都不会影响到它整体的那种感官。
1: 花园部分是我们通过木做的方式进行了一个保护，而且这个材质呢也是很耐旧的一个材质，它是一个竹木。
0: 这是专门用于户外的药材石系列的涂料，它的硬度和防水性是非常强的。
1: 甚至于说我们看到瓷砖其实有一些就是去家务化的考虑，
0: 这个砖它其实也是耐磨和抗污的涂层，其实它都能够很轻松的去擦拭。传统的这种美缝就是把美缝剂的完成面和砖的完成面做的纯平，从而保证尽量的不藏污纳垢嘛。我们通过一个深色的美缝，其实就是解决了那些常规的浅色泛黄和变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尴尬境地。
1: 今天我要去看看台面处理的怎么样了，因为除了墙面的抗污处理以外，我们其实对所有的台面表面也做了特殊的一些处理办法。
5: 石材哈，它毕竟是一个天然的材质，它不管它的密度再强，它依然可能会存在着渗透的这种风险。那么为了保证我们的视觉效果统一，然后又保证我们后面的去家

0: 欧化的这样子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食材的表面实际上是做了一层专业的覆膜的一个处理。覆膜之后呢，第一它是可以有效的阻挡我们的这个油渍和污渍的这种渗透，其次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耐热性
1: 啊。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污防油性能，倒上去啊，多啊，我们普通抹布轻轻一擦，它就完全就消失了。
0: 我们现在要去木作那个定制的工厂，一是保证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油漆效果，其次呢就是我也希望去试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抗污和多耐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里就是我们调色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打样的那些色板，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内容呢，我们更把它当成是一个手工感的这样子的，一个版画的概念。这个你看它的自然的这种感觉更灵动了。
2: 然后文超老师，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柜门做成这种版画或者油画的这种形式呢？
0: 我们用了做旧的工艺，也可以俗称为张板。这种做旧的效果可以有效的避免轻微污渍的痕迹，多年以后看上去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是一种隐形的居家物化设计。
3: 你怎么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白天没有时间，我想今天把这个小家具给搞定。这个其实是我们客厅的木地板剩下来的一部分内容，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张像家具一样的一个桌子。我打算 DIY 保留一部分原本木地板的颜色，局部呢再做个新的颜色。先把木地板表面简单打磨，再刷上立邦水性木漆漆，等干透之后再多刷几遍，就能很好的覆盖原本木地板的颜色。水性配方几乎没有异味，自己动手刷也很方便，遮盖力还特别的强。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是用三个色块构建的造型，就像三姐妹一样，她们在一起的感觉。你也在那么晚了，也没吃饭，刚刚买了点包子，蒸点包子，蒸点包子，
3: 肉包子，肉包子，
4: 好了啊，
3: 热热热热，
0: 先吃点，先吃点。
5: 那我们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6: 干杯！
7: 干一个，
8: 辛苦辛苦。
0: 再蒸一个嘛。
3: 文超老师，现在已经12点了，你倒不倒霉啊？亲手倒霉蛋！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梦感设计师被称为倒霉蛋吗？
9: 怎么说呢？深有感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只是在扮演着一个设计师的角色，我们还替代业主去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处理，而且这些工作呢，并不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所以它是非常棘手也非常不确定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还是很不容易。
10: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些倒霉蛋还是挺幸福的。
11: 不是每个设计师都可以把别人的期待变成推开门的幸福。
9: 肯定肯定，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经历吧。
12: 哇，你有感动吗？哇，
13: 天哪，这还是我的家吗？
12: 哎呀，好
14: 好，你写的。
15: 哇，看看你们的新家真漂亮。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 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有时候怼脸拍会更美。不是我，是墙。来，凑过来，看这细腻的磨砂质感，再侧着看，这隐隐约约晶莹的光泽。最重要的，它还得耐看，不怕脏，不怕刮。这就是立邦魔术漆微晶石，怎么看都好看，好打理，超省心。墙面质感选立邦，梦改同款带回家。
2: 晓得房子啷个样了哦？我昨晚上也没怎么睡的。
3: 我昨晚上也没睡着，正期待那个房子，要看了都晓得了，房子漂亮。
4: 漂亮漂亮，好舒服。
2: 哇哦！哇！哇！哇！那个是那个是我老汉儿。
3: 那是你妈，那是我。
2: 哎，那是
3: 我点了个赞的嘛。
2: 那是我。
5: 哇，那个好大一坨。
2: 这个太有感觉了。
6: 点个赞，点个赞，好。
0: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6: 哎，好舒服哦！哎呀，好漂亮啊，那个房子啊，真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2: 哎，我们屋头完全大变样，我的天哪，感觉像一个打卡地一样，我的天。
3: 咦，那个什么沙发又这么舒服？
6: 哎，好舒服啊，那个大变样啊。
2: 第一眼那个房子给我一种感觉是很温馨，而且感觉都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完全设计师把我想要的那种家的温馨以及达到了，很不错。
3: 哎，你好，设计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恭喜了，哎呀，你费了心，装得好，装得好，装得好，装得好，
1: 开心，漂亮，
3: 给你，给你，开心，开心，开心，真的好，
2: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完全大变样。
3: 真的，吴老师，你用了心的，我给你点个赞，可以，真的可以。
7: 我问了，我现在的啊，我只看到客厅，我想看那些卧室那些，看是舒不舒服啊？我看到客厅真的很棒那个，好。
1: 因为这个房子啊，除了你们眼睛现在能看到的东西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但实际上是我们用了心的考虑的问题。我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解答。
3: 真的用了心的，用了心的。
1: 其实为了让你们在这个家里面更好的去使用这个空间，减少你们的家务的这种烦恼。实际上我在你们的家里，我还装了一个易来 AI 智能大脑。其实联动了我们所有家里面的电器，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控制。在我们的这个客厅的区域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语音控制面板。你好，易来。
8: 在呢。
1: 关闭电视。你看，其实我们客厅呢、餐厅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功能，都是可以去调整的。哇，
2: 这个好厉害啊！
1: 对，
3: 那你还是设计的好，设计的好。
1: 所以就是为了你们用起来会更方便。嗯，就是我们首先一进来哈，它其实是一个储存区，除了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个鞋柜的处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分类的设计。也就是说，你们进入到房间之后，你们日常穿出去的鞋是放在这个区域的，那我们家里面要用的干净的鞋子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这边区域呢，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是叫餐厨一体化。我们其实把餐厅的功能和厨房的某些功能其实进行了一个联动，然后包括这张桌子，实际上我们这张桌子呢是特地定制的一个尺寸，我还是考虑到你们一家人回来五个人六个人的时候，这个张桌子都能够很从容的去使用。这张桌子的面板是进口的纳米材料，它甚至有自修复和就是易于清洁的这个作用。
3: 高科技好。
1: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客厅其实客餐厅，因为我们的功能其实更多了，但是反而会比以前显得更宽敞。其实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原本的很多的墙面它是直角的，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
3: 我现在我第一时间进来都看到这个圆弧肯定多舒服。
1: 对，就是通过一些弧面的关系去照顾到你们使用者。我觉得还有一个小的惊喜，这是我们的插画师，插画师给你们做的一个设计啊，爸爸妈妈然后三姐妹。
2: 哇塞。
1: 你发现没有，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客厅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对立面，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客厅是一个围合状，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电视呢，实际上你会觉得它为什么没靠墙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电视。你们过年的时候要吃年夜饭，是不是这个电视可以推到那边去，你也可以转过来，你不用担心谁是背着电视在吃饭要这样子看春晚，都可以随便转，随便转都可以。
3: 你也考虑得好，我看可以，真的可以好。
1: 就包括我们现在沙发背后的设计，它其实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呢，是通过一个灯光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这个背后的墙体它其实是有延展的，而不是一面死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背后这幅画呢，其实是我们这么多时间在这边装修的时候看到的真实的一些光影的效果。然后我有想到你们不是在做那个夜宵店嘛，那所以说回来的时候已经会很晚了，白天都很辛苦，但我希望把白天的那些美好的画面其实可以延续到你任何时间回来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光影的感觉。
6: 好好好，可以可以，
2: 还是也挺吸引我老师真的，
1: 可以，
2: 很多东西我没想到，你
7: 想都没想到你都把它弄出来。
1: 其实这个墙面的颜色哈，包括它的这个设置，其实是也是基于爸爸最开始提到的，更易于打理，更耐磨，对吧？那其实我们这次用的呢，就是立邦的这个魔术漆的微晶石效果，它其实颗粒是非常细腻的，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抗磨性、抗污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7: 刮都刮不了。
1: 对对对，就是要让你们又看得很轻松、很舒服又很温馨，同时呢，它又易于打理。
7: 对，我也不会想到装起这么好的效果，看你看你真的可以，点个赞，你点个赞。
1: 其实我知道，其实作为年轻人哈，这个房子的使用其实不只是可能那些琐碎的家务，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情绪的需求，包括开 party 啊，听听音乐啊之类的。你好，一来。那现在呢，其实我是自己预设了一个我认为的 party 的模式。对对对对，未来呢可以按照你们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变化，真正可以让你们放松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第一天来现场的时候就说，大姐就说了她喜欢喝茶啊，所以我就专门做了一个茶室。
2: 对，她一进来都说她那个看起来好舒服。
1: 而且这个茶台是我们手搓出来的。这是我自己手刷出来的。就是现场做的。
8: 感谢，确实。
1: 因为确实这个房子的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照顾到你们真实的使用，而不它只是一个样子货。
2: 对，所以说他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塞，那个茶台。
7: 我就说那个什么没有纱窗啊。
1: 好，你看我，当我把这个打开，而且我的把手是隐藏式的。哦。声音其实很大，是不是？
2: 是。
1: 然后我的纱窗是隐形式的纱窗。
2: 哇，真的漂亮，那个看不到。
1: 对，它是很漂亮的，而且也能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用的是日夜蜂巢帘。
2: 如果他们不穿衣服，
1: 你看，
7: 哎，那个可以。
1: 现在这个就是半通透的这种状态。然后其实我们还有那个夜帘，
7: 还有两层啊。
1: 你看，它就开始。
7: 真的还是可以的。
1: 其实你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用夜帘的方式，它是100%遮光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以前爸爸回来还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呢，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空间使用，它其实是可以提供休息、睡眠的这样子一个诉求。既然我做了个榻榻米，它就一定要有收纳的功能，而且前面的这个设计哈，它其实是一个连通的。连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床垫，就是我们收纳的床垫，其实是可以放在这个空间。可能大家也会问说，那坐在榻榻米坐在客厅里面是不是有点隐私性的问题，对吧？
2: 对。
1: 那所以说有个小机关就出来了。这样关闭呢之后呢，就在睡在里面的人他就不会因为是个公共空间而显得好像自己没有被照顾到，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照顾的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个小设计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做玻璃呢？是因为我希望空调的空气是可以跟它进行一个互动流通的。
7: 对，那个是的。
1: 这样子的话，
7: 可以。
1: 你睡觉的时候，你才会感觉是一个舒适的状态。
2: 对。
1: 要不你们看一下厨房？
7: 哎，可以，我们看一下呀。这个厨房，耶，好漂亮啊！看起。哇。厨房是。
2: 可以，那个厨房太舒服了。
7: 厨房可以。
2: 感觉都要爱上做饭了。
7: 可以。
1: 而且在整个的设计里面，除了美观性的问题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居家化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用了天然的食材，但我的食材的表面是镀了一层膜的，这层膜就不会让它的油污渗进去。
2: 是，
1: 那你打扫卫生就可以
7: 打扫卫生很方便了。
1: 对对对。然后是不是吃完饭 大家要洗碗，哎，这是一件最难的事情，是不是？
7: 最难。
1: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做了一个。
2: 在家时候吃了太多碗了。
1: 洗碗。哇，
6: 那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也洗碗。
8: 那个洗碗机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完全解决了太多问题了，因为我们以前在家时候洗很多碗，我真的是强烈想要有一个那个。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吸力的抽油烟机了，你看我们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排风，这个排风呢实际上是一个双保险，最大的可能性把这里面的这种油污啊还有味道啊全部给它吸走，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你的去家务化的问题，减少你的做家务的负担。
2: 对对对，
7: 做得很好。
1: 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储藏，而且这些储藏呢其实是有分类的，比如说你就知道哎，我的碗放在什么地方，我的碟子放在什么地方。
2: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乱放。
1: 对对对，
7: 我们都是乱放了。
1: 其实它就减少了我们反复去找东西的那个过程。
2: 对对对，
1: 因为找东西这个过程它就很痛苦，而且它就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2: 对对对，乱放了过后你要去收
7: 放，直接在哪个位置都直接找那个当
1: 中。对对对，
7: 这都很好，放得好。好，
1: 哎，你看这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房间，基于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的条件，其实我们有一个预设的独立的储藏间。
6: 哦，哇塞哇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像我是有做四个分区，这四个分区其中三个呢肯定是三姐妹独立的这种设置。哦，然后我们又利用转角的这个区呢做了一个留了一个最大的柜子是给父母的。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你看又有一个大大的这种镜子。这种镜子又带正面光，我相信女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
2: 哇，这那、这个镜子好大哟，而且
7: 适合你了噻，那适合你那个镜子，
2: 而且
7: 漂亮，确实，那适合你镜子。

0: 准备那个镜子，
1: 就是，
0: 不是，哎呀，买镜子那个镜子比那个镜子高十倍，
1: 可以可以。
2: 哎，你看这个镜子，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那个镀膜的处理，嗯、所以它是不易于那个粘指纹的。
1: 确实确实，
0: 它是我刚其他都不得没事的、啊。
2: 嗯，对对对，
0: 可以，
2: 嗯。而且有正面光，所以说你在里面像一个试衣间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很轻松的拿衣服换衣服，就不至于你是不是又要出来拿到房间里面试了又把它拿回来、
1: 哦对，
2: 然后从而减少你的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
1: 对对对，
0: 隔了隔了嘛，那个分开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可以，点个赞。
3: 哇，大变样！哇，
2: 这是原来你们的那个卫生间。
4: 真的、啊哦、哇塞，根本都觉得。完全大变样的、
2: 嗯。这样子的话，你们三姐妹哪怕同一时间那个早上起来要洗漱，有人可以洗漱，有人可以上卫生间，它是互不影响的、哦，而且可以满足两个人同时去使用这个、哦、就是盥洗台。
3: 哇，确实可以，可以，可以。
4: 这也太贴心了吧！
3: 这个真的可以，这个。
2: 嗯，然后其实那我们还有一个小惊喜是什么呢？嗯、就是我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个柜子。哦，
3: 确实。
2: 这个柜子其实我才是希望的是。你们三姐妹包括父母的这个洗漱杯都能够放在合适的位置，
0: 哎，
2: 这样子我的
0: 台面
2: 就真正的干净了，而不是藏起来的原因。
1: 是是。
2: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因为也通过这样子一个折叠门的方式，让这个空间是不是更宽敞？
3: 确实。
2: 而且在里面我们仍然设置了进一步的干湿分离。对对对，那是不是你打扫卫生就更方便了？里面也有挂取的地方。然后清洁的位置，包括里面也有这种小的锁扣，保证你在里面的一个隐私性哦、是可以反锁的。
3: 哎，那个是哪里了？是我们之前后门那点吗？
2: 对对对，其实原本呢，这里其实是一个通道，从厨房进入到我们花园的这个
4: 对对对对，
2: 这个空间
1: 是。
2: 实际上我们是把这里做成了一个后勤空间，这个后勤区跟我们的卫生空间是联动到一块的，因为你洗完澡、洗漱完了之后，你是不是有脏的衣服？哦、那你就在这里就可以清洗，而且我们洗。是不仅有洗衣机，其实也配了个烘干机，
3: 这
2: 是你也不用再出去晾，然后担心下雨，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又减少你们的这种工作负担？
3: 确实确实。
2: 而且在大姐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柜子。哦。这个柜子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已经疲惫到连丢进去洗都不想洗了。哦。大姐的、二姐的、三妹的，脏衣放在各自的区域，不用担心你们的内容。混到一块儿、
3: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嗯，天哪，我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扫拖机器人和狗窝的位置，就是我们把后勤空间全部集中在一块儿，便于你们的这个使用，然后也减少你们这个做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而且我们这个扫地的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它是扫拖一体的，也是连接在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里面的。甚至于说，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离家模式的方式去联动它的拖扫，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们只要不在家，它就可以把这个房屋清洁得干干净净。
3: 这个确实可以。
2: 对，特别也减少了就是爸爸每次来要做那么多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对，
2: 狗狗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有自己专属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肯定是能有自己的一个区域，就跟家人一样。
3: 确实，而且这里有屋了。
2: 对对对，就是他的家。要不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房间。
3: 可以啊，可以啊，我很期待。
2: 你们请进。
3: 哇，哇，那个落地窗好舒服。
2: 对对对，其实这第一个房间呢，我们预设的其实是给大姐住的，但是如果父母回来呢，也可以留给父母来。
3: 那我去住榻榻米就行了。
2: 你看，其实我们利用一些夹角的空间，其实做了一些镜柜的这个处理。嗯，它不仅是你的衣柜，它又是你的一面穿衣镜。
3: 哦，那个镜子可以。
2: 对，
3: 可以。那个还有个镜子，我觉得非常适合。
2: 对对对，
3: 就是你可以当在里面都直接就不用去给他们抢了。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小惊喜呢，就是你看，
3: 哇，那个我们全家福嘛。哎，
2: 对。这是我们的那个平面设计师做的一个小的内容，但其实还有一个小惊喜是什么呢？就是你看 ，Hello， 它其实是一个音响。
3: 哦，确实确实。
2: 对，你看他弹的那个曲子，对对对，就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那个妹妹弹的那个曲子，就是而且你看他既作为音响，他也又没有这个线路，就都是为了让你们。用起来更方便，减少这种打理和的负担。
3: 确实有心的，有心的。
2: 所以我就希望，很多小的惊喜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情绪的感受。
3: 确实，感谢感谢感谢。
2: 客气客气客气。我们现在看二妹的房间。啊。哇。

0: 的好，比他
1: 其实两个房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哦，然后你看这个衣柜，啊，喜不喜欢镜子？
0: 喜欢。我刚开始说没镜子，哇，这可以哦。
1: 你看，
0: 哇塞，
1: 就是每一个妹姐妹，我都其实考虑到，哇塞，你们应该是平等的状态，啊，而且尽可能的去把这个空间给用起来。对，所以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有考虑，当然。包括其实一些挂件的这些处理，你看平时我们不用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当然你可以挂东西，当你要挂衣服的时候，
0: 哦，
1: 你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哈，有滑门的这种考虑，很多滑门的轨道其实它是下面也是有轨道的，但是我们的是顶面有轨道，下面是通畅的。
0: 哦，确实。
1: 那么通畅的木，对，平纯平的状态就是为了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更好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卫生，而且还不会因为有凹槽去滋生那些细菌啊，然后积压这些灰尘。
2: 设计好，可以，可以。
1: 哎，所以说我还设计了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有点意思，是，你看它也是活动的，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床边，它也可以用。
0: 哇塞，
1: 你也可以把它放个 pad
0: 哦，对，
1: 你也可以看电影啊，观剧啊什么的。
0: 哦，我以前都想买一个那种，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因为屋头以前看起来很偏。
1: 当然，姐姐也可以用，妹妹也可以用，反正给大家的一个考虑吧，就是让大家都用得更舒服一些。
0: 是，那个好舒服哟，感觉。嗯，
1: 其实这是我们给三妹留的这个房间，你可以看一看。
0: 看一下。嗯，哇，好不错。哇塞，老陈三，你都可以坐在那儿做作业，然后化妆那些都可以了。
1: 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你们有提到就是妹妹其实喜欢化妆，
0: 对，
1: 甚至可以有时候好像还做着直播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这个地方除了可以学习，然后自己做化梳妆以外，其实你做着直播呀，或者说你自己拍点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3: 哇，那是啥子？这是我们家那块儿。
1: 对，你看它上面其实有一些按钮，你要不试一下？
3: 哇。
0: 哇，它是个音箱哎。
1: 对。就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比较喜欢音乐的，对吧？
3: 对，
1: 飞管。
0: 好吵呀。
1: 你看，实际上我有个小心思是什么呢？虽然说画面是一样的，但是像我每个房间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就希望你们的房子里面会既有颜色，也有阳光，还有绿意，当然还有会有音乐，就这样子的一个考虑。
0: 有生活，有态度。
3: 我很喜欢，感觉非常有人文气质。
1: 你看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这个房间好像它不仅小一点，可能是不是通透性也不太好，对不对？
0: 有点压抑，看起来。
1: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为了制造惊喜。其实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两个窗，一个是现在的落地窗，另外一个是因为。三妹睡在上面，她的视角所对应的一个小窗，这是可以打开的，也有通风的纱窗。那在这地方呢，我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你看我拿了个遥控器出来。
2: 哇，阴天不得了，我这个阴
1: 天。一点不担心，为什么呢？太阳能。
2: 可以。
1: 而且你还不用去换电池，对不对？
2: 哇，
1: 那就是不是又减少了你的工作量？那你不用担心。当你慢慢打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们的花园了。
0: 哇塞，哇！
1: 哎，
0: 你看，
1: 哇，
4: 漂亮哦！
2: 啊，好舒服啊，那个花园林是真漂亮啊，那个花园林是。
4: 对。
2: 哎呀，那个喝茶那些可以吃火锅。
1: 对，这里吃火锅。
4: 漂亮那个。
1: 对，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1: 打开之后。
0: 哦。
1: 烧火煮火锅。其实你看，这里除了是一个花园以外，其实也是你们一个聚会的地方，把这个空间真正给利用起来。你看，我们用了很多的不同的植物，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香水柠檬，是可以有结果的。你们以后喝茶的时候，哎，切一点点都可以食用的一个感受。
4: 哪个会自动浇水？
1: 对，这是自动灌溉的，不用每次爸爸都要。从外面回来帮你们浇水了
2: 哦，
1: 哎，你通过手机都能灌溉，
2: 这种可以，
1: 对吧？
2: 可以，
1: 所以都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更智能、更方便。你看，在外面我们就有那个监控了。我们因为把这个监控连接了智能，它有一个叫什么叫陌生人的识别系统，只要不是我们家里人和邻居的这个人员进入这个空间，它就会产生报警
2: 哦。
1: 而且这个内容呢，也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家共用。我觉得在我们装修的过程中，邻居。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因为原本我们在来验这个房子的时候，楼下的邻居一直说他们外面下大雨，室内下小雨。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们也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也是善意的，也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家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一起来使用这个空间。
0: 是，
2: 收拾好，可以。

0: 你看，其实在这面墙，其实原本这些脱落的问题，然后包括防水的问题，我们就一并给它解决，选择了立邦的这个要彩石的外墙漆。那这个外墙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防污的、耐晒的，而且它的硬度非常的强，它是不怕这个风吹日晒，非常的易于打理。
1: 这个好，这个好，真的好，这个真的
0: 就像石头一样，是吧？就像石材一样，
1: 真的很好。
2: 对。
0: 就今天我也带大家看了我们已经装修好的这个结果，你们对这个家还满意吗？
3: 非常满意。
2: 对。
0: 然后刚好其实我跟那个立邦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的礼物。对。
2: 哇，感谢立邦。
3: 感谢立邦，感谢谁？就是感谢感谢，
4: 哎呀，太感谢立邦，感谢谁？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哇塞，好有心啊！
5: 我们的啊，有心。
0: 对，这是你们家里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的照片创作的一个画面。
2: 文老师，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呢，是我们本身就合川的嘛，然后合川的一个非遗，它是叫一个霞燕。
0: 谢谢，
2: 比较符合你的一个气质。
0: 谢谢。
2: 人文涛。
0: 那我好好念念字啊。
2: 对，
0: 谢谢。非常喜欢。这么漂亮的房子，实际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所以我也想介绍大家给你们认识一下。
3: 欢迎！
0: 就是他们比我更辛苦，
2: 是。
0: 所以你们现在很喜欢这个房子，我们就很欣慰了。
2: 很难想象这是原来的房子，客厅空间和原来比起来，真是舒服太多了。以前总觉得很潮湿很昏暗，现在整个客厅都是亮的，而且感觉啊，墙面啊地面都很干净，不需要自己经常再去动手收拾了。
6: 我和二妹那两间卧室实在是太安逸了，采光也很好，妈妈回来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住，我们挤一下或者是客厅那个榻上面睡一下，完全没任何问题。
7: 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了，虽然说没有两个姐姐大，但是我这个可以通往院子的套房，只要我不同意，他们都得绕道走。
2: 那个地方以前叫坝子，是我们晾晒衣服堆杂物的地方，现在我觉得应该叫空中花园。吃完饭后啊，一家人坐在那点聊聊天喝喝茶，日子不要太安逸了啊。
8: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3万元，软装含家电14.5万元，共计37.5万元。
9: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10: 这
11: 是我女儿，
10: 我是我女儿。
8: 孩子长大离家，父母要保留房间。
12: 他们家的感觉呀。
13: 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维默，
14: 开不直，
15: 它就是三角形。
8: 尤其在这样一套户型奇葩的小空间里，改造需求矛盾重重，设计师将如何破局？
16: 我的女儿呢，能在娘家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8: 一间房的选择，敬请关注10月8日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

Stretch your head straight out and slightly back. Right.

0: pushing through the muscle. That's it.
1: That looks good.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哥，你干嘛来我房间？
1: 这个哪来的？
0: 这个啊，老师是忘了掉下来的，本来想还给他来着，看着脏兮兮的，我怕他尴尬，就放在这儿了。
1: 老师，嗯，李夏曦，
0: 不然还会有谁？我们家是会有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你的吗？怎么会在你这儿？你会骑摩托车吗？会又怎么样？
1: 你可真行啊！
0: 你跑到我房间莫名其妙的说些什么呀？
1: 你把我的摩托车弄哪儿去了？
0: 什么你的摩托车？
1: 哼，就是这辆摩托车，你在我眼皮底下骑走的。
0: 真行啊，不是冤家不聚头吧？我当时是骑了这辆摩托车，后来跑去哪儿了？这是你的吗？
1: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0: 眼睛也不眨一下，解释也不解释。你以为你是谁呀？对不起，我那天是有特殊情况。哎呀，该死！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车你给弄哪儿去了？你是给我卖了，还是给我藏起来了？什么卖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车在哪里。我当时借了你的摩托车，后来骑到了长途汽车站。
1: 没经过人允许把人车骑走叫借，这叫偷。我帮你回忆一下吧。你当时骑走我的摩托车，我在后面拼命追，你都没有理我。我那天真的有突发状况。什么情况？你现在就是说你妈死了，我都不会相信。干嘛？又要挤眼泪博取我的同情心，是不是？
0: 既然你什么都不肯说，到时候也别怪我，我会查清你底细的。跟我去派出所，走。
1: 你要干什么？我自己会进去。你真的要跟警察说你是盗窃犯？你想没想过后果？我现在就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解释清楚呢？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呢？
0: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你想没想过这么做的后果？我警告你，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么做值得吗？你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我跟你求情是不是？
1: 我是想听你一个解释。怎么了？你宁可受到法律的惩罚，都不愿意跟我解释是吧？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不明白你的底线是什么，我也不明白你看待事情的原则是什么。当你知道我偷了你的摩托车之后。 你的表态是，我的理由都是借口，跟偷你摩托车没有关系。你让我说什么呢？你现在把我抓到派出所，不就是想把我交到警察手里吗？对，我偷了你的摩托车，这件事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可是，我偷了你的摩托车，如果有什么苦衷的话，我相信也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吧。你刚才说我是学法律的，提醒我了。
1: 我应该跟法律面前求情，而不是跟你这种没有客观公正立场的人面前求情。你说我没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吧？
0: 我不是在针对你，你是当事人，我在你们家打工，你的脾气这么差，当然没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我脾气怎么了？我爸爸没有你爸爸那么有本事，所以。
1: 我早就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人格跟你们有什么差别。你凭什么，所以得侮辱我？我侮辱你？一个女人站在路边骗男人钱，还偷走我的摩托车，我侮辱你？
0: 既然你都这么想了，你还让我跟你解释什么呢？直接把我送进去不就真相大白了？
1: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怎么就不能说出来呢？
0: 你不是说？
2: 就算我妈死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吗？那天我妈去世，
3: 李夏曦，你别太过分了。既然你嘴那么硬，那就进去。
2: 哎，你之前是不是来报过案啊？说摩托车丢了？
1: 是。
3: 这，是这女的偷的吗？她。
0: 她是我未婚妻。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本地户口的话，来办结婚证需要什么手续？
1: 你们俩谁是本地户口啊？
0: 我是。
1: 你是，直接去那个当地民政局办就行了。对了，去之前呢，你先问清楚了，我到底要带什么东西，省得大老远的白跑一趟。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了，谢谢，
1: 再见。
0: 你怎么不自首了呢？
2: 我还没有做好自首的准备。
0: 你还不说实话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因为想到我弟弟才放过你的。我怕我弟弟万一没有老师上课了，考不上大学。
2: 那你不告我偷你摩托车了吗？
0: 我如果不告你的话，你打算怎么做？
2: 我一定把摩托车的钱赔给你，一分都不会少。
0: 一分都不会少？你知道我摩托车多少钱吗？你所有的课时费再加上你那些奖金，连个零头都不够。
2: 那我要找一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不管花多长时间，用什么办法，我都会赔给你的。
0: 都丢了这么久了，你认为能找到吗？
2: 那我不找一下，我是不会放弃的。如果找到的话，有什么损坏，修理费我会赔给你的。
0: 你觉得就你一个人能找到吗？那我还报案干嘛？
2: 那你要我怎么样？
3: 哎，冬旭。
0: 啊？
3: 这人长得帅真是没办法，粉丝都自动跟过来。
0: 你在说什么？
3: 瞧你装的，外面有个小女孩在等你呢。
0: 小女孩？
3: 啊。
0: 那这次换我请你吃饭，总可以了吧？
4: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不是说在等我吗？人呢？
4: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刚忙完。
0: 还没毕业就忙成这个样子了，以后进医院岂不是要站着睡觉了？
4: 可不是嘛，实习生都是铁打的，所以不停的使唤呗。哎，我们先走吧，要是被他们发现，我又得回去工作了。
0: 你还行吗？
4: 啊？
0: 要不我们今天别喝酒了。吃顿饭就好，
4: 千万别！哎，我带你去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吧。
5: 医生，医生。
4: 哎，陈毅，你怎么过来了？
5: 我知道你今天下班早，我就带了点饭菜过来，吃完送你回家。
4: 你怎么来之前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都约了朋友了。
5: 你跟他约好了？
4: 嗯。
5: 他是你们科室的吗？我怎么没见过呀？
0: 我还不饿，你们去吃吧。
4: 哎，等一下，先约维大，我先约了你。
0: 我今天很累了，想要早点回家休息，我们下次再约吧。你们先吃。
4: 哎，
5: 医生，食堂吃饭去。走。
6: 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有话和你说。
0: 我有课，没时间听你说。
6: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的。
0: 难道等我的是他？

0: 起来吧，要睡回家睡啊。
1: 东旭哥，对不起啊，我睡着了，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是有话说才过来的。你先回去睡醒，再过来吧。我不想跟一个迷迷糊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人说话。我先走了。
1: 哎，东旭哥，我现在清醒了，我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我最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会无缘无故想起你，吃饭的时候想你，睡觉的时候想你，看韩剧的时候也想你，我连刷牙都会想着你，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我都会想着你。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朋友们说只要过来见你就知道原因了，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0: 然后呢？你现在见到我，知道原因了吗？
1: 当我男朋友吧。
0: 你人生除了在喝醉的时候，其他时间也不清醒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1: 我知道啊，我现在很清醒，我好像喜欢上了你，不，我就是喜欢上你，不然的话，我怎么会无时无刻都想着你啊？
0: 但我不想当你男朋友啊。
1: 为什么？
0: 别再说梦话了，赶快回去吧。我真是对你无语了。我第一次知道有人不在睡眠的状态也会说梦话。

0: 夏曦老师，这么巧？夏曦老师，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呀？有什么问题吗？你之前不是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你吗？我刚才去你房间，你都不在。不好意思。
1: 那你刚才去哪儿了，
0: 夏曦老师？喂。

0: 这是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复印件，这是我写的一份保证书。本人李夏曦，在一鸣哥哥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取走他的摩托车自行使用。如果摩托车无法找回，我保证按照摩托车的原价赔偿。本人李夏曦，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1: 你是学法律专业的吗？一鸣哥哥这种约定不明的称呼能起法律作用吗？
0: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1: 我不是跟你

0: 我们一个星期之内把我的摩托车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付清我摩托车赔偿费。
1: 你知道我的工资，一个月之内我怎么可能凑到这么多钱呢？
0: 你不是很神通广大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大显神通的。
1: 那你把监控录像的视频给我。你要视频干嘛？就算我一个月不睡觉，也凑不了这么多钱。既然这样，我还不如想想办法找找摩托车，看看这录像里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你万一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呢？那就只能麻烦你跟我签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了。
0: 分期付款？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你有任何担保吗？就算是在银行里办一些贷款的话，也得有人担保。你有任何人给你担保吗？吕夏曦，你知不知道，监控录像可以作为指证你的证据？我就算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这点基本常识我还是有的。你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拿走我的证据啊？我现在给你分析一下你的行为吧。
2: 拿着你的保证书和你的证件来找我，装作一副要承担责任的样子，来骗取我对你的信任，放下对你的警惕，然后再提出要拿走我的监控录像。李夏曦，你想的够周全的呀，你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吧？惯犯吧？
3: 如果我一个月之内找不到摩托车，就请你报警。我会的。
2: 妈，
4: 哥，你看，
2: 李明，你花了多少钱给摆平的呀？
4: 啊？
2: 你这个没头没尾的，打什么谜语啊？ 我就觉得一个人吧，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老实跟我说，你塞给那老师多少钱呀？让他替你打掩护。
4: 爸，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就是呀，哎，江天豪，你怎么回事？以前一鸣不乖的时候，你。

0: 说他，现在一鸣哎变乖了好了，你又说他，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1: 爸，你这样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污蔑我的老师啊，他可不是那种随便给点钱就能摆平的人，他很正直的。你见过他几次啊？你知道什么呀？
2: 他为什么天天躲着我呀？
1: 他什么时候躲着你了？
2: 每天天不亮他就出去，天黑他才回来，一天三顿饭他也不在家吃。你说这是不是躲着我呀？
1: 哎，我老师除了给我教课之外，他还要准备他的司法考试，他很忙的。
2: 好好好，就像你说成这样，那我就纳了闷了，你这次为什么这么乖乖地听这老师的话呢？
1: 他教得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喜欢听英文歌，他就给我把英文歌词给理出来，然后这样呢，我学习的时候不光记住了歌词，还学会了好多英文单词。
2: 寓教于乐也好，严格要求也好，你可给我记住了，我到最后看的是你考试成绩。
1: 知道了。
2: 一斌啊，听说你明天要回美国呀？
3: 对。
2: 找到那个抢摩托车的人了吗？
3: 没有。
2: 你不是说找到了再走吗？
3: 不找了。
4: 不是，你这叫什么事啊你？作为一个男人，说话就要算数了。你上个礼拜还说找不到就坚决不走呢，为什么说放弃就放弃呢？
0: 就是啊，为什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呢？
3: 我烦了。
4: 哼，我就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只有三分钟的热乎气儿，
2: 没长心。以前是这样，现在你也是这样。哎，你怎么不说话呢？怎么还嘴了？
4: 这次没话说了吧？
2: 找到再走。
3: 不找了。
4: 我跟你说，找到了再走。
0: 哎呀，你干嘛这样啊？
3: 我明天的飞机回美国。

0: 你好。
1: 哎，丫头。
0: 哎，
1: 你怎么来了？
0: 我那天来这儿好像丢了一只耳环。
1: 耳环？我昨天刚打扫过屋子啊，没看见啊。
0: 有可能是掉在院里了。
1: 嗯，那你找找吧。
0: 嗯。叔叔，你这给谁刷的床啊？
2: 粉红色，好好看啊。
0: 应该不是给东旭哥刷吧？还是说东旭哥喜欢粉红色？
1: 说什么呢？东旭是男的，喜欢粉红色。
0: 那这是给谁刷的？叔叔，要不要我帮你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做不来的，会把衣服弄脏的。你不是要找耳环吗？
0: 哦，我找。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我也不会成天到处去耍酒疯的。我那天是因为特殊原因，我最好的朋友他失恋了，
1: 喂，
0: 我为了安慰他，我就陪他一起喝，结果我们俩就都醉了，结果我就会躺着。
1: 啊，有工作？
0: 叔叔，我真的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人。
1: 好，我知道。
0: 我妈管我管得特别严，
1: 我现在就过去。
0: 真的，
1: 好好好好，
0: 你要相信我，
1: 谢谢啊，
0: 我真不是那样的人。
1: 哎，丫头，
0: 啊，
1: 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一下。你耳环找到了没有？没事，你慢慢找吧。啊，我先走。
0: 哎，叔叔，
1: 什么工作啊？
3: 是我弟弟工作的地方。啊，他搬箱子闪了腰，那边正急着招人呢。
1: 哦，是个临时的活啊。
3: 嗯，
1: 我还以为是一个长期的固定工作呢。
3: 哎呀，我们

0: 我看你都不敢告诉你儿子被饭店开除的事儿。现在呢，暂时白天也没什么工作在招人，我觉得那地儿挺好。那我第一个还想到你，那你不去就算了。
1: 不，现在就可以过去吗？
0: 可以啊，
1: 那走啊。
2: 叔叔，叔叔，你去哪儿？我开车来的，我送你去。
1: 这儿。
3: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找我干嘛？摩托车找到了啊？
1: 除了找摩托车的事儿以外，我别的事儿是不是不能找你啊？是不是朋友？
3: 哎，我就不能问你了，是不是？
1: 能问。哎，我今天找你啊，有别的事儿。
3: 说，
1: 你看看，咖啡厅怎么样？看看。嗯，
3: 不错啊，挺有感觉。怎么了？
1: 我想开一家。
3: 你跟家里人商量了吗？
1: 我这不是在计划中吗？我哪像你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家就那么一点小生意，经不起我那么折腾，所以我得谨慎。我要是像你，莫卫集团的江大公子，我早就先斩后奏了。同人不同命啊。
3: 你说这些干嘛呀？怨天尤人的。我还有自己的烦恼呢。
1: 哟，江大公子也有烦恼啊。你的烦恼啊，就是自尊心太强。哎，
3: 啊，
1: 让一下。哇塞，这个妞够火辣呀！

0: 哎，玉玉玉，嗯，哎呀，道貌岸然，道貌岸然。哎，这是什么节目啊？
1: 不会吧？这个你都不知道？这节目现在在国内特别火。哎，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拿隐形摄像机来捕捉人性。哎，
1: 能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举动，特别有意思。
0: 原来是个节目啊。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路上有点堵车。夏曦老师，你干嘛非要大老远的跑到学校去看书？你有这么不喜欢我们家吗？我爸早上起来都误会你了，说你一顿饭都不在家里吃，不到补课的时候不露面。夏曦老师，你看你脸色这么惨白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1: 你就是应该在我们家多吃饭，我妈专门找了营养师搭配的菜谱。再说了，你在外面吃饭要花钱吧？你在我们家吃饭免费的。
2: 你要是真的担心我，就好好学习把分数搞上去，这样我才能拿到你爸的奖金。
1: 哎呦，夏老师，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呢？
2: 行了，不说我了，开始上课吧。
1: 这些呢，是你今天要背的内容啊！这么多，都快9点了，怎么背得完呀？
0: 背到11点钟，做一个测验，12点钟正好睡觉。
1: 哎呦，夏曦老师，你干嘛要这么逼我？太没有人性了吧！
2: 为了奖金。
1: 啊，你真的是张口闭口都是钱啊！哎，夏曦老师。
2: 我第一次整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着我要因为钱坚持下来？说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其实很紧张。
1: 紧张？我看你挺淡定的嘛。
2: 紧张也不能让你看出来啊，要不然怎么教你啊？
1: 那你知道我第二次见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第二次？哦。
2: 就是我捡来你裙子那次，那你肯定是想着挣到了扑克费买新裙子呗，对吧？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好想把你揍一顿。第二次，我想哭。啊？
1: 为什么？
2: 那条白裙子，是我妈送我的最后一个礼物。
1: 夏曦老师，对不起啊。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面对很多困难。我们不够强大的时候，只能忍下去。你要从事舞台上的职业，就更是如此了。你的观众你不能控制，你要做的，就是必须有超强的意志力，才能实现你的梦想。这样忍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
2: 忍下去才知道，我现在需要更加坚强的忍耐力才可以。

0: 我那天真的用拖鞋。
1: 别着急，你现在就说你妈死了，我都不会相信。
0: 你不是说，就算我妈死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吗？那天我妈去世。
1: 李夏曦，你别太过分了。

0: 哎，你不是上白班的吗？晚上也干的啊？哎，
1: 反正我这个人回到家里也没事儿，闲得慌。我看
0: 你是想多赚点钱吧？啊，哎，哦，这样，那个大堂呢，有个员工生病了，少不接待，要不你做完清洁工以后呢，到外面帮个忙啊？
1: 到大堂啊？哎，
0: 那个李放心，这个钱呢，我会按照你工作时间加给你的啊。
1: 哦，好。 我试试吧。
2: 哎，
0: 辛苦啊！
2: 哎，
1: 不客气。
2: 哎，李夏曦，外面有个男的找你。

0: 是你来找我，哎，你还欠着我一辆摩托车钱呢，你怎么就能安心的在这学习呢？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心软的放过你啊？我们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在没有找到摩托车的情况下，我才会赔偿。那本金呢？我摩托车被人骑走十多天，总会有损失吧？
1: 那好吧，我回去之后会加在协议里的。
0: 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我那辆摩托车可是我爷爷送给我的，很有纪念价值的。再说了，我那么多天没有摩托车骑，这也得赔偿吧？
2: 这人到底想干嘛呀？
0: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我这个人到底想干嘛呀？哎，你换位思考一下，这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很大的损失啊？
3: 那你打算要多少？
0: 钱就算了吧。 反正太多，你也赔不起，还是物点实的吧。用你的实际行动来代替吧。
3: 什么意思？
0: 我每次回国呢，你都做我的陪同，你要像我的影子一样，跟我形影不离。我走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不许请假。
3: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摩托车就是这样的呀。你弄丢了我的摩托车，你不得代替它吗？
3: 我是一个人，我怎么可能代替摩托车呢？
0: 你行不行？这是我来评价的。 哎，你总是这么推三阻四的，你到底有没有诚意？你，
3: 那你打算让我干什么？
0: 现在就跟我走了。

这道菜是这家酒店最有名最好吃的一道，所以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把它吃光。你也别想着打包，更别因为你弄丢了我的摩托车而感到抱歉作为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个小客厅，麻烦你后面的菜要尽快上好了。
1: 好的，
0: 开动吧。

嗯，看来你还挺能吃的嘛。其实，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就跟我说一下，剩一丁点没关系的。一下吃了那么多，要不要我再点一些有助于消化的东西？我是很能吃，刚才那些只是小儿科。 看来你不服输嘛，那好啊，把这个甜品吃掉，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地方，吃啊。

该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这么累呢？小希，自从遇见你就从没有见过你的笑容，我几乎耗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去靠近你，了解你，但你的倔强坚强似乎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横亘在我们面前，直到你打鼓时看到你的笑容，我才终于明白自己是个傻瓜，所有的一切在你的笑容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夏曦，我保证之后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让你不再独自面对，让你可以安心地放下你的倔强和坚强，甘心地为我软弱一次。

0: 怎么样，累了吧？一直在吃喝玩乐，算不上累。看电影的时候睡了会儿，因为这个电影实在是太无聊了。
1: 吃也吃了，玩也玩了，睡也睡了，笑了。
0: 这就行了。
1: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

0: 我以为我弄丢了你的摩托车，你会拼命的使唤我，但是你什么都没让我去做，这反而让我心里更加的不安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李夏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2: 我不是在责怪你，我只是心中有疑虑。
0: 有疑虑的人不仅仅你一个，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解释呢？
2: 解释什么？
0: 解释你当初为了什么那么着急骑走我的车？我说你是偷车贼之后，你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你这么做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不明事理的人呢？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如果我对你有误会的话，你完全可以说出来。我知道你站在街边跟别人要钱，
2: 完全是因为节目的需要。你完全可以说明白，你干嘛把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你看了节目了？看了。我是无意中看到的。不管我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弄丢你摩托车也是事实。不管怎么说，我都应该承担责任。
0: 对不起啊，你跟我道歉干什么？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完全可以判断。你干嘛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呢？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可实际上很生气。当然，我也没有资格说你，因为我也那么做了。可是， 我是发现你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李夏曦了，我感觉到我受到了侮辱，所以我才很生气，说了那些让你觉得羞辱的话。对不起，你把那些话都忘了可以吗？从第一天见面开始到今天所有的话，你都忘了可以吗？
2: 你觉得你在我心目中是坏人吗？
0: 难道不是吗？你笑了。这么说，你接受我的道歉了？

我先进去，你3分钟之后再进来吧。我想你也不愿意让父母看见咱们俩一起进去吧。不用等太久，3分钟就可以上来了。

0: 哎，帮我看一下三号病房的林祖德是不是睡着了？
1: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
2: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我现在立即去看。嗯。
1: 我给台北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0: 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为这件事他先和我忙活了小半年。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
3: 富春山地图两人展览这种非礼不讨好的事儿，
4: 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
5: 林看山回大陆了，
3: 你怎么搞的？
5: 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
4: 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
3: 新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呢。 从现在起，把林看山列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6: 明白。
3: 陈乐园批准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6: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红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只要到那天，我就能够静坐。

0: 有事也要把你保出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1: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程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
2: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
3: 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4: 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3: 你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4: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5: 他还有3个月零4天就该退休了，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欧美按照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敬一杯酒，惜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0: 你怎么还不回美国呀？你自己想清楚没有？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做人不能这么出尔反尔，说过的话怎么转身就忘了呢？
1: 我回不回去是我自己做决定。
0: 我承认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你的决定对其他人造成了影响，你知道不知道？ 今天倒好，把手机还关了。你这么一关机，我以为你飞走了，回美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没有关机，是我手机没电了。你现在当然怎么说都可以啊。我不想跟你废话，我只想搞清楚你今后的打算。你说你呀，也老大不小的了，做人做事都不能随心所欲啊。
1: 你有点定力好不好？你今天必须要告诉我，能有什么事情不让你回美国呀？
0: 我不是不回美国，只是改变了行程而已。
1: 那好，我看着你。
2: 喂，摩托车找到了。

0: 你怎么进来了？万一被别人看见，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1: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呢？哦，是不是刚刚在电影院睡得太酣畅了？你别担心，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明天我就要回美国了，我的摩托车呢也用不上了。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协议就此结束了，你必须给我做其他的事情来代替。
0: 什么事？从明天开始，你一日三餐要在我们家吃，直到找到我的摩托车为止。我在你家吃饭，跟你找的摩托车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作为一个摩托车的代替品，怎么那么多废话？就这么定了，明天下楼吃饭。
0: 你爸给的补课费，我足够在外面吃得很好。
1: 听听听听听，都说什么呢？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你赚的那些课时费是要补偿我的摩托车钱的，我还要再告诉你一遍，我的摩托车值多少钱吗？
0: 要是一直找不到摩托车，
1: 那就一直在我们家吃。李夏曦，我们家的饭就这么难吃吗？

0: 你为了每天躲开我们家吃饭，你每天宁可走3个小时。你算没算过这3个小时，你能看多少本书，你能上多少课？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成本，你知道吗？
1: 不用你操心。
0: 但我怎么想，也不用你这个摩托车操心。世界上任何一辆摩托车也不可能为别人操心的。再说了，让你在我们家吃饭，是我这一个失主最低的要求，很难做到吗？反正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就让我安心的上飞机好吗？明天早上，楼下见。
2: 一敏，来把这个牛奶喝了啊！
3: 哎呦，不喝牛奶。
2: 哎，你听话，你看你学习那么辛苦，来增加营养。啊，
3: 不，你给哥哥，哥那么瘦。
2: 老师，你慌里慌张进来有什么事吗？
0: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个时间来餐厅肯定是吃早餐的呀。阿芳，再拿套餐具来。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吃早餐的。

0: 哎，老师，你吃鸡蛋，补一补。
1: 哦，一鸣，什么家教啊？我小时候怎么教育你的？怎么可以把喜欢吃的东西往自己前面放呢？真是的。

0: 我吃饱了，先上学校了，你们慢慢吃。
1: 行行，徐老师，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啊？
2: 死我了！哎呀，有一个外人在家里吃饭还真不自在啊。
3: 我也觉得怪怪的。
2: 是吗？
1: 你觉得怪怪的，懂不懂事儿？
4: 怎么能在背后说老师坏话呢？妈，老师可是来拯救我高考的女人。
2: 拯救你高考的女人？
4: 啊，
2: 那也是外人。他再教你几天啊？你都分不清跟谁亲了。
4: 嗯，好好妈，别生气，不生气啊。
3: 吃吧。
5: 一斌啊，今天你赶紧回去吧，出去以后做出点成绩来，再回来。
6: 我今天不回去了，纽约那边的房子出了点问题。我吃完了。
0: 摩托车找到了吗？
6: 你别总是摩托车摩托车的好吗？
0: 监控录像我已经看过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6: 你别老做这种事行不行？我们出去吃饭吧。
0: 你刚刚不是吃过饭了吗？
6: 早餐的时候你又不是没看到，我爸爸训斥了我一顿，我有胃口吃吗？我现在很饿，去吃饭吧。
0: 你不是要去美国吗？
6: 我不回去了。
0: 为什么？
6: 因为摩托车找到了，偷摩托车的人也抓到了。
0: 找到了？什么时候找到的？
6: 昨天。
0: 昨天？
6: 对。
0: 就是你到我房间里来，让我跟你家人吃饭之前吗？
6: 对。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6: 对呀，我也在问。我为什么不跟你说呢？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有私心，我知道摩托车要是找到的话，我们俩的协议就作废了。所以，你就打着摩托车的旗号使唤我命令我，你觉得这样好玩吗？我觉得很好啊。是，我确实有私心，我想把你留在我身边，我想让你在我家里吃饭，我想要每天看着你。 这很好啊，我的问题回答完了，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吗？怎么不说话了？是你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是不敢回答？其实我根本不想留在家里。 我只要留在家里，我爸爸就会用各种方法游说我去继承家产。可是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回美国的时间呢？这你还用想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聪明的李夏曦，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为什么就那么愿意看着你笑，看着你生气，甚至看着你臭着脸不愿意搭理我，我都不愿意错过。你把我当
1: QQ
0: 表情包了吧？如果真是表情包就好了，我就可以下载带在身边，随时都可以看。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只要一分钟看不到你，我就会心神不宁。
1: 夏曦，我想我现在真的是……你是因为同情而产生的好奇心。在你看来，像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孩，你突然对我好，我应该开心的接受才是。凭什么拒绝你啊？所以，你因为不甘心，想要征服我？你偏要把我想的那么阴暗吗？
0: 其实你心里早就清楚了，是吧？你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不承认。你的感情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别再烦我了，行不行？你这么说是想跟我撇清关系吗？好啊，那我们来算算账吧。你还欠我的。我欠你什么呀？摩托车已经找到了，我不用再赔你钱了。
1: 而且你也说过不再起诉我了，我们已经两清了。
0: 我反悔了呀。
1: 你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0: 这不是你刚才才教我的吗？

0: 我为什么就那么愿意看着你笑，看着你生气，甚至看着你臭着脸不愿意搭理我，我都不愿意错过。
1: 他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0: 的呀。哈哈，
1: 谢谢谢谢，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好，服务员，
2: 老李，看不出你人缘不错，还挺受欢迎的嘛啊。这样，你要不这个清洁工作你就别做了，你到大堂当个班，帮我招呼一下客人呢，处理一些事情。如果有客人喝醉了，把他开车送回家，我再额外加你1000块钱，怎么样？
3: 经理，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干这种出风头的事儿，会让人笑话的。
2: 赚钱嘛，有什么笑话的，对不对？又没做什么丢人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4: 爸，嗯，你在忙什么？
5: 哦，打个电话给你姐姐，让她今天回来吃饭，我给她炖了萝卜牛腩汤。
4: 牛腩？你不是都买五花肉吗？怎么有牛腩啊？嘿，
5: 还不是上回喝醉酒那个丫头送来的，搁在冰箱里边好久了，再不吃就冻坏了。
4: 都多久了？这样好吗？
5: 你懂什么？这可是特级的牛腩呐，在超市里面卖几十块钱一斤呢。当然要等你姐姐回来，咱们一起吃啊。哎
4: 呀，爸，姐姐现在住在大老板家，吃的都比这个还好得多啊。
5: 这个不是重点，你知道你姐姐已经有多久没回来跟咱们一起吃饭了？叫你去打听个地址，到现在也没问到。你还愣着干什么？打电话呀！

0: 你怎么又随意进出我的房间？出去！
1: 是准备要出去吗？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在家里吃饭的吗？你的摩托车已经找到了，我们之前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了。摩托车虽然找到了，但是我这颗受伤的心呢，总得有点精神补偿吧。所以呢，这个条约还得执行。在你家吃饭，你的精神就能得到补偿了吗？
0: 这个问题你昨天已经问过一次了，你是想听我再说一遍吗？我想看着你笑，想看着你哭。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啊？已经知道的答案还想再问一遍，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神经病。
2: 喂，姐，爸说让你回来一趟。
0: 我等这么久了，你也该回来了吧？就回来吃个饭吧。好，我这就过去。
2: 好。
0: 谁打的电话？朋友，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啊？你管得着吗？你要是还想像主人一样随意进出我的房间，那你就把我给辞了吧。
2: 想要让你在家吃个饭，比登天还难。

0: 爸，姐回来了。哦，回来了。好，好，好，好。哎，这个差不多好了，帮我看一下啊。哎，回来了。哎，好好好，回来就好了。哎，哦，哎，这是为你准备的。嘿，哎，文雪，真是，哎，哎呀，赶早不如赶巧。
1: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坐一会儿，马上吃饭了啊。来，多吃点啊！哎，哎，嗯，嗯，哎，嗯，哎，这牛肉好，来，哎。
2: 夏夏，你有没有按时吃饭呢？嗯，
3: 有按时吃饭，怎么还瘦了呢？你那边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房间挺好，挺舒服的。家里的人也不错，那个小孩也蛮用功的。

0: 不用我操心。
1: 那就好，那就好。多吃点啊。哦，对了，这个你拿着，住在别人家里边，晚上肚子饿了，不方便到厨房，多买点吃的东西搁在房间里边啊。不过你别净吃泡面什么的，有时间的话还是到外面去吃点好的。那。
2: 拿着，我不缺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你的家教费也不少，但那是你的工资啊，这是爸爸给你的零花钱。真的不用了，
3: 你留着自己用吧。爸，你也太偏心了吧。
2: 都给解零用钱，不给我。你紧张什么？会有你的。我最近换了一个好工作，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够赚很多的钱了。哎，
1: 你们不会一直过这种苦日子的。
2: 你换工作了，在哪儿？
1: 夏姐，你要是想搬出来的话，就随时，啊，没关系。等爸爸赚到钱，咱们仨一块换一个大房子住，好吧？
4: 我吃饱了，先走了，你们慢慢吃。这就吃饱了，才吃了一点呢。哦，我知道你忙，你忙。哎，这个还是拿着吧，记着给自己买点吃的啊。这些钱你还是留着还债吧。
1: 或者当生活费也可以，我现在真的不需要钱。
2: 夏曦，这是爸爸给你的，你就拿下吧。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不想拿，你偏要我接受？做爸爸给女儿零花钱，这是天经地义的。这种零花钱，如果在我吃不上饭、无家可归的时候给我，我会欣然接受。但是现在真的不需要了，姐姐。
1: 夏曦，你听爸爸说啊，爸爸没别的意思，爸爸只是想代替你妈妈，好好照顾你们姐弟俩。尽一点做父亲的责任。毕竟你妈是因为我才去世的。不过没关系，现在还不晚啊。
2: 你到现在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考虑吗？你想代替妈妈？谁让你代替妈妈了？
1: 在我们大家都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一直会闯祸连累大家。在我不需要你、不想拿你的钱的时候，你却逼着我接受。你到底想怎么样？爸爸不是要勉强你，爸爸，哎，有哪个男人愿意看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受苦的？我也想让你们过好日子，让你们幸福。
5: 所以我当初才会那么拼命的去闯事业，可是谁想到事与愿违，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
1: 我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5: 夏曦，我知道，爸爸也年轻过，我也曾经有过很多的梦想和希望。我原本一直以为这些梦想和希望都会实现的，可是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应该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如愿以偿。
1: 您的愿望本来就是有问题，怎么可能如愿以偿？
5: 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先走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3: 姐，我去看看。
4: 你把他叫回来，我要好好跟他谈一谈。快去呀！

0: 最后还是搞成这样了。你还欠着学费吧？用这个补上吧。
1: 原来我是只蚂蟥啊！从你这边拿学费，从爸那边拿生活费。

0: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喜欢拿爸的钱，你以为我喜欢啊？
1: 你还是拿上吧，爸爸总得有个依靠吧。我一见到他就喘不过气来，你比我宽容，所以我也不喜欢爸爸这样，他应该给你多一点时间的，这样反而造成反效果了。
0: 他可能是想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一些吧。我回来的话，他良心的愧疚就会少一些。啊，对了，那个富二代的傻瓜有没有欺负你啊？如果有的话，我替你出气啊。
1: 你当你是我哥呀？你是我弟。我走了。

0: 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董事长听说一鸣最近好好上家教课了，特别高兴。他找了营养师，特地为一鸣拟了一份健康食谱。
0: 橡子粉、糖醋肉，橡子粉、韭菜饼，像……哎呦，我们一鸣不爱吃这些。
1: 我看过一鸣的健康报告，他是敏感体质。啊，我问过营养师了，吃橡子粉、韭菜对一鸣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哦，是吗？
1: 啊，这样啊才不容易上火，所以啊一定要吃些凉性的东西，要一直吃到九月份呢。就算一鸣不爱吃，硬逼着他，要让他多吃点儿。
0: 嗯，有道理。今天晚上我就给他做橡子粉南瓜酥。
1: 徐姐，一鸣不在家。
0: 哦，他在房间里做功课呢。你还有事吗？你如果没事就回去吧。啊，
1: 徐姐，要是一鸣需要什么吃的喝的，您尽管吩咐我啊。
0: 不用你操心了，这些我会买给他吃的啊。回去吧。

0: 再过一个月就是新闻发布会了，你不让我减肥，我怎么露脸啊？
1: 服用利尿剂减肥的话，你的水分会缺少，这样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0: 我吃过这么多的减肥药，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怎么到你这就行不通了呢？
1: 有的副作用不是立即产生的，要等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半。
0: 你叫李东旭，对吧？你以为你是谁呀？
2: 你只不过是一个实习的医生而已，你有行医资格吗？跑到我这儿来危言耸听，太开玩笑了吧！佳佳，你是哦，你是那个内衣模特佳佳，我是你的粉丝，我超喜欢你，哎，你帮我签个名吧，哎，签一个，签一个，
0: 好。
2: 你的脸怎么好像跟上次走 T
0: 台秀的时候不一样了？肿了一些。你不会是服用利尿剂吧？什么意思啊？
2: 你们模特圈有很多人服用利尿剂减肥，它的副作用就是脸肿。你的身材这么好，脸有点肿。
0: 你不会是？没有，我只是最近在医院，然后可能没怎么锻炼的原因。
2: 那就好，不然就完蛋了。 你刚才好像在跟他发生争执，是吗？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他你都不认识，
0: 那你我们只是在了解一下病情哈。
1: 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病人，他需要了解病情，这个给你。啊，谢谢啊，
1: 谢谢，没事。走吧。再见啊。嗯，再见。
0: 江医生，你是男人吗？喜欢那种整形美女，还要签名？谁告诉你我喜欢她了？所以你刚刚是故意的，帮我解围？
1: 算你还没有笨到家。我才不喜欢这种娇滴滴的小女人，我喜欢的是肌肉男人，性感，狂野。
0: 再加上有一点小暴力，哼，怎么跟你男朋友类型差这么多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嗯，
1: 今天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0: 哎，加上上次的一起，不如今天就一起还了吧。嗯嗯。
2: 美女，我要10个肉串，10个鸡翅，还要4个烤肉，4瓶啤酒。哦，再来一份我最爱的那个小龙虾，大份的量啊！快点，
0: 算了算了，快点啊！哎，我跟你说，这里的性价比超高，这里的一个肉串抵得上外面的一个半。
2: 我看是你的性价比高，小份的都硬要成大份了。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2: 我在这儿吃了6碗，是吗？哎，小心台阶。晚上好。小心台阶，请慢走。哎，
3: 叔叔。
2: 佳云。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刚好路过，所以顺便来看看叔叔您。叔叔，您穿这衣服真帅哎，好合身啊！
2: 好了，你别挖苦我了。你是来这儿看我出洋相的？
3: 没有。我还在工作呢，等话快说，什么事儿？叔叔，东旭哥是不是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喝酒的女生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哦，你大老远的就是为了这件事跑来的？
3: 也不是。这种事你得自己去问他嘛。不敢问他。
2: 为什么？我怕他讨厌我。你怎么知道他讨厌你？因为他看见我喝醉过。哦，你放心。 我们家东旭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哎，真的吗？哎，好了，我还要去忙了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嗯啊，没事，别到这种地方来。哎，女孩子家。哎，
3: 叔叔。
2: 什么？
3: 我今天来的事儿，您可千万别跟东旭哥说啊。
2: 啊，知道。
3: 啊，叔叔再见啊。
2: 啊，再见。
3: 叔叔工作愉快啊。
2: 啊，好。
3: 小心台阶哦。
2: 好嘞。
3: 再见。
0: 哎，你都已经喝2瓶了。你也太小看我了吧！2瓶算什么？2瓶只是刚刚漱口，第3瓶才是正式开始喝。哼，
2: 我看你还是别在医科了。切，
0: 我就是想要当一名外科医生，我才去考的医科大。哎，告诉你个秘密吧。
2: 嗯，
0: 我的初恋却是救我一命的医生。 说的跟言情小说一样，
4: 那当然。
0: 我当时高一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我们去的是一个福建的小岛，那个岛上条件特别差，哎，特别惨。我又不幸得了阑尾炎，他们就把我送到附近的一个卫生所，那里的医生从来就没有动过手术，又加上那个时候又是台风季节，外面狂风大作，根本没有办法把我送到更好的医院。 就在我疼得快要死掉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当然不知道。就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医生， 过来拿药，他自告奋勇地给我动了手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第一眼就看到他，然后我就喜欢上他。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缘分，我为什么要得阑尾炎呢？就是为了遇到他。
1: 那然后呢？
0: 然后，为了再次重逢的时候，我不以仰视的姿态去见他，我就去读了医科大。我要以平等的姿态站在他的旁边。哎，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就是为了见到你，我才走到了这里。
1: 别说的这么美好，那为什么现在在你身边的不是他，而是草食男啊？
0: 我这不是还没有遇到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你是孤儿，又没有家庭的束缚。
0: 因为我还有一个惊天大秘密，我不能一次性告诉你。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我明天早上6点的班呢。
1: 早上6点现在还喝酒啊？
0: 你还说你是医生，你这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啊，以医学上面来鉴定，这个上面写的是疲劳恢复剂。不信，你试试。
1: 别喝了，别喝了。
0: 来嘛来嘛，干杯干杯。
1: 别喝了，别喝了，快回去了。I don't care who you are.Where you're from,
2: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 O N T C A R E, W H O Y O。
3: 我们家一鸣什么时候这么努力学习了？
4: 别提了。要是这次考试成绩再上不去，那个老师说了，要把我关在家里面，一直补课，一直补课，门都不让出。
3: 那就努力再加倍吧。如果你明天跟后天还想出门的话，
5: 哎，哥，你怎么知道我明后天要出门啊？喂，哥，你告诉我呀，你怎么知道的？哥，
6: 你怎么又进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要是再随意进出我的房间，你就把我辞了吧。
3: 李老师，你也太小气了吧！我拿几本自己的书都不可以吗？吃饭了吗？
6: 我需要跟你汇报吗？
3: 李老师，你太有意思了！我问你问题，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就可以了。你干嘛要这么回答呀？让我感觉你好像还想多跟我说几句话的意思。

0: 江一斌，你想干什么？你坐在这儿，我浑身不自在。
1: 你只是觉得不自在吗？李老师，看来你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
0: 我听不懂你非人类的语言。
1: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我很讨厌吗？现在怎么变成不自在了？看来我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

0: 觉得自己好笑。
1: 你不是要回美国了吗？
0: 谁说我不回美国了呢？
1: 那就飞回你的大洋彼岸吧，别在这逗我了。
0: 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我得看着李老师能够在我们家轻松自如的生活，我才放心的走。李老师，其实你跟别人也没什么不同啊，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我为什么就不愿意放过你的每一个表情呢？
1: 你别再说了。
0: 其实我翻来覆去的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答案。
1: 我不想知道你的答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0: 真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哎哎，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0: 哎，你慢点吃，别狼吞虎咽的。
1: 哥，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2: 一鸣，虽然今天出了点意外，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1: 当然了，要是我真的上过模特学校的话，那我肯定是第一名啊。

0: 哎，你慢点吃，别狼吞虎咽的。
1: 哥，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2: 一鸣，虽然今天出了点意外，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1: 当然了，要是我真的上过模特学校的话，那我肯定是第一名啊，
2: 是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模特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就结束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纠结了啊。
2: 不会啊，一鸣。 你不知道，你今天摔倒之后，在站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特别棒。
0: 一个成年人，这个都做不到，那还算是成年人吗？没经历过的人，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几百双眼睛看着呢，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一鸣，
2: 你要相信自己。
3: 嗯，谢夏老师。
0: 哎，一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家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个了，赶紧跟我过去。哥，那我先走了。哎，两个小时以后，家门口见。拜托拜托拜托，去吧去吧。嗯。
2: 这可怎么办呢？还要两个小时，这怎么打发呢？要不这样吧，旁边有个地方，听说挺好逛，我们去逛一逛。
0: 我先回去吧。
2: 这室外授课可是你提出来的，现在学生不在了，你要提前回家，怎么解释啊？那你先回家。
0: 我自己打发时间。
2: 是吗？好。嗯。

0: 在回去之前，咱们做点什么呢？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好啊，那再见。

0: 李老师，过来啊，李老师，借我点钱吧，快来帮帮忙。东西呢，我已经吃了，但是呢，我又没带现金，刷卡又刷不了，怎么办吧？所以你要借我点钱。
1: 师傅，还要多久啊？
2: 马上就好了。
1: 怎么这么久啊？

0: 帮我把行李送回去，告诉我爸爸我在江伯伯家。
1: 你好了。
2: 哇塞，太像了吧？哎，像不像？
3: 可以走了吗？
2: 走什么走啊，师傅，帮他也捏一个。啊，
4: 你是说一宾美国的公寓要装修啊？你特意来告诉他的？哎，那你为什么不能打电话，非要飞回来呢？
0: 哦，我这不想特意回来看看江叔叔跟徐阿姨吗？顺便给你们俩一个惊喜。嗯，
5: 你是不是来打听一宾为什么没回美国吧？
0: 你说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江叔叔的火眼金睛。跟您说啊，这个一宾哥跟您比啊，简直就没法比。
4: 哎，江廷浩，你怎么知道美国公寓装修是个借口啊？
5: 我呀，是用我们徐锦绣女士的灰色脑细胞分析出来的。
0: 其实吧，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4: 什么事啊？
0: 等到一宾哥回来，再告诉您吧。
4: 完了完了，肯定是我们家一宾出什么事儿了。哦，倩倩，你告诉我，别怕我担心，你一定要实话实说，是不是我们家一宾在美国吸了毒，不敢回去，又逃回来了？
5: 不是。哎呀，一个吸毒的人又不肯花我的钱，有这种可能吗？这样吧，我给一宾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0: 啊。不用了，江叔叔，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就住在您这儿了。等一宾哥回来，我再慢慢找他谈吧。
4: 不回去了？那你爸爸妈妈没意见？
0: 哦，我父母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早就环球旅行去了。嗯，反正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无聊，今天晚上我就跟一山睡在一起吧。嗯。

喝点这个，有助于消化。一个冰淇淋就把你撑着了。我给你看张照片。这个人呢，就是绊住我双脚，让我没有办法回美国的人。 怎么样？笑起来是不是很漂亮？还好，他不是很爱笑。如果他每天都对着我这么笑，那我心脏还不得停摆啊？

0: 哥，你们两个怎么？嗯，你在干嘛呢？我，
1: 没事啊，我活动活动。
2: 啊，一鸣，你晚上玩的开心吗？
0: 还行吧。哥，待会上楼的时候，你能不能晚点上去啊？我可不想再跟我妈撒谎，说我们三个怎么碰到一起的，行吗？
3: 老师，走。
2: 啊。

0: 你是谁啊？你是谁啊？还你钱，李老师，你还欠。一斌哥，哇，好久都不见了，
1: 想死我了。
0: 你怎么平地就冒出来了，也不打个电话通知一声？
1: 我叔叔和阿姨特地为我保密的。
2: 他是谁啊？他是一鸣的家教，住在家里的。哦，
1: 怪不得呢。我在一斌哥的房间里啊，看见了一些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异物。原来是你呀，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以为这是一斌哥的房间，所以就随便了。
0: 你们要聊，出去聊。
3: 走走，出去聊。

0: 这什么时候变成我让你回来的了？
1: 对啊，你走的时候跟我说你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现在都一个月了，你连人影都没有。你觉得以我翟倩的性格，我能踏踏实实在美国待下去吗？你现在就等于给我发暗号，说翟倩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关心我一下，看我在做什么。<笑>你发个邮件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结了吗？本尊亲自跑回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2: 不过这也正是你翟倩能干出来的事情。啊，都是我的错，忘了你翟大小姐到底有多能作，事先通报一下就好喽。那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嗯，我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子。
1: 哎，不会吧？
2: 嗯。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也回到中国，你在中国就有了一个你喜欢的女孩了。嗯，
2: 翟倩，我在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女孩子，而且还是真心喜欢的那种。
1: 真心喜欢？我不会，你知道什么叫真心喜欢吗？我就不相信你在短短时间之内动了25年都没有动过的真感情。
2: 那是因为我25年都没碰上对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心，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真心了，那就是愿意为他放弃自我，全心全意的付出。哟，听起来挺不容易的。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我拜托你，以后说话不要再这么没情没重的，好不好？
1: 不过呢，这样为爱痴狂的一斌哥，比之前那个死木头更加吸引我。
2: 哎，翟倩，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好吧，知道了。
2: 嗯，
3: 翟倩，
1: 一山。

0: 有，
1: 越来越美了。
0: 一斌哥，好久都不见了，想死我了。

0: 一山，一斌哥他最近真的没交女朋友吗？
1: 他哪有女朋友啊？他最近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那个偷他摩托车的人身上了。不可能吧？嗯，不可一世的江一斌，竟然被一个女人收拾了，好笑吧？所以啊，我老哥的自尊心是华丽丽的碎了一地，发誓一定要抓住那个偷车贼。
0: 才能够勉强挽回一点点尊严。
2: 那最后怎么样？抓到了没有？
0: 好像没听他说了，估计是没戏了。哎，吃葡萄，
2: 好甜啊！
3: 好啊。

0: 爸妈早。哎，
1: 一斌啊，快快快，来吃早饭了啊！
2: 我就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出去一下。
0: 哲奇啊，你知道一斌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他也没告诉我。
1: 你不是说跟一斌见完面之后，有事儿对我们俩说吗？哎，
2: 你跟一斌谈的怎么样啊？哦。其实这件事情呢，我原本想等一斌再场的时候说的。叔叔提起了，那我就……叔叔，您打算让一斌哥什么时候结婚呀？我想嫁给一斌哥。什么？嗯，我跟一斌哥在美国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外乡人，
3: 需要相互照顾、相互安慰，
2: 这样才不会觉得很孤单。
3: 那个翟倩啊。
2: 这件事已跟一斌都商量好了。哦，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结婚这件大事呢，要先等到父母的允许，所以今天我看叔叔阿姨都在这儿，我就想征求一下你们二位家长的同意。不巧一斌哥正好出去了。
3: 等等等等，我觉得吧，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跟一斌商量以后才决定。你说呢？
1: 哎呀，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翟倩。 你继续说。
2: 我的计划是，我想在美国读完书之后就回国发展。如果你们二位同意的话，我想让一斌哥跟我一起回来。

0: 跟我一起去吃饭。
1: 我不想吃。
0: 不想吃？你读书是用来干嘛的？你怎么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呢？你知不知道人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只有补充了营养，才有时间、有机会、有身体去看书。
1: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是在跟你讲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
1: 神经病，你先出去。
0: 因为翟倩的事情，你的心情已经降到冰点了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家和翟倩他们家是世交，翟倩从小就跟一山在一个幼儿园里面，他们两个关系很好，他经常到我们家去。后来翟倩到美国去留学，他父母请求我来照顾他，所以我们俩的关系也不错。
1: 你跟我说不着这些。
0: 我只把翟倩当妹妹看。
1: 妹妹会搂着哥哥的脖子做出那么亲密的动作吗？
0: 所以你吃醋了？
1: 你别误会，我只是看到你漏洞百出的谎言，想要戳穿一下而已。你跟他什么关系，我根本就不在意。

0: 你就承认了吧。你心里肯定是在问，我既然有了翟倩，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你，装作喜欢你？可是你的自尊心让你问不出口，对吧？
1: 我承认我对你的言行不一有点奇怪，但是还没有在意到想问你的程度。
0: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奇怪，你看我的行动吧。
1: 如果是为了我，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0: 我不是为了你啊。 我是为了我自己。嗯。嗯。

0: 晚上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待会儿去游泳。
2: 我告诉你，他是旱鸭子。
0: 我告诉你，
3: 千万不要。
1: 啊？
0: 不会游啊？
1: 我会潜游。
0: 那咱待会儿一起去呗。
4: 有空可以啊。
0: 好。
4: OK， 我去买杯饮料。好好，我要奶茶。
0: 姑娘，你没事吧？ 你脖子不舒服啊？
5: 没有。
0: 你不是那个？

0: 好了，只是韧带稍微拉伤，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1: 嗯，我知道了。回去吧。哦。怎么还不走啊？嗯，马上走。
0: 等等，擦干眼泪，这没什么好丢脸的。睁开眼睛，好好走路。还想再受伤吗？

0: 一斌，
1: 嗯，一斌，
0: 妈，
1: 哎，你怎么回事啊？那么晚才回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怎么了，妈？
1: 翟倩吵着要跟你结婚，
0: 结婚。

0: 我说过要跟你结婚了吗？你怎么就跑到我爸妈那儿，那么荒唐的话都说得出来？结婚就一定要等到男人先开口，女人被动接受吗？我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是我根本就不爱你啊！嗯，
1: 我知道啊，所以我也想好了，我给你的爱你可以先收着，等到咱俩结婚之后，你再慢慢还给我。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吗？你被洗脑了是不是？我已经跟医生打听过了，他说你最近啊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女孩。再说了，你要是有自己喜欢女孩，你怎么不告诉咱爸咱妈呀？
1: 那是我爸我妈，如果你想叫。

0: 爸妈的话，你回去跟你爸你妈叫爸妈好不好？宜宾
1: 哥，我不是就跟叔叔阿姨提了一下咱俩结婚的事儿，你至于那么生气吗？再说了，像咱俩这种要继承家业的人，哪是你自己说结婚就能结婚的？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结婚的想法，要提前通知父母，这也是对咱爸咱妈最起码的礼貌和尊重嘛。
2: 咱俩的事儿，要不然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0: 你不是送我下楼了吗？
1: 宜宾，翟倩走了，你怎么也不送人家到家呀？爸，我从来没打算跟翟倩怎么样，你别听他瞎说啊。你们结婚吧。
2: 都快30了，也该结婚了。我看翟倩这孩子不错，人家对你也一心一意的，家庭条件也很好。你们结了婚，在美国还有个互相照应。你是我儿子，我不想让我儿子在美国过得像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我们当家长的，心里也很难受。等等，别说当家长的，我不同意，我不希望逼婚。
1: 闭嘴。 你先回房间去，一会儿我单独跟你聊。走啊！一斌，来坐。
0: 我一直把翟倩当做自己妹妹看的，
1: 你把人家当妹妹，可谁把你当哥哥呀？人家翟倩可不这么想啊。反正我觉得翟倩是我找儿媳妇最好的人选，你们结了婚，我心里也踏实。到时候给我生个大孙子，也算你尽到了做江家长子的义务。爸，但是翟倩就不是我想要结婚的人呢。 你有想要结婚的人吗？想当初你拒绝我进公司，我拿你没有办法。但人各有志，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这是人的最基本准则。我做爸爸的必须得管。你跟翟倩订婚了，订完婚再回美国。爸，
3: 我可以尽一个江家长子的义务。
1: 可是你干嘛要急于一时呢？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0: 因为你太让我操心了。想当初你到美国去学导演，我根本就不愿意让你去。可你非要坚持，我听你的了。可现在呢？你想去实现什么梦想，你怎么不去啊？一天到晚在家里磨磨蹭蹭、晃来晃去的，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1: 我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
0: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完啊？不就是偷摩托车那件事吗？鬼才相信呢。
1: 你就是个不思进取、想在家里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爸，就因为我没回美国，你就这么看我吗？
0: 没错。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明白的了。别的富二代怎么浪荡，我管不着。但是在我江家，我绝不会供养一尊吃喝玩乐的20族。
1: 那好，只要我回美国，你就不喜欢那女人结婚了，是吧？那我走。
0: 江一斌，
1: 我现在就走。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麻烦你帮我出一张最早去纽约的机票，头等商务和经济舱都可以。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再擅闯我的房间，我就辞职。
1: 我有事要跟你说，你跟我出来一下。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辞职。那好啊，
0: 那你辞职吧，然后跟我一起去美国。
1: 你疯了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知道你现在也没办法相信我，我也知道对你来说太突然了。可是，我没有办法丢掉你一个人，我就回美国。那你让我怎么办呢？你告诉我，相信。
1: 你别叫我的名字，我不习惯。
0: 可是对于我来说，你已经不再是一名的家教那么简单了。那你呢？对于你来说，我还仅仅是一名的哥哥吗？ 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以后的事情谁说的准呢？可是你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安排我的前程。可是我也没办法呀。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你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也很享受这种追求自己心爱女孩子的过程。可是我现在没办法，我不得不回美国了。
1: 夏曦，你就再考虑一下，可以吗？还有考虑的必要吗？我就那么不值得你考虑吗？我已经给过你答案了。
0: 李夏曦，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不要再考虑了，可以吗？你只要坦白地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到底想不想要跟我在一起，然后你再回答我可以吗？我会等你的。
2: 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只要让我的脸。啊，江源，好点了吗？
3: 闺女，哎，你怎么起来了？你昨天晚上不是说疼得受不了吗？现在好多了，太好了，那就摘了吧。停。
2: 妈，啊，
3: 你不觉我戴着特酷吗？特像未来的女战士吗？你看，
2: 大热天的，哎，闺女，你扭了脖子没伤着脑袋吧？是，
3: 再说了，又不是金项链，戴着显摆什么？来，
2: 停。 医生说了，必须要到医院才能把这个摘了。啊，那么严重啊？嗯，因为扭到的是脖子。
3: 闺女，哎，咱们到医院拍个 CD， 照一个核磁共振，好吗？哦
2: ，OK。
3: 再见，妈妈，
2: 再见。

0: 心里头有些思念。
1: 我们还真有默契，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你就来找我了。
2: 爸爸最近又闯祸了吗？
1: 爸现在能闯什么祸啊？他现在在一家私人会所帮人家清洁打扫。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

0: 妈的骨灰，你打算带到什么时候啊？我还没有想好放在哪儿。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吗？怎么了？你被辞退了？哦，对，以你的聪明才智，只有你吵别人，没有别人吵你，自己辞职了。我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吗？ 我是来看你的。原来是我姐想我了，来，我让你看看。最近瘦了，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啊？
1: 又教训我，你先说说你自己过得好不好吧？
0: 我过得挺好的呀，吃得好，睡得香，偶尔也会笑一笑。哦。
2: 现在没有我也能笑了，是谁融化了我们家冰公主李夏曦啊？阿姨，
3: 怎么了？
2: 刚才我给李老师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2: 一个骨灰盒。
3: 什么？
2: 一个骨灰盒。 李老师，你这骨灰盒里是谁呀？是宠物吗？小狗？小猫？不会是人吧？怪不得之前你都说自己收拾房间。 原来都是因为这个，要不是我们阿姨给你去换床单，我们还蒙在鼓里呢。李老师啊，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应该知道这种东西放在别人家里是很忌讳的，啊？对不起，看来这个人应该对你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东西放在我们家，总是不对的。怪不得我最近经常做梦，而且这个梦都是怪怪的。

0: 我就不问你了，你看着就赶紧收拾起来啊！
1: 你放心，我会尽快处理的。
0: 好，一定要尽快啊！

0: 我带你来你的故乡了。
1: 哎，帮我看一下三号病房的林祖德是不是睡着了？
2: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
1: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我现在订机票。嗯。
3: 我给台北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4: 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为这件事他前后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
3: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居图、良人展览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4: 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
5: 林开山回大陆了。
1: 你怎么搞的？
6: 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
7: 新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呢？从现在起，把林看升列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6: 明白。
8: 陈乐园逼着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9: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只要到那天，我去门口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8: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
10: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
11: 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12: 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

0: 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2: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3: 他还有3个月零4天就该退休了，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欧美按照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敬一杯酒，惜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我带你来你的故乡了，你就安心的走吧。 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我一定会幸福的。你知道吗，妈？最近有一个人在追我呢，真的，他长得又高又帅，人很好。 对我也很好，而且一直想办法在照顾我。他问我喜不喜欢他，其实我挺喜欢他的，但我知道我不能对他动心，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不是那个能够成为你女婿的人。对不起啊，妈，一不小心我又说了这么多，让您担心了。放心吧，没有他，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你怎么那么笨呢？天上下着雨，你不知道吗？你没有知觉吗？你不会避雨啊？都要笨死了！你这二十多岁怎么活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是因为知道你来送你妈妈，怕你一路上孤单，所以才跟着你过来的。本来并不想让你发现的，看你连雨都不会躲，你不知道这样会感冒吗？你这样的话，让你妈妈怎么放心的下呢？

0: 跟你澄清一下，我并没有想看你出丑，也没想偷听你的心里话。还有，我这个人不高也不帅啊。
1: 你就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听见吗？
0: 我干嘛当做什么都没听见啊？喜欢我的人表扬我两句，我当然要记在心上，干嘛没听见呢？
1: 我们俩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喜欢我什么？
0: 停！以后这种话你就自动删除就好了。是，我对你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你妈是怎么去世的，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也不知道你爸爸到底在哪儿，不知道你兄弟姐妹有没有，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可是这些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这个答案我已经有了。那你的摩托车怎么骑得这么好啊？
1: 我高三那年没有毕业就已经退学了，我兼职送过外卖，久而久之车技自然就提高了。我还送过报纸、牛奶，做过超市的推销小姐、电话推销员，只要是能赚钱的我都做过。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0: 这么听来，李夏曦的历史还真够洋洋洒洒的。
1: 正是因为我这么早的步入社会，我才对这个世界这么了解，所以我才不能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0: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咱们俩虽然是在两个频道上的人，但是咱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这就像牛郎织女一样，虽然他们在银河的两岸，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通过鹊桥站在了一起，对不对？
1: 你的比喻没有一个是恰当的。
0: 这没办法，虽然我的语文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0: 徐阿姨，您真的不希望我成为您的儿媳妇吗？
1: 不是的，阿姨呢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父母喜不喜欢是其次的，主要是你跟一冰要互相喜欢。婚姻几十年需要磨合，需要包容，没有爱情做底子是磨合不来的。
0: 我喜欢一冰哥啊，我相信一冰哥他也会爱上我的。
1: 翟倩，你真的是各方面都好，阿姨喜欢你，但是我们家儿子

0: 阿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你别在意。我们家儿子呢是一个口味比较清淡的，而你比较辣，所以呢你不是他喜欢的那盘菜。
1: 薛阿姨，那如果一斌哥喜欢的那盘菜是一盘野菜，那您怎么办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比如说那个女孩是一个单亲家庭，又或者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再或者她连最基本的嫁妆都没有的话。
0: 你怎么做这个比喻呢？
1: 哦，我的意思是，您想做出一盘既端得上台面，又让叔叔阿姨们喜欢，又符合一斌哥口味的菜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吧？
0: 啊，这个我倒不担心。我们家儿子一斌我了解，他这个人吧，心高气傲，一般的女孩绝对不入他的眼。

1: 还是我先进去吧。没关系的，如果让爸妈碰到的话，我就说我在路上遇到了黎老师，让他搭了个顺风车而已。有这么大顺风车的吗？ 其实，让他们发现也没关系啊。
0: 江一斌，我们的事。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再叫我江一斌，管我叫一斌。

0: 原本以为在短时间之内能让伊斌哥动心的女人根本不存在，这下好了，让我对号入座。不过呢，同在一个屋檐下吃穿住，难免会产生一点感情。虽然于情于理，我都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抱歉，因为我没能接受你的一番好意。
1: 其实你要说的潜台词不是对不起，而是谢谢你。 你是希望我替你们俩保守秘密，对吧？
0: 对了，我会感激你的。
1: 放心吧，我没这么八卦。不过在见到你这位真命天女的真身之后，我也突然放下心来。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我亲自出马，这个情敌很快就会被踢出局的。
0: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处理好的，就不劳您费心了。是吗？
1: 喜欢一个住家家教，一斌哥，你口味可真够重的呀。不过呀，正是因为这样的你，我才觉得更刺激，更有挑战性。
2: 再见。
1: 不过在知道这一切的结局之后，我反而觉得挺悲伤的，因为一斌哥你的重口味要伤害到那么多人，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女人，还有现在将来等待的。

0: 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从今天晚饭开始，我要在房间里吃饭。麻烦你按照陈露阿姨的菜谱给我准备两份。
1: 为什么？
0: 啊，一份给我，一份给夏曦老师啊。因为现在时间太紧迫了，所以我想在房间。

0: 经理边吃饭边学习，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哦。
1: 你的意思是说，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读书？
0: 对啊。哎呦，
1: 我的乖孩子，你真是太懂事了。OK，
0: 那我不跟你说了，老师在房间等我，拜拜。哎呀，
1: 老天保佑，我们家一鸣总算开窍了。哎呦，啊，一斌啊。 我就挺奇怪的啊，你为什么事事不愿回美国，然后每天早晨都一早就出去了，啊？行，妈不听你解释，但是你一定要答应妈啊，千万不要让你爸抓住把柄，逼着你跟展倩结婚。妈特别希望你呀，胜过你爸，找一个让你爱得发疯的女人结婚。
2: 哦，真是太浪漫了。夏琪老师，你边吃边看嘛。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中午吃的太多，现在一点都不饿。
2: 啊？哦，我还特意让我妈准备了这么多吃的，一口也不吃，太没给面子了吧？
3: 你吃点这个虾嘛，还有这个排骨，特别好吃。
2: 好吧。怎么样，是不是好吃？嗯，是挺好吃的。这个鱼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鱼。
3: 小心刺。嗯。
2: 夏琪老师，你之前跟我说过。
3: 你说你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开心的事情，是真的吗？真的。可是你刚才笑了好多次呢，笑难道不代表开心吗？也是啊，我刚才是笑了好几次。所以说嘛，夏琪老师，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让人开心的事情，或者让你开心的人？
1: 愤怒、绝望、悲伤、欢笑，不都是因为人吗？啊，江一鸣，之前答错的，今天都没有答错，很好，加油！

0: 你怎么进来了？万一要是被人看见了，
1: 怎么了？我拿自己的书还不可以吗？你还有这么萌的一面呢？
0: 你别逗我了。
1: 我来给你送咖啡。

0: 哎，大志啊，
1: 招呼大家喝酒啊！
2: 停下！来，
0: 为了我们江董事长，我也莫为集团更上一层楼，干杯！
1: 干杯啊！
0: 干杯啊！干杯啊！嗯，啊。
1: 来，全上了啊！
0: 来，好，坐，大家坐。
1: 大家别客气啊，吃。
0: 来这儿，
1: 给倒酒，倒酒。哟，
0: 董事长，酒都没了，要啊？
1: 没酒，还喝呢？
0: 喝。
1: 哎，
0: 要几瓶？三瓶。
1: 三瓶了啊！
0: 哎，服务员，再来三瓶。
1: 好，干了啊，干了。嗯。

0: 哎呦，那么大的酒气，你喝了多少啊？你是不是要认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不中用啊？赶紧起来！哎呀，
1: 喝了多少？喝了能保住我副总职位的那么多酒杯。
0: 那你有本事，那你应该爬进卧室里面，你再倒下啊！你看看这个时间，我怎么给你做醒酒汤啊？
1: 不用了，我才不喝。女儿还没结婚。 就要跟我离婚的老婆，给我做了什么什么新酒汤啊？
0: 什么意思啊？抗议啊？
1: 我抗议了？你怎么着？你怎么着吧？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把酒放。我算是看出来了，在家园没结婚之前，你是不敢跟我离婚的。
0: 去，
1: 上班去了啊！
0: 哎。 你喝碗鸡蛋汤再走，胃空着不舒服。
1: 出去啊，3块钱一碗的鸡蛋汤随便喝，谁稀罕？哟，哼，
0: 喝酒壮胆这句话一点没错。是。

0: 你为什么不吃啊？从明天开始，你别这样，我不习惯。
1: 那我们就一起去美国。
0: 你为什么一直说这么不靠谱的话？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还是这么躲三躲四的。你难道不更不靠谱吗？我对你没有那种想法，我也不了解你。虽然我对你有点感觉。 但是太虚了，我没有信心。我想多点时间考虑。
1: 夏曦，你不要再考虑了，好不好？你放心，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让你了解我的，好吗？
2: 小敏，下星期别再忘记带爷爷过来复诊了。
3: 知道了。
2: 回去小心。爷爷，拜拜。

0: 孟旭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孙佳媛，你又来接受治疗吗？对啊，哦，我最近脖子很不舒服。你是在责怪我医术差，轻微拉伤都治不好吗？没有。
0: 没有。
1: 你到底要装多久？
0: 想见你，但是又没有理由，所以就……对不起啊，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称呼你这种死缠烂打的人吗？
1: 我用医学的词给你翻译一下，叫做花痴；用法律的词给你翻译一下，叫做跟踪狂。
0: 我不是跟踪狂呢。
1: 那以后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0: 是有女朋友了。
1: 我有没有？

0: 你女朋友都跟你不来电，我真的很差劲啊！不是你差劲，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像你这种千金小姐，就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他要对你好，你明白什么叫对你好吗？就是在你去找他之前，他就先去找你了。只要一见到你，就笑得跟得到全世界一样。
1: 反正就是和你完全。

0: 你再跑来找我试试看。
1: 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哎呦妈！哎，你就放心吧。哎，你也不想想，他哥哥不参与他们家公司经营，他弟弟呢又是个笨蛋，所以我赶快跟他领证结婚呀，这样才能到他们家公司分一杯羹啊！哎，好。
2: 我能耐吧？你不是忙着找工作吗？怎么还这么有空过来找我呀？
1: 是啊，我已经选好去哪家公司了。真的？嗯，去哪家？嗯，正天集团、琅琊集团，还有末位集团，三选一吧。哎，依山，咱们这个周末去海南旅游，纪念咱们谈恋爱100周年。
3: 旅游？啊！哎，
4: 当心台阶。这你的车吧？哎，嗯，对，是我的车。
3: 代驾呢？
4: 代驾。
3: 你不是叫了代驾了吗？
4: 代驾可能来了又走了吧？
3: 哎呀，那怎么办呢？哎，
4: 你给我坐代驾不就好了？
3: 我不合适吧？我还是帮你再找一个代驾好了。
4: 哎呀，怎么不合适啊？就你吧，就你了哈。哎哎哎，来，我给你钱，啊，就你了，就你了。嗯，哎，好吧，好吧，来来来，慢点啊。哎，小心小心。哎呀，哎。
5: 哎，你家住哪儿啊？啊，哎，哈！我今天终于抓到你这个奸夫了啊！
6: 什么？
5: 难怪我看我老婆最近不太对劲儿，原来是你在给我戴绿帽子。出来！
6: 哎，你在胡说什么东西啊？
5: 你给我出来！
6: 哎。

0: 喂，杜旭，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1: 姐姐，有件事情要麻烦你去解决。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我马上要上一台手术，请不了假。什么事？也就是说，你是王振华女士请的代驾？嗯。然后被她老公彭岩误会了，是彭岩先动手打的你，对吧？
2: 对，他先打我的。
1: 那现在你们双方是不想把这个事情扩大，是这样的吗？
2: 李国良，你呢？算了算了，我就跟你说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听不进去嘛？我老婆给你这么多钱啊，我听你一面之词，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我老婆的外遇呢？
1: 哎，我是长得像外遇是不是？就算你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你老婆呀。李国良，就是派出所，你小声点。
2: 好了好了，算我倒霉啊。
3: 夏曦，怎么是你来了？

0: 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我在做大堂的招待。你说你要认真的生活，这就是你认真的生活吗？夏曦，
1: 我没有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我只是想多赚一点钱。
0: 赚够钱了又能怎么样？你又想做生意了吗？不。然后你会告诉我，你缺点本金，问我伸手要钱，等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你的时候。 几个月过去，你的生意就完蛋了。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像这样的过程已经重复过无数遍了，不是吗？
1: 这次不一样。
0: 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改变呢？我没有让你赚很多钱，我只要你让你踏踏实实的找一个安分守己的工作，这样很难吗？
1: 我只是想让你们过得宽裕一点。
0: 够了！别再说是为了我们了。我求你别再说是为了我们了。你知道我高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休学1年吗？因为我要打工，我要赚钱，给冬旭交学费。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过过 一天安稳的日子，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本来想说，等我长大了，挣到钱了，我可以让妈妈过过好日子，享享福。可是你把妈妈害死了，我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你知道吗？
1: 夏曦，夏曦，你听我说，
0: 老天爷为什么让你当我的爸爸？为什么要让我做你的女儿？所以，你别再说是为了我们了。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去美国的事情最终有决定了吗？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我对你动过心，这的确是事实。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去美国。你是不是还不相信我呀？ 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我真的不想去。

0: 那我也留下来。你还是去美国吧。我留在这里是因为需要钱，我要继续给有钱人家的小孩当家教挣钱。我跟你说过，我不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不管的。如果我做得到，可以把你留下来的话，那我干嘛要找借口赖在家里不去美国呢？ 让我父亲说我是一个没有担当、没有责任的男人。你在我的心里插了一根刺，你就这样说不想去就不想去了。
1: 为了拔掉你心中的那根刺，就算我不愿意，也非要一起跟你去美国吗？
0: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1: 去不去美国，是我的事。我说不能就是不能，我先走了。
0: 小心！
1: 什么都别说了，我认为我们已经结束了，就按照各自的本分生活吧。

0: 李老师，叔叔阿姨，这什么？你的照片为什么在一斌的房间里？
1: 这也不能代表什么吧？不能代表什么。这什么话呀？那为什么照片会在他房间？你得解释解释吧。可能是一名哥哥无意间拍到的，打算给我的吧。阿姨，如果你担心我们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的。
2: 绝对不会，是吗？是的。那我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一斌为什么要拍你？怎么个偶然机会拍到的？你解释清楚。
0: 李老师，你说话呀！你说呀，嗯？
3: 还是我来解释吧。我不想回美国，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李夏曦老师。我想带她一起去美国。
2: 你说什么？爸，我爱李夏曦，我已经认定她了。
0: 一斌啊，你疯了吗？你以为是拍电影吗？没有。
3: 所以说呀，
2: 一斌在瞒着我们，他想带你去美国，而你呢，不愿意去，是这样吧？实际上你自己想得很清楚，你和我们一斌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对吧？是的。不是这样的，爸，能不能让夏曦先上楼去？ 我慢慢跟你们解释。
0: 一斌啊，你叫他夏曦。
3: 你等会儿，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李老师，我们之前对你的家庭不太了解，那么我想问你，你的父母还都健在吗？
1: 爸，一斌，你爸说话你干嘛老插嘴？没有。那之前那个骨灰盒是谁呀？
2: 是我妈妈的，那你爸爸呢？哎，爸，是我主动追求夏曦的，你们什么事情问我好了，你们别逼着他呀。
3: 一斌，我们在问他，难道你是他的代言人吗？
4: 妈，可是现在不是问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主动追夏曦，可是夏曦还没同意呢。
3: 我们做家长的，难道了解他一下的家庭不行吗？
1: 夏曦，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干嘛？干嘛这种眼神？连职业都不能告诉我们吗？哪怕是农民，哪怕是工人，哎，总不至于说不出口吧？

0: 夏曦，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干嘛？干嘛这种眼神？连职业都不能告诉我们吗？哪怕是农民，哪怕是工人。
1: 总不至于说不出口吧，李老师，我们大人在问你话呢。就算没有一兵的事情，你是一名的家教，我们想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应该的吧？啊！我爸已经不在了。
2: 你是个孤儿，
3: 李斌，在这之前，你就知道他这种事吧？
4: 我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爱他？
3: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吧。 我会尽快搬出去的，小希。另外，我跟一鸣的哥哥现在没有任何关系，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关系。不过时间快到了，我去上课了。
5: 夏曦，
0: 哎，一斌，
6: 什么情况？

0: 别说了，你出去吧。可是看着我父母那么咄咄逼人的问你，我怎么能装作跟自己没关系呢？反正我们迟早要告诉他们的，那不如现在就说出来好了。迟早要告诉他们，我已经表过态了。我说了我们分手了，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你凭什么自作主张？你出去吧。
1: 小心，再给我点时间好吗？我会让你相信我的。
0: 我说分手就分手。

0: 我们家儿子一病是不是疯了啊？被一个什么一无所有、来路不明的女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这么勾搭上了。哎，他叫什么？是不是李什么？
1: 李夏曦。妈，你也太夸张了吧！到现在为止，连老师的名字都记不住。哎，
0: 而且你也别这么刻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哥更主动。
0: 嗯。
2: 但是你说这个女的是个孤儿，哎，你哥哥居然跟一个孤儿在一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哎，你说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好的？
3: 看来一斌不肯娶美国，都是因为这个李老师。
2: 对，江天豪聪明，现在我才想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家一斌早出晚归的，就是为了接送这个人，啊，然后带他吃的，带他玩儿啊，哎呦。
3: 而且一斌坚决不肯娶，翟倩为妻，全是因为这个人哦。哟，
4: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你整天待在家里头，居然还能发现这么大的事情，
2: 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你什么意思啊？江天浩啊，哎，你不去说你儿子没本事，意志力薄弱，经不起诱惑，你怪我干嘛？难道我要在一斌的身上沾个探头吗？啊？
3: 真是的，更可气的是那个狐狸精，居然说明天走，他怎么好意思啊？不行，我今天去赶他走。哎呀，妈！哎呀，
1: 行了行了，你别见着怂人压不住火啊。就为一个女的，你想把这屋子都给点着了吗？冷静点吧。
3: 是啊，妈，你现在把他赶走，你觉得我哥能善罢甘休吗？
2: 那他还怎么样啊？我是他妈，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你别见着怂人压不住火，一斌可是条倔驴子，你要把他的逆反心理头激起来的话，他就是把李老师装进麻袋，也要把他带到美国去。真的？我说你活了大半辈子，怎么还不明白呀？越是得不到的，男人心里啊，越痒痒。哦，
2: 那怎么办呢？哎呦，
5: 别急。
6: 妈，我回来了。哟，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啊，哎，妈，哎，夏曦老师回来没有？我，啊，没有，我今天晚上还有次补习呢。妈，我现在肚子好饿哦，等一下可不可以把做好的饭送到我房间来呢？可以啊。
3: 走了，走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全是妖气，全是妖气！我的大儿子跟我的小儿子，居然被这个狐狸精的妖气给罩住了。哎呀，哦，好，妈妈，没事没事。
7: 哥，
6: 哎，
7: 爸妈现在怎么样了？我想下去跟他们谈谈。
6: 再等等吧，他们俩就是随时要爆发的活火山，你还是别再火上浇油了。
7: 嗯，
6: 我想象过他们肯定会反对，但是没有想象到那么激烈。哎，
7: 哥，也不是我说你啊，你平时挺稳如泰山的一个人，这次怎么那么轻率啊？
6: 嗯，
7: 你
6: 也觉得我轻率吗？就是因为李夏。

0: 西家里条件不好，我跟他谈恋爱就轻率了。不是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说你轻率，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外宣称自己是孤儿吗？就是以咱们家这样的条件，要找一个真心相爱的，真的实在是太难了。你看，你跟那个李老师认识还不到一个月，你对他一无所知，你怎么就知道他是你的真爱呢？这不是轻率是什么？
1: 更轻率的是，你居然当着爸妈的面说要带他去美国。这勾股带就是私奔的节奏，被乡亲们抓到是要进猪笼的。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2: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本子上的内容你要把它背下来，一天背一次。 用唱歌的方式背，知道吗？知道了，
2: 我都有在背啊，干嘛还要这样叮嘱我？好，那补
1: 课到此为止，你自己再看看以前做错的题，考试的时候千万别再犯类似的错误，知道吗？哎，
2: 夏夏老师，如果这次考试我成绩提高了，你是不是可以拿奖金啊？
1: 嗯，
2: 那我要奖励。
1: 你想要什么？哎，我要你答应我，帮我
2: 实现一个愿望，行吗？什么愿望？现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暂时保密。你还学会人家吊胃口啊？嗯，
1: 夏曦老师。好吧。
2: Yes！ 那这样，那我明天考完试回来以后，你帮我估分，好吧？
1: 好，我在这里等你。 江一鸣，好好考试。

0: 辞职？为什么呀？我说你干得好好的呀。
1: 我实在是因为岁数大了，有点力不从心。
0: 你是那个对待遇不满意呢，还是有人把你跳槽呢？这样啊，人家出多少钱，我多出他一倍，这样总行了吧？
1: 哦，不，经理，您误会了，不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因为我做不了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啊。
2: 你知道妈妈是怎么过生活的吗？大冬天的，她只有一件破旧的棉袄御寒。我本来想说，等我长大了，赚到钱了，我可以让妈妈过过好日子，享享福。可是你把妈妈害死了，我的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你知道吗？

0: 大志，你醒醒啊！起来听，起来听。
1: 干嘛呀？
0: 什么声音？
1: 我好像是有个人在哭啊！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呀？
0: 不会是……
1: 你别吓我。 好像是
0: 家园的声音。
1: 是。
0: 哎呦，快快快，赶紧去看看。

0: 我做梦呢，我真的很想你，我忍都忍不住。停一下，大姨，这说梦话听一听。我吃饭的时候也想你，睡觉的时候也想你。
1: 可是你还不让我找你，我心里好难受呀。他这是怎么了？嘘，他
0: 一直这样会说梦话，我一直想跟他对话。你真的那么难过？嗯，你还不让我找你，我现在还不死了呢，死了的话我就不用再想你了。
1: 你年轻轻的，要死要活的，干嘛？我有那么好吗？知道吗？你抱我的时候，我整个都晕过去了。我怎么抱你的？就是这样啊。
0: 哎哎哎！不回呀！是爸爸，是爸爸。妈，你说，是不是谈恋爱了？那男的是谁？不说什么。好，我报警。哎呀，我让警察来。哎哎哎！好了好了，你不都知道了吗？人家不喜欢我，还去报警，丢死人了。
1: 哎呀，老婆，你就别再说他了啊！
0: 你还知道丢人是吗？啊，你为了一个男的要死要活的。
1: 你看看他的犯花痴的样子，你说你那么做，你是对得起你妈，还是对得起你爸？哎呀，
0: 老婆，你别来了！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哎呀，别吓得孩子啊你！哦，我知道了，你不肯去相亲，是不是为那男的？啊，你告诉你妈，是不是那男的不让你去相亲？哎呀，妈，我都说了，人家不喜欢我，单相思。
1: 单相思？
0: 那他还抱你？ 我告诉你，耍流氓，耍流氓，把他抱起来。哎，
2: 妈，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喜欢的人。
0: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人家不要你，人家看不上你，你还说喜欢，你要不要脸啊？你要不要脸？
2: 老婆，哎哎哎，老婆，站，别耍流氓，看不惯你气。

0: 小希，别再跟我说那些话了。我该表态的都已经表态过了。我只说两句话：第一，相信我；第二，等着我。那你呢？你相信我吗？
1: 我们分手了，你还要让我说多少遍？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因为你在自欺欺人，因为你心里根本不想跟我分开。好，就算我在自欺欺人，那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缓冲一下，让我意识到我在自欺欺人，让我认识到我不愿意跟你分手。就算你不给我时间。 你应该尊重我说过的话，至少别再提什么去美国的事情了。可是你非但没有，反而变本加厉，丝毫不跟我商量就跟你爸妈说了那些话。你让我还有脸面对他们吗？爸妈那边你不用害怕，我会处理好的，你放心。我不是害怕，我只是不愿意，不愿意面对别人轻蔑的眼神。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这让我受不了。

0: 等我把爸妈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你就不用再去面对了。只要你不临阵脱逃，只要你还跟我在一起，我就有勇气、有动力去摆平这一切。
1: 算了吧，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为什么要伤害对方、伤害对方的家庭，走到一起呢？
0: 可是我们之间不是有过交点吗？
1: 忘了我们的桃花源了吗？可是你跟你爸妈说了那些话，我们之间本来就隔着一条鸿沟，现在隔着一条银河，我再也没有勇气跨越了。夏曦。
0: 如果你不那么冲动的话，也许我就不用放弃我的初恋了。
1: 你是说，你心里再爱着我吗？
0: 可是现在已经是过去式了。

0: 爸，我有话想跟您说。我昨天已经听到了。爸，昨天事发突然，我承认那有些突兀，所以您和妈妈对我和夏曦肯定有些误会。你有什么想问的，随时可以问我，我可以跟你解释。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不听。像你这种轻率的人。
1: 做出点荒唐的事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0: 爸，我和夏曦是动了真感情的，我甚至于想要跟她结婚。翟斌，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了。你连这女孩的爸妈是死是活，你都不知道，就跟人家结婚呢？我看你是昏了头。
1: 爸，我知道站在您的立场上是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会慢慢跟您沟通的。
0: 我就真不明白了啊，翟倩看上您哪儿了？
2: 我跟翟倩他爸爸说好了，周末我们去打高尔夫，顺便商量你们的事情。
3: 爸，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还没答应呢，你们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2: 答应？要等你答应，黄瓜菜都凉了。
3: 爹呀，不是妈说你吗？你说我们做任何事要经过你的同意，但是你做任何事经过我们的同意吗？就说你跟那个什么李丽丽，你搞在一起，你怎么也不告诉你的父母呢？ 妈，他叫李夏曦。不管他叫李夏曦还是张夏曦呢。这件事啊，我说你，你太不懂事了。你是江家的长子集团的继承人，你跟谁谈恋爱，应该经得我们父母的同意。一斌啊，妈支持你，恋爱自由，结婚自由，找自己喜欢的女人。
4: 但是，哎，你也不至于找那个太不靠谱了吧？哎，你干嘛要非要放弃你那么好的工作啊？大白天在这里喝闷酒，工资加小费，这么两份钱的工作不做，说不干就不干啊！你真行。
5: 哎呦。
4: 打扮的这么正式，是要结婚呐？啊，你快去啊！一会儿我跟大嫂说。切，是一个朋友开个新饭店，让我去看看，说非要让什么穿西装。哎，
5: 对了，老梁，
4: 嗯，
5: 前边路口那个学校是不是会计师学校啊？
4: 怎么，你要学会计啊？ 老李，你就是学会了会计，也是找不到工作。

0: 工作的啊，你能想象你的上司是你女儿那个年纪的人吗？
1: 会计师总有个名片吧？
0: 会计师有名片，连快递都有名片。你是不是又为给你女儿着想啊？想给女儿挣面子啊？没用的，老李，自己挣钱，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那就是给女儿挣面子了。至于找什么工作，没那么重要啊。
1: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够帮得上夏曦。
0: 哎，行了，哎，少喝点啊，走了。

0: 老师啊，待会儿呢，你见到一斌的时候，不要说你跟一斌的事，知道了吗？就说你自己有事啊，这家就不做了。我知道。还有，我得告诉你，我们家一斌会跟翟庆结婚的。
1: 我明白。
0: 好了，进去吧。

0: 大进来了，请老师过目。在这之前，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我以后不能做你的家教了。啊？为什么？
2: 你干嘛呢？哎，走。妈，你给老师涨点工资吧，他都要走了。哎呀，
0: 不是李老师自己跟你说了吗？他有事儿。
2: 妈，你是我亲妈妈。如果老师走了，我就考不上大学了。考不上大学，我爸天天都会骂我，你就会心疼。
0: 儿子，你放心，妈妈一定跟你再找个家教。我就不信了，找遍全城就找不到一个比李老师还好的家教。
3: 妈，你怎么搞不清楚状况呢？那个有专家研究表明，学习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叫学习惯性。有了这种惯性，学习就能好；没有这种惯性，就整天想着玩。
0: 我好不容易跟老师培养出了这种惯性，如果老师走了，
2: 我又会被惯散了，又会回到以前那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状态。一鸣啊，你以为啊，妈想开除他，但是真是不得已。能留的话，肯定就留了。在你高考前夕把他开除，对你多不利啊！但是，我告诉你吧。
0: 其实他，啊，妈，老师不会得绝症了吧？你要花钱给他看病啊？不是，他跟你哥哥一病，
2: 搞上了。
0: 那得叫滚床单吧？啊？你说？
2: 谁跟谁搞上了？还有谁呀？不就是你那个李老师跟一冰吗？哎，其实呢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两人有点暧昧。意外吧？哦，我也很惊奇。
0: 不可能吧？老师他眼瞎了吗？看上我哥。
2: 哎，你怎么说话的？老公啊，你回来了。老公，跟一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小吉老师，我爸说他有事找你。我知道了。我妈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跟我哥在一起了？
1: 就是他单相思呗。我先下楼了。这两个人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不能说呀？李老师，我知道你是个很讲道理又很聪明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出外做事，我们都要公私分明。 我请你到家里来住，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辅导一鸣的学习，而不是给你创造条件，方便你和一鸣谈恋爱。所以呀，你是不是表现一点不是为了谈恋爱而来的诚意呢？
2: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搬出去，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搬出以后。 每周呢，你可以来3个晚上，工资照交。
2: 您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继续给一鸣上课？
1: 是啊，如果昨天你说的是真心话，我们没有理由中断你对一鸣的辅导。再者说了，当初你不是也答应了，要辅导一鸣直至到大学毕业？哦，对了，还有啊，我也想告诉你。
3: 宜宾呢，很快就回美国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这样约定吧。
4: 哎，哥，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早就回来了，只是没上楼而已。你既然要走，我也拦不了你。我送你吧。
6: 一鸣，帮我拿行李。
4: 哦。
5: 一鸣，搬上车。
6: 我要坐公交。帮我提到公交车站。
4: 哦。一鸣，听哥的。
6: 哦，我听老师的。

0: 老师，你之前跟我说有一个可以让你笑的人，那个人是我哥吗？
1: 就算是又怎么样？人的感觉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0: 暂停浩，你怎么回事啊？你做那么大的决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婆了？
1: 都高考前夕了，你怎么把依萍的家教给开掉了？亏你想得出来！哎呀呀呀呀！哎，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关心依萍的学习了？
1: 你能斩断他们俩人的来往吗？啊，他非要和依萍见面呢，想什么办法人家都能见面的，你阻止不了。 我叫他来啊，至少每天我还能看见他们两个人的发展。
0: 你说这话也有点道理，但不管怎么样，你总得跟我商量商量吧。
1: 我为什么非要跟你商量呢？

0: 我是孩子们的妈妈，这个家的女主人。
1: 哦，你还知道你是孩子们的妈妈呀？啊，你这个当妈妈的天天在家里面，看见两个人谈恋爱都不知道，家里着了大火了，你连糊味都闻不到。哎，你还有什么资格过问这孩子们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1: 你觉得呢？
0: 江天浩，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这一点。哎，平时你对我怎么冷嘲热讽我就忍了，但是我是一心一意的爱孩子们，关心孩子们，居然你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哦，简直对我不尊重。

0: 还有多远啊？
1: 快了。

0: 夏曦老师，这……你什么都别说了。你看到这个环境，应该不会再来了吧？夏曦老师，怎么租了这么一个地方啊？
1: 便宜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呀？我是说你自己的家。
1: 我没有家。
0: 一鸣，谢谢你的帮忙。我住在哪儿？能不能不要告诉你哥？可是我哥他一定会问的。
1: 不管他怎么问，你都不能说。
0: 哦。那我呢？夏曦老师，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内心脆弱的小男子呢。 而且，我马上就要考试了，你就真的打算这么放弃我吗？
1: 因为我个人的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影响了你。对不起，一鸣。
0: 道歉有用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那你就继续回来当家教吧。

0: 门呢，我家里一把锁，钥匙呢，一把在我的手里，一把在你爸的手里。我告诉你啊，给我好好待着，哪都不许去。
1: 我就去见他一面而已嘛，再说了，他都已经说了不喜欢我了。
0: 哎呦，我是闺女啊，啊，虽然你没有倾国倾城之貌，那你妈把你生的那也是如花似玉吧，人家都说不喜欢你了，你还倒贴啊。
2: 我要是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话那就好了，可是我没那个本事呀。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再去见他，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2: 什么后果？
0: 好房子没得住，好车没得开，好衣服没得穿，什么高级商场啊，度假旅游，想都不要再想。
2: 妈，我不在乎这些的。
0: 哎呦，闺女，你才多大年纪啊？啊，你走过的路都没你妈过的桥多。你知道为什么妈妈要跟你说这些话吗？就是为了让你不要走弯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掉到深渊里面，那是你老妈想把你拉出来都拉不出来的。真是的，我教训女儿呢。锦绣阿姨，啊喂，锦绣啊，啊啊，怎么啦？啊，逛商场啊，我先。啊，好的好的，没事没事没事，半个小时我马上赶到百货公司门口等你，好吗？嗯嗯，好好，那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啊。你妈办正事儿，好好待着。
3: 小钱呢？这个要。

0: 好的，这个，还有这个，各个款式各来一个，各个颜色啊，还有这个，
1: 嗯，好的，谢谢江太太。
0: 金秋，小 case。真燕，快点！
2: 你就别拉我了啊，拉我也没用，没用。哎呀，
3: 爸爸，我求求你了，爸爸，我求求你了。
2: 爸爸也求求你，别再求爸爸了，好不好？爸爸要是今天放你走出了这个门，等你妈妈回来见到你不在家了，爸爸会死得很惨的。
3: 爸。其实我就想去还他一样东西而已。
2: 还东西啊？那还不简单，爸爸打电话叫快递。
3: 哎呀，爸，你怎么也不理解一下我呢？我就想见他最后一面，最后一面。哎呦，
2: 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啊，爸爸怎么会不理解你呢？那你也得理解理解爸爸是吧？你要是出去了，被你妈妈发现，等你回来，就见不到你爸爸最后一面了。
3: 爸，我很快就回来的，来回用不了一个小时，在我妈回来之前，我就回来了。
2: 哎，你听听，厨房里的衣柜在嘎嘎响吗？我去看看啊。
3: 爸，哪有什么声？厨房里怎么会有衣柜呢？
4: 好，再等一下，这边密码说一下。

0: 怎么花这么多钱？
1: 喂，
0: 徐姐，你在哪里啊？
1: 江天昊派你来找我的吧？你告诉他找不到我。
0: 哦，那你是在百货公司吗？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哦，我猜的。
2: 锦秋，铺好了吗？啊？
1: 挺奇怪的啊！啊，看来我们江天昊真的有点怕我了。
2: 怎么了？
1: 他叫他的秘书来找我了，我把电话给挂了。

0: 你就铺好了吗？啊，挺奇怪的啊！看来我们江天浩真的有点怕我了。
1: 怎么了？
0: 他叫他的秘书来找我了，我把电话给挂了。哎呦，
1: 那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凉拌呗，继续烧烤。
1: 还逛吗？

0: 喂，小子，你怎么才回来啊？打你电话也不接，你想急死我呀？李老师住哪儿？
1: 为什么要告诉你？哎，你是不是我弟弟？你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就是因为你喜欢上他，他才会失去工作的。你知道他有多缺钱吗？
0: 喂，他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还用为钱发愁吗？
1: 你真的不了解他。夏曦老师看上去像是那种愿意接受别人恩惠的人吗？ 更别说你给他钱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还想跟他谈恋爱？
0: 别废话，赶紧把地址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你，我已经答应他了。
0: 嘿，小子，你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早知这样，我就不轻易让你跟他去了。
1: 哥，你到现在还跟我摆架子是吗？当初你追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爸妈会发现吗？爸妈发。

0: 现了。你有没有想过爸妈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吗？你什么都不想，不计后果，我才不愿意把老师的地址告诉你呢，免得你又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情。
1: 一鸣，你也不相信你哥，对不对？
0: 相不相信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师相信我才把地址告诉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1: 江一鸣，我问你，李老师住的条件是不是特别的差？说。
0: 你怎么知道？

0: 耽误几天时间，你哥心里就多受几天的煎熬。你忍心你哥哥受煎熬吗？最重要的是，李老师的安全能保证得了吗？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啊？
1: 就一个小时。
2: 嗯，我就只见他5分钟，我就立马回来。嗯。
0: 可我还是不放心，万一你妈现在回来，你叫我怎么办啊？
2: 简单，你就跟他说，你拉肚子，然后让我去买药，这不就行了吗？嘿，
0: 这个主意好，不愧是爸爸聪明的女儿啊！
2: 爸，是你聪明，我才聪明。
0: 哎，是女儿聪明，女儿聪明了才有我爸爸的聪明嘛。
2: 我是爸爸聪明了，才有女儿聪明啊！你说对不对？
3: 不要客气了，
0: 你俩都挺好，都挺聪明的。
4: 我有一份文件要看，我肚子饿了。李晨，哎，哼，想串通，做梦！
3: 哎，
4: 冬旭，
3: 啊，
4: 我正准备找你呢，
3: 怎么了？
4: 周末帮我带个班。你要干嘛？我想和我的草食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别告诉别人。
3: 虽然我不想妄作小人，但这件事情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听见草食男的通话了。
4: 通话？什么通话呀？
3: 没头没尾的，你想说什么？
4: 我可以把我听到的全部告诉你，但也请你悠着点，
3: 别意气之下去找他理论。
4: 行了，别废话了，快说吧。
3: 他说要赶紧和一个女人结婚领证，这样才能到他们家的公司分一杯羹。
4: 什么？
3: 你不是孤儿吗？所以他说的不是你，也就是说……
4: 哦，对，是他一脚踏两船。
3: 你不要太伤心了。

0: 依珊。
1: 谢谢。
0: 依珊啊，你请到假了吗？
1: 你就那么想跟我一起去旅行啊？
0: 当然了，我想着一辈子都陪你旅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心疼你。怎么了？在想什么呢？这是我妈做的家常菜，快尝尝吧。
1: 你妈是做什么的？高级厨师？
0: 哈，普通的家庭主妇罢了，可是贤妻良母型的哟。
1: 陈毅，
0: 哎，
1: 你想去我爸的公司做什么工作呀？
0: 什么？你爸的公司？你不是孤儿吗？
1: 你要跟我实话实说，我才好帮你进莫蔚集团，不是吗？
0: 依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放心吧，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回去跟我爸美言几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你说，你是想当企划部经理，还是想当总裁助理？
0: 那就企划部经理吧。
2: 你来干嘛？哎，你干什么呀？
3: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美食是打开心灵最好的钥匙。李佳琪，这现在你的食欲已经打开了，那

0: 能不能顺道把你心底里的窗户打开，请听我说的话。
1: 你说的那个名人是你自己吧？
0: 我已经在尽力掩饰自己了，可是还是藏不住我作为名人身上的光彩啊。
1: 你不用那么费尽心思说笑话了，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0: 好吧，言归正传。小希，如你所料，我父母的反弹很大，不过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就像你需要时间一样，他们也需要时间。但是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想你也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吧，所以呢，我费尽的心思，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绞尽了脑汁，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你跟我一起去纽约，咱们俩先不提订婚和结婚的事情，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培养你对我的自信心。我想最多也就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吧。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是觉得我江一斌这个人不怎么样，你想回来的话，我绝对不会勉强你。这个在你看来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浪费6个月。可是为了不让自己以后留下遗憾，我觉得你值得一搏。至于学业方面，你可以延期去毕业，或者在美国，你如果跟我相处好的话，找一所大学继续学法律系。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你看看。那第二个办法就是我留下不走，我可以等你1年2年3年，几年都可以，在你这儿我绝对没有有效期。
1: 你留下不走做什么呢？
0: 我们可以还像以前一样啊，可以陪你学习，每天接你上下学，也可以帮你找一些考试的资料给你打打下手。李小希，我跟你说，我以前可绝对不是这种纯情男，我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不过我觉得还蛮合适的，我可能天生就是应该为了你做些事情的。
1: 那你爸爸妈妈那边怎么办？
0: 我先给你时间，等你完全信任我了，愿意嫁给我了，我就带着你到我爸爸妈妈身边，我要告诉他们，这就是我江一斌这辈子要娶的女人。
1: 你说完了吗？嗯，
0: 你选择哪个方案？
1: 我两个都不选。
0: 李小希，两条路你都不选择，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1: 因为没有一条路是行得通的，你要我说多少遍？
0: 我跟你说过呀，这两个方案都不会跟我父母碰面，省得你们尴尬，这样还不可以吗？
1: 不碰面以后就不用面对了吗？与其偷偷摸摸做贼，不如坦坦荡荡了断。
0: 李小希，你的自尊心就这么重要吗？比你的真心重要，比我还重要。
1: 如果我比喜欢自己更喜欢你，自尊心也许就没那么重要了。可是现在你在我心中还没有那样的分量。
0: 小希，你太自私了。
1: 自私的是你吧，我们才认识多久，你就让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更重要？
0: 可是在我心里你比我重要。为了和你在一起，我已经抛弃了我所有的自尊心在恳求你了。
1: 你还是回美国吧，
0: 李小希。
1: 我要继续给一鸣上课，我需要这份工作。
0: 给一鸣上课能挣多少钱？我可以给你呀。
1: 我为什么要你的钱？你把我当成乞丐了吗？我自己可以挣钱，江一斌，你算什么呀？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轻易的谈恋爱，你知道吗？因为你家境好，你输得起，而我输不起。
0: 夏曦。

0: 你别这么口是心非了，好不好？你心里有我，你不要再隐藏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受过的伤比所有人都多。我知道像你这样一个人，想让你袒露心扉太难了，所以我不会放弃你的。所以你就要拖着我去跟你过那种没有自尊心的生活吗？
1: 然后在你父母面前跪跪罪罪的抬不起头，这就是你所谓的为我着想。如果是这样，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爱。
0: 自尊心，自尊心，自尊心！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你？以后别再打扰我了。 去和翟倩结婚，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父母面前抬头挺胸的生活，我也可以在你父母面前堂堂正正的工作。
1: 小心，你如果放弃我，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我不会后悔的，我会活得很好的。
1: 活得很好吗？不能哭，不能笑，连心里话都不能说，你真的活得很好吗？
0: 真好，我会的，我一定会活得更好的。即使没有你江一平，夏曦，李夏曦，李夏曦，为了我，你就不能屈服一下吗？
1: 如果因为一段感情就放弃了自尊，
0: 那我才会后悔一辈子。在我还没有那么爱你之前，我们结束吧。

0: 我不会放弃你的。
1: 好好好，就这样吧，先挂了
0: 吧。爸，
2: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有话想跟您说。
2: 可惜我这儿没有时间，你回去吧。
0: 爸，
1: 这个公司你又看不上眼，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会配合您一起打理公司。
1: 哦，
0: 只要您同意我和李夏曦结婚，而且我保证，我绝对不会结婚以后马上就撂挑子。我会好好配合您打理公司的事务，把我们江家的骄傲感完全传承下去。
3: 为了一个女人，你连自己的梦想都情愿放弃了？
0: 爸，你是了解我的，我只是不愿意让你们把我的未来全部安排好，而且我的那些梦想也不急于去实现。
3: 你还不如说你压根就没有梦想，李夏曦才是你现在的梦想。
0: 爸，你不要再说风凉话好不好？我完全可以带着李夏曦去美国的。
3: 如果他会跟你去美国的话，你今天就不会退而求其次来跟我做交换了。
0: 看您这意思，您一早就料到我今

0: 明天会来是吗？我只是理解人性。像李夏曦这样自卑到敏感的女孩子，她的自尊心会高于一切，所以她不会接受低人一等的恋爱。你必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抓住她的心。
1: 这件事儿，我们会考虑。不过我要提醒你，即便我们全同意了，李夏曦呢，也不会欢天喜地的进门。你为她牺牲那么多，值吗？江天昊，我以这个家女主人的身份，向你提出。 强烈的抗议！不对，严正的抗议！抗议你无视我的地位，随意决定任用李夏曦继续作为一名的家教。
2: 妈，妈，
3: 妈，
2: 又怎么了？
3: 特大喜讯！我这次模拟考试全部都及格了。
2: 什么？都及格了？
3: 嗯。
1: 我宝贝儿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呦，这厉害！
0: 我跟你说，这次考试能及格，全是老师的功劳。你就让他快点过来教我吧。
1: 这个，
0: 一斌啊，把你刚才说的话给我写成保证书交给我，我去签字盖章，做个公证，就可以执行了。
1: 哎，江天昊，你们父子俩还要公证什么呀？
0: 我决定了，让一斌和一斌的老师，啊不。 和夏曦结婚。

0: 江天浩，我问你啊，上次家教的事情，你擅自做主，为了一鸣我就忍了。凭什么一鸣的婚姻你还是自作主张？你的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老婆？
1: 你不要歇斯底里好不好？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呢。
0: 你解释什么啊？这儿子是你一个人生的吗？
2: 婚姻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单方面做决定呢？你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
0: 这不正如你的愿吗？你总是讲啊，要让一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
2: 是，我是说过，我希望我的儿子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但是我怎么会想到他找这么样跟女人结婚呢？哦，真是没有眼光。哎，我先告诉你啊，不管发生任何事，就算刀架在我脖子上。
0: 我坚决不同意这种婚姻。也没有人敢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2: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同意这种婚姻？到底是为什么？
0: 这件事情是一斌自己跟我说的，他让我同意他跟李夏曦结婚，他就到我公司里来接班。你想一想啊，在这之前我用了多少办法呀，想把他弄到公司里来，他就是不来。现在多好啊，两全其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说我要不答应他？
2: 我不成傻子了吗？哦，江天浩，江天浩，你简直就是个生意人，把什么都当做交易。你为了让儿子进公司，你居然同意让这么一个女人进家门，哦，真是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李夏曦的家庭虽然弱了点儿，但是人不错呀，聪明、懂事，还有学问。你说这是不是她身上的优点呀？你仔细想想。

0: 叔叔，我是来给一鸣上课的。一鸣今天到学校去了，没有人跟你说吗？今天给你放假一天，工资照发。李老师啊，最近多亏了你啊，一鸣上次考试的成绩有明显提高，这是给你的奖金，你收下吧。哎，一斌啊，你回来的正好，今天李老师不用上课了，你送送李老师吧，啊？
1: 谢谢。

0: 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你不用送我了。我是不是记忆重叠了？这个场景我好像什么时候经历过。我自己坐公交车更方便、更舒服。果然是记忆重叠了，连台词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怎么，看我这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是不是特欠扁？
1: 我看你不是记忆重叠，你是记忆中断了吧？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见到你，你都跟没事人一样，然后再逼得我把这些话重新说一遍。你放心，我江一冰呢，绝对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你不是说你不想背着我父母谈恋爱吗？我绝对不会逼着你的。怎么样，我这么说，你放心了是吧？上车吧。怎么着？
0: 你还想像我之前那样把你推上车是吧？谢谢你送我回来。
1: 谢什么呀？往后这一辈子，我要无数次送你，每次你都要说谢谢吗？你刚才不是说不再勉强我了吗？是啊，我是那么说过，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因为我父母已经同意咱们俩的事情了，而且他已经同意让我们结婚了。怎么样，这个新闻够爆炸吧？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爸爸妈妈不想失去我，而我也坚决不能失去你。别说了。
0: 别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来折磨我了。也对，很多家庭可能会因为儿子的坚持而暂时妥协，但是妥协不代表同意，你明白吗？可是那些家庭的儿子不是江一冰啊，在我们家里，咱们俩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你看，刚刚我爸不是让我下楼来送你吗？这就代表他心里已经接受你了。当然，我妈现在呢？ 还是有些怨气，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同意的，所以你不要再有任何顾虑了，好吗？如果没有顾虑的话，咱们就结婚吧。谁说我要跟你结婚了？你为什么跟你爸妈讨论我们的婚事呢？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背着我做一些惊人之举，然后逼着我接受呢？
1: 可是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这个人对感情是非常慎重的，那恋爱的最终归宿不就是结婚吗？谁说我要跟你结婚了？我之前不愿意跟你谈恋爱，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跟你在一起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你的激动、你的冲动、你的决心就能够解决的，你明白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那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那就正式做我女朋友吧。咱们先谈恋爱，然后呢，再谈婚论嫁，好不好？

0: 一鸣，你在这干嘛呢？
1: 哥，嗯，我专门在这等你呢。有事吗？我想问你，你有多喜欢夏曦老师？
0: 小屁孩，你问人隐私干什么？
1: 我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有多喜欢夏曦老师？是不是比我还要喜欢？
0: 你连这个也吃醋啊？这个能比吗？咱们俩是兄弟之情，我跟李夏曦是男女之情。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问，李老师的过去，他所承受的压力，你都知道吗？他曾经饿到自己没有钱吃饭，喝自来水充饥，这些事情你都了解吗？你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你凭什么说喜欢他？

0: 江一鸣同学，看你这意思，是想当我情敌的架势？
1: 年龄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比较成熟，请先回答我的问题。
0: 那我就回答你的问题，我对李夏曦老师的了解要远比你多得多。也请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她的，我会让她一生幸福。
1: 这回答你满意了吧？因为你是我哥，所以我才选择让步的。不过，如果你让李夏曦老师伤心流眼泪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也请你让她幸福。
0: 好，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他。谢谢你对我的让步。
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挺你到底的。

0: 小希，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爸已经不在了。
0: 这么说，你是个孤儿？

0: 江一山，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不用你管。哦，我知道了。你有没有狠狠地教训他一顿？我现在很想打人，你知道吗？趁我现在还能控制得住自己，你赶紧走吧。怎么？你是过来看我笑话的是吧？
1: 我明天就不来了，我要去第三人民医院。啊？你要换医院了？嗯。怎么不早说？我现在万分沮丧，并且开始怀疑人生。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哎，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纯粹的爱情了？
2: 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如果你这么相信命运的话，就去找救你的那个人啊。
1: 哪有那么容易？
0: 如果真心要找一个人，怎么会找不到呢？
1: 不是不去找他，你看，我因为青春期叛逆，差点被学校开除，后来竟因为他，我又考上了医科大学，我的决心可见一斑吧。那你为什么
0: 不去找他？
1: 是因为忘记他的长相，可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0: 马虎到这种程度，你可真是赢了。
1: 我都服了我自己了。
0: 他给我种下当医生的梦想，然后就消失了。是你自己搞丢的好吧？喂，
1: 行了，我该走了。哎，等一下，啊，你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一下。
0: 你连男神的名字都可以忘记，我给你电话，你也要弄丢的。
1: 你怎么这么喜欢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啊？这样，好在我在，好亡我亡。
0: 这总可以了吧？我们
1: 是偶然相遇的，我看之后也没什么机会再联系了，所以就没必要交换号码了。再说，增添一笔没有意义的数字在手机里面，是我最不喜欢的事。你也太实用主义了吧！万一以后我找你有事怎么办呢？
0: 你会有什么事要找我？
1: 那倒也是。好吧。 再见。
0: 对了，如果我是那个人，再看到你的话，会很欣慰的。

0: 考上了医大，还可以救人。
1: 你的安慰也太官方了吧？
0: 那祝你再会碰到那个人了。
1: 好了好了好，
0: 行行，再见了，
1: 拜拜。

0: 爸，
1: 哥早。
2: 早。
3: 早。
0: 哎，我妈怎么没来吃早餐呢？
4: 她绝食抗议呢。
1: 啊？
0: 绝食抗议？
2: 对，我就绝食。一斌，你听着，只要你跟李夏曦一天好，你老妈就绝食，不化妆，不出门。一斌啊，你知道妈不光是不喜欢李夏曦的家庭背景，最主要你看看她那个冰块脸，哎呦，你忍心让老妈老是看着她，都冻死了。
5: 妈，夏曦老师其实不是那么冷漠的人。
6: 哎，我八卦一下，你们在聊哥的婚事是吗？
2: 结什么婚呢你？哎，你怎么回事啊？穿成像新郎官一样，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妈都成这样了，你还把自己打扮成？这样，
0: 妈，我今天要跟我爸去公司里上班。
7: 我们公司呢，现在一共有4897名员工，设计师137名，旗下的代理店160家，一共入驻了345家卖场。
0: 我还想了解一下我们公司旗下各个品牌的设计理念。
7: 没问题啊，我明天就交给你。一斌，看着你能回来接手公司，真的是太好了。
8: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欢迎你啊，江少爷。
4: 一斌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了，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
7: 董事长，那您准备给一斌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啊？
4: 明天再宣布吧。我想让一斌担任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8: 副总？
4: 是啊，今天做副总，明天就可以做总裁。我这个董事长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也太不像话了。
8: 话是这么说，可是一进来就当副总，难免下面会有些流言蜚语吧。
0: 爸，我觉得孙叔叔说的对，公司以前不是传遍了，说我在美国挥金如土、不思进取吗？现在一个传说中的纨绔子弟一回国，就当了公司的副总，那这样让那些不了解我的人，还不得胡思乱想吗？
4: 那你想做什么职务合适啊？
0: 我想从创意总监开始。
4: 有个性，这才像我江天浩的儿子。啊，
8: 确实确实，

0: 别挨了，起来吧。我呀，给你买来了你最爱吃的糖醋鲑鱼。
1: 呵，你以为一条糖醋鲑鱼就可以打发我了？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你再这样下去，

0: 就会得厌食症的，恐怕过不了多久，你想吃什么还吃不下去了呢。
1: 那不正合你们的意吗？
2: 你觉得一斌能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饿死吗？
0: 哎，我倒要看看了。我这个亲妈为了他都绝食，都快死了，他都不在乎、不动心，为了一个女人。
2: 那你得替我想一想啊！
0: 我为了实现他爷爷的遗愿，让一斌呢继承这个公司，我费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努力，这才答应跟他交换条件的。我可告诉你啊，我不会因为你饿死，我就动摇了。反正是我坚决不答应。在你饿死之前，咱们先离婚吧。哎，反正就算没人支持我，我也要坚持到底。
1: 好香啊！鱼，不对，我妈今天的口味不是鱼。不过，要是到宝贝儿子亲手做的披萨，那就不一样啦。
0: 来一块。啊，你以为，原来你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2: 妈，立场不重要，填饱肚子就重要。来，来一块吧。
1: 你走开，别理我。那我放这儿了。想吃就吃，别客气啊。去去去。哎呦，这父子三人真行啊，一个走了又一来一个。行，我倒要看看又有什么糖衣炮弹了。妈，您还记得纽约那家西餐厅的甜品吗？
0: 甜品，对呀，那家西餐厅在咱们这儿开了分店，我特意把甜品给你买回来了。哎呦，你真是小看你妈了啊！你妈就为了这片甜品，而对你的人事不负责任，就同意了就会改变主意吗？我告诉你，没门儿！
1: 妈，我不是来游说您的，我只是触景生情。想起你每次去纽约看我的时候，咱们俩不都是手挽着手去这家西餐厅去吃饭吗？我永远也忘不了啊！妈，我就先走了，您吃完别的好吃的东西，记得要吃甜品啊。

小姐，我没有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我只是想多赚一点钱，我想让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好一点。

0: 喂，小西，这可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呀，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哦。
1: 我有话想跟你当面说。
0: 好啊。
2: 李夏曦，你满嘴谎言！
3: 你爸爸明明还活着，为什么说他去世了？
1: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会跟一斌走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
4: 这话有人信吗？你不就分明想进入江家的大门？
1: 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这些，不是想要得到你们的允许，是想跟你们坦诚相告。
4: 不用解释，李夏曦，你就是一个想嫁入豪门、抛弃父亲的女人。

0: 喂。伯母。
1: 我知道在你看来我很势利。其实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完美的结婚对象。恕我直言，李老师，你条件太差了，太不符合了。你也知道我们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家庭。可是后来想想，孤儿也没什么，只要我们家一斌喜欢就可以了。其实讲心里话，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固执的。现在我想通了，好吧，我允许你跟一斌结婚。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很惊奇？
0: 阿姨，其实今天我也有话想要跟你说。
1: 等等，我先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吧，孤儿也有他的好处。父母都没了，总比那些潦倒不堪的家庭要好得多。那种家庭简直是个无底洞。哎呦，这样的话也省了好多麻烦。这样吧，你呢，到时候跟外人的时候就说，你的父母都是医生，然后支援非洲的医疗工作，得了传染病去世了。对对对，就这么说，这样在外人看来也不失体面。你呢，马上要成为我的儿媳妇了，我觉得这些话事先跟你说比较好，你觉得怎么样？好吗？怎么了？有什么不妥？
0: 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和一斌结婚。
1: 什么？
0: 就像上次跟叔叔阿姨表过的态一样，我的意愿没有改变。
1: 你得到了我们的允许，可以跟一斌结婚了，你居然还不高兴？
0: 我当时跟您说的话，本来就不是因为担心你和叔叔不同意。
1: 除了我们不同意以外，你还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一斌呢？
0: 因为结婚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我不想因为结婚给自己增加沉重的心理负担。不管您和叔叔是否同意，我都不会嫁给一斌。所以多谢您的好意，我不能接受。

0: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呢？我话也说出来了，不能没有面子。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坐。肯定是听到了很多。 难听的话吧？
1: 你妈妈因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
0: 我会好好跟她说的。其实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
2: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
1: 不管我做出任何决定，你都支持我。我算什么呢？你到底对我了解多少，就这么的信任我，
0: 以至于这么坚定的想要跟我结婚？
1: 因为是你啊，因为你一点妥协都没有的坚持打动了我。
0: 一斌，你看错我了。

0: 我不会看错的，你愿意把你家所有的事坦诚相告，而且还做得不卑不亢。你这样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100%可以信任的人。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即使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说半点谎言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一定可以相互信任，很幸福的一起生活。 我真心是这么认为的。我父母他们那一代的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利益婚姻。他们结婚，完全是为了两个集团的强强联手。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完全没有幸福和快乐可言。 我爸爸每天只会埋头赚钱，以至于我妈妈的情感空虚寂寞。在我的家里根本就没有欢歌笑语，而且我的弟弟妹妹都很孤独，所以一直以来我就特别害怕将来会跟我父亲一样生活，所以我很坚决地拒绝继承末位集团，出国去留学。以前我觉得我的生活啊。 可能也就这样子吧，反正家里的钱也花不完。作为一个富贵的闲人，也还可以。直到你在我生活中出现，说起来也奇怪，遇到你之后，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1: 我是不是又没有控制住自己？你也说说你想说的话吧。我怕像今天这样，被你妈那样问话，我本来想好好说清楚，摆正立场，可她还是快了一步。我，你就放心吧，妈妈那边我会好好跟她说的。好了。 我们不要再说这些事了，好不好？咱们约会吧，你不许拒绝我啊！咱们俩都不许再提结婚的事情了，我们俩要珍惜现在的时间。

0: 江天浩、江一斌、江一山、江一鸣，务必晚上7点前回家。
1: 这徐女士要学会群发短信了，她又想搞什么鬼呀？
2: 哇，妈，身材挺好啊！你是要去拍年代戏吧？
3: 一鸣，严肃点。我今天要开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会议。
1: 行了行了，你别卖关子了，快点说吧，你到底要做什么？
3: 经过你们江家父子的熏陶，我学会了很多。今天我宣布，要做一个交易。
1: 交易？
3: 一斌，给你两个选择：一，跟李夏曦马上结婚；二，立马分开。
4: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妈放下了自尊，请李夏曦到家里来，而且明确地跟她说，我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但是她呢，她根本就没想过要跟你结婚，完全是你的自作多情。
5: 妈，您的意思是，您和爸同意了，她反而不同意了？
3: 是的，你说你妈的自尊心到哪儿去了？面子还有没有？
4: 妈，夏曦的自尊心特别强，她不是那种削尖了脑袋想要嫁入豪门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她的。
3: 全世界只有她有自尊心，那你老妈就没有自尊心吗？
1: 我明白你妈的所谓交易了，你说吧，你给他们多少时间？一个月？
3: 一天。你妈是一个保守、传统、善良、贤惠的女人，关于你的婚姻问题，我也只有经过2天的思想斗争。

0: 我们俩最后完全同意了。你们年轻人难道还需要很多时间吗？
1: 哥，妈说的也有道理。你要是争取不来的话，就证明对方并没有那么在乎你，何必再执着下去呢？
2: 小希，我妈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我真的不能无动于衷了。你就不能体谅她一下吗？
3: 我体谅她，就要违背我的意愿，马上跟你结婚吗？
2: 你就再考虑一下，不可以吗？说真的，在认识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打算过结婚。可是认识你之后，我不可能再跟其他女人结婚了。你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
3: 我是真心想跟你好好过一辈子。
2: 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我不想仓促地解决人生大事。我承认，我们认识时间是很短，可是我们经历很丰富啊。那些在一起3年5年的情侣，他们经历并没有我们丰富。你就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当做浓缩版、精华版，不可以吗？
3: 我还不能接受闪婚，
2: 小希，我这么恳求你，你还是拒绝我是吗？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我明白了，在你心里，我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可是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想再问你一句，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3: 你真的就一点都不需要我？是。我明白了。我自认为对你该做的、能做的我都做了。可是即使这样，你还是拒绝我。小希，
2: 我认输了，我败给你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你自己好好的生活吧。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抚慰了。

0: 夏曦老师，你刚进来的时候有看到我哥吗？
1: 今天上数学吧。
0: 我哥今天回美国去了，他说密斯也不愿意跟他结婚，是真的吗？
1: 还不快把书拿出来。
0: 你不是说今天先上英语课？
1: 对不起。
0: 你想不想知道我哥的事情？
1: 不想。
0: 你是在说谎，当老师的当着学生面说谎影响不太好吧？
1: 你为什么说我说谎？
0: 夏曦老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愿意当我家教吗？因为我觉得你人为人爽快，直来直去的，而且不会骗人。现在你这样敷衍我，也太把我当小孩了吧。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哎，我是觉得我哥太可怜了。夏曦老师，你不知道吧，我哥以前啊打死都不愿意去公司上班，可是这次为了让我爸答应你们结婚的事情，他都答应去公司上班了。
2: 他都为你放弃梦想了？
0: 你又拒绝他，他现在走了，你好像又若无其事的，我都替他难过。

0: 我一定要再见我男神一面。有什么办法吗？我说你还是死心吧，你妈就在客厅坐着呢，你就别做梦了。
1: 我就去见她最后一面，我只不过想把手帕还给她，就这么难吗？
0: 最后一面，拉倒吧，我才不信呢。有了，冰冰，你就说你饿了，让我妈去给你做吃的，我就趁你溜出去。大朵，你就在房间里假装跟我说话，替我打掩护。我说这不太好吧，这要是被你妈发现了怎么办？
2: 有什么不好啊？我就去。
0: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回来了。靠谱，靠谱，还行吧？是肯定行。李东旭医生不在这里实习了。啊，谢谢啊。啊，知道我就早一点逃出来见他。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再见到他。
3: 叔叔，叔叔。

0: 到底怎么回事？我来的时候看见叔叔晕倒在屋里，我以为他喝醉了，我进来一摸他头，发现他发烧了，我就给他吃点退烧药。叔叔现在应该已经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你好好给他看看吧。
1: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0: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1: 爸爸的手机你不是有吗？
0: 对呀，我太着急了，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对不起啊。 没有及时通知你，害你担心了。不过，你怎么又来我们家啊？
2: 我是来还上次你借给我的手帕的，我去院找你，他们说你不在，我又去叔叔工作的地方找他，人家说他已经辞职了，所以我只好来这里找你。我本来是想放下手帕就走的，可是我看见叔叔他晕倒了。你放心，我不是什么跟踪偷窥狂的。
0: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也不想断。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照顾我爸爸。
2: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哦，对了，要钱多少？我给你。
2: 不用了，不用了，没多少。
0: 算了，你还还给我吧，我已经改掉了乱花钱的坏毛病了。 等我下次请你吃饭的时候还给你。真的，你要请我吃饭啊？嗯，你照顾我爸爸，又整理家里，当然要请你吃饭了。
2: 什么时候啊？
0: 叔叔身体还没好，你回去照顾叔叔吧，不用送我了。
1: 没事的，我送你到路口。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但以后不要随便来我们家。不要随便来你们家，
0: 也就是说，如果我跟你约好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来你家见你了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不是没那么讨厌我了？
1: 也算不上喜欢，
0: 至少比之前好那么一点点吧。
1: 再怎么叠加，离喜欢还有10万8千里呢。快回去吧。
0: 哦。

0: 东旭哥，
1: 快回去，你爸妈在等你呢。哦，
0: 再见。
1: 再见，小心点哦。嗯。

0: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你要一直这样下去吗？我不知道姐姐跟你说了什么，但是你一直这个样子，到底要干嘛呢？
1: 我知道我拖累了你们，让你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心里面是爱你们的。
2: 你们也爱我，就算你们平常经常的埋怨我、批评我，但你们还是爱我的。

0: 想到你们确实那么讨厌我。
1: 姐姐也是因为太伤心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她生起气来总是那样啊。
0: 她说的一点没有错，我真的是一个废物，什么都不能干，我只会在你们心上留下一道道的伤口。他要和我，我没有话说。
1: 爸，姐姐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以前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但当我醒悟过来，我想要重新做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做什么都得不到你们的认同。什么都不能讨好你们，所以我选择了一件让你们最讨厌的事情，喝酒。至少我可以讨好我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要管我，我自己一个人生活，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养活我自己。
2: 死丫头，就不接我电话。哎呦，你总算回来了。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知道担心了。
3: 三妈，你也在为这件事情担心？
2: 我能不担心吗？哎
3: 呀，别看老婆平时嘴巴挺损，到关键时刻还是挺心疼我的。哎，这事儿你是听锦绣说的吧？啊，其实啊，你也用不着担心，大不了我自己出来开个服装店，自己当老板，啊，省得整天提心吊胆的看别人脸色。
2: 哎，不，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在为我担心啊？我说呢，你怎么可能会心疼我呢？是我自己多想了啊。哎
2: 呀，我跟你说，你闺女下午来了两个死党，给我唱了一出空城计，溜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说你这当爹的，你就真的不操心啊？
3: 女儿又不是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这样管着她，难怪她要跟你斗智斗勇。
2: 斗智斗勇，如果不是因为你不靠谱，我至于那么管她吗？死丫头，胆子大了是吧？知道骗你妈了是吗？你告诉我，是不是又去找那穷小子去了？
4: 妈，
2: 妈什么妈？我跟你说，你再找一个像你爸那样没有出息的男人，我跟你说，你就不是没有希望了，是彻底绝望。
4: 妈，他以后是要当医生的人。
2: 医生怎么样啊？哦，找一个老公，那要看家庭背景怎么样，父母条件怎么样，那需要的条件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我说，衣服怎么破了啊？是不是他对你做什么了啊？
4: 哎呀妈，你想多了，他没有对我做什么，只不过爬他们家窗。
2: 爬窗户？你居然去爬窗户？你以为你是圣诞老人，你还是蜘蛛侠？我怎么，你气死我了，你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女儿啊？啊，你跟我说清楚你。

0: 夏老师，你知道吗？我哥以前啊，打死都不愿意去公司上班，
1: 可是这次，为了让我爸答应你们结婚的事情，他都答应去公司上班了。
2: 他都为你放弃梦想了，
1: 你又拒绝他，他现在走了，你好像。

0: 你不打算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林夏曦可不是一个可以在外面哭的人哦。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弟弟在关心着我，我也不会觉得那么孤独了。快回答我的问题，是因为爸爸的事吗？爸进派出所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在那之后，他很失落。
1: 连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别提他了，跟他没有关系。
0: 那是什么？之前补课那家人欺负你吗？所以你才搬出来？
1: 不是那样的。那到底是什么？我姐什么时候学会跟我吞吞吐吐，碰到事情不跟我商量了？其实我遇见了。 可以让我依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离开他了。你谈恋爱了？就是因为爸爸的事情，我不得不拒绝了。
0: 因为爸爸？这跟爸有什么关系啊？

0: 可以借你的肩膀靠一下。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跟我说啊。

0: 哎，夏曦，你不去吃饭啊？
1: 我不吃了，你先去吃吧。

你这么不食人间烟火，是想要成仙的？就是怕你不吃饭，才回来看看你哦。另外，我也想问问你，放弃我，你后悔了没有？如果你后悔的话，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夏曦，夏曦，你回来了！哎，来来来，坐坐坐，你吃了没有？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1: 不用了。啊？
0: 我来是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哦。
1: 什么事啊？我要去美国留学了。留学？实习里面的教授推荐我去的。纽约大学已经申请了奖学金，
0: 所以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去纽约啊？这么远的地方，你不是在准备司法考试吗？不考了。 直接就去美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想去看看。一定要去啊！嗯，
1: 时间已经确定了，这个月中旬就走。
0: 这么快？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夏曦，你走之前还会再回来吗？嗯。哦，那就好，那就好。哦，有没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哎呀。 我在说什么？我哪帮得上忙？你这么能干，那还需要我？

0: 姐姐说她要去留学，你听错了吧？这么突然？
1: 她说她想到外面去看一看，是个很好的机会，不想就这样放弃了。
0: 现在留什么学啊？年底就要司法考试了。

0: 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冬旭，你还没有吃过早餐吧？走，我请你。你真的要出国留学吗？
0: 我就知道不可能，你就是不想见到爸爸。不是的。那是什么？我要结婚了。结婚？结什么婚啊？跟谁结婚啊？就是你上次说那个想要依赖的人。
1: 你为什么骗爸爸说你要出国留学啊？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跟他们说爸爸已经不在了。你说什么？不管怎么样。
2: 爸爸都还活得好好的，你怎么可以说他死了？这是我之前说的。我本来以为我跟他肯定会分手的，所以我不想提起爸爸。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跟他走到结婚这一步，所以才撒了这个谎。那怎么现在就要结婚了？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以为你爸爸死了的人结婚呢？
1: 我不想失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怎么会失去呢？你向他坦白，求他原谅啊！他不是很爱你吗？我不能跟他说我撒谎了。难道要让我跟他说，我爸爸还在？他是一个好赌成性、完全的家庭、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爸爸吗？我真的是觉得太丢人了。
0: 我想过要坦白的，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所以，你就要我也假装爸爸不在了，然后若无其事的去参加你的婚礼吗？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也只能这样了。李夏曦，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是不会去的。冬旭。
1: 那你让我跟他们怎么说呢？难道说弟弟也没有了吗？我做不到。
0: 你都可以说没有爸爸，为什么不可以说没有弟弟？你跟爸爸不一样，你知道的，你是我弟呀。是，也许我能理解你，但要我跟你一起说谎，我做不到。
1: 冬旭，
0: 如果别人会为一个男人抛弃父亲，我相信。但你就不是这种人呢？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啊？

0: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他能让我开心的笑，又能让我感动的流泪，还能让我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光明。他比我自己还会照顾我、关心我。
1: 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让我完全依赖。完全依赖？那男人要是真的这么好，这么伟大，你就跟他实话实说，他怎么会不谅解呢？
0: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不好的一面。别说是现在跟他坦白，就算是现在跟他分手，我也真的说不出口。
1: 李夏曦。 那你就说我也死了吧，我没谈过像你这么伟大的恋爱，我没办法理解你。为了结婚，居然可以说爸爸死了，那你就连我一起抛弃吧，
0: 冬旭。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怕你把我忘了，来找一下存在感。昨天你说你想静一静，就把我丢在一边；今天又不接我电话，又把我丢一边。李夏曦同学，我现在可是有资格问你的哦。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你到底做什么了？
1: 那你呢？这么急着找我，又是为了什么？
0: 现在嘴够厉害的了。 算了，问不出来你，那我就回答你好了。本来想在见父母之前给你约个会，没想到你根本就不接电话，泡汤了。怎么了？心情不好？
1: 我想出去散散心，你能陪陪我吗？嗯。

0: 好舒服啊，
1: 晒晒太阳，睡睡觉。
0: 你怎么睡觉了？我正抒情呢。
2: 你不是让我睡觉吗？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而且专拣对你有利的听。小溪，谢谢你鼓起勇气选择相信我。
2: 你就这么放弃梦想，不会后悔吗？
0: 我为什么会后悔啊？我这叫两全其美，一方面呢，我可以娶到我喜欢的女孩，另一方面，等我把公司壮大以后，我就可以进军影视业，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2: 你这么说都是为了安慰我吧？
0: 没有，其实爸爸说的话也触动了我。他跟我说，我们公司里面有5000多个员工，那就说明有10000多个人的生存需要我们公司来负责。我突然觉得很有责任感。
2: 其实你看到的并不是全部的我。

0: 可是谁又能看透别人全部呢？慢慢了解呗。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还有另外一面，

0: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无可奈何。
1: 你今天是在发福利吗？啊，我得写日记纪念一下。6月7号，夏曦第一次管我叫一冰，第一次对我这么温柔，而且还第一次提出要求，让我陪出去散散心。
0: 干什么？
1: 我去拿日记本啊。

你刚才不是说去拿日记本吗？怎么买咖啡啊？好的事情记在心里就可以了。不想喝咖啡吗？ 从一开始，我就拼死拼活地爱你。现在我终于等到你能够温柔地对我。

0: 行了行了，别说了，真是。
1: 妈，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去美国学英语？
2: 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说只要美国学校的通知书来了，你就去吗？
1: 可是我不想学学英语，
2: 你不是更不想去美国学习啊？
1: 这学英语多好啊，一个女孩子又有修养又有高雅又有气质，关键是有钱人喜欢。
0: 妈，我真的不想去美国学习啊。
2: 好了，你别再说了。你说你去美国多好啊，叫豪哥还可以照顾你。
1: 嘉豪哥，妈，你不喜欢他吗？
2: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情。
1: 不管怎么说，他跟你有一半的血缘关系，照顾你是他的义务。
0: 妈，我在中国也可以学习音乐的，你就让我留在中国吧。
2: 我是你亲妈，你心里面想什么，我清清楚楚的啊。
1: 相亲，我去相亲这总行了吧？
2: 别再说了。
1: 妈，
2: 我告诉你，这个国必出无疑。
1: 哎，这。

0: 出事儿了，我妈要送我出国学习。
1: 什么？去美国？
0: 爸，你快回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1: 知道了，你等着你爸，老爸一定给你伸冤。
0: 嗯，你快点回来。
2: 我反对，坚决反对啊！不说别的，就拿你的闺蜜徐锦绣家的孩子来打比方吧。家园像江一鸣那样疯疯癫癫了吗？像江一斌拿自己的婚姻来跟父母做交易了吗？我们家园已经够懂事了，你说他迷恋一个人，这有什么不对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啊？这很正常吧？啊，就因为暗恋一个人就要把他送出国外去？我坚决不同意啊！
3: 暗恋，只是暗恋那么简单啊？

0: 他现在为了要见的男的都快成了跟踪狂了。
1: 啊，跟踪狂？
0: 他只要知道那男的在哪儿，他就傻不愣登，义无反顾的就跟过去。哦，就跟翻花痴一样了，就为一个穷小子一辈子的幸福就毁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你别跟我商量。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哼，
1: 那你干嘛不早说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女儿已经长大了，她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这么残忍地把她送出国去，那也太过分了吧。我们也应该顾及一下她的感受吧，对吗？老婆，要不这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劝劝女儿。
0: 劝？你怎么劝她？哦，就像当年我妈劝我说，你有个6岁的孩子还是二婚，让我不要嫁给你。结果呢？结果我不会是还嫁给你了吗？结果我不是还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养大了吗？家园这孩子就跟我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他认准的事情别人劝有用吗？所以说现在只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才能阻止他。哎，再说了，我们三个人当中谁最舍不得女儿出国，那是我这当妈的。你说我容易吗？啊，那么多年了，我让她读好的学校，学英语，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我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她嫁入豪门，这一辈子过好的日子。这个时候冲出来一个穷小子，我那么多年的计划毁于一旦啊，这不可能。我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出国。

0: 他不会发现我的，我没有你这么草率。对不起，小希。谢谢你还能来找我，我知道你是来劝我的，可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不能说。你就害怕他知道你说谎，就不喜欢你了吗？那这种人还值得你去爱吗？
1: 不是这样的人，那就是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家境对于你来说太高不可攀了。如果知道我们的状况的话，他们就不让你结婚吗？也不是。那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同学，不管你怎么骂我，我都不能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撒了谎。 更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爸爸。还记得你那天看到我吗？我刚刚和他分手，我就是因为知道，我如果想跟他继续在一起，我就一定要把爸爸的事情告诉他们。可是我已经撒了谎，我就算现在跟他们谈。

0: 我不想让爸爸再为我的爸爸失望，他们能够接受我，我的自尊心也不能说服我继续跟他在一起。冬雪，我真的不想放弃他。可是，
1: 姐姐，
0: 因为爸爸，我已经放弃了一次我的初恋。 那段时间我过得有多痛苦吗？还好，这个世界挺眷顾我的，又让他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次我绝对不能放手了，冬旭。如果你让我现在跟他坦白，我是一定不会跟他结婚的。
1: 是我安德的生活中唯一点亮我的人，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你能理解吗？姐姐，我能理解你的自尊心，但你不能这么做啊！你这么做，等于把爸爸给抛弃了。
0: 我因为爸爸放弃了这么多。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过过一个正常人的少年和童年。我根本不敢奢求什么快乐、幸福、自由。我第一次遇到这么一个让我这么渴望的人，你能明白吗？
1: 姐姐，如果我知道你这么难过，我就不会接受你的帮助了。你这么辛苦。
0: 为什么还要帮助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冬旭，我从来都不会觉得照顾你是我的累赘或者埋怨，我只是不想为爸爸错误的人生再买单了。
1: 姐姐，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爸爸的人生由我来买单，不再让你一个人这么辛苦。
0: 你不要这么做，行吗？我已经想过无数次了。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爸爸就好了，我就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人生了。
1: 那我呢？你也说弟弟死了，然后去结婚吗？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弟弟的存在？
0: 冬旭，我求求你了，你帮我一次好不好？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求过你，你就帮我一次好吗？
1: 姐姐，那不然这样好了，结婚的事情，你就缓一缓，等到合适的时机，你跟他们说清楚再结婚，这样不是也可以吗？我这段时间也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姐姐，这个忙是我绝对不能帮的忙。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去打扰你的生活。如果你真的不肯回头，就不要再来找我。

0: 怎么了？哎不，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搞的啊？
1: 让我抱抱你爸爸。你喝酒了是不是啊？
0: 爸，我跟你说，从今以后，我们不管任何人，就我们父子俩好好的，幸福的生活下去。
2: 去，好不好？好，哎，好，好，好，好，哎呦，喝这么多酒啊？到哪去喝的？啊？哎，你怎么说我们父子二人呢？啊？你忘了下戏了？等下戏回来，应该说是我们父子父女三个人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喝酒啊？ 是不是因为你姐姐走了，心里难过？啊？哎，起来，起来！哎呀，本来就是嘛，你们姐弟感情一向都很好的，现在夏曦走了，你心里边一定是很伤心难过的。
0: 难道你不难过吗？你不是应该比我更难过吗？
2: 我是弟弟，可你是爸爸。当初你们姐弟两个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不都是一直彼此照顾、互相依赖吗？这么多年，你们一直是彼此唯一的依靠。其实我跟夏曦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啊，从她长大以后。 没有好好陪过他几天，爸，你千万不要太伤心啊！哎呀，你在胡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好伤心的？夏曦她选择了她自己要走的路，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追求，这是好事啊！有什么好伤心的？真的。 要说的话，就是有点遗憾吧。什么遗憾？要是我以前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那就好了。我就能够如他所愿的赚到3000块钱。什么3000块啊？当初夏曦对我唯一的期望就是。 每个月只要能够赚到3000块钱就够了，但我不能忍受3000块钱的工作。我想的不是3000，也不是10000，而是想一下子就让我们家里面富起来，什么都不缺。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你们姐弟心目中引以为傲的爸爸。 但是我从来没有认清过自己，
0: 爸，你好辛苦啊。

0: 你是说你有个弟弟，他现在在哪儿？他出国了。啊，多久回来呢？
1: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吧？是不是失去联系了？你别担心，你要是不愿意讲的话，就可以不讲。爸爸妈妈那边我会处理好的，你放心。早知道你早晚要嫁给一冰，当初干嘛这样？
2: 对不起，是我当时太不懂事了。说心里话，我真的希望只给。

0: 你们俩一天时间。妈，你这么美丽、有气质、有内涵的女人，他们俩都这样了，你就大人不计小人，给我放他们一马。你们两个，还不赶快领旨谢恩？
1: 谢谢妈。
2: 谢谢。妈，
0: 好了好了好了，也别来这一套了。你呀，赶快收拾收拾行李，搬过来住吧啊！一个人住在外面。 我们多不放心啊！我想在外面住到结婚典礼之前。夏曦，你嫁进我们家，本来外面是非就多。再说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外面，影响多不好啊！田浩，你说呢？一斌，一敏。
3: 要不然啊，咱们就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哎，投票，投票好啊，投票民主。那好，反对的举手。哎呀，现在啊，外面租房的年轻人多了，家里有房有车的，是不是？为了图上班省事，都在外面租房，没有什么人因为这种事情流言蜚语的。 你呢，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在外面租一套房子呢，觉得舒服就行了。关于这个结婚需要的物品嘛，都由你妈妈来办，她安排就好了。是，什么事儿都是我安排。反正你是个孤儿，所以呢，不管是女方的还是男方的，所有的准备我都会办好。到时候你继续读书。
0: 结婚那一天，你带上你自己一个人来就行了。我知道了。哦，对了，你既然要嫁到我们江家，你这个形象是不可以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彻彻底底改变你的状态，改变你的形象 ，OK？
1: 我知道了。这些你先拿去，重新买。
0: 不用了，我有钱。你那点钱，买半个名牌包都不够。妈，不够的话，我来帮夏曦准备。结婚之前的一些事情都是您来准备的，那未婚妻还是我自己来照顾吧。妈，那就多谢您了。一斌啊，你真能保证完全改变他的形象？结婚那天，不让我们家家失体面？
3: 妈，我看这个事儿得这样，要不咱们再投票决定吧。你瞧，我们聪明的一鸣啊，跟聪明的老师在一起，变得更聪明了啊。

0: 阿林，哎呀，来，快快快快快快！哎呀，我是这么等你，这才来了呢。
1: 我没骗你们，你看都在排队啊。
2: 真的是两位公子啊？
0: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是旺季，正缺人。我跟你说，那个是我认识的，保证你没问题。嗯，
2: 好，
0: 走走走走走。小楼，
3: 哎，叔，哎，
0: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这是我朋友李叔叔，
3: 李叔叔，好好，
0: 他是来应聘保安的，嗯，哎，帮我照顾照顾啊，
3: 好嘞，李叔叔，那您把这个资料填一下，
4: 哎，好好好。

啊，是啊。

0: 姑娘，现在是半夜3点。
1: 东旭哥，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出国留学。留学？我不想去，可是我妈一定要让我去，我爸没有时间问你，所以才。
0: 穿成这样，肯定是偷溜出来的吧？要问我什么？东旭哥，你能不能留住我？
1: 什么意思？只要你不让我走，我哪儿都不去。我为什么要说？我现在走的话，我就3年都见不到你了。
0: 你说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没什么关系。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忘记你，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大家是都中邪了吗？
1: 爱情到底算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是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的心现在感觉就像是被撕裂了一样疼。

0: 师傅，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会送你回来，是害怕你的父母，担心你的安全。还有，以后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不要乱跑出来。
1: 东旭哥，
0: 我没别的意思，我现在很累了，你快回去吧，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我就说最后一句话，说完我就上去。3年之后，我一定会再回来找你的。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的话，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三年，就三年。我知道了，三年后再说吧。嗯，你安心出国读书吧，赶快回去了。哦。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闺女，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睡在楼上的吗？你怎么从门口进来了？你去哪儿了你？
1: 我从卫生间爬到阳台上，从消防管道滑下来的。我去见他最后一面了。

0: 闺女，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睡在楼上的吗？你怎么从门口进来了？你去哪儿了你？我从卫生间爬到阳台上，从消防管道滑下来的。我去见他最后一面了。你看你，穿着睡衣还干那么危险的事情。
1: 伤着没有啊？你说要伤着呢，你让你妈怎么办啊？是，妈，我答应你，我去美国上学，但是也希望你可以答应我，回来之后，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来掌控。
2: 我，
1: 只要你答应我。 我就安安稳稳在美国待3年。
0: 行，答应你，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妈啊，别干那么危险的事情了，听见没？
1: 我知道了。
0: 先睡觉去啊。

0: 哟，哎，老弟啊，买这么多菜啊？哎，是女儿回来了。
1: 老弟啊，嗯，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呢？
0: 借多少啊？
1: 我是想为我女儿出国去留学准备点费用。哎，算了算了，我看还是不要的好。她不喜欢我这样子，不喜欢我到处借钱的。算了算了，不用了啊，谢谢。
0: 好好。

0: 小西，这个辣子鸡丁还有山药多吃一点啊，这些不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吗？到了美国要想吃些菜就不容易了啊，多吃一点。
1: 嗯。
0: 哦，你到了那边要过一个月才过生日啊，今天呢就当做是提前给你过生日好了，啊。
2: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0: 这个你拿着，到了那边想吃什么喝什么自己买，好吧？
1: 爸，
3: 姐姐不需要钱。
1: 哎呀，
0: 没多少钱，就是这两个月的工资我给她存下来了。哦，你到那边以后找个银行去开个户头，开好了户头告诉你弟弟一声，啊，我每个月给你汇过去。
1: 不用了。 我的钱够用，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呦，你现在等于是拿着别人的钱去留学的，身上总得揣一点自己的私房钱呢。万一有什么急用的时候，你看美国这么远，我跟你弟弟也帮不上忙，你就拿着吧，啊，拿着。

0: 明天几点钟的飞机啊？你不用去机场送我了。啊？嗯，学校有车子送我。哦，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了。哎，哦，到了那边，千万要按时吃饭，多睡觉，啊！不要让课业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要注意身体，该休息就休息，啊！你也是。哎，我知道，不用担心我。哎，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家欠的债应该也都还清了。哎，好了，吃饱了，那你就赶紧回去吧。 你还要准备好多东西，还要收拾行李呢，是不是？东旭，送送你姐姐。
1: 爸。
2: 啊。

0: 东旭。你别送我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
1: 你现在可是豪门的准媳妇，怎么可以坐公交车呢？
0: 东旭，你别这么说。
1: 我原来还在期待你能改变主意，没想到到最后，你还是骗了爸爸，抛弃了我们。也只有你会这样子。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我姐了。
0: 东旭，
1: 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姐姐，爸爸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0: 东旭，你听我说。
1: 我们别再见面了，到死都别再见面了。你也别再出现在爸爸面前，否则我会拆穿你的谎言的，破坏你的幸福。
0: 东旭。

0: 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定要幸福啊！
1: 冬旭，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好吗？冬旭。

姐，跟我回去吧，回到爸爸身边吧。

0: 爸妈，那我走了，你们保重身体啊。
1: 佳媛，你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啊。如果有什么地方他欺负你的话，你就打电话给爸爸，让爸爸教训他。
2: 是，你能搞定什么？哎，时间差不多了，快进去吧啊。嗯，
0: 那我走了。嗯，
2: 宝贝儿，给妈打电话啊。嗯，
0: 拜拜。
1: 拜拜。嗯。

0: 爸，今天放假，我们出去走走吧。
1: 去哪走啊？我今天要出去兼职。
0: 兼职？大家都在放假，你兼什么职啊？
1: 今天是双倍工资，当然要去了。哎，等我一下。
0: 哦，双倍工资。 什么工作？嘿，酒店保安。怎么样？衣服 好像有点不太合身呢。别人的。
1: 我走了。

0: 这是什么机啊？没什么事。
1: 哎，你是来代班的保安吗？
2: 啊，是是是。
1: 来，跟我走。
0: 啊。什么呀？
3: 该入场了。

0: 手怎么在抖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夏曦，竟然有害怕的时候？有吗？别怕，有我呢。如果害怕的话，就攥紧我的手。
1: 老李啊，这边全交给你了啊！
2: 哦，好，
1: 看啊。

你想代替妈妈？谁让你代替妈妈了？在我们大家都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老天爷为什么让你当我的爸爸？为什么要让我做你的女儿？

0: 在蕊中，同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
1: 大哥，你跟不上调就别唱了。
0: 谁说我跟不上调？春去春回来。

0: 喂。
1: 忙完了也不记得给我回个电话呀。
0: 有什么事吗？
1: 什么事？李大律师，我可是你老公啊。
0: 那你刚才干嘛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啊？
1: 就是想告诉你，电影那个项目呢，爸爸同意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所以，咱俩要不要一起庆祝一下？还是上次那家好不好？
0: 今天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你忘了，每个星期四都是我要回家给家人做饭的日子。
1: 啊，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0: 不行，要不明天吧，明天我们好好的庆祝。
2: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一鸣又干什么去了？
3: 一鸣说到学校去复习功课了，准备期末考试。你不是说吗？这学期啊，他只要有一门不及格，你就取消给他的生活费。
2: 是啊，连60分都考不到，你说他是在好好上学吗？
4: 爸，我觉得一鸣根本就不适合读经营。
2: 那你说他适合什么？简直一个猪脑子的。
3: 哎呦，医生，你声音轻点好不好？你看你吃的那个样子，哪像淑女？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妈呀？
4: 妈，你要是像我一样，3天只睡5个小时，吃2个面包、1袋牛奶，你也没有心情装淑女了。哎，嫂子，你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赞！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夏曦做的饭菜啊，越来越进步了。
0: 爸。今天这个螃蟹合不合你胃口？
2: 嗯，好。
0: 那你多吃点。
1: 老婆，你怎么就不问问我今天这个饭菜合不合胃口啊？
0: 你是我老公，我不管做的好不好吃，你都得把它全部通通吃光。
2: 今天晚上的饭菜啊，就只有你妈妈觉得不好吃了。
3: 没有，我觉得挺好吃的。夏曦的手艺啊，越来越进步了。只是我刚才有点走神，我想你的手艺那么好，将来啊，如果你们俩有个孩子的话，一定会喂得白白胖胖的。儿子啊，你们什么时候准备生一个？
1: 妈，吃饭呢，怎么又问这个问题啊？
4: 对，别提这个事儿，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我们同事跟我说那个妇产科手术，太恶心了，受不了。

0: 好香哦。
1: 哎，这可是上等的松板猪肉啊。
0: 嗯。
1: 哎，来，这块你先吃。
0: 爸，你先吃了。

0: 你先吃啦。
1: 你在医院里面当住院医生很辛苦的，你先吃吧。
0: 来来来，爸，你干的是体力活，你先吃吧。
1: 我叫你先吃，你不听话是不是？啊？那？啊？
0: 哎，爸，你不说我先吃？
2: 我先尝尝味道。嗯，还不错。嗯，这一块给你，好吧？
0: 好，好，
2: 这一块很漂亮。
0: 啊，嗯，哎，爸，不能这样吧？
2: 先吊吊你的胃口，这样子你才吃得多。
0: 好，来，干杯！
2: 喝喝。

0: 爸，你手怎么了？嗯，哦，这个，
1: 不是说开车吗？怎么又去搬东西了？哎呀，就是搬一点小东西，在外面做事情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的，这算不了什么。你放心，你爸爸我身体好的，我会很健康的活得很老，我还没有看到你结婚生子呢。嘿，
0: 爸。
1: 健康光靠想行吗？你都已经60岁了，
0: 你这个跟不上时代的小子啊！你没有听人家说，现在已经是百岁时代了，60岁算什么？我这才开始呢。你呢？现在是初出茅庐，我现在算是青春期。哎，爸，你那条内裤都破那么多洞了，怎么还留着啊？
1: 那什么关系？反正内裤是穿在里边的，也没人看得到。怎么没有啊？你的内裤人家看得见呢？当
0: 然看得见啊！我去医院洗澡的时候，不得先脱裤子啊？
1: 那你傻呀？你不会连外裤一块脱下来，人家就看不到了？
0: 你脱给我看啊！
1: 嘿嘿，你这小子还要我示范是不是？嗯，
0: 好，我脱给你看。
2: 哎，不是脱我的，爸！
3: 脱你的，你怎么知道？
0: 不是脱我的，
2: 脱你自己啦，爸！隔壁邻居阿姨看到的。哈哈哈哈

0: 老婆。
1: 老公，你跑到哪儿了？我去找你吧。
0: 我看你睡得正香呢，你多睡会儿。

0: 您醒了，
1: 这是哪里啊？这里是医院，您出车祸了，是开车的人送您过来的。喂，
2: 老婆，是我。
1: 一斌，你到哪儿去了？你的手机怎么会掉在地上？
2: 我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
1: 你出了车祸？
2: 你有没有伤到啊？我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跟你说话吗？放心吧，老婆。啊，
1: 还说没事呢，你都在医院了，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2: 我真的没事儿，是救我的那个人被车撞了，我把他送到医院里来。
1: 我现在在这儿等着他，等他醒来之后确保他没事儿才能回家。我现在在依山的医院里呢，你就放心吧。你没骗我吗？
2: 我真的没骗你，放心吧，老婆。
1: 那好吧。
2: 您手腕只是扭伤，等会我会让医生帮您开药，身体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吗？没有。您家地址是？玉皇山路435号。叔叔，你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你不是说是开车的送我来的吗？
1: 这不就是开车的人吗？开车的已经走了，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2: 所以我负全责。
3: 护士小姐，麻烦您去帮我把医生叫过来一下。
1: 好的。
2: 你没受伤吧？我怎么能受伤呢？您及时把我推开了，叔叔，真的是感谢你，救了我的命。没什么好谢的。你没事吧？我没事，哎，怎么能没事呢？你看你都被撞昏过去了。
3: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全面检查才可以。不，我没时间做什么全身检查，我还有事情呢。
2: 叔叔。哎呦！啊！怎么样？你看，你这么疼，肯定是骨折了吧？所以一定要检查一下。叔叔，你等我，我去把钱交了，之后回来找你。等我啊。哎。

0: 一斌，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啊，
1: 我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不是跟你说不让你来，你怎么还来了？
0: 吓都吓死了，怎么能不来呢？
1: 你车技这么差，这一路又急着过来，这一年12分，一次就给你扣没了吧？
0: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看来是真的没事了，不过呢，该做的检查都得做，以免以后有后遗症。好，
1: 我听你的。老婆，你说你这么啰嗦，在法庭上法官会不会打哈欠睡着啊？以后呢，我们要一起出来跑步。好，我听老婆的，一起跑步。嗯。对了，那个救你的人呢？他在哪里？
2: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哦，怎么很痛啊？你这个韧带啊，拉伤了，最近都不要去做粗活了。 到底是怎么弄伤的啊？
3: 不就是搬东西的时候扭伤的吗？
2: 搬东西？你又去南京那间公司上班啊？嗯。我们家里的债务已经还清了，你为什么还要去那边啊？你现在在饭馆打杂工，已经很辛苦了，干嘛还要兼两份差啊？
3: 哦，你以为债还清了我们就轻松了？需要钱的地方多的呢。
2: 我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不够吗？哎，报好了没有？你不要转移话题。爸，你是不是偷偷的把生活费都给藏起来了？多余的钱当然应该存起来。嗯，借条呢？你要我的借条干什么？爸，我知道你留借条。 是要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但是现在我们家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而且还有存款，我在医院也过得很好啊。我不要你再过那些苦日子了。我
3: 存钱也是为了以后着想啊。只要这件事情实现了，我就去外面找一个轻松的工作，退休养老，行吧？
2: 什么事需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啊？
3: 你的结婚大事啊，
2: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我才替你着急呢。
3: 你替我急什么？
2: 爸，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3: 我谈恋爱？

0: 爸，我知道你留借条是要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但是现在我们家所有债务都还清了，而且还有存款，我在医院也过得很好啊。我不要你再过那些苦日子了。
1: 我存钱也是为了以后着想啊。只要这件事情实现了，我就去外面找一个轻松的工作，退休养老，行吧？
0: 什么事需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啊？
1: 你的结婚大事啊。
0: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我才替你着急呢。
1: 你替我急什么？
0: 爸，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1: 我谈恋爱？
0: 嗯，别以为我不知道啊。现在每个礼拜有三天天还没亮就起床，我看呐，是跟哪家大婶去吃早餐、逛公园。

0: 被我说中了吧，爸，你现在还挺有魅力的哦。
1: 是你在瞎说什么呀？你这傻小子！哼，我这一辈子啊，再也不会为了任何一个除你妈之外的女人动心了。

0: 倒是你当了三年的医生啊，也老大不小了，也没有看你带一个女朋友回来。你倒说说，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啊？
1: 算有吧。
0: 什么叫算有吧？什么样的人？是你的病人还是你的同事啊？
1: 我怎么会去找病人呢？当然是我的同事啊。
0: 哦，医生啊。哎，医生好，医生好。哎，可是你们俩都是医生，会不会将来都没有时间照顾家里边啊？你想想看，你上白班，他上晚班，你下班了，他上班了，你们俩干嘛？
2: 爸，
1: 连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不过这个女孩家里的情况跟我们有点像。哦，
0: 怎么样？
1: 她小时候父母就不在了，然后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0: 哦，这样啊。哦，这么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嗯，这种女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家庭温暖了。啊，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一起吃个饭？
1: 借条拿来，我就带她回来吃饭。
0: 你把她带回来，我就当场撕给你看。
1: 我要现在。哎，
0: 不行，
1: 来了啊！哎，我要现在。哦，
0: 别动。哦，
1: 爸，你怎么了？
0: 哎呦，哎，没事。哎呦，没事。哎呦，哎呀，哎呦，这人老了，身上零件都不灵活了。哎，哎，同学，咱们不耍诈啊，说好了，你把他带回来，我就把借条拿出来给你，行吗？
1: 那如果没给呢？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1: 你说的
3: 哦。没事吧，一斌啊？你检查过了没有？妈差点都见不着你了。哎
4: 呀，妈，没那么严重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坐在你身边吗？
5: 有没有做全面的检查呀？
4: 我做了，一切都很正常。爸妈，你们就放心吧。
3: 哎，你们平时不是两个人一块跑步的，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呢？
4: 是这样，小西最近要开庭，所以他要准备很多资料，睡得都很晚，所以今天早晨我让他多睡了一会儿。
6: 对不起啊，妈，我最近的工作是有点太累了，不过我已经和一斌商量好了，我们俩以后都一起出去跑步。
5: 好了，没事就好。一斌啊，以后早上出去跑步的时候可真要多加小心。我真没有想到现在在这个世道上还有这么舍己救人的人，我只以为在新闻上才能看到呢。
6: 是啊，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他，可是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5: 一斌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你怎么这么马虎就让他给走了呢？
4: 爸，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他一醒来就走了，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吧，而且他的手腕可能是受伤了，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给医院留下了联系方式，他们一有消息就会跟我联系的。
7: 哎，儿子，会不会是我们小区里晨练的人呢？
4: 看上去倒是不会，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这儿附近工作的人，所以等我今天从公司回来以后，我就去物业问一问，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爸妈，我十点还有个会，所以我先得走了。哎
7: 呦，发生这么大的事，开什么会，上什么班呢？啊，儿子听我的，今天不去了，啊，在家好好休息啊。
5: 去趟医院就可以取消公司的会议吗？你以为总经理就这么好当的吗？以后啊，我们推举你好了。
4: 爸妈，那我们俩先回房间去准备一下。

我那儿媳妇儿，居然给我摆起大律师的架子来了。她说她没时间陪一冰跑步，她说她没时间生孩子。那她跟法律结婚好了，干嘛要嫁到我们江家？我们家一冰娶的是媳妇儿。

0: 你不是一个老板娶一个员工，要一个女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说干什么？哎呀，你们家那么有钱，那学不会享清福，是犯罪。就是啊，嫁进三年了，没有尽媳妇的一点责任。哎，三年了还没洗？嗯，说起这事儿啊，我就更生气了。都整整三年了，这肚子平的。
1: 就养亚马孙平原，你一斌不想要吗？一斌怎么会不要呢？啊，还不是听他的。他说要月亮，一斌不敢摘星星。哎呦，看得我真窝火。哎呀，我们家一斌啊，真是个新好男人。哎，你说他爸怎么就不沾上一点呢？哎，你气糊涂了是吧？这天底下哪有爸爸遗产儿子的？看你说什么。
2: 说到我这个老公啊，我就气打一处来。嗯，哦，是不是流血了？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啊！是不是要去医院？啊，这里这里。
3: 没有没有，
2: 哎呀，真的没有，真的没事儿。哎，真是人不顺的时候，你看，咬都会咬到东西。嗯，
3: 知足吧你。哦，就你这样还不顺啊？
2: 我跟你说啊。
3: 这家有喜事啊，就什么都顺心了。哎，我问你啊，上次我让你打听那个姓万的他那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没有？啊，
2: 他呀，回来了。啊，我还正要跟你说呢，你们家家园得抓紧点。哎，
3: 现在这个社会上，只要是好男人，还没着地就给人抢走了。
2: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等家园一回来，你就帮我掘起来啊。嗯，
3: 别忘了啊。
2: 佳媛啊，什么？你已经回来了？
4: 嗯，一会儿见啊。
5: 佳媛，我们走吧。
4: 走吧，亲爱的。

0: 我回来了啊！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啊？快快快快快快！
1: 怎么了？
0: 佳媛还没回来啊？哎呦，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男人一块儿回来了。哎呦，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在那边谈恋爱。
1: 是她男朋友吗？
0: 她怎么都不肯说，她只是说肯定是她非常喜欢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呀，就是因为太突然了，我太高兴了。哎，但是你说，如果他带来是个我们不喜欢的，那怎么办？会不会是一个黄头发、绿眼睛的？哎呦，
0: 不行，我太紧张了，我都不能呼吸了，真的。哎呦呦呦，
1: 看把你紧张的，你还是先擦擦脸上的汗吧啊！
0: 哎，你干嘛？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擦汗吗？
0: 哎呦，你也是高兴糊涂了是吧？我是让你打扫卫生啊。 我去洗个澡，换一身漂亮的衣服啊！我先去了，我先去了。哎，是那个吧？
1: 是的，是的。
0: 来了，来了。
2: 宝贝儿，
0: 来来来，妈妈抱一下。
2: 爸爸。
0: 哎，佳媛。 你带回来的男孩是谁啊？他们家是上市公司还是跨国企业的啊？

0: 阿姨，好久不见。家豪，爸爸，终于回来了。江燕，阿姨，我好想你，有没有想我呀？
1: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家豪，你行李呢？啊，我去拿，来来来。

0: 死丫头！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他，你非要把他带回来，你不是给我惊喜，你完全是给我惊吓。
1: 妈，你没看见哥哥回来以后，爸有多开心吗？
0: 废话，妈，那是他亲生儿子，他能不高兴吗？
1: 你没看见高兴的那个嘴都能塞下衣架了。妈，你怎么就这么不喜欢哥哥呢？
0: 再怎么说，他也跟我们生活了七八年。对了，七八年，我养了他七八年，你看他对我什么态度？冷冰冰的，有没跟我说过一句谢谢？有没有叫过一句妈？哼，我告诉你啊，在他的心里，我永远都是他的后妈。
2: 哎呀妈，哥哥不是那样的人，他这人其实很好的。我在美国三年，他帮了我很多忙的。
0: 怎么，三个人联合起来欺负我？
2: 我们都很爱你的，嘘，花言巧语。好了，来，让妈看看。嗯，
0: 站一下。哎呀，我的闺女就是漂亮，英格兰语一说更洋气了。哎，对了对了，明天有安排吗？
1: 有。
0: 你刚回国怎么就有安排了？
1: 我要去见同学，三年没见他，很想。
0: 哎呦，妈跟你说，我已经跟你约好了跨国集团老总的儿子，时间一定要给我留出来。

0: 一个住院医师，怎么可以犯这么初级的错误？学长，
1: 对不起，下次我会注意的。
2: 你现在不是医学院的学生，也不是实习医师，
0: 你的每一次诊断都会影响到整间医院的声誉以及你的职业生涯。要记住，我们是救命的人，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都会让病人丧命的。
2: 是，学长，我知道了。
3: 放心吧，他没什么问题了。哎，江医师，你的鼻子流鼻血了。啊？
4: 哦，啊，没什么问题。哎，我看一下那个。

0: 江小山，我们公开关系吧。怎么突然这么说呀？因为医院不知道我们谈恋爱啊，排班的时候总不在一块。如果我们公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天天一起上班，手牵手去查房，
1: 然后再手牵手去手术室。
0: 手牵手去我们家公园。嗯，
1: 你这么说，是想要带我回你家的意思吗？
0: 既然决定要公开，当然不能隐瞒爸爸。我上次跟他提起过你，他也很想见你。
1: 那，你爸会喜欢我吗？
0: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喽。
1: 那万一我表现不好，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0: 那就只好走上不归路了。
1: 你要跟我分手啊？
0: 和你结婚？
1: 讨厌！吓人家。

东旭他爸要见我，我当初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0: 看到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啊，对不起。
1: 哎，佳远，
2: 一帆姐，
1: 你从美国回来了？
2: 嗯。
1: 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吗？
2: 你也变漂亮好多啊。
1: 哪有，我每天加夜班加夜班，都快熬成黄脸婆了。哎，你怎么刚回来就到医院来报道了？
2: 我有一个同学住院了，我来看他。
1: 在我们科室啊？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照顾他。
2: 哦，他不在你们科室，在心血管科。
1: 啊，那行吧，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嗯，
1: 好，那我走了啊。
2: 哎，医生姐，今天我来医院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妈说，你妈肯定会跟我妈说，到时候就穿帮了。
1: 怎么了？你刚回来你妈就逼你相亲啊？
2: 嗯，你看我都躲到医院来了。
1: 行，我答应你不说，我的嘴巴可紧，我先走了啊。
0: 哥他真的不认识我了。
3: 爸，你手还好吗？
4: 嗯，没事了。哎呀，比前几天有力多了。
3: 嗯，我看看。这样会痛吗？
4: 不会。好，没事没事。
3: 别再乱运动，下周应该会好了。
4: 嗯，哎呀。这么小磕小碰的，没什么，没那么娇气。
3: 哦，对了，姐姐早上又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她说她学业很忙。不过她听上去过得挺开心的。

0: 一鸣啊，你现在在大学里头学的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啊？你都学什么了？说来我听听。
1: 爸，吃饭呢。说这些无聊的事干嘛呀？
0: 无聊？以后你要靠着无聊的事情来管理公司的。
1: 公司不是我哥吗？
0: 等我退休以后啊，公司就交给你们弟兄两个来管理。
2: 你要好好的学，啊，
0: 别到时候拖你哥哥的后腿。
2: 那我还是现在就放弃吧，免得到时候拖我哥的后腿。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根本就不想继承公司，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哎呦，你们俩老说话，哎，菜都不吃。哎呀，这个鸡啊特别好吃，来，景天浩，你也来一个，儿子来。
0: 不准给他讲。
2: 你怎么回事啊？ 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呢？不能吃完了再说吗？
0: 吃完饭，这小子就开溜了。
2: 哎呦，你干嘛给一鸣那么多压力呢？他还小，等大学毕业了以后再说，对吧？
0: 到时候说就晚了。他总是说什么实现自己的梦。

0: 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白日做梦，你分得清楚吗？
1: 有梦想不努力，那才叫白日做梦。
0: 误入歧途也是白日做梦，浪费资源。你什么苦都没吃过，才会这么天真呢？
2: 我，
3: 哎呦，你也真是的。哎，一冰现在在帮你打理公司，一鸣在上大学，我们江家两个儿子多好啊！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你懂什么？我这是未雨绸缪。啊，不过啊，刚才你说那两件事情，最大的功臣还是夏曦。
4: 哎呦呦呦呦呦呦！是是是，我们两个儿子呢，不分东南西北，因为夏曦才帮助他们走入正途，对吧？
5: 妈，
1: 你这话七拐八拐的，我还真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3: 你分不清啊？来来来来来来，妈告诉你啊，来，过来过来过来。
6: 哎呦！疼疼疼！妈妈，
3: 你这个小兔崽子啊，吃里扒外！
6: 我疼疼疼疼疼疼疼疼！耳鸣了耳鸣了！哎呀哎呀，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啊，什么？妈，你说什么？哦，妈妈，这是信号不好，我上楼接电话啊。
3: 算我白疼他了。

0: 妈，这么还冲咖啡啊？是一斌要喝的。哦，那么晚了还冲咖啡呀？哎，你真是个女强人啊，早出晚归的，老见不着你人影。你们那么晚喝咖啡是要加班吗？啊？哎，夏夏，你到底什么时候生孩子？都结婚3年了，你真的希望当一个高龄产妇？
1: 妈，我和一斌的事业现在都处于上升期。
0: 你放心，我们会尽快把这件事情提到议程上去的。
2: 行，那我到时候跟医生说一声，到时候你到他们家医院去做个全身检查，好吧？啊？
1: 怎么了？你不是答应了吗？放上议程了吗？嗯，
0: 好，我会找时间去的。嗯，
2: 早点睡了。嗯。你整理一下档。
3: 今天跟赵总约好了2点见，好，那我先走了啊。董事长，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要我给您准备什么礼物啊？
4: 随便，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看着办吧。哦，
3: 这家庭好。
4: 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不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吗？哎，徐姐，你怎么来了？啊，董事长让我给你送礼物来了。
3: 他人呢？他今天要开会，所以
4: 会有那么急吗？啊，是挺急的，所以晚上不能跟你一起吃晚饭了。
3: 哦，知道了，知道了，把礼物给我吧。
4: 徐姐，家里就您一个人啊？这段时间，家里经常我一个人，这房子啊，都听得到回音了。哎，啊，您还好吧？好，还活着。哦，你回去吧。
3: 是开会，开会，工作，工作，到底是家庭重要还是工作重要？真是个老王。

看呀，能穿出去吗？是两根带子的。哎呦，这能行吗？太性感了吧？什么呀？难道这个老顽固脑子开放了？他为什么送我这么性感的内衣？难道他也想浪漫一下？

像电视剧的新娘子，好美啊！

0: 你谁呀？锦绣啊？嗯，怎么样？变化大吧？不习惯了吧？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玩鬼游戏呢？
0: 结婚那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这样呢，讲心里话还真有点害羞。
1: 你是在玩结婚纪念日的游戏吧？嗯，浪漫吧。哎呦，
0: 你赶紧穿上，穿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穿成这个样子，让孩子们看见，成何体统啊？你等我眼睛快瞎之前，赶快把它换掉。
1: 这不是你送的吗？
0: 什么？
1: 不是你叫程璐把这件睡衣送给我作为结婚礼物吗？我忙活了一个晚上。
0: 又做头发又喷香水，就是为了讨你欢喜。想不到你却……你这么大岁数的女人了，穿成这样……
1: 年纪大的女人难道就不能穿成这样吗？
0: 行行行行行行啊！你玩你的，我出去。
1: 哎，江天浩，你干嘛要出去啊？我们结婚纪念日还没开始呢。
0: 不是，我们单位呀有个紧急文件还需要我处理，我得去。
1: 天浩，我求求你。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从来没谈过恋爱。今天难得过一个结婚纪念日，你就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0: 不是，我工厂出点小问题，你呀，你玩你的，玩好了你就早点睡觉啊！好，好，好，就这样。
1: 天浩。

0: 好，你别走啊！我们结婚纪念日还没开始呢，你别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好不好？哎，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他倒好，像猪一样睡到现在还不醒。哦，气死我了！哦，
1: 妈，这一大早的，谁惹您生气了？
2: 妈。 我们回来了，这家里人呐，都惹我生气，都在比赛，谁把我先气死？哦，哎呦，还手拉着手啊？连体婴儿啊，没长大。
0: 在我面
2: 前秀什么恩爱？妈，您今天这火气怎么那么大呀？我能不生气吗？你想想啊，你刚出院，又出去跑步了，万一再出了车祸怎么办？妈，这是关心你。

0: 关心你的人，当然是不会想到。
1: 妈，你说我们俩夫妻恩爱，手拉手，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你是不是应该替我们高兴才对呢？再说车祸那事儿是之前的事情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往那方面想啊。
0: 你说你们俩恩爱，我喜欢，我祝贺，但是都结婚三年了，怎么这一点都没动静？你不知道你妈想抱孙子吗？
2: 清早晨的吵什么吵什么呀？啊？你说你想抱孙子只会抱怨，你不会抽个空带着儿媳妇到医院去查一下啊？
3: 不用了，爸，我自己去就行了。哎呀，
2: 多懂事的女人呐！啊，才配得上老公的疼爱。只会什么撒泼撒娇撒钱的女人呐，最终老公只会撒手了。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呐，还得要有点情商啊。
0: 江天浩，是，我应该学会有点情商才行。好了，我不打搅你了，这早饭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1: 爸，我妈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啊？
2: 我们家哪天不是火灾现场啊？别管她，哎，吃早餐，吃完了你们好上班去。啊，
3: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昨天是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1: 哦，这也不能怪你啊，前两年结婚纪念日不都是你想着的吗？这两天你工作太忙了，忘了也正常。再说这种事情应该爸爸想着才对。爸，你是不是又把你和我妈的结婚纪念日给忘了？
2: 没忘，都老夫老妻的了，还过什么结婚纪念日啊？啊！
1: 爸，你应该对我妈多关心关心才对。
2: 我还不关心呢，我赚的钱都给她花了，她想从我身上得到的不就是这些吗？
0: 哎，成龙吗？
4: 哦，徐姐你早。
0: 啊，马上到我家来。
4: 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3年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妈妈做的豆腐脑了。
1: 早就知道你爱吃，大清早的，李老妈就下厨亲自给你做的。
0: 妈，这果然是你做的，一如既往的难吃。
1: 死丫头，哼，饿你几顿就好了。
2: 阿姨，
3: 那个，能给我盛一碗豆腐脑吗？
1: 啊，这
4: 样。谢谢阿姨。
5: 嗯，真好吃。
6: 好吃吗？
5: 不用我说，佳怡。
3: 这么好吃，你还不知足呢？哎，阿姨，还有包子吗？也给我拿个包子吧。
1: 啊，我以为你吃不习惯呢，所以就没蒸你的了。
5: 那也不能让我喝着豆腐脑吃面包啊。
6: 来，咱们换吧，包子给你，啊，面包呢给我，让我也尝尝这些年儿子在外面吃的这个东西啊。
2: 那我把这个也给你，
6: 小时候就这个样子。
2: 谢谢妈妈。
1: 让你吃，你说不喜欢，现在变得挺快啊。
7: 嗯，这挺好吃的。
1: 嗯。

0: 给他做的早餐他不吃，哦，抢你们的包子豆腐脑，存心跟我过不去嘛。哎呀，
1: 想多了吧，那是嘉豪在跟你示好呢，你没看出来啊？
0: 示好，我看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你说这家里多了一个人真麻烦，家里蒸包子那个蒸笼本来就够三个人吃的，哦，现在多了一个人，我还多整一笼，
1: 哟，
0: 真麻烦。
1: 这不简单吗？我给你买个大的不就行了吗？
0: 那还有客房呢，他占着客房，我万一有个亲戚来了，那住哪儿啊？
1: 蓉蓉，你看，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你一个亲戚来过。
0: 那怎么说得清楚啊？说不定突然就来了，那住哪儿啊？哎，他到底什么时候搬啊？
1: 我看嘉豪挺喜欢住这儿啊，干嘛让他搬走？
0: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要让他永远住这儿？告诉你啊，我绝不同意。
1: 我也告诉你，我是嘉豪的亲生爸爸，他不住他爸爸这儿，他住哪儿？
0: 你说了，他是你亲生的，不是我亲生的。哼，再说了，买这房子的时候，首付是我爸付的。
1: 是，没错，这个房子的首付是你爸付的，但是我这些年每赚的一分钱，不都如数的交给你了吗？这房子也有我的份儿。嘉豪愿意住这儿多久，就住多久。
0: 儿子回来有靠山了，给我耍横。
2: 哎，这行不行啊？这衣服。
3: 一鸣。
2: 黄嫂为何突然来访？哦，难道是父皇殿下知道了儿臣放弃皇位、重情歌舞之事吗？
3: 别闹了，跟你说正事呢。
2: 哦，难道是大哥欺负你了？待我分分钟回去打一面。
3: 你大哥这辈子都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
2: 哎，嫂子，你大老远跑到学校来是为了秀恩爱的呀？
3: 没有，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昨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我昨天太忙了，把这事给忘了。
2: 哎呀，完蛋了完蛋了，我也忘了。哦，我妈心肯定都碎了。
3: 所以才请你来帮忙的呀，你回去妈就开心了。
2: 我有办法了，你放心吧。
3: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0: 走。
2: 妈，感谢你和我爸爸结婚，才有了我。
4: 我想想啊，这个家里也只有一名你心里才有这个妈妈。
0: 好了好了，给妈唱首歌吧啊。
2: 嗯，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心中最最心爱的徐锦绣。
4: 没大没小，怎么可以直呼你妈妈的名字呢？
2: 因为徐锦绣女士不仅仅是我的妈妈，她还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善良、最温柔、最可爱的女人。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10月7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上海各条高速、各大火车站迎来返程高峰。第37届上海旅游节昨晚圆满收官，民俗表演和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21辆主题花车点亮上海之根。联动文化赛事场景融入特色小众商业，开放式街区成为国庆假期上海限定消费体验。
2: Gave her husband shopping for me。
0: 新皇岗口岸最快下周一开通，香港市民可预约自助通道及刷脸通关，车检过关仅需2分钟。也门冲突升级，曼德海峡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战，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以媒称涉案副驾驶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其行凶当天社交媒体视频曝光。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接近了尾声，全国的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的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国庆假期第6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210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大约44个路段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昨天的客运量约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昨天上海各个高速火车站都迎来了错峰返程的客流高峰。截至当天傍晚的5点，高速总流量139.55万辆次，主要拥堵的缓行路段都集中在 G40 市区方向长江隧道内以及 G40 市区方向长兴岛服务区后方。今天长江隧桥预计将有超过150万车辆入户。
0: 这是昨天上午10点左右 G40 沪陕高速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上海市区方向车流量集中，局部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交警方面介绍，由于江苏境内多条高速改扩建工程完工，此前分流绕行的跨省通行车流全面回归，今年国庆返程整体车流量较往年明显增大。
3: 由于市民游客错峰出行意识增强，车流高峰从清晨时段就已经开始，返程大车流将持续至今日夜间。
0: 昨天一早，嘉定的高速入户道口车流量也是明显上升。交警介绍，上午的返程高峰车流呈阶段式出现，上午8点一波，10点过后又一波。由于过收费站后车道收窄，车辆一度出现排队现象。
4: 巡逻警力也在各个高速公路路段加强了巡逻频次，结合无人机巡查，实时预判流量情况，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0: 警方预测，今天仍将有超15万辆车经长江隧桥进户，车流瞬时峰值可达每小时4000辆。东方卫视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5: 铁路方面呢，昨天抵沪的旅客达到了80.4万人次，其中仅虹桥站单个站点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返程期间，上海站、上海南站和上海虹桥站通宵运营，为旅客返程提供了温馨的保障。
0: 虹桥火车站昨天迎来44万人次的返程旅客，在这里平均每分钟都有

0: 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铁路方面介绍，上海各站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凌晨0点到5点，再加开业间临客40列。面对密集的抵沪客流，今年国庆假期，虹桥枢纽在两大接驳车库内上线了网约车智能识别的新系统。在 P9、P10 停车库 B1 层上客点，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接近接驳点的车辆行驶路径和位置。
1: 尾号89B是红色区域。
0: 旅客按订单车辆尾号到对应颜色区域候车，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分区引导，从而破解了人找车、车找人的混乱。
2: 以前都是那种，就是说在路边招手停嘛，对不对？现在呢，好很多。
3: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集合在这个P10车库，然后看大屏幕，然后再联系司机就可以了。
4: 通过划分4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人车分离，提高了一个通行的效率。同时呢，我们闵行公安呢，针对今年大客流呢，会加大对虹桥火车站周边的黄牛及黑车的打击力度。
0: 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5: 一节两季，串联暑期、中秋、国庆三大节点。2026上海旅游节昨天收官，历时91天。本届上海旅游节从盛夏延续至初秋，以一节两季的办节模式，打造文旅盛宴。从重点的商圈、知名景区、城市地标，向街镇社区、边疆岸线、乡村古镇层层铺展，换新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
0: 昨天傍晚6点半，本届旅游节的21辆主题花车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集体亮灯。本届旅游节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中璀璨收官。园区里，民俗表演和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体验。
6: 特别精彩，特别震撼。
7: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半价，对，就是比起平时的话，票价也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是也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玩。
0: 自7月8日以来，本届旅游节持续升级暑期旅游季加经典活动季的一节两季办节模式。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20.97%，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4.29%。经典活动季期间，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超3%，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近7%。
8: 通过这一系列的多元供给的文商旅抵展联动的活动，今年上海旅游节的暑期旅游季和经典活动季两季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的总金额都分别实现了同比增长。
0: 此外，本届旅游节期间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行，旅游节与世赛双向赋能，世赛期间上海接待游客同比增长9.28%。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突破290亿元，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超60%，实现办好一个赛，激活一座城的综合效应。完成世赛收官与国庆长假客流的衔接。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9: 这个假期呢，上海的不少商场都迎来了境外游客的消费热潮，即买即退、当场拿钱的便捷体验，让外国游客买得尽兴。一张覆盖全市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呢，也给他们送上了就近办、快捷退的全新消费体验。
10: 南京东路上的这家运动服饰品牌亚太旗舰店，假期里人气格外旺。店里的上海城市限定款，把海派文化元素和时尚设计伴手礼属性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海外游客专程前来采购。境外游客的消费占比直接占到了全店的40%。
11: It's just trying to find the exclusive ones to China. The design is really cool.
12: To buy today.
13: Oh, a jacket like the Adidas jacket, Shanghai style, for my daughter. Shopping, holiday, traveling for vacation with my husband.
10: 更让不少外国游客惊喜的是，在楼下门店买完东西，上楼就能当场办理退税，不用再专门跑到机场排队。
11: So today I bought some new Adidas shoes, and we don't have these in Europe, so I'm really happy. We're gonna get 9% back, so I think around how many? Like 62 yen. Yeah. It's very smooth. Here in Shanghai, it's the first time we did it.
13: Yeah, we buy one pair of shoes and two shorts. Yes, and pants. We can take money, so it's very good service, I think.
10: 大量入境游客的到来也直接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走高，服装、化妆品、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的假期销售额都出现了明显上涨。
14: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籍顾客，将把南京路的集中退付点升级为

0: 全市的集中退付点。
1: 除了核心商圈之外，上海首个地铁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也在国庆假期前正式进驻豫园地铁迎客厅，这也是上海第一次把离境退税服务嵌入地铁公共空间。境外旅客在豫园景区逛完街，步行五分钟就能到地铁站，顺手办完退税。
2: It's just easy when you're about to leave. Very helpful for tourists.
3: 自九月份上线至今，豫园站集中退付点已累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近50笔，累计服务包括俄罗斯、韩国、泰国、美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1: 如今，一张覆盖上海全域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正越织越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数量同比增长2.7倍，其中即买即退的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了1.4倍。记者邢颖报道。
4: 国庆假期，上海的徐汇滨江呢又添了好去处，西岸运动公园焕新开放，全新的运动空间坐拥浦江滨水岸线，让市民游客在风景之中享受运动带来的惬意。
1: 下午，西岸运动公园很是热闹，碗池里滑板飞驰，球场上激战正酣。此次改造升级后，公园设立6大特色运动空间，包括跑步、篮球、乒乓球、匹克球、滑板等。其中新增的架空层空中篮球场最为抢眼，这里原本是一处闲置空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一线江景的球场。
5: 比林王浦江爱好打打篮球，又可以看看江面的风景，确实不错。
1: 改造后的西岸运动公园对跑者依旧友好，跑步基地推门直抵塑胶跑道，借鞋、存包、更衣、饮水各式服务一应俱全。另外，这次改造还新增了3张乒乓球台，并将原先的街头篮球场翻新成亮蓝色。公园附近也配备了厕所、驿站、便利店，全方位保障市民游客的体验感。记者赵一凡报道。
6: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是龙美术馆西岸馆固定的免费开放日，适逢国庆长假，昨天的龙美免费日人气格外火爆，两大重磅展览同步开放，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1: 一大早，龙美术馆西岸馆门口等候开馆的队伍就从入口处一直蜿蜒到了馆外标志性的工业遗存建筑原北票码头煤料斗卸载桥下。10点整，场馆准点开放。为了控制人流，保障观展体验，工作人员每100人放行一次。
7: 只有今天还有时间，而且正好又赶上它免费。我们昨天晚上才确定这个行程，
8: 非常好。然后就是给上海市民一个那种探索艺术的一个场馆，让我们更加能够体验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1: 在主场馆，华人艺术家陈世英的《他界之气》特展将在本月25号闭幕。这是他全球规模最大的个展，和威尼斯双城联展呈现最新艺术探索。3件巨型钛金属雕塑诞生、成长、复生，高达近10米，通过黄、红、蓝的微妙变化探索生命循环的哲学主题。作品中生灵、面孔等图像反复出现，承载着中国神话中的深层寓意。展览还呈现了近100件1973年起的经典珠宝雕刻作品，梳理艺术家在珠宝雕刻方面的6次创新与发明，让观众看出了珠宝背后蕴含的精妙技艺与文化内涵。
9: 通过这个展览呢，我很开心，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他是读得懂、看得懂，有的看3次还意犹未尽，那也有一些学者他一个人在这边看3个小时、4个小时。
1: 另一场新展《征途与山河》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同样人气火爆。展览汇集了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80余组，南昌起义、长征之路等一件件大气磅礴的作品，带领观众重温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10: 国庆节嘛，带着孩子来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正好10岁的孩子，他很多课文都学过，什么刘胡兰呀、那个费多卢定桥啊，这些课文正好刚学过，也正好带他感受一下，就是通过这种画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实际的这种故事的场景。
1: 这一展览在整个国庆假期都免费开放，目前已经吸引了超20000名观众。记者张海燕报道。
6: 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下周一开通，目前香港市民已经可以通过香港易道手机应用程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自助通道及刷脸通关。
4: 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出示一次证件， 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不过要使用新的自助通道或更快的刷脸通关，要预先登记。香港入境处更新非处时易到手机应用程序，并改名为香港易到，一次就可以同时登记合作查验及刷脸通关，通过智方便认证不到1分钟即可操作完成，家长也可以为子女登记。但要注意的是，年满7岁才可以使用自助通道，刷脸要14岁以上，到口岸再登记也可以。香港入境处提醒市民，就算登记了刷脸通关，出入境时仍需携带证件。新口岸大楼出入境层各有30个人工柜台。
11: 傳統人工櫃台是用一個肩並肩的方法和內地的出入境的單位是一起做的。簡單來說，就是當旅客利用傳統櫃位完成了香港的出境手續之後，我們在中間有一道閘就會打開，它就會進入了內地的管轄範圍。
4: 此外，車檢也採用新的5合1模式，一次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及深圳边检和海关查验。随行乘客需要下车带行李办理出入境手续。
12: 咁而司机亦都系有个责任去提醒嘅乘客系要攞翻相关嘅行李落去，因为万一如果车上面我哋海关系发现有违禁品嘅时候，其实司机都会负上一定嘅法律责任。
4: 5合1过关流程仅需约2分钟，相比现在快4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3: 作为全国黄金市场的重要集散地，深圳罗湖水贝在这个国庆假期格外的热闹，大批的游客慕名而来，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恰逢国庆假期，丁女士和朋友从内蒙古来深圳游玩，他们特意来到水贝，想看看这里的黄金。
15: 样式也比较齐全，价位应该是比我们内蒙那边稍微低一些，感觉还不错，挺好的。
14: 在水贝万山展厅内，人头攒动，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多，大家正忙着挑选，世代消费热情持续高涨，许多外地游客还把水贝黄金首饰当作特产带回家乡。
16: 人量真的很多，人山人海，走不动，都走不动，而且外地人比较多，过来咱们属于那种网红打卡点，过来旅游转一圈，到里站一下，买点我们的当地土特产，水贝土特产黄金。
14: 有商铺老板介绍，近段时间黄金价格波动不大，整体保持相对稳定。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会选择轻量、精致款吊坠、手镯等。
15: 目前是比较稳定，浮动上下10多块钱左右吧，还可以，今年还可以，比去年要稍微好一些销售额。
6: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需要关注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这两天随着冷空气的推进，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的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
4: 气象监测显示，假期最后一天，我国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明天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13: 这两天呢，上海在经历了连日的阴雨之后，终于是迎来了晴好的天气。那无论是出行呢，还是在家洗晒，都非常的适宜。不过，深城全天的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持续的晴好，但早晚的凉意十足，外出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
4: 在辐射降温和冷空气的双重作用下，昨天早晨全市气温起步在10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拉大，市区街头桂花陆续绽放，枝头繁花缀满，香气宜人，成为秋日城市独特景致。随着太阳露脸，气温开始回升，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24.5度。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最低气温再创下半年来新低，市区在15度附近，早晨出门有寒意。受冷高压控制，节后首个工作日，深城天气将继续维持晴好。记者冯丹报道。
1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也门冲突升级，曼德海峡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战，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以媒称涉案副驾驶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其行凶当天社交媒体视频曝光。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2: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也门的局势持续升级，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部队在塔伊兹多个地区与胡塞武装持续的交火，地点靠近曼德海峡。巨人旅发布的画面显示，其武装人员在塔伊兹多处前线向胡塞武装开火，现场枪声密集。据也门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昨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布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位于也门首都的萨那一座工厂遭到空袭。
0: 这座海绵和塑料工厂位于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
7: 自
0: 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日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
1: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在此前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曾紧急出动战斗机并做好了击落该客机的准备。不过以色列官方尚未证实这一说法。
0: 报道援引以色列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事件发生时该客机曾急速下降，作为应对911式突发事件预案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在试图与该机驾驶舱联系未果后，迅速设立指挥中心并紧急出动战机，同时关闭了以色列领空。该消息人士表示，以军战机当时已做好随时奉命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以防其撞向本古里安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直到以色列军方确认该客机已转向沙特阿拉伯迫降，且沙特方面也已出动战机护航后，以军才召回战机并取消拦截行动。根据预案，是否击落客机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以色列总理。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但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他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今天，也就是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卡茨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实施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以军昨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着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0: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约30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西蒙·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乙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乙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10月8号到期前达成一致。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乙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2: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卜拉辛·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
0: 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哈什米表示，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卡塔尔埃米尔宫6号发表声明称，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在多哈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

0: 维尼。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当前为缓和局势、加强安全、促进地区和国际稳定所做的努力。
1: 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袭击，造成一栋公寓起火，至少五人受伤。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报告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一栋高层住宅楼，造成公寓建筑内部明显损坏。消防员奋力灭火，救援人员爬上受损住宅楼内的楼梯，进入建筑内部。随后，救援人员从烟雾弥漫的建筑中疏散居民，包括儿童和老人。相关地区负责人米哈伊洛·谢米金表示，俄罗斯还袭击了扎波罗热第涅伯河上的一座桥梁，袭击后桥梁交通暂时中断。上周末，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的跨河通道，北桥是遭袭目标之一。为此，乌克兰首次在基辅的桥梁上安装防护网，安装期间桥面交通仍在通行。类似防护网此前已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前线附近广泛使用，以保护运输路线免受小型爆炸无人机攻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
0: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费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1: 肯尼亚卫生部宣布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0: 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3: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And also for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0: 杜阿莱表示，患者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他呼吁公众不要恐慌，并表示该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防控措施均已到位。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
2: 卡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联动文化赛事场景，融入特色小众商业，开放式街区成为国庆假期上海限定消费体验。
4: Keeps her husband shopping for me。
0: 素有人间瑶池之称的四川黄龙景区迎来入秋后第一场雪，秋景与雪景同框，造就限定浪漫。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好，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早上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西北风。明天是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
2: 国庆假期呢，上海不少的开放式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的休闲好去处。他们大多啊是从工业遗存或者是风貌街区中生长出来，不以标准化的连锁品牌来填充空间，而是引入了独具特色和风格的小众商业，并且呢联动各类的文化和赛事场景，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上海限定体验，成为了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游客奔赴上海的新理由。
6: 在这家街区式商业地标的入口处，刚刚开幕的美术馆首展，把多位获得过国际大奖的中国艺术家作品集结到了市民眼前。
7: 又抽象，但是又比较易懂的这种方式给到观众朋友们，
8: 让人感觉就身

0: 处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中，整个身心就比较放空。
1: 这个2024年对外开放的街区，前身是上海航海仪器总厂旧址，40多栋老厂房保留着红砖混凝土的工业质感，商业引入主打休闲式消费氛围。园区的131家商户中，各类品牌首店占比超1/3。这次美术馆的上新，更是补上了街区此前缺失的专业艺术业态。
2: 园区打造了就是有意。

0: 包括跟更多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去联动去合作。
1: 开放式的街区场景，飞镖的消费空间，更多的休闲体验正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作为电竞领域的最高级别国际赛事之一，2026无畏契约上海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中国，并在市中心的永源路携手顶奢品牌打造了一场专属联名限时快闪。
2: It's so crazy to see two crazy brands, you know, fashion come together with gaming in a really cool way. That this is a gamer's dream come true.
3: 代表着一个顶级的审美和潮流文化的现场的多元的体验，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无畏契约以及上海这座电竞之都、潮流化城市的共同的魅力。
1: 把电竞比赛从封闭的专业赛场延伸到开放的商业街区，这样的跨界联动实实在在地带动了消费。
4: Games are husband shopping for me. I've definitely been on the street and went so much shopping. I bought this thing. I bought some shoes. I bought a t-shirt and pants as well. Overall, I love the food, love the culture, and I think I'd be really happy if I lived here.
1: 也正是看中永源路年轻时尚的消费氛围，越来越多海内外品牌选择在这里布局首店，街区首店占比超过70%。这家国内潮流饰品品牌就把他们的全国首个线下融合店落在了永源路，打造复合式消费业态。
5: 整个这个店的客单跟建单都会比我们全国的其他店铺都要高很多，20%-30%。我觉得在这里能够真正找到最核心的那部分客人。我们整个公司都在楼上了。
6: It feels like amazing because it's like fresh something. I want to buy sunglasses and earrings here.
1: 餐饮消费同样节节走高。数据显示，街区营业额中30%来自夜间经济。
7: 去年10月份，我们签了第一个铺子，就是隔壁的酒吧。然后酒吧开业之后呢，大概是3到4个月之后，我们拿了这间铺子开的这个餐厅。我觉得永源路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8: 永源路的价值不在于地段好，而在于它的场域性格，比商场松弛，比传统快闪更有可被占领的街区感。而永源路刚好提供了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又不显刻意的一个空间。
1: 活力满满的开放式购物街区正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社交场，游客梦的向往目的地，也是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里的一张全新名片。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9: 假期内呢，第九届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也在静安雕塑公园和静安区的多处公共空间和市民见面。展览汇集了来自14个国家的33组艺术家，展出了36组艺术作品，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富的体验。
10: 24小时开放的静安雕塑公园里，第九届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正在这里举行。风格各异、创意十足的雕塑作品随处可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本届展览以空间涌现为主题，汇集了来自14个国家的33组艺术家，展出36组艺术作品。其中国际作品占比近60%，全新委任创作作品接近70%。
11: This piece is called Catching Feelings. It's a piece that wa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Jing'an Park. It's a public space, but also a playscape for everybody.
12: Yeah, it's a kinetic sculpture that, in many ways, it's kinetic through play. And so that's where the name Catching Feelings comes from. It's about the joy and the energy of people coming together, kids, adults, people of all ages.
10: 白天，大家可以细细品味雕塑造型与创意。到了夜晚，专属灯光装置同步点亮，打造全天候的公共艺术体验。
13: 整个雕塑公园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晚上特别光影效果的艺术作品。然后那今年最出圈的一件肯定是基于我们2024年被收藏的美丽的狂想这些作品特别定制的灯光装置梦壳。
10: 本次国际雕塑展将持续至12月31号，核心展区位于静安雕塑公园，延伸展区覆盖南京西路、苏州河静安段沿线，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
14: 这个假期还有不少人都选择提前体验冰雪乐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常年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各式冰雪景观和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镜头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您看，这个冰雪馆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了让游客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哈尔滨赏冰乐雪特意打造的。您看现在我所处的这片区域呢，是冰雪大世界听游客的建议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飘雪区，为的就是让很少见到雪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在这里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下雪，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玩雪。您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的就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幻冰雪馆啊，它的建筑面

0: 达到了2.38万平方米。这里的景观啊，大部分都是用真冰真雪建造而成的，所以说来到这里啊，很多游客可以真实的体验到冰雪的魅力。那这里的冰雪不仅是好看，同样还好玩。那玩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很受游客朋友喜欢的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冰滑梯，大概有100米长。顺着这个冰滑梯一滑而下，风驰电掣，非常的刺激。虽然只有100米，但是在这儿感受这个冷空气呼啸而过，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1: 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还上新了新的业态。刚刚上新的非遗千灯会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的技艺和前沿光影科技，加上传统的民俗演绎，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金秋时节，黑龙江尽显别样的风姿，大江交汇，虎鸟齐飞，飞瀑轰鸣，一幅北国秋日山水画卷正在徐徐地展开。
2: 游船缓缓前行，两岸林木被秋色晕染，五彩斑斓，
3: 太震撼了！两江在一起又不交汇，真的是个好地方。
2: 登岸之后，一派人间烟火扑面而来，江边连片露营地热闹非凡，游客支起炉灶，江风裹挟鲜香，一锅地道的江水炖江鱼新鲜出锅，
4: 太香，
5: 别有一番风味儿。
4: 别有一番风味，
5: 欣赏着江景，
4: 对，
5: 是吃的这个挺香。
2: 看过三江口两江汇流的壮阔，尝过江畔鲜味儿，一路向南来到星海湖畔，这里碧水连天，飞鸟盘旋，秋日风光静谧而灵动。
6: 我第一次来星海湖，我觉得这边的水鸟很棒，今天看到那么多海鸥很开心。
2: 星海湖水域辽阔，生态优良，是东北亚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每到深秋，数十万候鸟途经这里停歇觅食，成群水鸟环湖飞舞，逐水栖息，碧水晚霞与飞鸟相应，勾勒出星海湖最美的秋日生态图景。摄影爱好者邢亮常年驻守星海湖畔追拍候鸟，每年金秋时节，他都会准时蹲守湖边，抢抓候鸟迁徙瞬间，定格龙江秋日生态之美。
7: 能拍到成千上万只的大雁，然后配上星海湖的这个晚霞，非常出片，场面非常壮观。
2: 领略完星海湖温婉湖光，百鸟翩飞，再奔赴镜泊湖，感受飞瀑奔涌的雄浑气势。镜泊湖是世界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吊水楼瀑布是国内罕见的熔岩塌陷型瀑布。秋季恰逢风水期，瀑布三面涌水，400多米水帘奔涌而下，倾泻在60米深的黑龙潭中。
8: 镜花水月，宁安如梦，我只能说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没毛病。
9: 国庆假期素有人间瑶池之称的四川黄龙景区迎来降雪，一边是斑斓绚烂的秋日彩林，一边是纯净洁白的皑皑初雪，一起去现场看看难得一见的秋雪共生美景。
10: 雪花缓缓飘落，山间彩林依旧留存着秋日斑斓色彩，白雪轻轻覆盖在木栈道、山林与盖华池边缘，层层叠叠的彩池碧水澄澈，蓝绿透亮的池水与皑皑薄雪相映，秋景与雪景同框，造就独属于黄龙的限定浪漫。山间云雾缭绕，一步一景，一池池碧水静卧山谷，水面浮着零星碎雪，水光双色与彩林交织，景致静谧又空灵。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邂逅这场不期而遇的高原惊喜。
11: 没有想到今天打卡黄龙遇上了初雪，雪花悠悠飘落，彩池清透，林木斑斓，秋景和雪景同框，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拍都非常的好看，体验感很棒。
12: 秋叶还没有落完，我们白雪映着这个我们的五彩池，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希望所有的游客都来这边打卡，然后秋雪是很难得遇见的，希望大家赶着这一波机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特别特别值得来，强烈推荐。
10: 在此，黄龙景区提醒广大游客，高原天气多变，赏雪游览请注意防寒保暖，栈道湿滑，游览途中小心慢行。
9: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因为奶白色湖水在网络走红，今年国庆假期那里就迎来了大量游客打卡拍照。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地处不允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却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有人公然圈地收费，这是怎么回事呢？
13: 记者驱车进入太仆寺旗后，从207国道转入271乡道，

0: 才行驶约5公里，就在一座带有牛奶湖旅游区字样的白色框架大门前被拦下。
1: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2: 对，这
1: 边买票。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
0: 所谓的游客中心附近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还有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公告牌显示，从这里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3: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1: 哎，我刚刚问了，人是景区不收门票啊？
4: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
0: 记者支付100元之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字样的收费凭证，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沿着两侧设有栅栏的道路行驶约1.5公里后，就有人引导停车。停车场地面画有车位，设置阻拦器，附近有2处移动公厕，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一应俱全。从停车点到湖边，一路上还有小火车、骑乘、射箭等众多游乐项目。
1: 这您家地儿？
5: 对。也租的。
1: 每个月多少钱租金？
5: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0: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6月14号，双方开始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牛奶湖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
6: 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0: 目前，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停止运营，接下来将按照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去年5月，牛奶湖在网络窜红。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外地游客近300万人次，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如今，牛奶湖周边几公里内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云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的男孩呢，在赶海的时候不慎地陷入到了淤泥当中，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呢，只能够报警求助。
8: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9: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0: 国庆假期客流激增，孩童走失警情频发。10月4号的晚上，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一名小女孩与父母不慎走失，正在执勤的老西门派出所民警戴思军迅速介入，暖心开启寻亲模式。一对好心的情侣游客将一名走失的小女孩带到了戴思军面前，戴思军一边安慰小女孩，一边向她询问起了家人的信息。
11: 我们是路人，知道吧？
12: 谢谢。
11: 他电话号码你有没有？来，我来打个电
13: 话。所幸小女孩可以背出爸爸的手机号码，戴思军立即拨打了孩子爸爸的电话。
11: 哎，你好，小汤，我是上海的民警啊。啊，你好，你小朋友丢了，现在在那个南京东路这里三星店门口。
13: 就在民警与孩子父亲沟通对接的过程中，心急如焚的小女孩母亲赶到了现场。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片刻之后，小女孩的父亲和奶奶也匆匆赶来，一家人终于圆满团聚。
11: 不哭了，不要说他了。
14: 先这样，
11: 再见了。好好玩啊，小朋友。
10: 不仅是在景区，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民警经常都是守护救援的第一道

0: 关口。前不久，上海公安局的浦东分局交管支队一大队民警朱军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客车行驶缓慢，轨迹异常。朱军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原来驾驶员在行驶的途中突发胸闷、头晕、手脚发麻等症状，情况紧急，朱军立即展开救援。
1: 好地方，你说好地方。不要激动，真的都很吓人是吧？那真的在市场里面是吧？你这帮忙点点着啊！哎，不对不对，你帮忙点到底是啊？啊，好啊，那就等等。
2: 还有20分钟，来
1: 三。20分钟啊！
3: 由于正值上班高峰，交通拥堵，救护车还在赶来的路上。此时，曾在急救中心工作、具备急救经验的辅警钱成迪赶紧上前询问驾驶员和同行人员，评估状况。
4: 喘不过气。
5: 心脏吹不过气，这方面，那一起查查诊了吗？
6: 有点胸闷
5: 啊，有点胸闷，因为侬讲侬手脚麻了啥不一定啊，有可能脑卒中了啥有可能啊，好吧，因为我老早也是跟100出来，两个手伸出来，伸直，伸直，伸直，手指伸平，伸平，伸平，来眼睛看我。
3: 根据驾驶员的种种症状，民警和辅警引导驾驶员调整呼吸，放松精神，还为他递上饮用水，安抚其情绪。急救车到达后，辅警钱成迪又清晰介绍了患者症状，便于急救人员及时救治。后经了解，当事人系低血钾症，引起心律失常，因送医及时，病情得到控制。
7: 国庆假期呢，铁路出行的客流激增，亲子游的人数也在持续的增多。火车站内呢，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的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8: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9: 哎，小朋友，
10: 你家人呢？
9: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
10: 妈妈呢？找爸爸呢。快去哪儿找了？你知道吗？
11: 看
9: 爸爸。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8: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12: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冲，能往外冲来。
8: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国庆返程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隐患突出。近日，山东菏泽交警通过无人机查询，查处了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13: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14: 你好同志，我们是牡丹区交管大队民警，刚才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你刚才驾车的时候一直在拨打电话，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导致你后边的车一直龟速前行，然后变道，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你的龟速驾驶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13: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15: 驾驶人因为分

0: 心或疲劳等情况，导致判断反应能力下降，对路况的感知和速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容易诱发超低速行驶。
1: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0: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地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1: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在此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2: 高速公路的隧道内呢，空间封闭，视野受限，一旦随意的停车啊，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1: 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3: 下来，开车。
4: 他打了马子车嘛？
3: 那也不是你在隧道里头打的，那很危险嘛。
1: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5: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